0: 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吃酒的酒，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4: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5: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6: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7: 怎么了爸？
8: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4: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9: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0: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2: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3: 爸爸，可乐喝完了。
14: 易拉罐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13: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14: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还有旧衣物等。玻金素纸衣都是再生资源，要珍惜哦。

0: 黄金权杖。叶柳既然来偷这本书，就说明这本书上的内容对他十分重要。
1: 这句话提到了良禽和死亡，似乎指的就是用鸟类祭祀的事情。
0: 对，咱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对不起对不起，兴奋过头了。
1: 刚起个头你就得意忘形，赶紧一起查资料。良禽择木而栖，出自左传，原意是指优秀的禽鸟会选择理想的树木栖息，但下一句不是应该是贤臣择主而事吗？
0: 是啊，那长木果荆而亡又指什么？
1: 你看这里提到了果荆这个词。
0: 唐六典中记载，唐代的金银工艺共有14种，果荆便是其中之一。

0: 果金是指在木材或其他非金属材料上包裹金箔，长木果金而亡。难道是说木材包裹上金箔之后就会死亡？这和前半句的良禽择木而栖根本不搭边儿啊！先让脑子冷却一下，说不定可以梦到正确的答案。
1: 你真行，想睡觉都能找到这么高尚的理由。
0: 哎呦，这是什么破床？连自动防摔的功能都没有。
1: 自己睡觉不老实，就别怪床太小。去吃点早餐吧，该上学了。
0: 倔驴，我们去上学了。臭脾气的大小姐不在家，还真无聊。
1: 那你向她道个歉，把她请回来。
0: 我向他道歉，切！除非地球停止自转。唉，还在想那句谶语啊？嗯，想了一晚上都没想出答案，再想也没用，不如去找个人问问。
1: 对了，我们可以请教梅叔叔。刘浩，
2: 这么早打来电话，出什么事了？梅叔叔。
0: 我从曾祖父留下的资料中发现了一句谶语，想听听您的看法。
2: 说来听听。
0: 良辰择木而栖，长木果金而亡。
2: 这句谶语我是这样理解的：人应该去适合发展的地方努力拼搏，如果被富贵包裹而不思进取，就会导致才华慢慢消亡。
0: 还是梅先生有见识，这样一解释，整句话都通顺了。
3: 梅先生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按照他的解释，这只是一句劝人奋进的话，那岂不是和三星堆的符文没有关系了？
4: 是啊，你曾祖父应该不会留下无关紧要的资料。
5: 宁浩，甘琪，
0: 咋？你上学了？
5: 哟，
0: 小叛徒投靠新主子以后，就变得六亲不认了。
1: 天哪，咱不和小心眼的男生一般见识。啊，
6: 燕子，你怎么和天马一个鼻孔出气了？只是一个晚上就被天马传染上了臭脾气啊？
4: 甘琪，我本来还想撮合一下，让你们和好，
6: 没想到你说话这么讨厌。你不想在这里被踢，就赶紧闭嘴。啊。
7: 昨天一，
6: 啊，这是你耍酷的地方吗？把墨镜摘掉。我的眼睛怎么回事？
1: 云浩指使他们琢磨嘛，故意破坏我的无人机，导致无人机失控，撞到了我的眼睛。
6: 云浩，放学后你们两个都到我的办公室去。
1: 啊。
6: 说好了让我们在这里等，怎么还不来？哼，你还是乞求古百老师不要来的好。他老人家现在可是站在我这边的。
1: 是啊，你现在可是国宝大熊猫，谁敢惹你？
6: 你，
1: 嗯，
6: 竟敢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玩游戏？长木果金而亡？
1: 您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6: 既然不是游戏，那我就不陌生了。
1: 喂。
6: 云浩，你敢袭击老师？
1: 我不是故意的，
7: 就是故意的。刚才说您坏话呢。嗯

0: 首尊大人，原来符文只出现一半，是因为缺少了黄金权杖。是，请首尊大人放心。
1: 刘管家，这次更换的安保系统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绝对万无一失。
0: 世上没有完美的系统，你们不要掉以轻心。
1: 保安科全体队员还进行了地狱式的强化训练，不是我夸口，随便拎出一个都是世界三大冠军。
0: 精神面貌还不错。
2: 你们在干什么？

0: 然敢在这里玩快闪。
1: 一群卑微的人，你们只是暂时替我保管东西而已，我想拿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拿走。
0: 住手！
1: 没想到您意志力还挺强，这么快就能突破我的幻术。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快把黄金权杖放下！
1: 哼，你能阻止我吗？
0: 哎，站住！我要报警，三星堆的文物被抢走了。
2: 一件赝品而已，得意什么？
1: 哼，原来是你。听说你很喜欢和我们作对。
2: 除了作对，我们也可以做生意。黄金权杖早就被我调包了，如果你出的价钱高，我可以忍痛割爱。
1: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2: 真正的黄金权杖上雕刻有带着五尺高冠人物头像，还有鸟和鱼。人物头像代表王权，而鱼能够深潜到水底，鸟能够飞上高空，象征蜀王的权力具有上天入地的神通。
0: 可恶，你果然在骗我。
2: 虽然我袭击了你，但我手中的黄金权杖依然是真的。
0: 除掉你之后，我自己会分辨真假。
1: 乖，把黄金权杖交给我。

0: 我的幻术居然对你无用！
1: 看来咱老祖宗传下来的醒脑神药还真管用。
0: 既然你老祖宗这么好，那现在就送你去见他们。

0: 我的任务，你别插手。
1: 圣尊大人要的是万无一失。
2: 我还有事，咱们下次再会。
3: 你今天休想一走了之。
4: 好好好，我认栽，
2: 拿去吧。
3: 你竟敢耍我！
0: 守尊大人对你的身份不感兴趣，他只要你的命。不好，警察快到了。
1: 既然黄金权杖已经到手，我们先撤。
4: 我已经尽力了，现在只能靠云浩你小子。
0: 符文合璧。
5: 喝酒吧，回家写作业去。
6: 云浩怎么还没出来？挨训也不用这么久吧？
0: 对了，用心灵感应，问问他在里面什么情况。
4: 云浩，老师批评你也是为了你好。老师，您先喝口水润润嗓子，然后再慢慢批评他。
7: 你先回去吧。
4: 谢谢老师主持公道。
1: 卑鄙小人，
7: 嘀咕什么？站直了，先自己好好反思一下。
6: 云浩，你什么时候出来？天都快黑了。
0: 哎，顾老师还没批评够呢，都怪左天一在旁边煽风点火。你赶快去查一下麦克，他好像知道那句谶语的意思。
3: 出租车！
6: 快跟上前面那辆出租车！
5: 如果天马在就好了，可以省下一大笔车费。
6: 啊，糟了，我身上没有钱啊！

0: 三星堆博物馆出什么事了？
1: 我老板，给我来一些。
2: 回家之后，把我说的话再好好想一遍，不要左耳进右耳出。
0: 是是是，我一定把您的教诲牢牢记在心里。
3: 顾白老师，您为了教育学生这么晚还没回家，真是太辛苦了。我特意为您找了一辆出租车，好让您早点回家，与家人团聚。
2: 这是我们做老师的本分，打车就不用了。
3: 哎呀，您就别客气了。
0: 凯琴，你也学会巴结老师了？
3: 我打上车才发现自己没带钱，正好让古柏老师帮帮忙。
0: 古柏老师虽然严厉，那也是关心我们，你别这么坑他呀。
3: 没事没事，明天我一准还的。
0: 对了，让你调查迈克尔，发现什么没有？
3: 他去了三星堆博物馆，不过那里已经被警方封锁了。他虽然没能进去，但是和胡塞碰了头，然后一起回了古董店。
0: 三星堆博物馆又出了什么事？
3: 光顾着跟踪了，没来得及探查。
0: 赶紧上网看看。
3: 黄金权杖被公然抢夺，警方正在全力稽查嫌犯。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警方画出了嫌犯画像。哎，这不是叶柳吗？
4: 你们不回家，在这里做什么？
0: 你们怎么也没走？
4: 哼，宠物园里有只小鸟生病了，我和天马留下来多照顾了一会儿。
3: 哟，把老朋友丢下不管，去照顾什么小动物？真是假仁假义。
5: 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踢你啊？
0: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三星堆博物馆的黄金权杖被叶柳抢走了，这也许和上次黄金面具丢失案一样，与符文有关。我们必须马上展开调查。
4: 黄金权杖与符文有关？我之前倒是看过一些资料，资料上说黄金权杖并不是全部由金子制造成的，而是用金皮包裹住了木棍。不过经历了千年，木棍已经碳化成了渣子。
0: 我知道了，长木裹金而亡，指的就是黄金权杖。
3: 对呀，木棍虽然包裹上了金皮，但是已经碳化破碎了，不就是等于木棍死亡了吗？
4: 可是我们该去哪里寻找黄金权杖呢？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0: 我有办法。
3: 你的办法就是埋伏在这里，等叶柳主动上钩。
0: 对，如果我分析的没错，良禽择木而栖，长木裹金而亡，指的是祭祀时的两个必要条件。他们之前缺少了黄金权杖，所以符文只出现了一半。
3: 有道理，既然要等鱼儿上钩，我不如再添点料。一会儿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怎么还不来？不会是有叛徒泄露了我们的计划吧？
0: 叛徒确实有些奇怪，他们之前祭祀时显然不知道黄金权杖的作用，而我发现趁雨后，他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个秘密。
5: 你这块废铁嘴巴这么大，一定是你说漏了嘴。
3: 咱们谁的嘴巴大？可以比比啊。
5: 有人呀。哎呀，
0: 难道是麦克？他看过我手机上的趁雨，然后黄金权杖就被抢走了。
5: 嘘，有人来了。

0: 死吧！
1: 全掌留下，不然把你们全部捏成碎末。
0: 天哪，你先带燕子离开。

0: 这么快就没电了？
1: 竟敢让我出丑，我饶不了你们！神风侠，炼山！丹琪，你去帮助天马，这里交给我。七星昊天功，一个都

0: 我们走。
1: 没想到你在关键时刻力气还挺大的。
2: 你可别误会，我刚才是为了救燕子，可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本姑娘也不需要你来救。
3: 虽然让怪兽逃走了，还好我们夺回了黄金权杖。
2: 元昊，快学我的样子做。

0: 太好了，我们就叫它追踪剑吧。哈哈，偷窥我们可没有好下场。灵性之水。
1: 请进。
2: 刘馆长，我又来了。
1: 这难道是黄金权杖？
2: 是的，我那位朋友又帮了您一个大忙啊。
1: 这是赝品。
2: 什么？
1: 梅先生，如果你不向我解释清楚，我就只好把你交给警方了。
2: 这
3: 座仿古园林建筑很符合中国英雄的身份，如果是古希腊英雄，他们的纪念之所只会是冷冰冰的石头神庙。
0: 看，他又开始卖弄了。梅叔叔，梅叔叔，
1: 没想到你居然只是个中学生。
0: 我
1: 不用掩饰了，我用了一点小小的计谋，已经迫使梅先生说出了你的身份。你可不要怪他。希望我们能见一面，我很想当面感谢你，也想和你谈谈那些盗取文物的神秘生物。
0: 这可太好了，我也有一堆问题想要向您请教，没想到你这么通情达理。
4: 不好意思，
5: 云浩，参观活动也等于是在上课，不准乱打电话。

0: 我得先挂了。来了。梅先生找你什么事啊？三星队的刘馆长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1: 什么？
0: 梅先生把你出卖了？
2: 你们两个别嘀咕了，果果老师正看着你们呢。
3: 同学们，这些浮雕展现了黄继光从参军到壮烈牺牲的过程，正是因为这些英雄的存在，我们才有了今天和平的生活，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进入展厅后，大家不要大声喧哗，尤其是云浩。
2: 他真了不起，为了减少战友们的伤亡，竟然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0: 这得多疼啊！
3: 生亦我所欲也，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0: 舍生取义，古柏老师，什么是义？
3: 义是指按照道德标准做事，自古以来拯救苍生和保卫家国都被当作最高的道义。可惜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希望你们能好好想一想，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
0: 和这些英雄比起来，我们太渺小了，他们为了正义的事业奋不顾身，而我们却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安危。看来我们要把目标立得更远大才行。
1: 不过要做到舍生取义，还真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有道理，但明确了目标心里会更有底气。
1: 接下来一起努力。
0: 怎么了？
1: 你可别在这里出故障。
0: 盖奇，
1: 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
0: 记忆传输给我。

0: 究竟看到什么了？
1: 科长救了千万生命的英雄，虽然看不清他的容貌，但是感觉却很熟悉，很亲切。啊，我的心好痛。
0: 我先扶你休息一下。哼，你那些记忆碎片可都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你怎么会觉得那个女孩很熟悉啊？
1: 我也觉得很奇怪，也许只有得到全部符文才能明白。
0: 我们拼死拼活，才得到四个符文，其他符文还没有呢。
2: 我倒是有点想法，第一个符文出自铁心，第二个符文出自火焰，第三个符文出自地面，第四个符文出自光束，这不正是金火土木吗？你们知道五行吗？中国古代哲学家曾用五行理论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和相互关系。简单来说，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3: 也就是说，有一个符文会代表水。
4: 不错，由此可见，
5: 可是五行只有五个，神秘符文却有七个。
4: 那两个代表什么，我就不清楚了。你们跑到外面这么远，原来是在装病休息啊！
1: 我们走。
4: 哎，别走啊！我是来关心你的。
0: 昨天一，你想干嘛？
4: 既然你喜欢装病，那我就把你变成落汤鸡，让你们得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感冒。
6: 怎么样？这把高压水枪的威力还不错吧？你也试试。左天一，你太过分了！怎么回事？小心！
4: 老大，这是什么功能？
0: 难道是把魔术水枪？老大！
6: 老大！
0: 这团水好像有灵性，难道与符文有关？

0: 心，外星人袭击地球了！
1: 得想办法收集这团水，带回去研究。
2: 我有办法。

0: 那怎么办？
1: 我们一起往外走。
0: 我们不是要这样走回家吧？一定会被人当成神经病。
1: 先在附近找个没人的地方。
2: 什么？
0: 糟了，不能让迈克尔知道这个秘密。

0: 老师，我说了有外星人吗？
1: 这些都是幻觉，你们以后少玩些电子游戏，不然很容易混淆虚幻与现实。
2: 怎么回事？
1: 他们三个刚才在玩水枪，左天一估计是被水滑倒了，
2: 去看看他有没有受伤。这是你们胡闹的地方吗？一会儿都不许回家，跟我回学校好好反省。云浩和盖奇呢？
3: 我们在这儿呢。
2: 谁让你们出去的？给我进去，认真参观。
4: 是，老师，我们错了。
2: 一眨眼功夫不盯紧，你就立马开小差。
3: 天马呢？他先躲起来了。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呛起呛起呛呛一呛一呛起，香本是爱酒本，哐咚隆咚吃咚咚，哐咚隆咚吃咚咚，哐咚隆咚吃咚咚，哐菜哐。你别小看是个老来疯，我这心里都高兴，不这样。

难打，无人帮手。二抽咱，二抽咱夫妻情，恩爱难丢。三抽你，三抽你的茶和饭未必可口。四抽你，四抽。

无常。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

0: 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0: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于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4: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6: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小开有金铺把我来访。
1: 秃子入甭斗一碗。

子抓住，谢飞。张元秀只觉得塌了天哪、啊、塌了天哪、啊！啊啊啊！我的老伴呀，老伴呀，啊！

让他母子来团圆。

0: 快了我刚的中弟兄，
1: 哎哎中弟，
0: 哎兄啊。有啥主又在呀，啥主在呀，是拜酒宴，成带王差俺把你迎，
1: 成带王差俺
0: 把你迎啊，那罗衣呢，哎怎么你啊，
2: 哎老白虎他更高兴，
0: 剃头洗脸他把一个，他为你后宅大扫净是清白母，上山去还团圆重逢，
1: 请

0: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

0: 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精选沉级铁棍山腰，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级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沉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

0: 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
0: 只要99。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这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是吗？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山之国者，山之水。

0: 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1: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1: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1: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呢。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

0: 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我就戴上了 前，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的在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的都特别清，方便嘛。啊，走路干啥的，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谁是你唱的？
1: 给我唱哭了，应该。

喊穿咋呀？童子谢荣辉儿啊！

壮烈做高官，他们狼狈为奸黑心肝，有朝一日见了面，我放你的黑血地中线。胡山本是个杀猪汉，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小字看不清，
1: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1: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何。

0: 戴上眼镜，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我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啊！没事了，在家弹弹琴，哎，他看了都特别轻，方便嘛，啊，走路干啥就是就着一副眼镜就行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派镜专线：4006783636。

0: 家之罪，何患无辞哦。
1: 好说，这是县太爷的传票，这次
2: 爹爹
1: 就是神仙出面也救不了你了。来人，
0: 瑞莲，不要伤心，这一切爹早就看清楚了，我心静如水，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好，我跟你走。
1: 带走。林瑞莲，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哼，
2: 你们石家父子不要太得意了。
3: 哎呦，你看你看，哎呀，哎呦，
4: 这位师傅，您在看什么呢？
3: 看大鱼呀、啊！哎呀，你看这两条大鱼啊，哎呦，好霸道哦！哎呦，哎呀呀，
4: 真的有鱼啊，我怎么看不到啊？
3: 哎，他们你看，吃了虾米呀、啊，吃小鱼，吃了小鱼还吃大鱼，哎呀，吃了大鱼还想吃，可是你看，哎、前面还有鱼鹰在等着他们嘞！哎呀，真是霸道，狼狈为奸，就要双双落网哎！嘿嘿，哎呦，
4: 哈哈，这疯和尚，哎呀，说疯话，走走走走。
2: 师傅，师傅，可找到你了！
3: 我也等你多时了。
2: 我想去石家找出证据，救我爹。
3: 不要忙，不要忙，等着看吧，我们等着看吧。坏人总是做法自毙，你父女二人也得经过此番磨难，方能悟出真知，摆脱这块巨石的重压。

0: 少爷
1: 啊，老爷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哎，少爷，少夫人刚刚回来。
1: 她回来了。
0: 哎。

拿的什么？我看看。这些都是我父亲书房的东西，你拿它干什么？哼，想跑？回去！哼，你想让我们父子俩死是不是？嗯，是不是？你让我死，我先让你死！你这个臭娘们，你去死！去死！去死！死！去死！去死！

0: 哎，师宋师，哎呀，怎么急着要走啊？哎呀，贫僧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呀？
1: 大师要走了？
0: 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吧？
1: 请请请请请。
0: 哎呀，我看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事事顺心呐、啊。贫僧是连遭挫折，只有远走他乡了。
1: 哎，小二倒茶、
2: 哎、来了。
0: 啊，我再来碗鸡汤干丝。
2: 哎、好好好。
1: 哎，大师啊，嗯，不知这次要到哪里呀、啊？啊，
0: 云游四方。给人相相面，看看风水，混碗饭吃啊！哦，
1: 大师还会相面看风水啊？
0: 哎，看不好瞎看。我看前几天阁下印堂发暗，所以送事不利呀、啊。哎，今天我看阁下印堂发光，哎，九分光亮，一分暗。哎，阁下要转运嘞！
1: 大师真会开玩笑
2: 啊！哎，老爷，
1: 大师啊，嗯，哎呀，真是清肠利尿，果不虚传呐、啊！大师啊，我要如厕一下。
0: 哎，正好我也憋着一泡尿呢，我们一同前往。
1: 大师啊，你不知道啊，彼处甚小，只能容纳一人。带我去过再来换大师啊，先坐。
0: 那我就先吃起来了。
1: 吃吃吃吃，
0: 不等你了。
1: 不等不等。
0: 好好
3: 好。啊，父亲，我把瑞莲给杀了啊。
1: 你怎么做出这等蠢事？哎，这要杀都偿命的。
3: 父亲，这女人要毁我们全家，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父亲，我都是为了你呀，你快想想办法吧。
1: 让我想想，有人看见吗？
3: 没人看见，我出来的时候把门都锁好了。
1: 那好，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
3: 什么办法？
1: 根据我朝律法，妻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当场杀死，丈夫不被判罪。啊。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室。现在只有一个女尸，
3: 那
1: 一不做二不休，再杀一男，凑成一对奸男奸女，方可解脱你的干系。
3: 哎呀，我的好亲爹，你可真是绿界的活神仙呐、啊！好，我就到一批警署杀这个坏人，
1: 蠢货啊！大白天的在。

0: 街上杀人不被发现，谈何容易？再说你还要遗失回家，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现你遗过尸。
1: 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
0: 也不妥，宅子里耳目众多，很难说得远。
1: 那我只好等死了。
0: 这上面有个现成的
1: 啊。哦，那个和尚。
0: 对，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救一个儿子杀一个对头，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1: 哎呀，太妙了。哎，父亲，怎么杀？
0: 你马上回去把后花园的门打开，我哄他从后门进去，免得招人耳目。只要他一进屋，你就……
1: 好，我懂了，我就躲在门背后，只要他一进屋，我就……哎，父亲，我去了。
0: 哎，
1: 哦，对了，你记住，一定让他走在前头。
0: 就这么讲定了，只要我一说客人到了，
1: 我去了。
0: 嗯。哎呀，大师啊，真是怠慢怠慢呐、
2: 哎呀，你这泡尿好长啊。什么味道？你身上什么味道？
0: 哦，可能是在茅房里待得长了一点，有股臭味儿。
2: 不像，还有这腥味嘞。反正味道不正。好，贫僧告辞了。
0: 哎，慢。哎呀，大师啊，您坐。大师啊，你既然会看风水，师某冒昧，能不能到舍下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我忙得很呐、啊，我还要赶着上路呢。
0: 大师啊，不瞒你说，我的小儿石虎结婚以来一直是运气不佳。我恳请大师能否到他卧房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没有空啊，我要上路了。
0: 哎，大师啊，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
2: 一定要去。
0: 我至诚相请。
2: 哎呀，既然你至诚相请嘛，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了、啊。
0: 好，大师，请。
2: 走吧。
0: 请。哎，到了。
2: 哦，慢。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
0: 啊，
2: 但是财源不旺。
0: 是啊，
2: 必须往西挪八尺。
0: 这往西不就靠近茅房了？
2: 哎呀，不要紧啊，财旺啊。
0: 哦，
2: 哎，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呀。
0: 是啊，
2: 要改，一定要改。
0: 改。
2: 现在到你师傅卧室去。
0: 好，请。

0: 食物造的精巧，但是门开错了方向，
1: 哦，
0: 正好开在鬼门线上，必须改在南边，方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升官又发财，要给。
1: 哎，
0: 哎呀，此物晦气太盛，
1: 是吗？
0: 夫人是否三年前死在此屋？
1: 是是是，
0: 是腊月上旬。
1: 不错，
0: 夜半三更。
1: 对，
0: 哎呀，嘿，原来是有两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而且外边一个，里边一个，我先帮你抓住外边的。
1: 好好，
0: 我再帮你抓住里边的。
1: 好
0: 啊，等着，等着。

0: 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
1: 哎呀，让他跑掉了，这死鬼厉害呀！
0: 不要紧，
2: 不要紧，
0: 喊破，这回我看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
1: 嘿嘿。哎呀，还是跑掉了，死鬼太狡猾呀，是个长尾巴鬼嘞。
0: 不要紧，不要紧，我来抓住他尾巴筋儿啊。就在上面，就在上面。抓着尾巴筋，长尾巴，长尾巴，长尾巴。父亲，父亲，
3: 我爹。
4: 哎呀，怎么了？
5: 快快快！
4: 要
5: 怎么了？
4: 快快出什么事了？
5: 哎呀，出什么事了？
3: 爹，既然误杀了你，儿子还要活命，只好对你不恭敬了。爹，爹，爹！
5: 哎呀，快！
6: 怎么
5: 回事啊？
6: 哎呀，
7: 老爷！
6: 哎呀，
3: 老爷！
6: 老爷、少夫人都死了。
3: 夫人，
4: 哎呀，老爷！
8: 大家来的正好，这对奸夫淫妇，我都杀掉了。尸首在同一个屋子里，这是铁证啊！
5: 哎呀，这没
8: 你们愿意为我作证吗？
6: 这，
8: 从今天起，我是这儿的主人了。
6: 啊，愿意，
8: 愿意吗？
4: 愿意。
8: 啊，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6: 少主人坐坐。
9: 少主人，您先定定心，是不是派两个人到衙门去，报个案？
8: 也只好如此了，去吧。
9: 啊。
6: 我们老爷今天不见客。
0: 我是来看你家老爷的。
6: 哎呀，师傅啊，我们老爷给人砍了。
0: 晓得晓得，就因为他被人砍了，你看看我这里有刀伤药，我是来给他治的。让开，我去救他。
6: 大师傅。大师傅。不能进呐，大师傅。不能进呐。
0: 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
8: 来干什么？出去。
0: 救人要紧，听说你父亲被歹徒所砍。
1: 哎呀，这个歹徒是要遭报应的呀！我这有刀伤药，正好来救啊！
8: 我不要你救。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父一命少下七层地狱嘞！你不让救你亲生父亲？
8: 哼，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要留给县太爷查看的。你敢动一下？
0: 好好好好，那你总不能不让我救我好朋友林义士的女儿瑞莲吧？
8: 你想救他？行，去救吧，去救啊！
0: 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来来来，随我来，来随我来，将小姐扶起。
4: 是。

0: 小姐，
1: 师父，
0: 你看县太爷也到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老爷，师父是为了那些罪证杀人灭口的。
2: 大人，他胡说，不是我干的。大人，
3: 站住。
2: 大人，我是冤枉的。
3: 啊，师父啊，他是你救活的吗？嗯，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我好落案呐。
0: 哎呀，他的业力太重，贫僧只好试试看吧。啊，
2: 哎，大人，你听我说，我是冤枉的，他们俩串通起来想陷害我呀。大人，你听我说，他们俩串通起来的。
0: 哦，妈，你把。

0: 石天良，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哎呀，他说话那根筋已经断了，不能说话了。哎，是宋师，是谁杀害了你呀？
2: 哎，你他妈的胡说！
0: 大人，给我压下去！
2: 他想的办法。哎，大人，我是冤枉的。大人，我是冤枉的。
1: 石天良，石天良，此劫乃你自己业力所致，贫僧也无能为力了。但是此劫难消能消，全凭你自己一颗心，好自为之啦。
3: 走！
2: 陆大爷，您不能进去啊！
3: 什么？不能进
2: 啊？是啊，
3: 你们家老爷欠我400两银子，我不进去跟他要，难道他妈的跟你要？
2: 小子哪当得起这个家呀？只是这个，
3: 这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4: 就是
5: 天经地义，
4: 兄弟呀。
3: 那好，你去把石天良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
6: 哎，陆爷，陆爷，我们老爷病着，少主人又不在家，这个时候来讨账，有点不合适吧？
3: 石老三，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石虎杀人灭口，杀妻弑父，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石天良苟延残喘也没几天扑腾的了，你装什么糊涂你啊？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拖还了是不是？
6: 哎，陆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啊，
3: 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啊。石老三，你对石家也太忠心耿耿的了吧。我问你，你们家那对翠玉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你，你老婆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说啊。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啊。
6: 陆娃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3: 我告诉你，陆大爷我早就看清楚了，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我太清楚了。你是想等着一老一少一蹬腿，你好独霸这份家产？没门！
6: 陆娃子，你太放肆了！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夜闯民宅，敲诈勒索。
3: 你现在就去呀！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儿。弟兄们，给我冲进去！借好的就拿，拿不了就砸。
7: 好，
3: 谁敢挡道就往死里打。
7: 好，
3: 冲！
8: 走！
9: 走！
3: 妈的！

0: 果然在这里啊！快把重马匣交出来！什么重马匣？我不知道。哼，你少给我装糊涂！哎呦！石老三，你给我放明白点，你只要交出匣子，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房屋地契归我。你要是不交，哼哼。 可别怪陆大爷我手下无情。哎呀，
1: 我真的不知道啊！你是想找死？好你个十三，你比陆大爷我手还要快。幸亏我对你这小子早有防备。
0: 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你是不肯说实话。
1: 陆爷，陆爷，陆爷，千万别动手，别动手啊！东西是我拿的。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
0: 陆爷，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2: 那当然，
0: 好。

0: 咱俩一人一半，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
1: 怎么分法？
0: 珠宝首饰二一天作五，铺子银号田产多归你，不过这幢宅子得归我。
2: 嗯，十三啊，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你！
0: 你不答应，我告诉你，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你要是不答应啊，就永远没人找到喽。
2: 你，
0: 嗯，
2: 好，叫依尼，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快把东西拿出来。

0: 地保大人，昨天被杀死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1: 哦，他叫陆阿大，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结果碰上黑吃黑被人杀了。县太爷叫咱们就地埋了，快挖吧。
2: 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
1: 不错，就是那个陆阿大。快挖快挖吧啊！
2: 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
3: 就是
2: 啊，地保大爷
1: 啊，
2: 这里有二两银子，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吧。
0: 哎，这种人你还可怜他？
2: 真是，
4: 就是啊，这种人还可怜他吗？
2: 大师傅，
4: 难道你忘了他讹你二十亩好地的恶行啦？
2: 哎，人都死了，就别计较了。
4: 阿弥陀佛。
2: 瞧着陆阿大，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
4: 哎，
2: 什么都没带走啊。
4: 哎，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哦。
2: 哦，带走了什么？
4: 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和你那二两银子，外加贫僧借你那个绣花针，都得慢慢还清。
2: 我可是不要他还了。
4: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
5: 瑞莲，你来看，此草驱暑止渴呀，你闻闻，有点苦味吧？
2: 爹，你看
5: 啊，大师傅。

0: 师傅。
1: 哎呦，迪夫尼二人好早啊！
2: 恐怕大师傅比我们还早啊！
1: 哎，不早不早，你看这石头刚捂得有点热乎气儿。
0: 师傅，你在干什么呀？
2: 是啊，
1: 我在捂石头啊。
0: 不是，
1: 我在想啊，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那该如何呢？
0: 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
1: 啊，说得对。
0: 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顽石，多几块金子的好啊。
1: 嗯，说得好。不过依我看嘛，顽石也好，金子也好，最后啊都一样。
0: 大师傅这次救了我的命，也治了我的心。离开石家，我是真的解脱了。
1: 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
0: 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只为广积善德。
1: 嗯，好好。不过依我看嘛，解脱之道还在石家。
2: 此次劫难，多亏大师父点拨，反而觉得心静如水。

0: 淡忘了许多烦恼 啊，
1: 淡忘了许多烦恼吗？还不是没有烦恼啊啊！我看你的烦恼还是少了点，贫僧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他说没有烦恼，哎呦，我才真烦恼嘞。这样吧，林医师，你先跟我走一趟，我再带你去找点烦恼。

0: 石先生啊，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你就给他看看吧。
1: 好。
2: 石老哥，我来给你把把脉啊，来。这些药给他按时煎服啊！
3: 好，老爷，
2: 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啊！大师傅法力无边，何不施法救他一救？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可怜呐！
0: 身病靠郎中，心病靠自己。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啊！我佛慈悲，难度不善之人。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改恶为善，方可消弭。
2: 老哥，我给你看病是怜你孤苦，绝不是为钱财啊！我走了。
3: 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你们看看啊。
0: 看看他写的什么字
2: 啊？来来。看看平生害人终害己，善恶果报今方知，十天良忏书。
0: 看看底下，再看看，一样的，
2: 都是一样的啊。
0: 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好，人之为恶，终有恶报。既知悔悟，回头是岸。待贫僧给他再添上两笔。
2: 回天粮。老哥，你看，这是大师所改呀。
0: 你既回天粮，我岂不是空心废了吗？我要跟你结个缘，想借你这根竹杖上路，方便如何呀？给我，来，给我，给我，好，
2: 师傅。

0: 师父，让一下，我们拜佛。
1: 你们拜哪尊佛呀？
0: 上面的。
1: 那我也没碍你们事儿啊。

0: 哎，走吧。
1: 往那边看看。
0: 哎，
1: 这位师傅。

0: 哎，列位客官啊，看好了，变了变了啊，来了。
1: 变了变了
2: 啊！你这
0: 是
2: 什么呀？
0: 看什么
2: 呀？
0: 看我的！
3: 快快快！
2: 让开让开！
3: 别挤呀！别挤！
2: 谁呀？
3: 你还挤什么呀？
4: 别动！
5: 就是
4: 啊！
0: 好，走！
3: 哟！好，好，好！
6: 哎呀！别回去，能不能别回去？
0: 啊！这回再看我的！一只活鸽子啊！看好了！哎！啊！
2: 别！哎！
0: 走！
7: 哎！有没有？
3: 再变再变，
0: 认认认，把它变
2: 再变，
0: 活的变死了。
8: 谢谢谢谢
0: 啊，走，
3: 哟，
0: 还是活的来了，
3: 真的
0: 怎么样啊？各位先走了，我齐天高真正的功夫那是钱变钱，钱生钱呐！啊，来呀，来来来，看好了，一变二，二变四，走。
3: 哟，哎呀，真神呀！神了神了神了！
0: 要想学此术，学费别发出，谁放的多就拿的多。来来来来来，是啥？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行了啊！
9: 借我点钱嘛。
0: 吹三口气，气吹得越长，钱就越多。开始吹，吹吧。哎，
10: 加油加油！
0: 对啦，
10: 使劲儿啊！
0: 再来，
11: 使劲儿！加油加油！
0: 哎，
11: 使劲
9: 儿！
11: 使劲
9: 儿！使劲儿啊你！
11: 加油加油！
0: 来来来来，走！
8: 哎，没了，
10: 没了，没
11: 了！我的钱！哎呦！
9: 不要踩了鸽子呀！
12: 阿文，走吧，走吧，走吧！
9: 别拉我，你看鸽子上怎么给踩？
12: 哎呀，一只死鸽子！走吧，走吧！
9: 别拉我！
1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9: 这鸽子多可怜呐！
12: 哎呀，死鸽子要它干嘛？这么小。
14: 你可怜它啦！啊，
9: 师傅，你看这鸽子多可怜呐！它再也不能飞了。
14: 你想让它飞起来呀？那就试试看吧。你吹一口气，我再来帮你一把，看看怎么样啊？

0: 再吹一口气，再看看。
1: 哦，活了，
2: 师傅，他活了，
3: 活了，师傅，站起来玩吧。
2: 你就知道玩，
3: 对，
2: 他好不容易活了，还是让他回家吧。
3: 哎呀，多可惜啊！
2: 飞回去了，
1: 哎，真飞回去了。
2: 阿牛，师傅呢？师傅呢？
4: 在呢，在呢，在呢，现在怎么就不见了？
5: 先生，我儿命相如何？
6: 贵公子生辰八字甚好，从卦上显他乃文曲星下凡。哦，不过大人有难。啊，
7: 难有多大？
6: 大，大。
7: 这。
5: 先生，要不把他送到他姨家或者别人家里去？要不给他娶个媳妇儿冲冲喜呀？
6: 此难甚大，看来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哎呀，
7: 难道
5: 这怎么可好啊？
7: 难道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
6: 尘世上世世数数虽是天定，这破解之力总还是有的。
5: 这就好，这就好。
7: 有什么办法？
6: 贵公子必须拜在高僧门下，得他庇护，方能脱离此难。
5: 这如何是好啊？哎呀，这怎么办呢？
6: 不过阿文年满十八，时运回转，又能平步登山，高官厚禄自不必说。
7: 只能如此了吗？
6: 只能如此，只能如此。
3: 阿文，快走啊！
2: 哎，好，
3: 打个飘。嘿，怎么样？我也有神功了。
2: 哎，那和尚神通真大，
3: 破衣烂衫还不停地喝酒。
2: 我看呐，他是得道高僧。哎，我要拜他为师。
3: 什么？你要出家当和尚？你爹娘能舍得你这根独苗吗？哎，我也要去拜师学法术。
2: 哎，你为什么要拜师啊？哎，
3: 有了法术就不用愁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瞧你那样就离不开吃。
3: 可我就不想当和尚。
2: 为什么？
3: 当了和尚没肉吃啊。
2: 你就知道吃肉，瞧你那胖样，
3: 还不能娶老婆。
2: 我叫你说，叫你说。
3: 我妈说的，你放开。
2: 你妈说的，哼，
3: 说不定啊，你妈已经给你说好了，老婆在家等你呢。
2: 你还说你，别走，小子，别走。
7: 夫人，
2: 爹，娘啊，爹，我要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
7: 儿啊，你说什么？
2: 我要到西山寺找一个和尚，我要去跟他学徒学神通。
7: 儿啊，你莫非要出家当和尚？
2: 我不是出家当和尚，我要学神通。
7: 儿啊，你听人说了什么？
2: 没人说什么呀。爹，我要跟那和尚学神通嘛。爹，爹。
7: 夫人，
5: 大爹呀，
7: 看来如此巧合必有因缘，我们也只能顺其意而行了。
8: 少爷，请上船吧。

0: 这是去做什么呀？
1: 我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啊。
0: 你真要当和尚啊？
1: 只要能学神通，做和尚也行。
0: 哎，做了和尚也不一定能学会神通，他们就会叫你念经打坐。
1: 那你想做什么？
0: 和你不一样，拜师学艺，学法术。
1: 你学什么？
0: 我学得可厉害了，等我学会法术，我家就不会受穷了，我也有钱给我娘治病了。
1: 哎，你娘让你出来？
0: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1: 哎，那你娘怎么办？
0: 等我有了法术，不就能救我娘了吗？
2: 阿文，
1: 哎，我先去了啊。
0: 哎，后会有期啊，
1: 祝你早日成功。
0: 哎，
1: 再会。
0: 再会。
3: 少爷，慢点。
1: 娘，
4: 阿文啊，快来坐好了。
1: 再会。

0: 长老打扰了。
1: 阿弥陀佛，施主请到寺内用茶。
0: 啊，请
1: 请。
0: 今日到贵寺不为别事，只为小儿诚心礼佛，拜托贵寺代为照顾。少许薄礼不成敬意，全作供养，望长老笑纳。
1: 佛门之地也是众生之地，施主有意送公子来我寺，我们自会随缘。

0: 长老就此留步吧，我告辞了。
1: 送到山门，送到山门。
0: 望长老要对我儿要严加管教啊。
2: 是啊。
3: 爹娘，我就是要向这位师父学神通。
4: 阿文，
3: 师父。
2: 阿文呐、啊，
4: 阿文，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娘，我就是要拜这个和尚为师啊！
2: 阿文，你疯了！
4: 阿文呐、啊，爹娘把你送到这里来，就是要拜长老为师。你看这个和尚，他疯疯癫癫的，你怎么能拜他？
2: 是啊，你能拜他吗？
4: 就是啊，
5: 疯疯癫癫，癫癫疯疯。哎呀，我看这个世上啊，是啊，谁人不癫，哪个不疯哦？
3: 愿师父收我为徒。
2: 不行，不行，
4: 阿文。长老，你就收下文儿吧。
2: 是啊，长老，收下文儿吧。
1: 施主，看来你家公子和道济有缘，万事不能强求，随缘吧。
2: 这
0: 望大师父收下我儿，保护他脱离劫难吧。
3: 愿师父收下我，我要学神通。
5: 哎呦，还要学神通呢？哎呀，我哪里有什么神通哦？我看你这个头脑里到处是神通嘞，跟你自己学吧，我受不了你。
3: 大师父，等等我。
0: 长老，
1: 阿弥陀佛。

0: 哎呀，你到底要跟我到几时为止啊？啊，
1: 我要跟你到收我为止。哎呀，哈哈
0: 看来文少爷的决心还不小呢嘛。啊，哎，你真有那么大的决心啊？
1: 有。啊，
0: 哎，看见没有？嗯，那个地方有一个葫芦。嗯，你要是能把它摘下来啊，给我解解渴，那我就收下你。嗯嗯，行不行啊？
1: 行。哎
0: 哎啊，看你的了。哎哎呦，还离得远着呢。哎，
1: 拿这个。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哎呀，差得远了。哎呀，真聪明。哎呦，真聪明啊。你这么聪明啊，那我是不能收你的了。
1: 哎，师傅你等等，你看着啊。
0: 你怎么了？你打算干嘛？
1: 爬树。
0: 你好好爬了，好好好。哎，对呀，你不爬就能行了吗？爬吧。哎哎，看你的行不行啊。啊，哎，要不要帮帮你？
1: 不要。
0: 哎，好，看你的。哎，慢慢爬，往上，哎，再往上，哎，哎，哎呀，还不行呢，再往上，再往上，哎，哎，哎呀，还不行，往上，往上，爬。哎，哎，哎，哎呦，又上去了。
1: 我行的。
0: 哎呦，爬吧。哎，加加油啊。爬呀，
1: 爬就爬。
0: 好，哎呦，再往上爬吧，再往上爬。哎，再往上爬。哎，好。哦，哎，再往上爬，再往上，再往上爬，爬。哎，不行了吧。
1: 啊，行啊，
0: 是要帮你下来呢，还是自己往上够呢？嗯，哎，哎，哎，小心小心！哎呦，哎呀，哎呀，看来你的决心还真不小嘞啊！
1: 师傅，我还是没有摘到葫芦啊。
0: 哎，已经摘到了，你摸摸你的心。怎么样，
1: 师傅？啊，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啊？你真的有神通了？你再看看。嗯嗯，哎，神通到哪里去了？啊，神通到哪里去了？你呀，再好好学吧。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收下我。嗯。

0: 入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入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入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运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泼中意，千年曲韵酿。

0: 向，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3: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3: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4: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3: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

0: 十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十箱。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

0: 象。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豪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豫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5: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作打，各

0: 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上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3: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0: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1: 对，
10: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1: 对，
10: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1: 已经开始往下混，
1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1: 刷不掉。
1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1: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1: 是，
1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桃坊，

0: 中原粮仓量。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00-678-3636。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明天又是谁？
1: 来来去去，星星落落，我心生烦恼。
0: 清清静静，自自在在。

0: 师傅，
1: 哎呀，在这误禅呢啊，误出什么来了啊？
0: 什么也没悟出来。
1: 哎，我看你呀，也不会悟出来的。要的真知还到世间。拿着这个。
0: 哎，
1: 修行修行，有修还要行。趁着月色尚好，随我上路，省得天亮了惊动大家送我们啊！快走。
0: 好。

0: 快走，好的。火锅，你看，这正是五十一道正式化缘的好时候嘞。嗯，师傅，嗯，你有神通，我爹又有钱，难道？
1: 非要去讨饭吗？哎呀，火棍啊，化缘和讨饭可不是一回事啊！我这个神通到这时候就不管用了，你爹的钱嘛，到时候还要留着给你成亲嘞。
0: 师傅，
2: 来来来来，兄弟，喝，接着喝，
0: 试一点吗？
2: 我还行啊。
0: 施主，能施舍一点吗？没有，没有，走走走。殿下，再来壶酒。哎，好嘞。施主，请问，好酒，好酒。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2: 那是我们这儿地位。
0: 施主，施主，去去去去去去。施主。
3: 有剩菜剩饭，
0: 施舍一点吗？
2: 那是我们这儿地位。
0: 施主，有剩菜剩饭，施舍一点吗？给你。给你啊，饭撑了吧？这乃是有钱人寻欢造业的地方，哪是你化缘的去处哦？走吧，走吧，走吧。
2: 干啥？
0: 施主。
2: 请问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有，你等一下啊。
0: 嗯，你看看，你看看啊，有吧？来，施主，愿我佛保佑您平安吉祥。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哎，你看，
2: 老婆婆人虽穷，心肠可好啊，所以对人不可有分别心，分别心那就叫势利眼。嗯，师傅，嗯，喝粥。嗯，哎，啊，哎哎哎哎哎，你看，都已经过了午时的正斋啦，赶紧找地方做功课。嗯，走。哎。
0: 来来来来，嗯，
2: 把粥放下，嗯，先做功课，啊，
0: 是师傅，
2: 你好好做功课，嗯，我好好睡觉。

0: 师傅。
1: 把粥喝了吧。啊，我看你憋得难受喽。
0: 您先喝。哎，
1: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填饱肚子是为了修行，可不是为了贪口福哦。哎，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嗯，师傅，嗯，
1: 火锅三个铜钱不要一次花完，那就花不完，一次花完就完了。三天后我在水西镇楞严寺门外等你。

0: 我买两块，给我一个。
1: 什么事儿？你干嘛去？他们家喝点
2: 什么？大爷，您这个烧饼多少钱一个？
3: 三个大钱一个。
2: 我这有两个钱，买您半个烧饼行吗？
3: 可以可以，
2: 给您。
3: 来来，给你。
2: 好。
3: 来来来来，这半个都给你了。
2: 谢谢大爷。
3: 阿弥陀佛。

走。哎，进去。哎，等一下。

0: 刚才那人是谁啊？
1: 强盗。
0: 啊，
2: 阿宁。
0: 嘘，快走，快走。快跑！
3: 哎，
1: 快跑！
3: 哎，站住！站住！往哪里跑？站住！
1: 跑了一夜了，
0: 我也快跑不动了。
1: 歇会儿吧。
0: 行。哎，阿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牛头山上的强盗。
0: 强盗？
1: 我师父欠了他们一笔债，拿我做人质。
0: 嗯，你有师父了？
1: 啊，你走了以后，我也拜了一个有神通的师父，人称挪半天。他的神通啊，就是般挪之功。学会了这东西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你学会了没有？
1: 还没有，要七七49天呢、啊。哎，那和尚叫你什么了？
0: 那和尚现在是我师父了，我叫火棍儿。
1: 火棍儿？哎，怎么叫火棍儿？
0: 我也不知道。
1: 哦，对了，我带你见见我师父，走，我们一起学神通。
4: 大家刚才都看见了吧？大师一伸手就能抓一个元宝。
5: 哎呀，是啊，我们上次就看见。

0: 师傅抓
1: 过来过来，
2: 字字都不落空啊，真有功夫。
0: 师傅，
3: 哎，要学的赶快来啊！
4: 祖师有灵，群达天成。
1: 师傅，
2: 这是干什么？
4: 祖师有灵，
1: 我有一个好兄弟，他也想学神通，师傅就不要收他的学费了吧？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3: 来来来来，到这边来，给你一个法器，到后面去啊。
1: 拿着拿着，过来。
4: 祖师有灵，
1: 哎，过来。
3: 哎，大家注意了，大师又要抓元宝了。
1: 跪下跪下，
3: 看着啊，
1: 跪下。
5: 他要干什么？
1: 哎，别看那儿，师傅不让啊，快点快点。
2: 哎呀，他又发功了，你看。
3: 抓了啊，抓了啊，注意。哎
4: 哎呦，啊，不灵了
0: 不灵了，
4: 没抓着啊。
3: 这一次是真的了。
2: 哎呦，还是没有。
3: 来了来了来了，看看。谢了，
5: 师傅，师傅，阿牛，我要追师傅去了啊。

0: 什么呀？哎呦，
1: 是你呀、
0: 哎呦！原来是你呀！
1: 吓了我一跳。
0: 你也惊醒了我的好梦哦。我问你，你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都学会了什么本事了？你师父教会你什么神通了？
1: 哎，他就会吹牛骗人，哪会什么神通呢？
0: 这句话嘛，还像有点清醒。
1: 那你也没教会阿文什么神通啊？我要不是投错了师傅，早就学会了。哎呀，
0: 怎么这句话又像梦话了？
1: 啊？谁说的？我一定要投一个神通广大的师傅，到时候学会神通，让你开开眼。
0: 行。那么不过你娘在家里病着，你就不管呐？
1: 我就是为了给我娘治病才出来学神通的嘛。
0: 哦，那行，那去吧。
1: 我去了。

0: 怎么了？那边有个人打人。哎呀，先生，你看，哎呀，
1: 怎么办？快把他扶进去！
0: 好，快，好。
1: 来，轻一点。
0: 好。
1: 卖萝卜嘞，卖萝卜嘞。

0: 哎呀，这不是刘员外吗？哎呀，这你看，哎呀，何必如此客气呢？治病救人乃行医者之天职嘛。哎呀，哎呀，你看如此厚爱，令在下心中难安呐。
1: 哎呀，此次监内之病，若不是先生医道精绝，妙手回春，恐怕是早已命赴黄泉了。如此大恩大德，若不容刘某聊表寸心，叫我心中何安呐？啊，张先生

0: 不必推辞了、在下告辞了、
1: 如此愧领了、如此愧领了、
0: 告辞告辞
1: 请请请请请
0: 好好

0: 哟，你醒了啊，
1: 先生。您请坐。
0: 哦，
1: 先生，我要拜你为师。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学神通。
0: 哎，我有什么神通啊？
1: 你能把要死的人救活，这就是神通。
0: 嘿，孩子，快起来吧，你的身体还要恢复。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哎，嘿嘿，快起来，快起来，咱们从长计议啊。
1: 后来就摔倒在您的门前了。
0: 看来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这样吧，你先在我这儿住下，至于拜师嘛，还要看看基础。你可曾读过书啊？
1: 读过两年。
0: 书虽读得少了点，只要用心也还可以入门。我先来考考你。
1: 哦。
0: 你把这方子上的药扔给我看看。
1: 哦。
0: 这几味药各称一钱给我。来来来来来。指几味药给我看看。
1: 哦。
0: 来。那个。
1: 这个。
0: 那个。那个。
1: 这个。
0: 那个那个。
1: 这个。
0: 哎，那个。好，念一下。
1: 白。白。
0: 来，把那诗经给我。
2: 好的。
0: 啊，来来来来来。
1: 嗯。
0: 我看你还是先从这诗经学起，这是初学的第一步，你学过的，先把它读会背熟，然后再由浅入深啊。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今天的账算得怎
1: 么样了？窈窕淑女，
2: 差不多了。
1: 君子好逑。君子好逑。
0: 你把这几天的账都给算一下。
2: 哎，好。
0: 行哦。
3: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祖传秘方啊，专治不治之症，晚散高丹都能够起死回生啊。又有个内焦外陷，心口疼痛，吃了我的药是立时见效啊。上天病毒跌打损伤，吃了我的高丹马上就能好啊。我的药能使瞎子睁眼，瘸子上山，聋子听音，哑巴会说话啊。产后受风多年不愈，是药到病除啊，能够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啊，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买一包吧，买一包吧。啊，怎么样，买一包？好，谢谢你啊。哎，你也买一包。好，谢谢啊。哎，小兄弟，买一包吧。啊，
1: 这要真是祖传秘方吗？
3: 哎呀，祖传秘方没错的，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包治百病，怎么样，相信吧，买一包怎么样？
1: 我想
3: 啊，怎么样？
1: 拜师。
3: 拜师没问题啊，我马上就收摊啊，我带你回去行拜师大礼，然后再教你真功夫。怎么样，走吧。走。
1: 太好了。
3: 走。
4: 怎么了？
3: 小兄弟，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来，就在前面啊。来，
1: 好了。
3: 进去。你这个小兔崽子，上次因为你我差点被当家的打死，今天你总算被我抓住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1: 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你师父挪半天躲到哪去了？
1: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你还想骗我啊？
1: 我已经不是他徒弟了。
3: 少说废话，回来。
5: 这是什么了？
1: 大师傅，
5: 你看看，你看，好险呐，好危险呐！
1: 请你收我为徒吧。
5: 怎么还想学神通啊？啊，还不够教训？你看看，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还不够教训呐？要想学神通，首先听我的，马上回家去。第一条，孝敬父母；第二条，好好读书。然后神通自会来的，怎么样？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5: 有姻缘自会相见，好吧，我送你回家去。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听什么？师傅，你听什么？没有啊。
1: 你没有功夫啊。
0: 哎，师傅，你让我听听。还是没有啊。
1: 怎么样？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好听不好听？
0: 好听。哎，师傅，你再让我听听。没了，师傅。师傅，师傅，徒儿自从跟你学了佛法，出世入世，也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怎么还没有神通啊？
1: 哎呦，你才来几天呢，就想要神通啦？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根本是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根本你先要做好功课。有没有决心呢？
0: 有。
1: 好，今天呢，功课是这样。你给我到100家，淘100粒米，以一天为限，太阳落山为准，怎么样？
0: 行。淘100家。淘100粒米。
1: 对，
0: 师傅，我去了啊。
1: 看你的了。
0: 行。

0: 请问有人吗？
1: 什么事啊？
0: 啊，施主，能施舍我一点米吗？
1: 啊，好。来，给，拿着啊。
0: 啊，施主，我不要那么多。
1: 哦，
0: 还给您。
1: 怪了，别人都嫌少，你倒嫌多。
0: 我只要一粒就可以了，谢谢施主。
1: 啊啊。
0: 请问有人吗？
2: 谁呀？
0: 啊，施主，请问能施舍给我一点米吗？
2: 哦，你等着啊。啊。
0: 啊，不不不不不，只要一粒就行了。
2: 一粒？
0: 谢施主。谢谢施主。
3: 火棍儿，天不早了，太阳快落山了，该回来了。
0: 女施主，
4: 小师傅，看你满头大汗的，进去喝碗水吧。
0: 谢谢施主。
4: 来，喝点水。
0: 施主啊，能给我三粒米吗？
4: 三粒米？
0: 哎，
4: 三十粒也行，你等着。
0: 三粒就够了。
4: 给，都拿去吧。
0: 三粒就行了。谢谢你，施主。
4: 不用谢。

0: 志峰，你看蜜桃回来了。
1: 哦，我看看。哎，这哪里是一百粒米呀、啊？这是九十八粒嘛？
0: 这就是一百粒米啊！
1: 你看，这三粒米是一家所讨，是一个样子的，是不是一家所讨啊？啊，大妄语了吧？哈、啊、哈！
0: 师傅，徒儿知罪了。
1: 在谁家讨的，就到谁家去干活。给他做三十天的工，知道吗？
0: 徒儿知道了，
1: 去吧。

0: 师傅，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我们家干活？
1: 李施主，干活就是干活呗。
0: 这些活我自己能干。
1: 我行。
2: 秋姑，秋姑，秋姑啊！
0: 哎，哎，
2: 秋姑啊！
0: 爹。
2: 到底是谁呀？
0: 是昨天我跟你说过要三粒米的和尚师傅，今天给我们浇菜来了。
1: 施主，
2: 哎呀，小师傅啊，你帮我们干活实在消受不起啊。
1: 施主您请坐。
2: 哎，你要是要斋饭，我们帮你去做。我们家穷，用不起人，再说这点活秋姑她也能干。
1: 施主您误会了，我不是为化缘而来，我是来您家干活的。
2: 为啥？
1: 就是为了昨天的三粒米呗。我说了谎，打了妄语，师傅罚我到你家做30天的工。
2: 哎呀，你师傅也真是，不就三粒米吗？你师傅在哪儿？我去跟他说说去。
1: 哎，不要不要，
3: 找他师傅啊，就在这里呀、啊。
1: 师傅。
2: 哎呀，大师傅啊，就三粒米，小事儿，算了吧。
3: 坐坐坐坐坐，你想想，他为这三粒米都说谎打妄语，那就更不对了。施主啊，火棍能到你家干活，也是他的缘分嘞。
2: 为啥呀？
3: 你不是还有两亩早已成熟的稻子，急等着收割吗？你不是正在着急吗？叫火棍帮你去干呐！
1: 徒儿知道了。施主您先坐。
2: 不去。
1: 秋姑，我们先把没浇完的一片地浇完吧。
0: 好的。
2: 过意不去，实在过意不去啊！
3: 哎，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今年稻子收成不错，弄些粮食算不了什么。
4: 啊，对对对对，
5: 只要价钱合适啊，兄弟愿效犬马之劳啊。嗯。

0: 你我多年交情不在话下，不知要多少？买主是谁呀？
1: 要粮的人可是个大买主啊！
0: 到底是谁呀？
1: 就是牛头山的八胡子爷。
2: 下去。
0: 这要让官府知道私通强盗是要杀头的呀。
1: 将来是谁的天下还难说，你要帮我搞到粮食自有你的功劳。
0: 请。
2: 婶子，你让我做的绣活我做好了。
3: 好，拿过来我看看。小平啊，哎，把绣活收下来，再拿一升米几个铜板给秋姑啊。
4: 是夫人。
5: 怎么啊，这是你侄女啊？
3: 啊，是啊。啊，
5: 今年几岁啦？
3: 15啊。给他吧。
6: 慢着，请给我留下啊。
3: 这个混小子。
5: 咱们给八胡子做个媒怎么样啊？
3: 八胡子啊，太危险太危险了。
5: 别怕，好处有的是。
3: 什么？
5: 给你200两纹银
3: 啊。才200两啊？不敢不敢不敢。
5: 那你开个价吗？
3: 这事这么冒险，起码500两啊。
5: 500两？好，就这么定了啊。
3: 不许赖账哦。
2: 火棍儿，这么拔要拔到什么时候？给，用这个，你看着，就这样，你看，知道了吗？
7: 好。你们家有这么多的稻子，怎么还舍不得吃米饭？
2: 这几亩水稻是我们租种我叔叔家的，收了10成要交8成，剩不下多少。
7: 叔叔，真狠心。

0: 棍儿歇息歇息吧。
1: 再割吧。
0: 哎呀，还是歇息歇息吧。天这么热，歇一会儿。

0: 这碗可真热啊！是啊，
1: 来喝点水，你先喝吧。好，我喝了啊。
2: 小师傅啊，你看天这么热，能不能舍碗水喝喝？啊，
1: 好，给您。
2: 谢谢。
1: 这碗给你。好。谢谢，这碗也给我吧。谢谢，谢谢，这碗也给我吧。给我吧。哎呀，这是，哎呀，这天实在是太热。师傅，你慢点喝。施主，喝慢点。没有这个水可是受不了啊！幸好你们带着了。哎呀，这碗也给我吧。哎，谢了。

0: 酒坛子拿过来，
1: 八瓶啊，
2: 六六六，
0: 大家马上啊，
1: 这叫，
0: 来吧，我干活。
3: 我说八爷，山那边粮食可不少啊，我们去抢他一下，有了粮食吃，又有了钱花啊！
4: 哎，有姑娘吗？哎，
3: 有啊！
4: 好，你赶快去把那姑娘给我抢回来，做压寨夫人啊！
3: 好好好，哎，
5: 来，
6: 哈哈，谢谢，
7: 客气，不必客气，
6: 谢谢。我说师父，你说这个人呐，都有个命中注定啊，
7: 何以见得？
6: 你们不是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吗？
7: 是啊，是啊。
6: 我看不一定啊。
7: 何以见得呢？
6: 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活了一辈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善待人，从不做坏事。就没得好报应啊。这不老了，老了眼睛都瞎了啊，你看我这命啊。
8: 师傅
7: 啊，回来了，
6: 回来了啊。
9: 师傅啊，我去化缘了啊。
6: 哎，别走别走，一定要吃饭，已经累了一天了啊。
9: 不麻烦了，
7: 不要不要，
9: 我去去就来啊。
7: 你就让他去吧啊。
6: 那就去吧，多好的孩子啊。我说师父啊，你看秋姑他叔，哎，就不是个好东西，吃喝嫖赌，干尽了坏事。嘿，他房子盖了一间又一间，地买了一块又一块，哎，真怪哟。
7: 施主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贫僧送你两句话。
6: 啊，你说你说。
7: 第一句叫人为善。
6: 人为善。
7: 福虽未至。
6: 福虽未至。
7: 祸已远离。
6: 祸已远离。
7: 第二句是人为恶。
6: 人为恶。
7: 祸虽未至。
6: 祸虽
7: 福已远离，
6: 福已远离。
7: 记住，善恶到头终有报。
6: 是的，
7: 贫僧去了。
6: 走好，走好啊！

0: 哎呀！大哥，
1: 谁呀？
0: 哎呀，大哥呀，你正忙着呢。
1: 哦，是他婶儿。
0: 哎，大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这一

0: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

0: 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6: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

0: 我还有什么脸面呢？我不配有家。苏大强，作妖无下限。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 他女朋友一个和戏也的。
2: 请发样，新戏码。
3: 小才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4: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5: 你就是赵本山。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8: 郑州多云，31到19度。新郑多云，30到17度。安阳晴转多云，31到18度。濮阳晴，31到18度。鹤壁晴，32到16度。新乡晴，31到17度。开封晴转多云，30到17度。商丘多云，30到16度。焦作晴，30到18度。周口多云，31到18度。西川多云转阴，28到18度。漯河多云，31到17度。永城阴转晴，29到16度。巩义晴转多云，31到18度。洪城新县阴，28到20度。天然氧吧栖霞多云转阴，28到16度。华县晴，30到17度。长垣晴转多云，31到16度。邓州阴，29到19度。固始阴转多云，28到20度。鹿邑多云，29到16度。新蔡阴转多云，28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9: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7: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10: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

0: 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一语传响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9: 素字，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0: 爱你，所以吃醋。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9月15号，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1到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3092亿元，同比下降7.2%。8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6455亿元，同比增长19.8%，比上月加快0.6个百分点。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消费创新活力迸发，新消费时代朝向在哪里？今天咱们到郑州航空港区看一个观景平台里的文旅新思路。
1: 大家看，我头顶上有一架大飞机正在呼啸而过，你想不想也来这里拍一组人生大片呢？
2: 大不大？指一下，哇，
3: 有种电影大片的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非常的壮观。
4: 我们是从那个祖母然后自驾驾车过来的，平时呢小孩也比较喜欢这些玩具飞机。
5: 到郑州机场拍飞机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前很多人只能在郑州机场外的土坡上远远拍几张。
1: 之前群众还有飞机爱好者在路边拍摄飞机，也有一些安全隐患，机场也关注到了大家的这个需求，所以从平地搭建起了这样一个官方的平台。
5: 观景基地除了2层的观景平台，

0: 层还有向云端航空文创商店，这里各类飞机模型、机场 IP 周边及特色联名文创产品琳琅满目。
1: 你看这里各个航空公司各种机型的都有，这个是去年上新的蜜雪冰城号航班，还有河南本土的龙浩航空的飞机机模，还有这些徽章相关的文创产品，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
2: 如果到周末你过来搭飞机来的时候，你会听到小孩子一直在哇那种哇声一片。
0: 近年来，河南正如空中丝路飞速发展，引发人们广泛关注。行业专家表示，航空观景基地的打造，除了为航空爱好者近距离接触飞机、感受起降的壮观景象提供便利，也为人们了解河南航空产业发展打开了又一窗口。
3: 国际成熟航空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市民对蓝天越了解、越亲近，这座城市的开放基因呢就越深厚。
0: 针对前来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郑州机场方面也正在谋划着对观景基地进一步升级，后续还将搭建更多的打卡设施，举行航空市集以及航空科普活动等，用丰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4: 郑州机场呢，把这块边角地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说明文旅的核心是发现需求、回应需求，大投入不一定有大爆款，小需求常常孕育着大流量。
5: 奋进十五五，遇商勇担当系列报道，今天咱们到龙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看这家河南民企如何突破技术卡脖子难题，将国产钛资源实现多重变现的。
6: 靠作坊式硫磺矿起家，同时产出三类挣钱的产品：白色颜料、飞机船舶金属、电动车电池原料，甚至成为了全球钛产业的龙头企业。那么它是如何将矿石变成三大热门赛道的核心原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龙柏集团去一探究竟。
7: 像咱们的这个钛白粉、海绵钛还有抗系列的产品，目前呢也是位居全球前列。那么咱们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这个核心密码是什么？
8: 龙柏的密码是实业为本，创新为核，我们始终专注主业不动摇。我们建设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牵头组建河南省钛基新材料产业研究院和科研院所，开展揭榜挂帅式科研攻关，突破三大卡脖子技术，研发了三大绿色清洁制造技术。这些技术呢，提升了资源的自给能力，实现了科技自立自强、产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发展。
7: 那杜总，我们看到咱们钛白粉，还有咱们海绵钛，还有抗系列，那这些产品它们主要的用途是什么？
8: 钛粉被称为白色颜料之王。目前钛白粉它主要不光用于涂料，包括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塑料、油膜。海绵钛广泛用于我们的军工、航空航天里，包括我们公司开发的一些转子级的海绵钛，低氮、低氧，抗的应用领域也是非常广。抗铝合金加上抗之后，它会那个强度的极大的增强，它也是一种工业的微晶。
7: 那您觉得就咱们企业对于咱们中国企业发展来说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8: 突破这个大型非铜硫化法技术之后，改变了世界的钛工业发展的格局，产品的质量的性能得到很大的提高。那么龙柏集团我们首要在国内，甚至是可以说世界上首要实现绿根绿路循环的一个企业，实现了原材料的这种循环利用。
7: 循环利用，
8: 对。
6: 十四五期间，企业研发投入超50亿元，拥有专利1350余件，连年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行业能效水效领跑企业。
7: 接下来的十五五，咱们怎么样去立足河南，走向世界？
8: 十五期间的，龙柏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全球钛基材料产业领导者。我们将持续的深耕主业，稳步提升产业市场占有率与原料综合自给率，真正实现从中国第一向全球领导者的根本性跨越。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9月14号，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对外发布。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

0: 区便民服务、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项资讯您将看到。
1: 记者从河南省政府了解到，修订后的河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将于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提出18条具体规定，进一步规范了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为有效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制度支撑。近日，2026年河南省产业工人求学圆梦行动正式启动，计划为2000名符合条件的职工提供每人1000元一次性学历提升补助，帮助一线产业工人、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升学历与能力。申请人可通过育工会 APP 进行线上报名。
0: 记者15日从河南省气象局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了解到，预计今年三秋期间，河南降水呈北少南多的分布，气温总体是偏高的。降水量方面，预计南阳和信阳偏多2到3成，三门峡、洛阳、许昌、平顶山、漯河、驻马店以及周口偏多0到2成，其他地区偏少0到2成。气温方面，预计全省偏高0到1度。总体来看，天气条件有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秋收临近，南阳供电部门开展线路集中综合检修，消除设备隐患，全力护航秋收及特色产业生产用电。
1: 在镇平县张林镇，国网镇平县供电公司正在石阡府临黑县开展集中综合检修，48名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多点同步，对24台公用配电、3台专变开展设备消缺。
2: 这条线路服务的大多数粮食、蔬菜种植加工、金鱼养殖用户，我们赶在秋收前把设备维护好，隐患消除掉，确保秋收用电不断档，丰收有保障。
1: 电力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化作业流程施工，高效完成线路清扫、设备检修、隐患整改等各项作业内容，最大限度提升线路供电稳定性。
3: 严格管控作业风险，把集中检修作为备战秋收的重要一环，通过多点同步作业的方式，把设备隐患集中消除掉，有效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保障秋收期间农业生产和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稳定用电。
0: 新乡平原示范区立足中原农谷核心区位优势，加快农产品集散中心和冷链物流枢纽建设，将新鲜果蔬源源不断地送到群众家门口。
4: 我手里拿的是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精品火龙果，这个品质的火龙果呢，市场价格一般需要4块钱一斤左右，但是在这里批发价格只需要2.5块，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以更实惠的价格吃到更新鲜、品质更好的精品水果。
5: 日前，位于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的中原农谷江南产业园正式开业，一辆辆满载水果、蔬菜、冻品的冷链货车有序进出，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和周边群众正忙着挑选、询价、装车。开业第一天，产业园交易额就突破了2000万元。
6: 今天来这儿转了一圈，水果种类比较多，而且挺丰富的。这个
7: 首期入驻商户约300家，涵盖了国产南美果及东南亚、西欧、拉丁美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质农产品。
5: 中原农谷江南产业园总占地1200亩，建设了进口水果交易区、国产精品果蔬区、冻品水产区和冷链仓储区，配套有检验检测、电商直播、金融服务等设施。依托中原农谷的农业科技优势和区位交通优势，重点打造产地直采加冷链配送加线上线下融合的运营模式。
8: 我们将引进更多的进口水果、品牌水果和产地优质水果，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流通范围和流通规模，打造辐射中部6省的果品流通新枢纽。
0: 如何打破校园围墙，完善家校社协同发展模式，洛阳市涧溪区创新构建教联体，走出了一条协同育人的新路。
1: 在洛阳市涧溪区长春社区邻里中心，一场特殊的家庭教育吐槽会正在进行。主持活动的不是学校班主任，而是涧溪区惠老师团队的志愿者。
9: 我们真的是特别特别苦恼，整个暑假因为这个手机问题啊，我们家是鸡飞狗跳。
10: 不少家长总想着改变孩子，盯着孩子的缺点不放，

0: 其实孩子的问题根源常在于家庭关系。
1: 涧西区教育局组建教师公益团队，以慧老师命名，打造知心姐姐形象，为学生和家长提供线上线下心理辅导及家庭教育。与此同时，由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五老队伍也走进校园，结合亲身经历，给孩子们讲述烽火岁月里的英雄故事，建设年代的奉献精神。
2: 我们用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感悟，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关爱帮扶青少年，助力家校社协同育人，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才。
1: 从2022年起，涧西区还创新开展小袋鼠驿站关爱行动，联动学校、企业、社会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公益课堂、心理陪伴等活动，把关爱实实在在送到孩子身边。
3: 我特别喜欢参加小袋鼠活动，去过很多研学基地，学到了很多知识。
4: 在小袋鼠关爱行动中，学校就像袋鼠妈妈一样，将孩子们装进育儿袋，链接更多的爱心企业作为研学实践基地和教育场所，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1: 近年来，涧西区推动14个部门协同联动，从慧老师专业指导到五老红色传承，再到小袋鼠驿站爱心守护，已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统筹、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育人新格局。
5: 我们打破部门壁垒，统筹各类资源，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他的成长有老师引导，有父母陪伴，更有社会托举。
6: 9月14号，2026年全国 U 系列羽毛球比赛 U10-11总决赛在焦作太极体育中心拉开帷幕。
1: 本次赛事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设10岁、11岁两个组别，包含团体、单打、双打竞赛项目。比赛执行21分每球得分制，团体赛采用3场2胜赛制。全国30支代表队、400余名小运动员参赛，其中东道主河南队派出26名小将参与多个项目比拼。赛程从9月14号持续到21号，各组别将决出前8名，并颁发奖牌和证书。
7: 我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我2-0拿下，然后为荷兰争下了宝贵的一分。我以后会更加努力为荷兰争光。
8: 比赛为期8天，要进行906场比赛，运动员的水平较去年有了明显的提高，无论是从身体素质测试还是竞技水平，都有很大的进步。
6: 我们再来看一个暖心的故事，一句临终嘱托，十几年含辛茹苦，驻马店平于90后小伙陈鹤鸣独自将侄女抚养成人。今年秋季，侄女陈雨涵如愿考入大学。
9: 雨涵，我床给你铺好了哈，到时候被子剥了再给你寄厚的。
10: 在哈尔滨金融学院，陈鹤鸣把侄女陈雨涵安顿妥当后，反复叮嘱才转身离开。
9: 终于把侄女送入大学了，现在的心情啊，又轻松又不死，对俺哥临终前的一个嘱托也算是完成了。现在就是希望他能给学校里好好的上学，不想叫他操更多的心了，一切都有我的。
10: 2011年，陈鹤鸣的哥哥去世，不久后嫂子改嫁，哥哥临终前嘱托他照顾好孩子。为兑现这份承诺，陈鹤鸣十几年如一日，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侄女成长。
9: 俺哥生前嘱托过我，鹤鸣，你以后一定要照顾咱那个家。所以说那些年我就是拼命的去外面去打工，我一定要完成俺哥这一个嘱托。
10: 可命运又接连给这个家庭重击，母亲因脑瘤成为植物人，陈鹤鸣辞掉工作返乡照料，之后父亲又因脑出血卧床不起，妻子不堪重负离家出走，陈鹤鸣自己也被查出心脏病急需手术。最困难的时刻，当地政府为家中几人办理了低保，为陈鹤鸣申请了每月600元的公益岗位，还为上学的孩子落实了教育补贴。
9: 我也崩溃过，想过我带着俺父母一块离开，
11: 但是还有两个孩子，能给孩子以后包饭吃，那就应该你们去坚持去努力。等我老了那一天的时候，我去找我爸妈的时候，我也算是有一个交代了。
10: 多年来，陈鹤明待侄女儿胜过亲生，日子再难也从未在学费上皱过眉。如今与韩金榜题名，陈鹤明满是欣慰。
11: 我深知是不是知识改变一切，今年他能考上那个成绩，说实话我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内心里面就特

0: 特别的骄傲吧。
1: 这些年叔叔的含辛茹苦，雨涵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今远赴哈尔滨求学，千里之外，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把他一手带大的叔叔。
2: 这几年，他叔叔他一直就是照顾得特别好，所以我内心就是对他非常感激。好好的找一份工作，努力的去回报他，让他把自己的日子好好的过好。
3: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37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4: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7周9月7日到9月13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稳中有涨。猪肉零售均价19.53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4%；鸡蛋零售均价为10.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7%；蔬菜零售均价为5.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1.6%；水果零售均价为8.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5%；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9.62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1%；粮食零售均价为5.16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2%。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2元每升，与前一周价格持平。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7周9月7日到9月13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以涨为主。有色金属均价为49599.2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1.9%；成品油零售均价为8.04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0.2%；化肥均价为2584.5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8%；水泥均价为265.9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9%；钢材均价为3643.6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2%。
3: 节目的最后，我们请到开封兰考县三义寨乡黄河滩区观群鸟齐飞，赏黄河美景。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日前，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于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上线医保药品比价小程序，实现全域覆盖。以往群众线下购药价格不透明，各家药店售价差异大，如今参保人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就能查询医保目录药品均价、周边药店售价、库存和门店距离，轻松比价选药。该平台不仅方便百姓，也是监管部门数字化治理工具，依托真实结算数据规范药店定价，常态化核查高价药品，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长期服药人群，能有效减少购药开支，同时避免空跑药店。平台打通药价信息壁垒，后续还将完善送药智能预警功能，持续规范零售药品市场。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李先生在化疗加靶向加免疫的转化治疗后，肿瘤缩小到了可手术的程度。2023年初，河南省肿瘤医院的团队为他做了贲门癌根治术，不仅完整切除了肿瘤，还彻底清扫了淋巴结。如今3年过去了，李先生怎么样了？他还能像生病前一样照顾家人、工作赚钱吗？
1: 我们前一段和他联系了一下，病人家里边现在正在准备修建一个小花园，然后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病人呢正亲自在地里边这个下地工作，然后搬砖啊，包括垒这个花园这个水泥台啊，都是他亲自自己做的。然后家人呢，包括他的吃饭，然后就是也是整体料理得非常好，然后他现在来说干一些中度的、轻度的这种体力劳动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李先生如今呢是能吃能喝，体重也回到了生病前，每天工作之余照看父母和孩子，这份简单的幸福背后是他和医生共同的坚持。
1: 其实这个病人的恢复呢是超过我们预期的，我们中心呢和我们团队一直在执行快速康复的理念，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手术之后5-6天啊，病人基本上就可以开始进食流食了，在术后1个月左右呢，基本上就可以从流食变成普食，就是跟大家吃的饭基本上一样了。就我们团队呢开展着这项临床研究呢，目前应该属于比较领先的一个地位。我们团队总共纳入了40多例的这样类似的一个患者，然后进行了根治性的一个手术切除，根据目前的随访呢，整体来说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而且我们团队的这样的数据的总结呢，也被美国肿瘤学会的年会还有欧洲肿瘤学会的年会接收，并且在今年3月份呢，然后在日本外年会上啊，我受团队的委托呢去进行了一个臂包的展示，在这个月将要进行的韩国外年会上，我们也将要以口头汇报的形式去把我们的结果展示给大家。
0: 马飞医生告诉我们，最好的治疗啊，其实是预防，其次才是早发现。可很多人对贲门癌了解的并不多，不知道哪些人容易得，也不知道该如何早发现。那么，贲门癌的高危人群有哪些？早期又有哪些信号需要咱们警惕呢？
1: 一定要留意贲门癌的一些高危因素。首先，我们要知道肿瘤的发生呢，大部分人是因为基因突变累积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就是年龄它就是一个本身的一个高危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发生肿瘤的几率是增加的。 所以我们对于专家共识里边建议，50岁以上的没有高危因素的人群呢，就要进行常规的胃肠镜的体检，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家族史的这部分人群呢，我们要留意，要及时进行一个规范标准的体检。第三个呢，就是长期慢性的感染，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幽门螺旋杆菌啊，或者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可能也会造成我们肿瘤的发病。再次呢，就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像我们大家经常会有时候会说趁热吃吧，是吧，一吃这个很热很热的东西，然后一吃烫嘴上烫得起泡啊，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从这四个角度，我们尽可能要去提高大家的体检的一个意识，尽可能规避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早期的肿瘤，尤其是消化道肿瘤，基本上没有特别典型的症状啊，比如说疼痛啊，或者反酸啊、烧心啊、腹胀啊，这些一旦出现症状，往往病情不会说特别早，所以大部分我们发现的早期胃癌都是体检发现的。所以强烈呼吁大家要积极体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效果会更好。
0: 一提到体检，很多人会问，做什么检查能早期发现贲门癌？吗啡医生团队针对早期患者还有一种特殊的手术方式，那就是保留胃的贲门癌手术。这种手术能给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
1: 现在呢，我们团队从2010年就开展了就是保留功能的胃手术，尤其是对于贲门癌这一部分病人，在满足足够切除范围和淋巴结清扫的情况下去帮病人保留胃，能够非常明显的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我们

0: 这样的一个手术方法呢，就第一个，把小肠放在食管和胃的之间，能很好的达到胃酸反流上面的一个抵抗的一个作用，保留了胃的一些储存功能和一些分泌功能。其次呢，它还能够帮助病人去进行一些钙啊铁的吸收，来减少它出现贫血的发生。所以整体来说，这部分病人的生活质量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1: 从李先生的绝境逢生到保胃手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医学技术的进步，更是医护人员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与守护。贲门癌虽然可怕，但是只要我们重视预防，定期体检，就能早发现早治疗。即便到了晚期，也不必绝望。科学的转化治疗或许能带来新的机会。健康从不是理所当然，关注身体的每一个小信号，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负责。老乡好，不同类型的蔬菜可食用的部位不同，清洗方式也不一样。一号选手，绿叶菜。绿叶菜由于不能去皮且叶子面积较大，农药残留的风险也相对较高。通过对不同叶菜的农残去除率来看，用流水冲洗是农残去除率最有效的手段，而洗涤剂农残的减少量最低，效果也最差。二号选手，卷叶蔬菜。这类蔬菜是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由于外层容易生虫，也是最容易有农残的部位，所以在处理时最外边松散的叶子要扒掉，然后观察是否有虫子或虫卵，尤其是缝隙和褶皱处，如果没有虫子，把剩下的叶片依次摘下清洗即可。如果有虫子，建议每一片咱们都要仔细检查并且清洗。三号选手，表皮粗糙的瓜茄类、根茎类。这类蔬菜表面不光滑，容易卡泥土，不易被清洗，建议用流水清洗。有些表层坚硬的蔬菜可以用专用的蔬菜清洁刷来去除缝隙中的污垢和其他物质。四号选手，农残多硬度大的蔬菜。对于豇豆、芹菜等这类经常在抽检黑名单上上榜的蔬菜，可以在清洗前浸泡5到10分钟，浸泡以后用清水边冲洗边轻搓，洗好以后用滚水快速的焯一下。五号选手，结构复杂难清洗的花菜类。这类蔬菜有很多个小花构成，花朵之间紧促且凹凸不平，会藏匿虫子、虫卵和农残。这类蔬菜最好浸泡清洗焯水，三管齐下。总之，目前通过在水里加小苏打、醋或面粉等的有效性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清洁剂和洗菜机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反而通过最淳朴简单的方式是有效且环保的。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伤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做。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0: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

0: 门山。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0: 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什么？
1: 大哥呀，你不要听那个和尚胡说八道的。这个银子呀，是一个好人家给的。哇，
0: 你看看彩礼都送来了吗？这是要把秋姑送过去给他当压寨夫人嘞。
2: 什么？
1: 你这个烂和尚啊！你这个烂和尚！哎呀，大哥呀，不是的，这个银子你就收下来。
0: 我绝对不要，
1: 收下来，收下来。
0: 好好好好好好，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这个银子他嫌脏嘛，我和尚不怕，我拿去啊，买酒喝。哎，换酒喝！
1: 哎呀，哎呀，和尚啊，和尚，和尚，和尚！哎呦喂！
0: 作孽，作孽，作孽啊！哎，
3: 老弟呀！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好好。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啊，
4: 粮食没问题
3: 啊。好。
4: 今年家家户户收成都不错。
0: 只是我侄女秋姑一事嘛。哎呀，不太好办啊。
3: 不好办？啊。不好办也得办呐，八胡子翻脸可不认人呐。
0: 这个，哎呀，这怎么办呢？看来，只能，
3: 这下和八爷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这粮食嘛也得

0: 抢？
1: 抢？那我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0: 你的功劳已经记在牛头山的功劳簿上了，将来给你个官当当啊！
1: 可是我家中这个家产，怎么能保得住呢？你们得想个办法呀！
0: 到时候，你把这个黄布条挂在家门口，八爷就不会抢你的家啦。
1: 哦，有了这个就能保住我的家啦？
0: 能啊。
1: 哦，哎呀，哎呀。

0: 哎呀，
1: 怎么齐天哥来过了？
0: 来了，他走了。
1: 啊，怎么走了？
0: 是啊，他给咱们这个黄布条子。
1: 黄布条子怎么用啊？
0: 说是八胡子给的，让我们挂在咱家的大门口，就不遭抢了。
1: 啊，不抢了？
0: 啊，是。
1: 好好好，快去挂上，快去挂上呀！
0: 我去挂，你马上给菩萨磕个头。
1: 好好，我
0: 你马上就去啊。
1: 好好，我给菩萨磕个头，我给菩萨磕个头啊！啊，菩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你要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好了。
2: 玩起来吧！
1: 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这怎么回事？哎，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呀，这里呀！哎，快看看，看看呀！哎哎，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啊！快快快！哎哎，哎呀，骨头！啊，你个死丫头啊！我打你个死丫头，个死丫头啊！
3: 好。

0: 弥哄。
1: 呀！
2: 走走走走走，快快快！
1: 哎呀！哎哎哎哎哎！

0: 孩子，你受苦了。
1: 没事，
2: 师傅，
0: 你为大家出了两个祸害，你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恶贯满盈了。
0: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呀。
1: 好好养伤啊。
3: 火棍在呀，
1: 师傅，
0: 大师傅。
3: 哎呀，难为你了。
1: 没事，
3: 现在随我走吧。
1: 我三十天的功还没有做完呢。
3: 哎，你的功已经做完了，而且也了结了这里的一段姻缘。现在随我一起上路吧。
1: 是，师父，
4: 还是等他把伤养好了再走吧。
0: 是啊，他刚受了伤，养好了伤再走啊。
3: 他的伤自有平生为他治疗，你们还得重整家园嘞。走吧，啊。
5: 说的也是。
1: 施主，我走了。
0: 那怎么行啊？那怎么行啊？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跟我走不要紧的啊！你们大家重整家园吧！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重整家园吧！啊，大家留步吧！
0: 路上保重啊！
3: 哎，好好留步，留步，留步吧，留步，留步，留步吧！
6: 路上小心哦！
3: 哎，阿弥陀佛，
1: 多多保重。

0: 师傅。嗯，
1: 好样的。疼不疼？
0: 不疼。
1: 苦不苦？嗯，
0: 不苦。
1: 你看，明明负伤很重，却不觉其疼，不觉其苦，是何道理呀？啊，
0: 嗯，师父，这，
1: 这不就是有了神通了吗？
0: 嗯，师父，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1: 你有神通了，你的神通在哪里呀？啊，
0: 师父，
1: 神通在哪里？神通是伴随修持到高深境界，为众生排忧解难自然而来的。倘若炫耀自己，再拿它向众生索取利养，再大的神通也会跑了的。
0: 师父，徒儿明白了。师父，看，钱好了。师父，快走啊！钱好了。
1: 好

0: 你快，我比你快，我。
1: 师傅，哎，你看这些小果子。
0: 哎，不可摘，不可摘，不可摘，果子尚未成熟，不可摘。再说，不一定是留给你的呀，啊。

0: 少爷，
1: 老管家是你啊？
0: 温少爷，夫人重病在身，还不知能不能过了今夜，请你速速下山。
1: 母亲病了？
0: 病了，很重啊。
1: 走。娘，你没病啊？
2: 娘没病，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儿啊，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给你娶亲的啊，
3: 要不我们这些家产留给谁呢？
2: 是啊，
1: 就叫他来于众生，归于众生吧。父亲、母亲，孩儿自从跟了道吉师父，明白了许多的道理，这佛法博大精深，孩儿还要继续修持，所以我看这成亲之事嘛，是不是从长计呢？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0: 阿文，
1: 阿牛，阿牛，你法术学会了没有？
2: 嗨，学什么法术啊，都是瞎闹。这几年我在外面东跑西颠，不但没学会法术，差点还把自己命给搭上了，还不如回来伺候伺候老母亲。

0: 轻的。哦，
1: 是啊，父母恩难报啊。
0: 这不，我一回来，我母亲病就好了。我这是来给他还愿的。好，那我走了啊。
1: 哎，阿牛，等一会儿。
0: 哎，
1: 这几个贡品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0: 哎，谢谢谢谢。
1: 拿回去吧。啊，
0: 那我走了。
1: 好，
0: 再会。
1: 去吧。

0: 师傅，您这一走何时回来啊？
1: 回来不回来，那就要看姻缘呐。
0: 师傅，徒儿自从跟了您之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懂得了很多的佛法，为什么您不肯正式收我为徒呢？
1: 我教你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教你呀。师徒只是一种名分，也是一种因缘。
0: 师父，徒儿还要跟您继续修持佛法。
1: 在家出家，出家在家，凭的是一颗心。小修在深山，大修在世间呐。
0: 世间？
1: 嘿嘿，为什么叫你火棍啊？懂吗？你要是真成了火棍啊，你就是佛啦。
2: 娘子，你看今天多热闹啊！
3: 是啊，
4: 皮货，上好的皮货，哎，客官，来看看我这皮货怎么样啊？你看这皮子有多好，
2: 确实不错，
4: 我保管你买了，不会吃亏。
2: 多少钱？
4: 怎么样啊？不贵，十两银，怎么样啊？
2: 好，
4: 来看看，
5: 皮货，
2: 娘子，给你买一件吧。
3: 我不要。
2: 哎，你看那
5: 皮货啊！
3: 哎，郎君，你看这双鞋多可爱呀！
2: 是啊，娘子，等我们有了儿子，也买一双给他穿，怎么样？

0: 幸难逢星，幸女玉娘，诚心跪拜观音娘娘，求娘娘保佑我们生下一男半女，来日定为娘娘再供高香。
1: 娘娘保佑，

0: 哎，这，
1: 这，那娘娘吃我吃都一样啊。你们不要求子吗？那容易啊。回头啊，我跟娘娘说一声，给你们送一个来啊。
0: 多谢师傅。
1: 那不必。
0: 多谢师傅。多谢，多谢师傅。
1: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娘子，这和尚说话疯疯癫癫的，你也信啊？走吧。
1: 红尘之中因缘错杂，贪取之心却不可有哦。
2: 娘子，这和尚又在说疯话，咱们走吧，咱们走吧啊，走。
1: 也罢，人各有因缘，该了的了，

0: 该结的结哟。
1: 娘子来啊，娘子，你带啥？
2: 郎君，我头上的花都戴满了。
1: 哎，娘子，你看。
2: 哎呀，是。
1: 这花儿多美啊！
2: 真美呀、啊！
1: 哎，再戴一朵啊！拿着。拿着，拿着。哎，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2: 哟，让我看看，这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
1: 金麒麟。
2: 麒麟？
1: 哎呀，做得真好啊！我们带回去吧。
2: 带回去？郎君，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要啊。
1: 娘子，这可是金的。
2: 哎呀，金的，金的又怎么样？
1: 扔在这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哎，要不然我们先带回去慢慢打听失主、哎、好吗？
2: 郎君，这里是荒郊野外，这金麒麟又不是随身携带之物，怎么会丢在这儿呢？我看像是不祥之物。我们还是走吧。哎呀，郎君。
3: 怎么这么背呀？哎呀，
4: 好，
3: 借两个行吧。哎，
5: 没钱啊！哎呦，下去下去。
4: 二位爷，今天怎么得闲到这儿玩玩啊？啊，里边请。
6: 没空没空，今天跑了半天，
3: 快压快压。
6: 刘大富家被盗，
3: 来来，
6: 丢了不少值钱的东西。你们这儿赃猫狗多，看看有没有线索，报了有赏，赏金可不少。
4: 快，再压再压。
7: 这上面是
3: 下水道
8: 了。哎呀，
3: 说说，哎，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啊！
8: 你看这是，
3: 刘大户家被盗了，赏银200两，二百两，
9: 这是贼有胆大呀！
3: 200两，二百两，
9: 还真不少。
3: 哎呀，200两，
9: 我看看，
3: 哎呀，这
8: 贼人胆大，
3: 200两，哎呀，200两，哎呀，200两。

0: 娘子，
1: 你看光庙会把你开心的。
0: 娘子，
1: 什么事情？
0: 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说嘛。
0: 你看，
1: 金麒麟，郎君你怎么还是把它拿回来了？
0: 你看这工艺做得多好啊。
1: 哎呀，郎君，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要不就送到官府去。
0: 娘子，咱又不是偷的，捡来的，又不犯法。哎呀，娘子，
2: 兄弟，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0: 哎呀，
2: 啊，开门嘞！
0: 哎呀，娘子，你快去吧。
1: 麒麟，
0: 哎，快去。
1: 四哥，请坐。
3: 啊，好。兄弟呢？
1: 他在屋里，
3: 哦，
1: 我去叫他。你先坐。
3: 啊，
1: 郎君。
0: 谁呀？
1: 是四哥来了。
3: 啊，
0: 是四哥来了。来，坐。
3: 好，
0: 坐。
3: 哎呀，兄弟呀，
0: 啊，
3: 你这个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0: 我们。四哥，什么事儿啊？
4: 哎呦，兄弟，我想再要点银两。

0: 娘子，给四个拿银子。
1: 哎，兄弟啊，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0: 真的
1: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0: 来来来，四哥，拿着。
1: 哎，好好好，
0: 慢走啊。
1: 哎，好，
0: 慢走，慢走，慢走。
2: 四哥走好。
0: 慢走，
1: 好好好，
0: 慢走啊，四哥。
1: 哎，好，
0: 走好走好啊。
2: 走好，
0: 走好啊，走好走好啊。哎，走好。
1: 哎，哎呀，兄弟今天可真痛快呀。哎，好像捡到什么金元宝了。哎。可不再借点啊？哎，
0: 哎，娘子，这么精致的东西不要，多可惜呀！啊，
2: 娘子，不是我的，我就不要。
0: 啊，哎呦，娘子，娘子，我想给娘子打个金钗首饰什么的，总比扔了强啊。
2: 我不要，郎君，不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心里也不会觉得踏实的，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0: 又不是偷来的，说不定啊是上天赏赐我们的，否则怎么会给我捡到的呢？
2: 你怎么知道偏偏是给你的？说不定这金麒麟还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0: 这有什么麻烦，大不了别人来认，还给别人就是了。
2: 郎君，你真是好糊涂，好不明白呀，我可真是要生气了。
0: 娘子，娘子，娘子啊。好，我听娘子的，把她送回去。
2: 真的？
0: 真的。
2: 这就对了，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积蓄，再慢慢添置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不是更好吗？
0: 好，好，我送回去啊。
3: 这是什么？
0: 这东西不是我的，
3: 不是
0: 你的，
3: 你
0: 要拿去好了。
3: 金麒麟啊，人赃俱获，找你多日了，走，到县衙门说话去。走，
0: 哎，娘子，
4: 走，
0: 娘子，
2: 走，
0: 娘子，
3: 走，
2: 郎君，
0: 娘子，
2: 郎君，郎君，郎君，
5: 川流桂山，
6: 川流桂山。
7: 小人刘桂山叩见大老爷。
5: 查对过诗单了吗？
6: 哎，查过了，大人。刘桂山所报诗单中有金麒麟一对，玉如意一柄，珍珠串两串，五十两一封，纹银二十二封，共1100两。
5: 刘桂山，
7: 小人在。
5: 所报失物是你的吗？
7: 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5: 戴逢心，
6: 戴逢心。
0: 学生逢心叩见大人。
5: 刘桂山，
7: 小人在。
5: 这金麒麟可是你被盗之物？
7: 这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5: 何以见得？
7: 这金麒麟应是一对，每只重12两，附上刻有经文小字，庆历6年王泽志，望大人明鉴。
5: 放心，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吗？
0: 大人明察，大人明察，这东西是小人捡来的。有浊漆为证啊。
5: 你捡的？有这等好事？你再捡一个我看看。你妄读圣贤，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谁是主谋？
0: 冤枉啊，冤枉啊。
5: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来人，给我打。
0: 冤枉啊。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红尘滚滚，烟染人心，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
1: 活佛，活佛。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官差大哥，行个方便吧。
3: 好。
1: 官人，你受苦了。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你怎么来了？娘子，
1: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2: 娘子。娘子，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天将此大祸呀！
1: 官人，你可要好生保重，待会儿我再去求老爷明断。
2: 没有用的，覆盆之冤。
1: 不会的，
2: 娘子。
1: 官人，
3: 我说兄弟啊，不对劲儿啊。这小子文绉绉的，不像个盗贼呀。
4: 管他呢，刘大户家失盗案拖了这么多天了，先有个头绪再说吧。
2: 娘子，看来这次我跳进黄河，
1: 不，
2: 也洗不清了。
1: 不会的，
2: 娘子，你自奔前程
1: 吧。官人，不许你胡说。
2: 娘子，
1: 官人，我这就去府衙。要是知府老爷不理，那我就去告御状。
2: 娘子，官官相护，告到哪儿都一样啊。
1: 官人，若是你的冤情不白，那我玉娘就碰死在县衙前。
2: 娘子，千万不可这样，切切不可短见呐。
1: 官人，
2: 娘子啊，娘子，几天来，我细细回想那天的事情。可恨我把警世之中当成了过耳之风，才落到了这般地步。非己莫取，贪念招灾呀。
1: 你说的可是那个和尚官人？哎，我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济公活佛。
2: 是活佛。
1: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还梦见了他。
2: 他说什么？
1: 他说，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都是祸根呐。
2: 活佛既能预知我遭此难，也必能解救我。娘子，娘子，你快去找找他。娘子啊，
1: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官人，
4: 快走快走，哎，走走走走，
1: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2: 娘子，娘子，娘子，
1: 你就放心吧。官人，
4: 走走走走，
2: 娘子，
1: 放心吧。官人，
2: 娘子，
1: 保重啊。
2: 娘子，
1: 保重，
2: 我全仗娘子了。
1: 官人，
2: 娘子，娘子。
5: 请问你看见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和尚了吗？

0: 师傅，请问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1: 没有。
0: 一个拿着一把破扇子、戴着一顶破帽子的和尚。
1: 没看见。
0: 谢谢。

0: 黄甫，黄甫，黄甫，黄甫，哎呀，黄甫醒了，黄甫可找着您了，黄甫慈悲，救救奴家的丈夫吧。
1: 施主啊，您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有，
1: 五和尚又不是官老爷，怎么能救你丈夫呢？
0: 奴家找的就是活佛。
1: 什么？
0: 奴家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压在余姚县的大牢里，求活佛救救他，要不玉娘也不想活了。
1: 哎，
0: 我给您跪下了。
1: 哎，不必不必，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哈哈，啊，我和尚就是心肠软呐。这样吧，跟你走一趟
0: 啊。多谢活佛。
1: 真是哦，姑娘，你对丈夫一片真情，你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我能不管吗？
0: 多谢活佛。
1: 走。上路，
0: 来日、啊、来日定为您老人家再上高香。
1: 哎，不必不必，上路要紧，走啊。你放心，公道自然成，知道不？就凭你这颗真诚之心呐、啊，一切都可化解。不过嘛，事情也不要想得那么顺利哟。
0: 我总算找到救命恩人了。
1: 这还要看你的姻缘如何嘞。
0: 活佛，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1: 哎呀，去找出真凶，救出你丈夫啊！
0: 就我们两个，
2: 真好玩。方胜后面跟了个小媳妇。
3: 哎呀，你看
1: 那怕什么？
3: 光
1: 你跟我走嘛！
3: 吓的，真就是。
1: 哎呀，你看看和尚跟你在一起还惹是非嘞，他们都指指点点的，你看怎么办呢？
0: 霍佛，只要能救我丈夫出来，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1: 哎呀，你不怕吗？我还怕嘞，我是个出家人呐。
0: 这怎么办呢？那霍佛，你要我到哪去呢？
1: 那前面有个尼姑庵，我们先到那里去吧。啊？
0: 啊？莫非师父要我出家？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

0: 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不仅是营养丰富，煮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

0: 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嘬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太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太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

0: 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还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 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第一呢，

0: 呢，一天还不到一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作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他们。

0: 是凝固的艺术，它们是文明的符号，它们是历史的见证，它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它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3: 不配有家。
4: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5: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4: 新花样、新戏码。
6: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4: 如何招架？
3: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7: 你就是赵本山。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11: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8: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11: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8: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11: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的。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1: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我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哈，没事了在家弹弹琴，哎，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啊、看近呀、啊，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的在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啊，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吧，啊，走路干啥的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不是出家，咱们还要救你丈夫去呢吗？走走走，前面有顶轿子，走。
1: 轿子在哪儿啊？
0: 哎，马上就到。哎，你看，这不来吗？
2: 小娘子要坐轿子吗？
0: 哎，等的就是你们两个呀。哦，
3: 来来来来来，
0: 上轿吧，上轿吧，来来。
1: 哎，活佛，那你呢？
0: 哎，你上，你上，你上。
3: 来来来，小娘子请啊。
0: 进吧，进吧。哎，好好抬啊。哎，
3: 起轿嘞。
4: 好嘞。哎，
0: 你们可得让我放心哦。累不累？
3: 哎，不累，不累。

0: 他怎么停下了？哎呀，
1: 大师傅啊，我们想解个手啊。哎
0: 呀，事儿真多呀、哎，去吧去吧去吧。哎，
1: 好，哎，走。
0: 还离远点啊，别熏着我们。
2: 过桥的时候把他挤到水里淹死，小娘子就归咱们了。再往朱家一卖啊，今晚上的赌本可就大了。
1: 好是好，要是那个脏和尚会游水淹不死怎么办呢？
2: 我看呐，待会儿问问他。不会水就怎么办？
1: 好，
2: 会水就用胶杠砸。
1: 哎，好，
2: 走
1: 走。嘿，大师傅啊，你老要小心啊，前面就要过桥了，掉下去可不得了啊。你会不会水啊？哎
0: 呀，贫僧是旱鸭子，从来不会水，要掉下去嘛准淹死啊。小心小心小心。我怕。我先走。不行不行，我怕水。小心。坐好坐好坐好。小心。
1: 走走吧，小娘子，
3: 快走
1: 快。
4: 小娘子成色不错嘛。
5: 还挺厉害的。
4: 是啊，
5: 送上房。
6: 放手，
1: 走走走，
6: 看我。
5: 老二，给钱。
4: 拿着，走吧走吧。
1: 走走走，快点。
6: 我
1: 走不快，
6: 放手啊你们。
1: 走走。咱们买起来吧。
2: 好，快。老大啊，咱们再去做两趟生意，到时候啊，把钱一起取出来，到朱家宝局去赌个痛快。
1: 好，好，好，
2: 快走，
4: 走，
1: 走。
0: 哟，小娘子还绑着呢，来，让大爷给你松绑。哟。果然是个大美人啊。别怕别怕嘛，小娘子，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伺候咱爷们儿，明儿个一早啊，我就送你到个好去处啊。
2: 那里可是夜夜换新郎啊。
0: 哟，挺厉害的啊，小娘子。
6: 金麒麟怎么会在这儿？
4: 小娘子的眼神倒挺尖的嘛，你说偷也行，抢也罢，关你屁事啊！
6: 你们两个贼子，原来是你们偷了刘大户的家，如今却让我的夫君在为你们顶罪。
4: 原来是冯鑫的老婆，太巧了，那个书呆子在给咱们哥们顶罪，咱们在这儿顶他的老婆，这不是缘分吗？
6: 你们给我投案去。
2: 大哥，他们捡到的果然就是那天我们钓的那个金麒麟，这娘们知道我们的底了。

0: 不能卖，也不能留。
1: 那怎么办？
0: 我看今儿晚上让他伺候伺候咱哥俩。明天天亮前结果了他。
1: 有你的老二。嘿嘿，哦，妈的妈的红。
2: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后院失火了。
3: 怎么回事？看住他，走，你们给我看紧了。
4: 老爷，失火了，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5: 水，老爷，
2: 快快快，
6: 老爷，
7: 小爷，
2: 来了来了来了，
7: 快救火，
8: 快救火，快点救，
9: 哎呀，
8: 快
9: 点救，快点救，
8: 快
2: 快快，
9: 救火，
2: 哎呀。
10: 快
11: 过来几个人，快点！
2: 哎呀，快！
12: 快！
13: 你干
12: 水！
13: 大哥，这火他妈的生的有点蹊跷，
1: 我看也像，一定是有人放的。他妈的，我要是抓住他，非宰了他不可。
13: 咱们得好好查查。
1: 走
13: 走。
1: 他妈的，会是谁放的火？我要是抓住这小子，他妈的绝饶不了他。哼！上茶，来、啊。今晚上事儿啊，一定是有人搞鬼。
14: 二位爷买卖兴隆啊？
1: 甭刺，干什么？
14: 二位爷生意兴隆啊！
1: 你少他妈磨牙！哎，有屁快放！
14: 啊，是这样，兄弟这两天手气不太好，血本都输光了。想跟二位爷谈一点买卖。
1: 买卖？
14: 哎，
1: 什么买卖啊？
14: 那柳玉娘、金麒麟。
13: 你说什么？
14: 那可是县太爷悬了赏的，可偏偏让我在这儿瞧见了。
1: 你，
13: 哎，大哥，都是自己弟兄。冯四啊。你看这笔买卖怎么做啊？
14: 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二位啊肯把这阵子啊我输给柜上的银子啊退还给我，那就不相干了。要不我只好到县太爷那儿去领赏钱喽。
1: 我说冯四
14: 啊，
1: 你敲竹杠竟然也敲到你大爷我头上来了。
14: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1: 啊！你他妈是不想活了是不是？
13: 哎，大哥大哥大哥，
14: 你看，
13: 冯四兄弟啊，
14: 啊
13: 来来来，坐坐坐，
14: 好好好，
13: 哎，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啊。输了多少银子，我都给你
14: 啊，250两。
13: 不就这么点银子？好说好说啊！来人呐，取300两银子，一壶酒。
14: 300两啊！
13: 啊，怎么样啊？
14: 谢谢二爷仗义呀、啊！
1: 去去去！
14: 谢谢大爷仗义！
1: 去去去！
13: 来来来来！怎么样啊？
14: 柳玉娘、金麒麟什么的，我都没看见。以后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啊！我走了。
13: 哎，冯四，别急着走嘛，来来，坐坐坐。
1: 怎么就走了呢？坐坐坐，
13: 别急着走。我哥这个人呢，性子太急，刚才有什么冲撞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
14: 啊
13: 啊！来来来来，别往心里去，我就带我哥给你赔个不是了啊！
14: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1: 喝喝喝！
13: 你瞧不起哥们
14: 儿？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嗯，
14: 谢谢二位了，谢谢二位。
1: 喝，
14: 喝，
13: 喝吧，喝吧。
1: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13: 这可是好酒，
14: 好酒。
1: 走吧，
14: 好，
1: 不送了啊，
13: 不送。大哥，这叫三步倒，三步就倒。
15: 来
16: 快
15: 压，
16: 快压，
15: 来来来，
16: 快压，快压，
15: 来来来，
5: 开了十五点。哎呀，
13: 这朱家
5: 我们全赢了，全赢了，
13: 口气真好，
5: 真倒霉，再来，
6: 再压，再压，
13: 再
6: 压，
13: 再来，
5: 财星高照，九重天，来啊，压，
6: 压，
5: 谁压？谁在压？
6: 再压啊！
13: 压，快压！
5: 压压，怎么不压了？压压
6: 压，
13: 快压
5: 快压，
13: 来压压压，
14: 我来压，四大皆空啊！
13: 和尚也来赌钱？
7: 和尚也来赌啊？
9: 怎么？和尚也想发财啊？
13: 就是
14: 玩玩，想发财。我和尚什么都想玩玩。哎
13: 呦，他也想发财。
14: 哎，别跌，十三两。反正白来的，输了就走。
6: 啊，来来来，压压压啊！
5: 一百两，
6: 好，
5: 压一百两，八，
6: 八，
5: 好，八，
6: 开了四点。哎呦，
13: 我真神了！哎呀，
5: 那赢了，
13: 一百两输赢啊！
6: 啊，
5: 二百两，
6: 再压再压啊！
14: 我就幺四一上赌台就要
5: 六六六六
6: 十四点，
5: 哎呦，
13: 又赢了！
14: 一上赌台就要
13: 和尚
14: 啊！
6: 再压再压再压，
5: 慢
6: 压再压。
5: 老二，
13: 换副骰子，换，
14: 换一副骰子就会听你话啦。好，来来，
13: 压青龙
5: 是吧？青龙是吧？
14: 你青龙嘛，那我就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
6: 好，开了十三点，
14: 哎呀，十三点吧，十三点，十三点吧，十三点，哪来？
13: 狗屎，银子呢？是你拿走了银子，对不对？我何曾离开你半步啊？这银子呢？银子哪去了？
5: 青龙，青龙，什么？
6: 十三点，
14: 十三，哎，十三点吧，我赢啦！
6: 哎呀，来，再压，再压！
5: 青龙，青龙，青龙，
6: 十三点，
14: 十三点，我的！
13: 怎么？
5: 啊？我们压十三点。
13: 张和尚
14: 怎么
13: 没死啊？
14: 你们要十三点，
5: 压十三点，
13: 没错。这里人太多。
14: 你们要十三点，那我
5: 压压压压。
14: 你们要
5: 压十三点，十三点，
13: 咱们压上去了。
14: 好好，你们十三点，好，你们讲十三点吧。那我就青龙，
5: 开，
6: 开十八点。
13: 这个和尚真是真好啊，真行啊，真是太厉害，太厉害。
14: 我的，
13: 他们怎么走？走走走走走，咱们也走吧。走吧，没人玩了。就是和尚太厉害。
10: 老二，这和尚太贵了，做了他。大哥，不能急，先稳住。
5: 走。
11: 兄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吧？
9: 是啊。哎呀，大师傅今天运气果然好啊！
14: 客气，
11: 难得客气。
9: 我们这儿有洁净的上房，您老不如就在这儿歇上一夜。
14: 哎呀，
9: 明天接着玩。
14: 要是夜里你们把我给做了，那明天还玩什么呀？
5: 我们怎么会把你做了呢？
9: 师傅可真会开玩笑啊！
14: 有没有酒？
5: 当然有酒了，走走走，来，大师傅，喝酒去，走走走，
14: 喝酒去。
5: 来来来来来
9: 来
5: 来
9: 来来来
5: 来，喝喝喝。
9: 师傅，来解解乏嘛。
5: 来来来来，喝酒，
9: 喝喝
14: 喝喝。
9: 怎么样，上等的好酒啊？
14: 好酒啊，是好酒，我看看。
9: 我没说错吧？
14: 好酒啊，确实是好酒，上等的好酒。就是被你们下了迷子了，一喝准倒。
9: 哎，这，
5: 你这个和尚，
9: 我好端端的酒下什么迷子啊？
5: 就是，
9: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5: 哎，就是
14: 没下迷子，
9: 没有
5: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
14: 逗你们玩的，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好酒嘛，大家一起喝呀！你们先喝，我跟着你们喝啊！来来来，
12: 师傅，喝你喝你
7: 喝。
9: 既然大师傅雅兴，我就陪你喝两盅。
7: 我看你喝，
9: 不过这酒凉了。

0: 哎，你先喝啊，我去把酒温一下。
1: 哎，去去去去去，温一温，温一温，温一温。
2: 哎，来来来，师傅
1: 啊，这给我给我给我，不要倒不要倒，给我给我给我。嗯嗯嗯，
0: 怎么搞啊？
1: 哎，好酒嘛，喝呀啊，喝呀啊，喝、啊、这个你不喝，那我喝，我喝。好酒，这个你喝我也喝，拿过来哦。
3: 哦，对对对对。怎么样啊？
1: 好酒，
3: 好酒吧。
1: 我怎么嘴里发苦？哦，眼里发怒？哦，心里发堵啊？
3: 怎么样啊？
1: 你
3: 怎么样啊？
1: 你们出去，我和尚睡觉不喜欢人家看，出去，出去。
4: 走开，这事儿我来。和尚，休要怪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1: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地主杀人凶器拿开。哎，你们也过来，你们也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定住。你身体好功夫还愣着干什么呀？啊，打起来呀！
4: 你这个狗东西，臭小子！你个臭小子！哎呀！
1: 姨娘啊！
5: 活佛，活佛，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1: 是啊是啊是啊，一定会来的，放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5: 活佛，活佛，赃物就在这里，盗贼就是他们。
1: 知道知道知道，走，交到县衙去，跟我来，走。
5: 哎，活佛，你看。
1: 啊，是啊，打起来了吧？
4: 我早就想揍你了，仗着你是老大，有便宜先占。哎呦，妈的，
2: 臭小子，敢打你大哥！
1: 停！这样打不公平啊！现在啊，让你们每人轮流打三拳，打！嘿，嘿，嘿，嘿！现在把朱家的恶少捆上，被叫进城带走。
2: 走，走，快走，
6: 快走，
2: 走，走，走，
1: 让他们都到县衙去啊！
7: 方公子受委屈了，这段星期灵就送给相公，全做养伤压惊之用吧。
8: 刘员外，物归原主。你还是拿回去吧。
7: 哎，按破赃还，我们已是喜出望外。只是相公受此连累，不收下这点意思，我们断难心安呐。哦，
8: 谢谢刘员外。
5: 郎君啊，活佛，你救了我们，这金麒麟就应该献给活佛，
8: 对，
5: 也算表个心意呀。
1: 哎，我和尚要它何用啊？哎，麒麟嘛是送子的呀。

0: 谢活佛搭救之恩，
1: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好一对金漆灵哟，
1: 活佛
3: 啊，这一段波折嘛过去了，贫僧啊也该走了。
0: 活佛不能走，
1: 不能走啊！
3: 我得去跟观音菩萨谈谈，请他给你们送一个宝贝儿来呀、啊！
0: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3: 记住，种种波折皆由心造。
0: 是。
1: 谢谢活佛，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0: 娘子，我们呀就快有儿子了。
4: 嗯，卖红枣花生了。

0: 好，厂子干净，正好下手，要快，晚了就出不了城了。来，快，快快，把家伙拿出来。来，好，走，
1: 走。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快，把银子都拿出来，快！
2: 别动，
0: 哎，滚开！
1: 大王，留下性命再走啊！啊！
0: 华云龙，爷爷八戒虎。
3: 呀，哎呦，哎呀，
1: 收拾起来，快！啊，济公活佛，原来是您老人家救了我们呀！
4: 救你，我和尚要救的人太多喽。
1: 谢谢济公活佛。
5: 这里怎么回事啊？
1: 是华云龙来抢银子。
5: 又是华云龙，走，看看去。

0: 的。
1: 哎，华先生，这杨子不教，父之过也，出处在哪儿啊？
2: 华先生，给我们讲讲大支篇，道义有道吧？
3: 哎呀，读书读书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先生走了。
5: 夫子，云龙又犯事儿了。
3: 差官辛苦辛苦、请用茶，请用茶。
6: 州府发出文书，传令捉拿。华云龙如若回家，定当向地方禀报。哎，走。
7: 华从中，你儿子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杀头的。

0: 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会制服我们的儿子，只有他能说服我们儿子弃恶从善。
1: 他是谁呀？
0: 济公活佛。我早就听说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去找他，去求求他，救救我们的儿子啊！
1: 哎，龙儿从小顽劣，连官府都奈何他不得，一个和尚就能劝他醒悟，说不好还会被他杀了头啊！
0: 不，我就相信济公能救我们的儿子。再说，哪儿去找济公啊？他既然是个和尚，一定住在庙里。
2: 你就一个庙一个庙的去找，去呀，快去呀，去找他，求求你，快去找他！
3: 哎，卖红枣花生，
4: 哎，
2: 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4: 茶水嘞，
2: 不甜不要钱啊！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4: 哎，算卦，
2: 甜瓜又香又脆的甜瓜，
4: 算卦嘞。

0: 济公护法，济公大师，济公师傅，行行好，行行好，济公师傅，救救我儿子！我叫华从周，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叫华云龙。
1: 华云龙？
0: 对对。
1: 我可救不了，救不了。
0: 师傅，就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1: 华老夫子啊！不是贫僧不救他，倘若你儿子要是生病啊、招灾啊，我和尚兴许还有点法子。
0: 对，
1: 可是他已经陷入无名，都成了强盗了，要救他实在是难呐。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做爹妈的，现在知道着急了？哎，早干什么去了？哎。
2: 只怪我们夫妻二人对他从小溺爱无度，致使他有今日。师父啊，还是救救他，救救他吧！哎、
1: 不行不行，晚喽！哎，晚喽！
2: 哎，罢了罢了，我佛既然不肯发善心，我也别无他法了。只有早求一死了，我只有一死了，免得他日眼见我儿身首异地。命送法场，到那时我更是无脸见人呐。天哪！我有子不孝之子，我还活着干嘛？我不如就死在这深山里了。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是在哪儿学的啊？哎，什么时候教教我和尚啊？啊！
1: 哎，师父，你既不肯救我，又不让我死，这是为何呀？这是为何？
0: 哎呀，老夫子此举大可不必。你儿子不学好，谁也救不了他。古人头上一片天，你儿子要得救啊，先得自救。哦，
1: 师父，活佛，活佛普度众生，点化我儿，让他出迷津，重新做人，让他回去马上去投案，免得他再入我门楣，害人害己。求菩萨，求菩萨！
0: 哎呀，真是好，哎呀，念你已经拜了99座庙了，得也可念。那我就试试看吧。
1: 谢谢活佛。
0: 不过成不成还得看他自己的缘分啊。
1: 活佛点化，他要不肯悔改，我也算尽了这份心了。
0: 啊，好好好好，
1: 我回家去一定吃斋念佛，天天等候活佛的消息。
0: 哎呀，真是啊！
1: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0: 哎呀，真是，哎，儿子作孽，老子受罪哟。化云龙，化云龙，你也该回头了。
2: 客官还要出去啊？您老人家还是早点回来，城里有时开始宵禁了。

0: 看着。
1: 大爷，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2: 大王，大王，我这里有10两银子，你们拿去买壶酒喝吧。啊，
1: 都交出来吧。
2: 大王，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我是石匠，辛辛苦苦干了3年，才挣了这么些银子。我一家老小都等着，
0: 你拿来吧你！
2: 你不能这样！
0: 去你的吧！
2: 你们不能抢！
0: 哎呦！
1: 三弟，我先走了。
2: 银子，大王，我的银子！有银子！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3: 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1: 留下买路财。
3: 哈哈，你也会呀、啊、什么时候学会的、啊、
1: 哼，你这个和尚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从我的嘴里夺食。今天本大爷不想开杀戒，你还是逃命去吧。
3: 哎呦，这么说此山是你开，此树是你栽的喽？哎呀，此山5000年前就开了，此树少说50年前就栽了，你栽到这个世上几天哦？
1: 和尚，你不要引本大爷发火，我的刀可是不认人的。
3: 呦，要动武了！哎，刚才还说不开杀戒的吗？哎呀，你呀，哎呀，听说你本事不小，怎么净做些猫儿狗儿的小买卖呀？
1: 什么意思？
3: 嘿嘿，告诉你吧，徽州城宋府宋太师家，宝物无数。其中有一尊翡翠玉佛，就藏在宋府家小姐阁楼上，嘿嘿，就怕你不敢去耶。
1: 有何不敢？
3: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宋府家见。
1: 哎，你也去啊？
3: 嘿嘿，贫僧也是专做大买卖的。不过你要是一去，结果如何就很难讲喽。

0: 三弟啊，我告诉你啊，
1: 哎，三弟，坐坐坐坐，
0: 222两啊！
2: 三弟，这笔买卖做得真不错呀。
0: 这种小买卖有什么意思？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5: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5: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5: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 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

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

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

0: 讲够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

软嫩脱骨，咸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3: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2: 对，
1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2: 对，
1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2: 已经开始往下，
1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2: 刷不掉。
1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2: 是，
1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2: 是，
1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

0: 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现在封城那么紧，买卖不好做，能做到这些那真是不错了啊。嗨，
1: 我有一宗大买卖。哦，
0: 什么大买卖？
1: 徽州城宋太师府中有一件宫内珍宝，是一尊翡翠玉佛，听说价值万金呐。
2: 哦，是吗？
0: 那宋太师府那么大，戒备森严，你知道那宝贝藏在哪儿啊？
3: 三爹，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哼，
1: 我自有办法。
4: 爹。
5: 哎，丽儿啊，今天要来的这个王公子啊，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四代出了三公，满朝文武啊，哪个不羡啊？又有吴阁老亲自做媒，今天啊，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啊！
4: 不见，这种公子哥，你不是已经让我见过好几个了吗？

0: 生在高楼大院，长于妇人之中，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0: 爹，你就不要再为女儿操心了嘛。
1: 哎呀，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
0: 哎呀，爹，
2: 王公子到了。
1: 阿晴，
2: 哎，
1: 丽儿啊，这回你一定要去见啊，准备一下。嗯。
3: 小姐，
0: 走。
3: 小姐，小姐。

0: 果然到了。好，说话算话，
1: 是你。
0: 哎，贫僧在这里等你多时了。哎，既然你来了嘛，贫僧也不好意思接住仙灯了。今天是他买卖啊，让给你做了啊。

0: 姐，走好。小姐，今天看得高兴吧？
1: 你这个死丫头，人家都恶心死了，你还取笑。灵儿，你去给我把床铺好，我想看一会儿书。
2: 哎。小姐，早点歇息吧。
1: 嗯。
3: 我要是不来，这个大买卖你可做不成哎。
4: 你
3: 不是为翠玉符而来吗？翠玉符藏在哪里呀？想不想要？要翠玉符，出去吧。
1: 哎，你是何人？怎么敢躲在我的房里？
5: 哦，小姐，小生华云龙，是个落难书生，今日为生活所迫，想来求见老太师，不料却跑到小姐房里，多有冒犯，请小姐恕罪啊。
1: 你莫非想让我的爹爹给你个差事？我爹虽做过太师，可他已经退隐了。不过你妾有难处，我可以禀报爹爹，让我爹爹想法子帮你。
5: 不打扰他老人家了。今天能见到小姐已是万幸。请问小姐芳名？
1: 我叫宋丽英。
5: 哦，告辞了。
1: 等等，你既有难处，就带些银子去吧。
5: 哦，不用了。华云龙不配小姐赏赐。
1: 不，你这是不得已的。
5: 哦，先不谈这个了。哎，小姐，您那个橱里怎么会有个和尚啊？
1: 橱里有和尚？
5: 啊，

0: 奇怪，刚才明明有个和尚吗？
1: 哦，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这个和尚啊。这是玉佛，这是翠玉天然生成的佛像，是普甘国进贡给皇上，爹爹还乡时皇上又赐给了爹爹，你看多奇妙。
0: 真是稀世之宝啊。
2: 小姐，老爷来了。
1: 哎呀，我爹来了，你快走吧。哦，
3: 这回啊你不能再不去了，吴阁老亲自领王公子来了。
1: 爹。
3: 哎呀，丽儿你快去吧。
4: 拿到贼呀。哎呀，
3: 拿到贼。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拿到贼呀，快快抓住他。
5: 有盗贼。
6: 这个家伙实在是厉害。
7: 是啊，何不轻功呢？哎，
3: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你们不要大意，你看看还是这么粗疏。
7: 老爷，小的刚才与那盗贼交手，已经识破贼人头脸。
3: 什么人？
7: 西路大盗华云龙。
3: 华云龙。
1: 小姐，我去房里看看。
3: 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今天夜里还要加强巡逻。
8: 是。哎，
7: 走
3: 丽儿啊，你受惊吓了吧？
1: 没有。
3: 来啊，把小姐扶进去，你们检查一下房里丢了什么东西。
1: 老爷，翠玉佛不见了。啊，
3: 翠玉佛不见了。翠玉佛乃是青瓷之宝，明天一定要到府衙报案。

0: 你，你怎么老盯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1: 哎呀，不是我盯着你，我是你爹。跑了99座庙，把我请出来，让我劝你回家。
0: 我爹？哎，好了好了，你说什么我都听着。你先把衣服还给我嘛。
1: 别急别急，衣服嘛总会有的穿的。哎呀，你看看你啊，做人一套，做鬼一套，到头来啊，自己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喽。
0: 和尚，你不要太啰嗦了。你可知道我华云龙在西路上威名赫赫？你不要惹我发火啊！
1: 什么火？无名之火吗？你那什么名啊？道在之名嘛，有什么可夸耀的？
0: 你可知道我能空拳打死老虎？
1: 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呀，你是能空拳打死老虎的。啊？
0: 我今天要叫你领教领教。
1: 哎呀，看样子你也是个练家子啊！不瞒你说，我和尚也是个练家子嘞。嘿嘿。

0: 我们啊，不妨比一试比一试啊。
1: 只怕我一掌就把你打得飞到树上去了。
0: 哎呦，还很难讲嘞。哎，不过我和尚有和尚的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0: 哎，咱们呢，不搞什么花架子，不打三拳，不许多打。你打我三拳，我不还手；我打你三拳，你也不许还手。怎么样，敢不敢？
1: 有何不敢？
0: 哎，好，那就来吧。
1: 先来打我吧。
0: 哎，不不不，我和尚从来不占便宜的。你先打我吧。
1: 啊，我先打你。哼，哎呀，只怕你呀就没有机会打我喽。
0: 那就试试看吧。
1: 好了吗？
0: 来，准备好。
2: 哎呦，要不要跟树怄气吗？看准的再打吗？
0: 还有两拳，来来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3: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你是跟谁学的？
0: 跟你师傅他学的。啊，来来，哎，哟，这一拳厉害。哎呀，这一掌厉害。
1: 真不经打。
2: 哎，想赖账啊？啊，
1: 我没赖账啊，我以为你被我打死了。
0: 没那么容易，现在该我打你了。
1: 好吧，你打吧。
0: 华云龙啊，你虽然作恶不少，但是现在一心向上还来得及。哎，你爹你娘多么疼你哦！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怎么就不想读书呢？赶快回家去吧。哎
1: 呀，和尚，你啰嗦什么呀？你快打吧。
0: 好。破。哎呀，华云龙啊，为善如逆水行舟，作恶如江河日下，你好好想想吧，你怎么哎呀，真是怎么那么不经打呀？哎呀，得了，我也不打了，那两拳挂着吧，以后再说。记住，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啊！

0: 知府大人，我们老爷子再三关照，这尊翡翠玉佛乃是皇上御赐之物，若不追回恐怕有所不便，还望知府大人多多费心，多加留意呀。
1: 请管家转告老大人，本府定然会全力办此案。那花云龙确实是奸猾巨贼，已犯下不少偷盗大案，尚未了结。可是他神出鬼没，本府已派得力捕快四处打听，尚未得知他的行踪。若能拿到此贼，追回宝物，本府定当及早禀报老大人。
0: 那就拜托知府大人。
1: 好，请。啊。唤雷鸣、陈亮进来。
2: 是。

0: 雷鸣、陈亮，平日本府待你们不薄，如今那盗贼张狂到这般田地，盗取御赐宝物，若真不追回宝物，那就叫本府的脸面难看呐。
1: 启禀大人，那华云龙行踪无定，武艺高强啊。
2: 大人，我二人定然尽力捉拿就是。
0: 好，一定要追回那尊玉佛。
3: 是
2: 是，走。

0: 小姐，你今儿怎么了？跟谁生气了？我就不信他不会再回来。他难道真是盗贼吗？他把咱家的玉佛都拿走了，还不是盗贼？不，他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1: 那你就问去呗，
0: 你这个死丫头。

0: 告示，察巨贼华云龙屡犯法禁，今又盗得御赐之宝翡翠玉佛一尊而逃匿，君明人等有擒得华贼入关者，赏白银200两；有举告华贼行踪而致其拿货者，赏白银50两。或遇佛而交官者，赏白银40两；知情不报者，坐同罪。徽州府，嚯，
1: 看着都会报，
0: 胆子真大
1: 呀！都得小心点
2: 啊！你施主啊，可知道花银龙的下落呀？
3: 我怎么知道？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2: 你和花银龙认识啊？
3: 哼。一个盗贼而已，而且只值200两银子。
2: 官府抓他们是200两，贫僧也在找他。要到了贫僧手里啊，就不是这个价喽。
0: 来，
4: 干干干！哎，喝，
0: 喝，
4: 喝！三弟，这趟买卖要做成，可就发了。
0: 是啊。
4: 哎呦，三弟啊，
0: 三弟回来了。
4: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来来来，
4: 哎，怎么样了？
5: 受伤了？
4: 哎，
5: 受伤了。
4: 我来看看啊。
5: 哎，这儿。
4: 怎么回事啊？哎，
5: 昨晚在宋府，果然找到那玉佛。
0: 哦。
5: 可是刚出城，却碰到那个和尚和我打起来了。我和他打了200-300个回合，他看要输了，就使了暗器。你看这个，
4: 哎呦！哎，三弟啊，那和尚长得什么样啊？
5: 穿一身破烂，又脏又瘦。他说他叫道济和尚。
0: 啊，那就是济公和尚。都说他有神通，咱们可别惹他呀。哎，他是灵隐寺的，只是路过这里，不会久住。
5: 哎呀，什么路过呀，是我爹把他给找来的，死磨硬缠的要我回家去呢。
4: 哎，三弟，你答应他了？
5: 我可没答应他，可他死盯着我。
4: 哎，咱们可是江湖之人，如果他妨碍咱们的事儿，干脆做了他。
5: 可他是个出家之人呢。
4: 哎，三弟，
5: 啊，
4: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5: 我害怕什么？
4: 既然你不害怕，三弟干嘛你不敢去啊？

0: 今天我就去找他，看他脑袋，给你看看。
1: 听说他在藏海寺挂单。嗯，
0: 好，我今晚就去。
2: 好，真不愧是咱们的三弟呀！哎呦，三弟。

0: 哎呀，我不是知道您住在哪儿吗？
1: 哎呀，不行啊，我怕有人有事找我找不到。
0: 那您就去歇着吧。

0: 哎，大吉师傅，您捧这个瓜干什么？
1: 当然有用啦。

0: 三弟，你看这个铜的脑袋，怎么样？哎，
1: 果然是万玉龙。
0: 啊，我打开。
1: 三弟真是英雄啊！
0: 三弟，好样的！英雄啊！啊！啊！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加一刀哦！哎！啊！这……这……华云龙，哪里走啊？快跑啊！
2: 站住！ 站住！站住！往哪跑？把咱也拿走！哎，哎，哎！徽州府捕头雷鸣，陈亮在此，华云龙等毛贼还不赶快出来送死！

哎，不自量力的官府鹰犬啊！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吧！哎呦，去！快走！走！

0: 段师傅，化缘请到对面。
1: 怎么怕我和尚吃不起呀？告诉你吧，包子牛肉不在折上。
0: 不是，嘿，
1: 掌柜的，掌柜的，
2: 怎么？
1: 你们这酒楼不卖酒？
2: 卖呀，不卖酒卖什么呀？
1: 怎么不让我进来呀？
2: 小二，招呼这位大师傅。
0: 哎，来了，您这儿坐。我说，楼上是雅座。
1: 雅座和尚就聚不得。
0: 大师傅，要什么呀？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人生入酒。
1: 多少钱一壶？
0: 120文。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240文钱嘞。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是什么？
0: 鱼翅海味席。
1: 多少钱一桌？
0: 8两银子。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16两银子嘞。
0: 您老来桌鱼翅席？
1: 来，来啊。现在不来，现在先给我来一壶茶，半斤包子，待会儿要鱼翅海味席，自有人请客。哎，你要准备起来哦，别待会儿来不及啊。
0: 想得美，清茶一壶，包子半斤。哟，二位，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楼上请，楼上请。请请请，楼上请。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二位要点什么呀？
3: 来壶酒，随便炒两个菜。
0: 哎，好嘞，请稍等。来壶酒，俩热炒菜。
4: 我说兄弟，这化云龙我们是干瞪眼抓不着了，怎么有这等好功夫？
3: 是啊，我只听说轻功有那踏平渡水、八步赶蝉之说，可也没见过。嗨，这回啊倒是开了眼界了。哎
4: 呀，慢着，兄弟，昨晚在窗外头，你有没有听见那化云龙在说什么呀？
3: 说什么？
4: 他说他刚栽在济公手里，他既然怕济公，我们何不去求他来帮帮我们呢？
3: 济公那是活佛，他能帮咱们吗？再说他远在杭州呢。
4: 他云游四海，现在到了徽州了，要不化云龙怎么能吃他的苦头？我在杭州见过他，要是知道他在哪儿，就能找到他了。
3: 徽州四乡有180座庙，上哪儿去找啊？
1: 小二，吃好了。我走了。
0: 一共500文。
1: 500文。
0: 对，
1: 500文。
0: 大和尚，给钱呢？
1: 怎么？还要钱？
0: 吃东西怎么能不付钱呢？
1: 怎么还要钱呢？真是！
0: 你怎么不给钱？你
1: 你看你的墙上不是明明写着吗？穷和尚吃喝不要。

0: 少钱？你看看，你念念。
1: 穷和尚吃喝不要钱。
0: 怎么样啊？这么清楚吗？真是。哎，走吧。
2: 哎，我说师傅，师傅，
3: 我们得救了。
0: 你穿了鞋子吗？不要钱，
2: 没给钱，
3: 他是济公啊！
2: 你快快快，
0: 你穿了鞋子是不是？
2: 哎呀，师傅，
3: 哎呀，大师傅，我们正要找你。哎呀，
2: 没道理呀，师傅。
3: 哎呀，小二，你别说
0: 了。哎，
3: 快快快！哎，你啊，哎呀，小二，摆上一桌上等的鱼翅海味席。嗯，人参鹿酒尽管上来，这是大师傅啊，听见没有？赶快去，
4: 师傅，请，
3: 师傅，
2: 请
3: 大师傅，
0: 来站着干什么？快去，快去啊！
3: 去去，哎，大师傅，请你请。
0: 我刚才就跟你讲了吗？快去去去去！
3: 大师傅，来来，坐。
0: 你们干嘛？
4: 您坐呀，
3: 大师傅，我们不就是请你喝酒吗？啊，
0: 请我喝酒？
3: 没错没错。哎，斟满，斟满啊！哎，
4: 师傅请。
0: 哎呀，这个酒我不能喝，不能喝。
3: 哎，师傅，
4: 坐，不是说了吗？
0: 哎呀，你们官府里人从来是吃人，吃人家请的呀，怎么会请人家吃呢？这个酒，哦，我不敢喝，我不敢喝。
3: 哎，师傅，
0: 那咱们说好了，光喝酒。不办事情啊！
3: 不办事，
0: 那些念经放焰火的事都不要找我和尚啊！
3: 没有没有，
2: 你放心。
0: 那我就将就着喝。
1: 人参的酒，一会儿就到。
0: 哎，怎么样？我说的如何？快上快上快上！
3: 来来来，请
4: 师傅，请啊，嗯，师傅，
1: 人参鹿酒来了，请。啊，几位请，
3: 师傅请，
4: 师傅啊，
0: 斟上，
4: 师傅，
3: 师傅到了，慢点啊，慢点。小师傅，大师傅住哪儿啊？
5: 啊，往里东边。

0: 有戏吗，师傅？
1: 哎呀，有戏！
0: 这边
1: 。没有戏是不行的。
0: 是啊。师傅，我可真不容易啊，师傅。
1: 这两个是徒儿啊，我还得要看看嘞。
2: 进来吧，师傅。当心啊，门槛儿，看门槛儿。
1: 哎呀！
2: 师傅，
1: 好久啊！
2: 慢点，我把鞋给你脱了。
1: 哎呀，真是好久啊！
2: 师傅，你躺好了。
1: 酒壶，心，师傅知道了。
2: 师傅，你看，醉成这样，我们还说什么？
0: 哎，别说了，
2: 别说啊！不说我们怎么办呢？
1: 这么说，这个酒还不是请我白吃的？
3: 他装的，没醉呀、啊。师傅，
2: 师傅，
3: 救救我们啊！
2: 救救我们吧！
3: 救救我们啊！师傅，
2: 救救我们吧！
3: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
1: 这么说，你们还是有事情求我？
2: 师傅，我们现在是您徒儿了，徒儿有难，师傅能不管吗？
1: 哎呦，这个真亮啊，说话嘴多油啊！这么说，你们要做我徒儿是假，要我给你们办事是真喽？
2: 师傅，
3: 我们真是想做活佛的弟子。
2: 师傅，我们宫门中人利禄熏心，求师傅帮我们指点迷津，脱离凡心，也是真的呀。
1: 哎呦呦，您瞧瞧这陈亮说的话多漂亮啊。好了，你们是要找到华云龙追回翠玉佛不是？
3: 对对对，师傅真是活佛啊。
1: 哎呀，也算我们有缘了，我和尚也要找他。这样，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3: 三个
2: 条件？说
3: 吧。行。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线式的疼、
0: 膝骨关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摸一摸，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

0: 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言，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2: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3: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1: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3: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1: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4: 保持好健康，
3: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6: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7: 不配有家。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5: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8: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9: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7: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6: 你就是倒霉蛋。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
1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2: 对，
1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2: 对，
1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2: 已经开始往下
1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2: 刷不掉。
1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2: 是，
1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2: 是，
1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0: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

0: 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永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一，这次抓华云龙，你们要跟我走，不许穿官服，只许穿便装。
1: 好，行，这是。
0: 第二，华云龙已经被你们惊跑了。这次我们要走不少的路，这一路上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我说走。

0: 就得走，我说住就得住，
1: 听您的，全听您的。
2: 对对对。
0: 第三，找到花银龙，人归我，东西归你们。
3: 这师傅，
1: 师傅，桌子要捉脏啊。
3: 对，
0: 放心吧，我会让他自己投案的。
1: 好，就这么办，
4: 就这么办。
0: 明天早上府衙见。
1: 好，好，走，走，走，走吧。
0: 哼。

0: 什么的？
1: 我的狗跑进去了，我进去找找吧。
0: 这里是衙门，哪来的狗啊？
2: 就是。
1: 那就烦劳通报一下雷鸣陈亮，就说我老人家来了。
3: 嗯，来请。
0: 启禀二位都头，外面有个和尚说找二位。哎，不，
3: 真的来了啊，
4: 还挺早啊。
3: 走走走
4: 走走。嘿，您老好早啊！
3: 师傅，咱们吃点早茶再上路吧。哎，
1: 这还像个徒儿。
4: 好，那我们到王婆饼铺去啊。
1: 好，
4: 走走走
3: 走走。
1: 怎么样啊？
5: 掌柜的，三个烧饼啊。
6: 拿好啊。
5: 好。
4: 师傅，
6: 好，
4: 这边请。来，
1: 就在这儿吃啊。
3: 就这儿。来，
1: 行，好。
4: 师傅坐，
1: 坐。来，坐。啊，吃烧饼，
5: 吃烧饼，
1: 热的吧？啊，
6: 热。哎呦，
5: 来个西瓜，卖西瓜啦。
3: 师傅，我有一事不明。师傅要化云龙干什么？
1: 我要他自己洗心革面，
6: 2文钱，
1: 岂不更好？再说我已经答应他老子了，要他自己回家悔过认罪，然后再让他找你们，这样总可以从轻发落了吧？
3: 兴许能啊，不过要他悔过可不容易啊。
1: 这顿饭该你会账了，陈亮啊，怀里带了不少银子吧？
4: 钱不多，不过这顿早饭的钱还付得起。师傅，我们该上路了。
1: 急什么？再等等吧，放心，有人替我们打千账。

0: 小姐画得真像。像谁？你说像谁？像那个什么云什么龙呗，贫嘴。小姐，你是真像他呀。我画这像是为了捉拿他，官府出200两银子抓他，我要出5000两银子找他，那这个人可真倒霉了，官府要抓他，小姐也要抓他，你这死丫头。老爷。
1: 丽儿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丽儿，王府那头的亲事定下来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送帖子和聘礼过来。
0: 哎呦，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1: 丽儿，不要那么任性啊。爹爹这是为你好，我还能害你吗？
0: 我不答应，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管。
1: 胡说，这不叫人笑话死了。你娘死得早，这件事就由爹爹我来做主，你准备好，他们马上就来了。
0: 爹。

0: 哎，师傅
1: 啊，
0: 这里是个岔路，我们走哪边？
1: 啊，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吧。
0: 啊，往这边。
1: 哎，
0: 好啊，
1: 走走走，
0: 我们走，走走。
1: 哈，我看你们二人劲头还不小嘛啊！
0: 那
1: 累不累呀？
0: 哎，不累。
1: 哎呀，你们真能走啊啊！
0: 嗯，师傅，快点。哎，师傅，快。这师傅一定拖不了。
2: 哎，你看
0: 这师傅
2: 干
0: 嘛
2: 呢？
0: 啊，
2: 走。哎，师傅，
0: 师傅，
2: 走吧，
0: 师傅。
1: 你看，你看，你
0: 看什么？
1: 这蚂蚁在往上爬哦。
2: 师傅，快走吧。
0: 是不是？
1: 哎呀，我看他爬的实在太累了。
0: 师傅，我们走吧。
2: 师傅，快走吧。
0: 快走吧。
2: 哎呀。
1: 哎呀，还早着呢，真是急的哟！看你们，哎、
2: 快点，
1: 好好好好，你们走走走走。
0: 哎，慢慢吞吞，慢慢吞吞。嗯，
2: 师傅，
1: 嗯，
2: 快点儿。
1: 啊，行了。
2: 哎呀，哎呀，
0: 这又怎么了？
1: 哎呀，
2: 坐下来。
1: 抖抖土啊！
2: 师傅，起来吧。
0: 你怎么又不走了？赶紧赶路吧。
1: 哎，你看这石子进去了呢。
0: 哎呀，师傅呀！
2: 师傅，起来吧，走吧。
1: 天
0: 色不早了。
1: 看你们急的哟。
0: 师傅，师傅别看了，走吧。
2: 师傅，
0: 哎呦，
1: 哎呀，哎呀，这景色好美呀！哎呦，哎呀，这蝴蝶儿，
0: 哎呀，师傅，这蝴蝶又关你什么事儿呢？
1: 你看，你看，
0: 师傅，
1: 这可不简单！来来来，哦，哎呦，你看到，你看到，哎，
0: 这是
1: 好啊，好啊，啊，
2: 哎呀，师傅，走吧！哎呀，你
0: 这是没办法。
1: 去吧！哎呀，
0: 我急死了！一点不着急，
2: 师傅，
0: 天色不早了，
1: 我
0: 们赶紧赶路要紧啊！
1: 哎呀，你们这走吧！
0: 我说大哥
1: 啊，
0: 像这么走，走到什么时候？
1: 还得往前走，
0: 真是，
1: 还得往前走。哎呀，不过我是不行了。哎呀，口渴呀，
0: 就是。
1: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了。
0: 您就快点吧。
1: 哎呀，口渴哟，口渴。你们，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啊。
0: 哎呀，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还赶路吧。
2: 是。
1: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啊。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到前面去，啊，
2: 那边。

0: 哎，师傅，那你到哪边呀？哎呀，
1: 讨点水喝嘛。哎呀，那人家等着。
0: 啊，哎呀，跟着他走吧。
1: 别跟我，在这等着。
2: 哎，师傅，你一定要回来啊！哎呀，
1: 放心放心，
2: 我们等着你啊。哎，
0: 真是，这。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啊，我和尚讨碗水喝。
1: 到里面坐，歇一会儿。
0: 阿弥陀佛。
2: 哎呦，
0: 哎呦，小娃娃，哎，好啊，娃娃好啊。
3: 大师傅，请这边坐。家里太小了，没地方坐。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师傅，请。哦，
0: 谢谢，谢谢，
3: 喝吧。
0: 你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啊？苦的，
1: 苦的，
0: 苦的，
3: 怎么会呢？
0: 你试试，
3: 我们天天喝这个水啊，
0: 你尝尝，
3: 不苦、啊，
0: 你尝尝，
3: 不苦啊，
0: 你再喝，
3: 是不苦、啊，
0: 你把它喝完，
3: 喝
0: 你把它喝光了。
3: 不苦啊，
0: 你真好，
3: 一点都不苦啊。
0: 哎，你看看腿怎么样了？
3: 哎，哎呦！
0: 啊，是是是是，来，下地下地下地，
3: 不疼了。哎，
0: 走走走，
3: 一点都不疼了。哎，
0: 下地走走，哎，出去出去走走，出去走走。哎，怎么样？啊？来来回走走，来回走走。
3: 真的好了。我的腿好了，我的腿好了。
1: 郭父，可怜他出去打工三年，赚了点钱，却被强盗给抢走了，还打断了一条腿，全家哭了几天，又没有钱，实在是没法活了。啊，现在好了，他可以出去做工，养活一家了。
3: 是，好，
0: 还要好好养息几天哦。啊。
3: 不干，没有吃的。
0: 哎，你有钱。
3: 我家有钱。哎，我哪有钱呢？
0: 你家有值钱的东西。哎，
3: 值钱的东西。
0: 喏，这就是，这是一块宝石啊。
3: 啊，宝石？哎，一块石头值什么钱呢？哎，
0: 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买。
1: 有人来买？
3: 真的？哎，
0: 对对，你。你被抢了多少钱呢？
3: 222两。
0: 一会儿有人来买，你就跟他要222两，一文不多，一文不少，记住了啊，记住啊，啊。
4: 和尚爷爷再见。嘿嘿嘿
1: 嘿。这，哎，
0: 快赶路，时候不早了，时候不早了，时候不早了。
5: 你倒坐下来
6: 了。怎么了，师傅？
0: 二位徒儿啊，你说这市场的事情怪不怪？有的人吧有宝贝，但是不识货。有的人识货吧，还但是没钱买。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哦？
6: 怎么了？
0: 我刚才不是去讨水喝了吗？
6: 是啊。
0: 我喝完了水，四下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0: 对，我看见有块石头。那简直是块宝石啊！
5: 什么宝石？哎，
0: 可是这家人家不识货，拿它顶门，你说呀，可惜不可惜哟？
5: 那你把它买下来嘛！哎
0: 呀，没钱买呀！
5: 没钱？
0: 我要是有钱，准买这块石头啊，拿到城里一卖，少说也得3000两。
5: 什么？3000两？哎，师傅，你慢走。兄弟，我们何不把它买？

0: 买下来呢？
1: 哪儿的钱的？
0: 怎么你忘了呢？啊，在华云龙窝点不是得了222两银子吗？
2: 那是赃物，怎么能动呢？
0: 哎，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
2: 倒也是。
0: 走，
2: 走。
0: 哎，师傅，您待会儿啊，我们去去就来啊。
3: 你们，
0: 你待会儿，
2: 我们去去就来。
0: 哎，待会儿。哎，到了。
1: 哎，哎呀，这么大！
0: 哎，看看看看，
1: 哎呀，是真的，
0: 是真的，哎，咱买了，哎
2: ，有人吗？
0: 有人吗？
3: 谁呀？
2: 哎，你这石头卖吗？
3: 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
2: 谁要你给了？说个价，我们给钱。
3: 222两，
2: 大哥，这块石头啊，就该我们得。给钱，
0: 给钱，
2: 给。
4: 拿着，这包袱里啊，正好是222两。
3: 哎，这个，
0: 哎，快快快快！
3: 啊，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快走啊！哎呀，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哎呀，快呀快呀快呀！哎呀，怎么走不动了啊？真没用！哎呀，师傅，慢一点，快快快快快！哎，快呀！真没用，你怎么？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换换换换换换！
0: 哎呦，真没用哦！还是你抱我吧！
4: 快走快走，我不等你们了啊！哎呀！快呀！
0: 慢点啊！
2: 这是宝石吗？
4: 当然是宝石啊，这可是难得的宝石啊。
0: 放下放下，
4: 哎，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沉呢？哎呦，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师傅
5: 不动了。
4: 哎呀，别歇了，走了走了走了。快呀快呀快呀！
2: 来，慢一点。
4: 真没有，我急死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哎呀，别磨蹭啊！快快快！
0: 师傅，慢呀！哎呀，
4: 快呀！
2: 慢点，师傅！
4: 快快快！
2: 师傅！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相公，相公，我说你是哪人呢？到哪儿去啊？
1: 我从徽州来，要去。哦，
0: 你是府里的人呐？
1: 哦，不不不，我是书生。
0: 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啊，
1: 不行不行，没有什么画。
0: 哎，拿过来吧。哎，
1: 你，
0: 哎，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你什么地方人呢？说说，
1: 不关你的事。
0: 哎，相公，你看那谁来了？喂！哎呀，哎，

0: 哎呀，渴死了！哎呀，我是又渴又累哟。
1: 哎呀，急不要急，
0: 咱们找水啊！
1: 哎呦，
0: 咱们找。
1: 哎，这儿有水了啊！你看，
0: 有水了，
1: 到了有水的地方啊！
0: 水在哪儿啊？
1: 哎呀，太好了！
0: 来来来，
1: 妹妹啊，咱找个地方放下来。
0: 放下来了，
1: 慢点，慢点。
0: 哎呦！
1: 哎呀，累死了！哎呦，我这水啊，干净啊！
0: 哎呀，这水真清啊，
1: 真清！哎呀，哎呦，二位徒儿啊，洗脚水可别喝得太多了，小心拉肚子。哎，山泉水很甜的呀，
2: 真甜啊！
1: 师傅，还有多少路了？
0: 啊，不行不行，还得走，还得走，
1: 还得走啊！
0: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1: 就是，
0: 不行啊，咱们说好的，出来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有没有这话？
1: 有，
0: 听我的，
1: 听你的，
0: 走，把石头扛上，
1: 还得扛啊！

0: 哎呀，大哥，又上好货了吧？快走走走走，
1: 快！哎，哎呦，三弟啊！哎，我给你捡了个人来啊，可能是官府的探子。哎，还有你的画像呢。
0: 哦，哎呀，画的真像啊！人呢？
1: 喏，在那儿。
0: 啊。啊？宋小姐。
1: 哎，是个女的。
0: 拿水来，快。
1: 好。
0: 哎。
1: 给。
0: 啊。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
2: 啊，我这是在梦里吗？
0: 不。
2: 啊，是他，就是他劫了我。啊，
3: 你们认识？
2: 怎么，你们是一伙的？
0: 他看见你拿我的画像，所以心里起了疑惑。
2: 这么说，你们果真是盗贼！
3: 你找死啊！你
0: 出去，出去！
4: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啊！哎呀，真是，哎呦！
0: 宋小姐。宋小姐，我骗了你，我对不起你啊。
2: 华公子，你骗我，我也不怪你，因为你毕竟知道盗贼是不好的。我总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
0: 宋小姐，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赶快离开我吧。
2: 不，我不明白，你好端端一个男子，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求我爹给你谋个差事啊。
0: 宋小姐，

0: 这尊玉佛，自从我拿了以后，我心里边一直在后悔呀。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你就走吧。
1: 不，玉佛虽是宝物，但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是人心呢。

0: 走，
1: 哎呦，
0: 走啊！
1: 哎呦，
2: 哟，师傅，这上面有客栈的，
0: 就住这儿。
2: 哎，师傅，师傅，这附近没人家，这前不靠后不靠的，会不会
1: 是黑店啊？
0: 不怕，就住这儿。
2: 住这儿？
1: 可是我们没有银两啊。
0: 哎呀，把这石头包上。
2: 包上，
1: 来，
2: 包上。
0: 管他黑店白店，今天晚上啊，还就要住在这儿了。
1: 哎呦，
0: 包好了啊。
2: 放心吧，师傅，
0: 进去，一切听我的。
1: 听师傅的。
2: 走。
1: 哎呦，走。哎呦，
0: 快！
1: 哎呦。
0: 放心进啊！听我的。跟我走，跟我走。有人没有啊？
3: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是住店的呀。
3: 哎呀，我们小店都客满了，要住店到别处去呀。
0: 哎呀，你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呀，我们带的银两又多，你看不住不方便呀。
3: 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商量一下。
0: 商量。
2: 走。
3: 三弟
4: 啊，
3: 不好了，外面有个穷和尚带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好像是上次的两个公差呀。三弟，你看看这穷和尚是不是济公和尚啊？
4: 不是济公和尚是谁呀？那两个正是捕快呀。
3: 好，待会儿我给他酒里下上海海的糜子，把他们麻翻，然后都捆起来，一个一个扔到河里去，让他们认得我八地虎的厉害，也给兄弟报了仇，他们的银子也好夺过来。少说那包银子啊，有1000多两呢。
5: 什么？你们真想害人呢？
0: 害人呢？人呢？还人都哪儿去了？
4: 大哥，我这躲还躲不及呢，你就别去招惹他们了，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作对呢？你就好好的拿他当爹一样伺候着，给他吃，给他喝，让他安安稳稳的睡到明天天亮就赶路吧。钱也不要收他们的了，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我在这里呀！大哥，你快去吧，去吧！快去吧，快！
3: 这怎么回事啊？
0: 你们这个店到底是白店还是黑店呢？
3: 大师傅啊，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可是做清白生意的呀。
0: 那怎么客人一来人都不见了？
3: 你们来的太晚了，吃的东西都卖完了，现在正在给你们张罗呢。
0: 卖完了
3: 啊？
0: 你那灶间里不是还有咸牛肉、半只鸭子和素菜吗？怎么不给我们吃啊？怕我们拿不起钱啊？怕我们给不起钱？
3: 不，
0: 告诉你吧，
3: 都拿出来，
0: 有的是钱，这你看都是银子。
3: 好，坐，
0: 快，拿出来，酒，
3: 好，请啊，大师傅，你看什么呀？
0: 看什么？我看这酒里有没有下了海海的糜子。
3: 你不要。
0: 不要什么？
3: 大师傅，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们怎么会下蒙汗药呢？
0: 哈哈，你怎么也懂得海海的糜子就是蒙汗药啊？这可是江湖上的黑话呀。你是黑道上的？
3: 不，
0: 哈哈，我说呢，哈哈，二位徒儿啊，不是师傅胆小啊，因为现在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哦。听说这江湖上出了个八地虎，开了个黑店，这八地虎狠毒至极，我们要碰到他，那就没命了。
3: 气死我了！三弟，你摸摸我两手，给他们气得冰凉啊！ 你快拿把刀来，我把他们都给杀了，方解我心头之气呀、啊！
4: 哎呀，大哥，你就忍忍吧，让他早吃早睡，平安过去吧。啊，我们去砍他一刀，弄不好又砍半个南瓜回来，他还是他。
0: 哎，人呢？人呢？哎，怎么又没人了啊？
4: 大哥，你赶快出去应付一下，让他闯进来我就麻烦了。哎呀，你快去呀！
0: 哎，人呢？人呢？哎，店家！哎呀，店家，那怎么又不见了？
3: 来了，来了！
0: 哎呀，真是！哎，
3: 大师傅，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呀？
0: 啊，来，你尝尝这片肉。这片，你尝尝。
3: 大师傅，这块牛肉怎么样啊？
0: 怎么样？哎。你以为你刀法厉害？你以为你会用刀？刀法不对。
3: 怎么不
0: 切牛肉们要横着下刀啊？哪有顺势下刀的？
3: 大师傅，多谢指教，多谢指教。
0: 好了，你二人也吃了不少，喝了不少了，到里间屋休息去吧。
3: 这屋里有人呢，你们要休息到对面去。
0: 怎么有人？那好啊。请出来，我们一起喝酒吧。
3: 大师傅，他已经睡着了呀。
0: 已经睡觉嘛，叫起来嘛。喝酒他总是高兴的呀。这，
3: 大师傅，
6: 就请出来吧。
3: 他不行啊，他是个女客。
0: 女客呀？哎呀，女客怎么会到这个店来住呢？
4: 宋小姐，这会儿只有你能救我了。你要能帮我度过这一关，往后我都听你的，好吗？
5: 那可说定了。
3: 哎呀，我说大师傅，您住不合适。
0: 那你是说和尚不宜呀？
3: 对，不太方便。
0: 女客怎么会住到你这个店里来呢？一定是个男的。请出来，请出来吧。
3: 是个女的，
0: 请出来，请我们一起去看啊！一起去看就行，
3: 绝对是个女的呀。
0: 哎呀，果然是位女施主。阿弥陀佛，
5: 大师父万福，不知道大师父有何见教？
0: 啊，女施主是这个客店的老板娘？
5: 不是，奴家是这里的住客。
0: 啊，是住客。哎呀，这个店前不着城后不着村，你有这么大胆子住啊？
5: 我不怕，我和这儿的店主熟识得很。
0: 哦，那还是老板娘？
5: 哦，不是，奴家尚未出阁，是途经这里才住下的。
0: 那你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走来的，还是别人把你背来的呢？
5: 这……
0: 啊，平时开玩笑，说笑话是吧？不必介意啊。哎呀，其实啊，我和尚也很喜欢这个客店嘞。你看这个店家。那是多殷勤啊，那多好客呀，你看这个酒那是多好的酒啊。可是这个好酒啊，你要是下了海海的糜子，它就是坏酒啊。他要是不下海海的糜子呢，他就是好酒。店家你说对不对呀？
3: 对，大师傅说的对。
0: 这就好比人呐，好人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一心向善，坏人也可以变好。假如恶从心起，那好人也会变坏呀。姑娘，我随便说说啊，我酒喝多了，不必介意啊，说笑话。徒儿，我累了。
3: 大师傅，请您请。
0: 走，不管他。

哈哈，不管他。宋小姐，我从少年出来闯荡江湖，至今作恶不少。我爹爹请这个济公和尚劝我回家，让我改邪归正。但是谈何容易呀！江湖上义子当先，我也不能舍下这些。

0: 态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

0: 加机械受伤，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子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

0: 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就这车啊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

0: 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3: 对，
1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3: 对，
12: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3: 已经开始往下混，
1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3: 刷不掉。
12: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3: 是，
11: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2: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

0: 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头，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酸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个玉佛赶快回家吧。啊，我不能连累你啊。
1: 王子。
0: 宋小姐，今夜你在这歇息一下，我这些兄弟野性难寻，何况对面还住着人，我在门口为你守门，

0: 三弟，啊，一切都招呼好了，明天咱们怎么办？
1: 我看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别等天亮了，黎明前就得撤户。
0: 哎，天不亮就走啊？那这儿怎么办呢？
1: 顾不了这么多了。
0: 既然马上要走，那和尚的银子我给他带着。
1: 慢着，那和尚不是好惹的，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啊。
0: 三弟呀，你怎么进来越来越胆小如鼠了呢？
2: 华公子，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走你的独木桥吧。
3: 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我。

0: 宋小姐，我华云龙自幼就逞强好胜，少年时得一人传授了上乘武功，从此就更是好勇斗狠，谁都不放在眼中。可是，
1: 我一见到你，就自惭形秽，恨不能重新投胎，做一个真正的好男儿。
0: 华公子，你若真的这样想，何不听我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我那些兄弟该作何安顿呢？我曾在书上读到， 以不义之举聚合的人，必不能同心同德。华公子，三思啊！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不寻常，也不知这不寻常是好是坏，可就是丢不下。我爹爹逼我嫁人，我就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
1: 宋小姐。

挂在账上。

0: 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哎呀，不要婆！啊！谢谢谢谢啊！
1: 老张，老张，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

0: 我们这儿有一口井，里面有一条河，老丈，我饿了，随便什么卖点给我吃吧。
1: 老头子，谁来了？
0: 过路的，要买吃的。
1: 哦，那你把咱们的饭菜拿出来给他吃，别要钱，让他吃了赶快走。
0: 啊，多谢了。

0: 服。
1: 哎，老张，你们怎么有好的不卖给我吃，让我吃这些猪狗食啊？
2: 客官有所不知，你说的猪狗食确实是我们吃的，这里的鸡白面馒头不是我们吃的。
1: 那给谁吃的？哎，你们不说我可要吃了。
3: 客官，不是我们老两口有好饭好菜舍不得给你吃，实在是另有缘故。你若吃了好菜好饭，我们老两口可就没命了。
1: 嗯，谁这么横啊？
3: 客官有所不知啊，这饭是给我们儿子吃的。
1: 啊，你儿子吃的？哎，
4: 都怪我们从小娇惯的孽子，养成的好逸恶劳、称兄称霸的坏习气，现在我们老了，更没法管束他了，只好自己苦一点，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免得他在外面惹事害人，更叫我们担惊受怕呀。
1: 他也吃得下？
4: 吃得不好不行，吃得不足不行，吃得不高兴，对我们老两口非打即骂呀。
1: 没心肝的东西。哦，老张，你快请坐，来坐下，来快坐下，来坐好。老婆婆你也坐，来来来坐下，来坐好。哎，快坐好。哎，啊，
4: 不是你这，这是干嘛呀？
1: 来，老张，婆婆，这鸡汤白馍今天就由你们吃。你们儿子回来后，我跟他算账。
4: 不不不不不，客官你别多事，我儿子脾气不好，他会打人呐。你还是多吃点，快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别怕嘛，来吃啊吃啊。
3: 不行不行，
4: 不不不
3: 不行啊！
5: 什么人来了？你们怎么把白面馒头给别人吃啊？你滚！
1: 你怎么这样无礼？他们可是你亲爹吗？
5: 哼，你这么孝顺，那好。你就把这两个老东西带回去，和你爹妈一起供起来。
1: 你找打，我今天就代替你父母教训教训你。
5: 打架？哼，我是打架的祖宗。
1: 慢着，
3: 哎呀，客官呀，你别
1: 惊吓两位老人家。咱们呢，出去练。
5: 好，走。
4: 不是客官，客官请。哼，
5: 待会儿再跟你们两个老东西算账。
3: 哎呀。
1: 来啊，嗯，嗨，哎
5: 哎哎哎哎，妈的，他妈的，嗯。

哎呀，这是谁啊？哎呀，你摔坏了吧？啊？腿断了，你别动啊，我扶你去我家啊！来，

0: 哎，孩子他妈，
1: 哎，
0: 快把那副夹板拿来。
1: 哎呦，哎，给。
0: 哎，好。哎，你挺住啊。哎，巧了，前几天我被一个强盗打折了腿，也在这个位置上。哎，我的腿啊被活佛治好了，这副夹板正好给你用啊，你挺住挺住啊，我知道很疼的。哎，现在啊，活佛是找不着了，我去给你请郎中啊。哎，我说你拿水去给他洗洗脸。
1: 哎哎，就来。
2: 对不起，这位大哥。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先去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1: 来，我给你擦一擦。
2: 不不不，
1: 哎，没关系，没关系的。哎，擦一擦。啊，我再给你换一盆水啊。哎，你快一点啊。
0: 哎，我这就好。哎，我把这碗面给他吃了，马上给他请郎中去啊。哎，这位客官呐，摔成这样也真够可怜的。
1: 是啊，是啊。哎，人呢？
3: 哎，哎，

0: 活佛，见过活佛。
1: 你回来找我干嘛呀？啊，还债啊？
0: 我要回家。
1: 回家干什么呀？
0: 求父母宽恕，还要到官府去领罪。
1: 能回头就好，不过回家也不那么顺当，你回家的路还长着嘞。
0: 活佛，我还有救吗？
1: 有没有救不要问我和尚，我和尚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要救啊要靠你自己。
0: 我懂了，我懂了。
1: 等，你回家，我和尚没有别的东西送你，啊，送你一口酒喝吧，喝，喝一点儿。

0: 多谢活佛，
1: 起吧。哎，大哥啊，你说这石头捧来捧去，捧到什么时候啊？哎，
0: 你就走吧。
2: 没人要吗？啊，走吧。真是。哎，
1: 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串破僧衣的和尚进城啊？
0: 啊，
2: 没有。
1: 哦，
0: 哎。那儿有家当铺，咱们先把这宝石卖了。哎，对，走走走。嗯，到了。来了，二位。请问朝奉。这里可收宝石啊！
3: 啊，小店既卖宝石又收宝石。
0: 嗯，好。来，哎呦。哎，你看看怎么样？

0: 看看
1: 啊。
2: 哎哎，掌柜的，你快来看看，他们说这可是宝石啊。啊，
3: 听他怎么说。
0: 哎，来看看，掌柜的，这可是天然的宝石啊。
3: 哪儿得来的？哦，在深山里边。
0: 哎哎，对，
3: 想出什么价啊？
4: 3500两银子。
3: 3500两？
0: 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你笑什么？
3: 我说你们两个是疯子还是傻子？拿着块石头来骗大爷？这种石头满山都是，拿着你们的石头滚！
2: 哎
3: 哎，
2: 滚滚滚滚滚滚
3: 滚！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
4: 这这这，别抱着了
2: 啊！
4: 你还不明白，这块石头啊，是师父用来教训我们的。
5: 哎，师父说这是宝石啊，
4: 宝石
5: 这叫压狗石啊。
4: 什么？哎呀，哎呀，什么压狗石、啊
5: 哦？怪不得师父叫这个石头是……
4: 哎呀，
5: 我懂了，懂了，
4: 快扔了。哎，走吧。
5: 啊，
4: 走吧。
5: 哎呀。

0: 哎，慢着，这个女人好面熟啊，那不是华云楼一伙的吗？走，跟着她，走。啊，小姐，
1: 我这儿有一尊玉佛，是翡翠的，你们要吗？拿出来看看吧。
0: 哎，老掌柜的，你快来看看吧，来啊！哦，要什么价？
1: 我要回家了，没有路费，能不能先把它点押在这儿，给50两银子吧？
2: 不值，把它卖了吧。我不想卖，我只想点押。我给大价钱。
1: 嗯，那你给多少钱啊？
2: 给你500两，
1: 500两啊！
2: 我爹说至少值万两以上呢，我不卖了，
1: 不卖了，
2: 我一州府普通，好人当俱在，哎，跟我们走，哎，
1: 这是我家的东西啊，
2: 谁家的东西到了府衙就知道了，走，
1: 你们竟敢收购赃物，
2: 罚银50两，拿来，嗯，可这生意还能做呢呀，
1: 拿来，
2: 别废话，这拿来，嗯，走，
1: 走，
2: 走就走，嗯，那边走，走，走。

0: 这样我就只好回家了。
1: 哼，欺人太甚，你就这么轻易地向那风和尚低头了？
0: 我
1: 心知你不能回家，也不能丢下江湖饭，你的一身功夫，你的一般江湖朋友，难道就此废了？如今的世道就是狠者为胜，你不要相信那风和尚的话，知道吗？
0: 我也反复思量过了，我爹娘自然是为我好，济公和尚的话听似疯癫，却很有道理啊。
1: 住口！佛门的诡辩之词你也相信？我倒要会会那个什么济公和

0: 你们这些人，不要再和他们说话了。
1: 哎呀，师叔，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呀！
2: 怎么，他有三头六臂，难道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成？
1: 黄云龙，快快受缚！苏小姐，你怎么还没回家？
2: 他们两位官差押我回去，到了家就没事了。你呢？你怎么办？
3: 好了，咱走。这下我们可以交差了。
1: 嗯，走。
3: 小姐，这样也好，往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了。
1: 走，
3: 哎呀，快走吧！
2: 少废话。
4: 二位工人，你们竟然不把山人放在眼里。
1: 这个老杂毛，这趟浑水你也想绞尽了？
0: 岂止是绞尽了，我劝你们识相点放了他们。要是不识相的，那我叫孩子们陪你们玩玩。
1: 哎
0: 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
1: 她真是宋小姐？
2: 我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等你们把我送回家，自然就会相信了。华公子，请你求求这位大仙，放了这两位都头，好让他们送我回家呀。
3: 放了他们可以，不过让他们带我去见见那位道济和尚。
1: 想找我师父，那你是找死了，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呢。
3: 你把山人当成何等样人？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1: 他老婆的镜子给他偷来了。
3: 这是面千年古镜，老夫在深山修炼多年，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嗯。
4: 这算什么呀？这是乱耍妖术，
1: 雕虫小技。
5: 徒儿啊，徒儿，哎呀，徒儿啊，哎呦，哎
6: 呦，哎呀，师傅呀，你可来了，师傅，师傅，快救救我们吧，师傅，哎呀，师傅，
5: 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哎呀，你们准是偷了人家地里的瓜，被人家抓住了吧？
6: 没有啊，师傅，没有啊，
5: 怎么回事呢？这。哎呦，华应龙啊，你怎么还没有走，还在这里呀？嘿嘿，我就知道你这一趟回不去的，碰到南路虎了吧？
3: 和尚，你看看我是谁？嗯？
5: 哎呦，他是？
0: 活佛，他就是我师叔，黑风大师。
3: 啊！住口！这么一个脏和尚。你也称他活佛？
5: 岂敢岂敢！哎呀，我说呢，华应龙怎么学坏了呢？原来是他师父和师叔教的呀！哎呀，我劝你啊，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华应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根，你可千万别把他断送了。
3: 你就是道济和尚。你不在庙里好好念经，跑出来多管闲事，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5: 凭什么？就是喜欢找麻烦。
3: 给我拿下！
5: 慢！哎，这么小小年纪，希望武道弄枪啊！哎，武道弄枪，可别跟我和尚打呀！
7: 哎呀，
5: 师傅，打师傅去吧！哎，
3: 汉堡！
5: 哎，不得了！哎呦，不得了！哎呦，
1: 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大师傅，
1: 没气了。
2: 华云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
1: 师傅，
8: 你怎么死了呀？
1: 你不能死啊！
0: 师叔，你们也太过分了！
1: 我跟你们拼了！
0: 拼了！
3: 把那个和尚的尸体扔到河里去。
9: 是。

0: 哎呀，和尚，这不能怪我们，是师父叫我们干的呀。哎，
1: 不怪你们
2: 啊！谁说话？
0: 就是。哎呀，和尚，你可别怪我们，
2: 怪我们呐！哎，
0: 你老你就去吧，我给你磕个头了。哎呀，我这怎么？哎呀，怎么回事？哎，
2: 和尚，和尚，你饶了我！饶了我们呐，和尚啊，你可不能怪我们，
0: 饶了我们，
2: 饶了我们！
1: 后会有期呀！啊，哎
0: 呀，这怎么回事？快走，走，快走吧！
1: 这个小姐倒是件稀罕物，怎么样？跟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你们这伙盗贼妖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嘴都挺硬，跟我们走。
4: 师叔，让我们回去吧，我也回家了。苏小姐，我们走。
1: 拦住！
5: 站住！
6: 站住！
1: 不许走，拿下！哎！哎，
4: 苏小姐，快走！师叔，别怪云龙无礼了！走！

心，该干嘛干嘛去。

0: 快追！怀玉龙，站住！怀玉龙，站住！怀玉龙，站住！怀玉龙，呀！哎，这不是三弟的女人吗？啊，是啊，三弟疼你放了你，可你。三弟自己都过不了自己了，
1: 他手里还拿着翡翠玉佛呢。哦，拿出来吧，拿出来，省得大爷我动手。
0: 哎，这小姐长得真不赖呀。嗯，昨儿我怎么走了眼，背了她一路啊？啊，
1: 三弟有艳福，可是他想不着了。哎，这回呀、啊，你再办一回男人马。哎呀！别跑，别跑！
0: 哎，我看你往哪跑？
1: 就是啊！
0: 哎，把玉符给我拿出来！住手！
2: 华公子，
1: 三弟，
3: 三弟，我们遇见黑风大师，说你已经……
0: 哎呦，
3: 你就没干过这种事啊？你跟我们是同伙的。
2: 华公子，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4: 啊，你们的菜齐了。
0: 啊，好，来来来。

0: 来，咱们师徒庆贺一番啊！
1: 师傅请，师傅您请。
2: 这位客官您慢用。
0: 好，满上满上。
2: 啊，二位，
1: 师傅，
2: 您坐这边吧。你们用点什么？
3: 等会儿，等我们师傅来了再点菜。
2: 啊，好。
3: 你先来碗茶。
2: 啊，好的，这就来。
4: 哎，你们到了，
5: 师傅来了。
3: 师傅，您来了，我们还没给你点菜了。
4: 哎呀，还用点菜吗？菜已经上了呀。

0: 这样的，阎王不在家，小鬼不让进，四海龙王嫌我脏，让夜叉把我们又给插回来了。
1: 哎，这桌菜干嘛不吃啊？吃啊吃啊吃啊！
2: 哼，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宝！
0: 哎呦，果然是宝镜啊！可否借给贫僧一用啊？拿来吧，给我呀！啊，试试啊！行了，把他们拴住。
3: 哎，好嘞！
0: 哎呀，你看看你们真是怎么回事嘛！你来！洗心革面，现在啊不跟他们在一起啦，把他们带走。
2: 是师傅，
0: 带走。

0: 花云龙，你这回要往哪里跑啊？
1: 二位，我无处可跑，也不想跑了，你们就带我走吧。
0: 哎，走。
2: 慢。玉佛嘛，你们带回去交差，花云龙就交给他父亲算了嘛。
0: 我们
2: 就这样。花云龙
1: 啊，
2: 要知道天意虽宽，不忍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不善之人呐。
3: 大师父，两位都统，华公子他真的悔改了。
2: 花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头加一刀嘞，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哦。不过呢，两拳头我也不打你了，让他二人替我打。他们为你也受了不少的罪，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二人一人给他一拳，出出气。
0: 华云龙啊，华云龙，没有你，师父也不会让我扛石头扛得那么辛苦。你得吃我一拳。他不动啊。
2: 哈哈，打不成他我可不管了啊。不过这一刀嘛，这一刀啊，那是非还不可的哦。
0: 这，
2: 不过嘛，这一刀我要请宋小姐替我来砍。
3: 不，
2: 拿着。

0: 华应龙，这一刀愿收不愿收？
1: 啊，愿收。
2: 请华公子与往日一刀两断。
0: 好一个一刀两断，华应龙要永记哟。
3: 驾驾驾！
4: 去熟了，
0: 再给我灌一葫芦。
4: 哎，
0: 灌一葫芦。
4: 好好好，
0: 哎，
4: 好。
0: 啊，哈哈，好茶呀，
4: 是吧？
0: 哎，把葫芦给我，葫芦给我。
4: 哎呦，你这么着急呀？
0: 哎，不行不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还要赶路啊，去晚了呀，
4: 就多一个冤魂，少一场热闹喽。哦，那我就不留你了。师傅走好啊，这个大师傅。
0: 哎呀，你看我光顾赶路，忘了给钱嘞。
4: 算了算了。
0: 哎，拿着拿着，给给给，拿着。
4: 哎，大师傅走好啊。
5: 买饴糖了啊，又香又甜的饴糖啊，赶快来买啊。哎，又香又甜的饴糖。哎，小朋友赶快来买啊。哎，
6: 请给我一根。
5: 好，
6: 给我一根，
7: 我要吃糖。
5: 哎，拿着啊。
8: 我也要吃糖。
7: 吃腻了，快来快来。
9: 妈，我要吃糖。

0: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勇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我爷爷以前是大厨，他发明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让很多不敢吃的都能放心大胆的吃。他炖出来的红烧肉啊，让肉质更香更有营养。因为按照配方啊，必须要用我们这种散养的黑猪来制作。
1: 确实，只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来好的味道。
0: 是啊，哎呦，也得能吃得了这个苦。我们这一代啊，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班，爷爷很失望。然后呢，我就接了这个班，再苦再累啊，我也要把爷爷的手艺传下去。所以啊，我对这些黑猪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伤心，和他们待的时间比和我儿子待的时间还要长。
1: 哎，李大姐，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们在今天啊，在山上看到您养的这些黑猪，这条件确实很艰苦，但是啊，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用散养的黑猪做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食材决定着好美味，山林散养的黑猪五花肉，瘦肉嫩，肥肉香，搭配上铁皮石斛，经过砂锅小火慢炖，逼出多余油脂，大口吃肉，过瘾，没有负担。
0: 咱们家的红烧肉做好了，慢着，别烫着啊！
1: 哇，这闻起来也太香了，这也太诱人了！哎呦，我真是忍不住了，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口啊。
0: 怎么样？
1: 嗯，好吃。这个吃到嘴里啊，一点也不腻，入口即化，非常的软糯啊，吃起来一点都不肥，它就是咱们记忆当中的那种肉香味儿。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散养的黑猪肉，还有铁皮石斛，所以啊，跟你们平时吃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馋坏了。所以我想要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把我们的红烧肉品牌宣传到了全国。所以啊，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六大罐，这每一罐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1: 这一罐就是1斤，能看出来李大姐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而且啊，2斤的黑猪肉才能做出来1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33元多一点的价格真的是成本价。但是啊，今天您看咱面向全国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再免费的送上2罐？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品牌，您爷爷知道了一定也会特别开心的。
0: 因为爷爷研发这个铁皮石斛红烧肉的时候啊，跟我说过，老人家们特别不容易，以前日子苦吃不上肉，现在日子好了反而不敢吃肉了，一辈子全是遗憾。所以爷爷在红烧肉里加入了铁皮石斛，通过营养搭配让大家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爷爷现在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啊，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上，他肯定非常开心。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这样我豁出去了。今天啊，我免费送大家。

0: 组的孝心，李大姐，你再给我们拿上两罐来。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免费给大家送上两罐，送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您凭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名额有限啊，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一碗红烧肉，要么自己在家做，要么花大价钱去饭店买。但是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用铁皮石斛和散养黑猪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因为啊，都是给老人和小朋友吃，马虎不得，所以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拿良心保证，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爱吃。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几代人的传承，只为做出一碗让大家吃着都放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市场上不缺美食，但缺的是专为中老年设计的高品质美食，缺的是吃了没有负担，可以大口吃肉放心吃的高品质美食。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体弱没营养，如果呢你也想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要吃就吃点省事的，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找到的这款铁皮石斛红烧肉就是大家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我上电视心里特别激动，咱们的红烧肉啊用的都是黑猪肉，都是我自己养的，每一罐都是1斤，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还加入了铁皮石斛，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6大罐，足足6斤，怎么样？
0: 2斤的黑猪肉啊，才能做出来1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但是啊，您的红烧肉做的这么好吃，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些买回去肯定不够吃，大家也想天天吃，您再免费给大家送一些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李大姐，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有信心，您呢就免费的再给大家送上几罐，因为我们的电视观众啊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再免费送大家4罐，做的199块钱10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啊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

0: 的，就是为了完成他爷爷的嘱托。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把我主持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表达一下对全国观众的感谢，再免费呢给大家送上两罐，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大罐。但是呢，仅限前100名，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爷爷说，火候不到，味道就出不来。我们家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用的都是咱们家散养的黑猪肉，啊，小火慢炖4个小时，跟那些工业化的红烧肉根本没法竞争。所以叔叔伯伯们的孩子都不愿意接这个班。当时看到爷爷特别失望，老人家都快哭出来了。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我和我爷爷说，他们不愿意干的事儿我来干。从养黑猪到做红烧肉，都是我一个人。天天被着烟熏得直流泪，手都烫破皮了。很多人都说我根本没个女人样。
3: 那没有，但是说真的，李大姐确实是很不容易，因为山上养猪的条件也特别差，她确实是挺难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女人嘛，追求的是漂漂亮亮的，但是李大姐的眼睛里只有对于红烧肉品质的执着。
2: 因为我爷爷说了，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主要是做给老人家吃的，所以不能马虎，一定要用黑猪肉，一定要小火慢炖，宁愿不挣钱也不能坏了规矩。我今天上电视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心愿，那就是让全天下的老人没有负担，都能吃上更健康更有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把价格做得实实在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上吃得起。
1: 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做食品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散养黑猪五花加上铁皮石斛，小火砂锅慢炖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品质和味道就是不一样。咱们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更健康的。
2: 黑猪肉的价格呀，大家都知道，我们身后啊就是散养的黑猪。今天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不加一分钱利润，直接成本价给到大家，那就是199块钱6大罐，足足6斤。同时啊，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把销量做起来。
3: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您可不能胡说啊。
2: 我没有胡说，我今天之所以赔钱，就是为了在雨季之前完成一个心愿。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条路啊特别难走，都是土路，很多爷爷奶奶啊每天都要走这条路上山干活。去年啊，有个爷爷就在山上摔了一跤，正好呢我放猪回来，我就赶紧背起他往山下跑。当年在这山上建养猪场，爷爷奶奶们都很帮助我，但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哎呀，自己当时建养猪场的贷款还没有还完。我今天上电视啊，就是为了赔钱多卖点，把钱凑一凑，然后把这条小路给大家修一修。
0: 李大姐啊，真的是个好人。但是呢，您别激动，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这么好，而且价格又这么划算，199块钱10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都会支持。

0: 是您的，而且我刚才来的时候也走过那条路，确实是非常难走，所以啊，我们栏目组也想要帮一帮李大姐。那您呢，再拿上来两罐，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我们也给您助助力，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吃到真正的高品质铁皮石斛红烧肉，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我每次看到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煮一口清汤面条，或者说热点剩菜剩饭，吃口点心对付一下，我心里都觉得很难受，这样时间久了，那身体怎么能行呢？
2: 是呀，老人家都这样，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给子女添负担。过去啊是长辈们拉扯我们长大，现在我们长大了，也该我们来孝敬各位长辈了。过去啊咱们想吃一碗红烧肉啊，自己在家做太麻烦太费劲，去饭店吃又不干净还贵，今天在我这里啊都将成为历史。我在山上散养黑猪，木柴砂锅小火慢炖，加入铁皮石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每一个长辈的晚年都能大口吃肉，吃的营养。首先咱们就是自己养的黑猪五花肉，再加上铁皮石斛，让您大口吃肉不用担心身体有负担。而且我们是砂锅柴火慢炖，做完直接真空锁鲜，让您打开就能吃，特别方便。天气热了不想做饭来一罐，孩子回家来一罐，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吃上更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1: 吃得有营养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家人负责。铁皮石斛开罐即食，食用方便，口感软糯，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您吃过红烧肉？您吃

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码，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1: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1: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1: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呢。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哈，没事了在家弹弹琴，哎，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的在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吧，啊，走路干啥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转。

0: 不他也走了呀，不生啊，闹得风月啊，汗水头。家住在城南李家洼，李家洼有点啥，凑凑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了啥，都是因为不想养活他那老婆儿嘛。啥孩子都不想养活他妈，在家抓斗。要打围城把胆儿抓，心里暗暗我念菩萨，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下，千万别抓住俺的妈。俺的妈今年整整78，儿有龙是眼有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不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力可不瘦，吃力多他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菜说跑。要是一不去吃嘛，心里难受的像毛抓呀。俺两口子有工作，家里的麻烦实在多，老丈人丈母娘俩人占我了一间房，吃喝穿戴我都管，就是可怜都不帮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旋光等功能。我是王

0: 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华西秋雨已经上线，预计明天呢，在陕西的东南部、重庆大部以及贵州的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仍将是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区域，需要持续的防范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呢，未来几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仅小幅波动。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大象深度关注安阳通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让群众得实惠，医院得发展；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在郑州下线创下新纪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5号，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守正创新、锐意进取，扎实做好网络安全工作，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省长、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王凯出席。
1: 刘宁指出，去年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网上舆论引导、网络风险防范、网络生态治理、网络安全保障等重点任务，全省网信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向好。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站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网络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防风险、保安全、强治理、惠民生、增动能、促发展、谋合作、图共赢的使命任务，坚决防范化解各类网络安全风险，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刘宁强调，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高举思想旗帜，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深入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手段等创新，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争取人心。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第一示警作用，健全完善第一响应机制，统筹线上和线下，及时消除各种风险隐患，坚决维护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化综合施策，不断提高网络生态治理效能，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入开展清朗净网系列专项行动，加强网信领域立法、执法、司法，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净化网络生态。要加强能力建设，切实筑牢网络安全屏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力实施网络安全重大任务，扎实推进六张网，特别是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深化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建设，强化数据安全保护，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风险防范，全面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党的领导，汇聚保障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信息沟通、会商研判、协同处置、联合执法，加强网信系统队伍建设，营造全民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会上，省委网信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数据局、省通信管理局汇报发言，张威、安伟、张雷鸣、李涛、郑海洋出席。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老百姓常说啊，医保资金是大家的救命钱和健康保护伞。而近些年呢，随着医疗费用增幅远超医保经费增幅，不少地方相继出现了医保资金缺口。怎么让这笔钱从有缺口到有结余，从单纯的支出变成引导医疗机构朝着让老百姓少生病、看好病的方向努力的指挥棒呢？安阳市用一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给出了答案。
0: 9月2号下午，在安阳市人民医院肾内科，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正和医生共同探讨肾病中末期透析病人的平均诊疗费用。
3: 他病情变化的治疗方案可能会调整，比如说一个病人他突然心衰了，花费会怎么样？会非常多。
4: 咱今天说的就是最中间的、最大多数的，
5: 两次血滤、两次灌流、十次透析，
6: 算药费的话6000。
0: 这样的讨论几乎每周都会进行，方便及时掌握单个病种的诊疗费用变化，为后续调整病种诊疗费用做参考。
7: 市医保每年都会根据上一年的实际情况都进行调整了，需要上调呀，需要下调了呀，这个并不是说是那个一成不变。
0: 对病种进行精细化管理，目的是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就在2019年以前，安阳连续几年医保基金出现支付不足。
8: 那我们安阳市的职工医保，我们的支退比当时呢是1.5:1，也就是说，在职的1.5个人就有一个退休的，在收入上增长幅度比较小。那在2016、2017、2018年这三年，我们市区的职工医保基金当年的收入就跟不上我们医院整个需要的医保基金的支出，那就有了缺口。
0: 一边是医保基金支付不足，医院亏损，另一边群众又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怎么办？唯有改革。2019年，安阳被国家医保局列为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改革试点城市。改革的核心就是用打包付费的方式来控制诊疗成本。过去是按项目付钱，好比吃饭点菜，点一个菜付一个菜的钱，医院容易多开检查、多开药。改革后则是根据病种定打包价，这就倒逼医院主动算起精细账，从多开药、多检查赚钱转向控成本、提质量。
3: 每一个病人出来之后，我们就要看他的，哎呀，这个月他花的是不是超标了，是不是在第二级付费这个范围内，然后我们既是一个临床的医生，又还是一个这个算账的会计。
0: 针对医院为控制病人诊疗费用容易出现的推诿重症患者的情况，安阳设立了超支分担制度，对急诊抢救费用偏高等特殊病例实施补偿。
8: 对于我们这些医院收治的病人，只要他的费用达到了付费标准的1.5倍以上，我们就把这1.5倍以上的部分，医保要进行分担。
0: 除了超支分担之外，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改革还有一个关键内容是结余共享。对于结余的部分，按照比例补贴给医疗机构，这让医院有了动力，还进一步降低了诊疗费用。2020年以来，安阳医疗统筹基金连续6年实现收支平衡。安阳市区14家2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次均医疗费用从2020年的11,111.96元降至2025年的9,675.95元。在降低诊疗费用的同时，安阳还通过提升基层报销比例，实行医保总额打包付费，把结余资金向紧密型医供体倾斜等方式，引导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提升基层医疗的条件和水平。 9月3号，在安阳市殷都区人民医院心内科病房内，医生王云峰正检查病人李福兴的恢复情况。今年81岁的李福兴9月2号因为阵发性牙疼，在许家沟乡黄口村村卫生室被诊断为心肌缺血，随后第一时间被送到了这里。
9: 下午1点多出现了症状，然后他转到我们这儿，基本上也就是4点多吧，在当地卫生室做的心电图，提示一个心肌缺血。

0: 情况，然后就到这儿进一步做治疗。
1: 经过对症治疗后，李福兴冠心病和房颤的症状得到改善，已于9月8日顺利出院。依托印度区医共体搭建的远程心电中心，村民在基层诊室发现问题后，县区级医院可在第一时间响应，以最快速度介入诊疗。而就在2019年之前，印度区还面临基层医疗机构人才流失严重、技术能力不足等问题，很多群众选择去市区医院就诊，这也进一步加重了区级医保基金的压力。
2: 我们印度区在2018年、2019年的话，这个医保基金实际上是一个超支的状态。
1: 早在2011年，印度区就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成立了医共体，但由于缺少资金和政策扶持，医共体到2014年就解体了。而在2019年，印度区成为国家首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时，医保基金对县域医共体实行了按人头预算总额付费、结余留用的政策。
3: 比如说，医共体有50万的参保人员，那么他的人在本年度，他的支出医保基金的总额低于这个打包的总额，那么结余的这一部分，我们就按照结余留用这个政策返还给了紧密型医共体。
1: 根据政策，无论群众在印度区医共体治疗还是到上级医院治疗，所花费的医保基金全部都是在总预算内支付。但当地算了一笔账，同样一个病人在县、市、省三级医院诊疗的费用差距很大。
2: 我们印度区的这几年来，这个住院次用费用啊，就在5000左右。你要让到市里边呢，才10000多；你到省级医院，25000-26000。医疗集团呢，他为了要更好的能得到这个医保基金的结余，只有不断的挖掘自身的潜力，进一步呢提升自己的诊疗服务能力。
1: 有了结余留用政策的激励，印度区医共体各级诊疗机构在提升服务能力的同时，还定期邀请外地专家前来坐诊，不断提升诊疗质量，尽量减少病人外流。与此同时，医生制定诊疗方案时的侧重点也在悄然改变。
4: 原来就是按项目给病人支付，然后医保局也按项目给你支付，就存在这种，就是我多收病人多看病，收入就会多。但是实行了这个以后，就是把这个医保资金打包给我们医共体，就成了我们的成本。所以说，你只有这个把这个病人这个服务好，把这个健康搞好。
1: 改革第一年，印度区医保资金就结余了1780多万元，并全部按照5:3:2的比例分给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自2020年起，安阳市医保统筹基金连续6年收支平衡，共结余38.28亿元。安阳市将这些结余资金重点投向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健康管理等方面，实现了群众得实惠、医院得发展、基金得持续、健康得保障的多方共赢。9月3日上午，在安阳市印度区曲沟镇东张五村卫生室，村医王宗庆正用便携式检查设备为村民王全明复查心电图。3年前，他就是用这套设备及时发现了王全明的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带他去医院做了急救手术。
5: 2023年我在那个门口种了菜，种了菜，我在那种爆的菜，就是这个心脏就是发慌，上不来气儿。就给你打电话，你来了以后，拿着走去了以后，然后一量一说我的心梗，到了幺零零救护车来以后把我拿走，跟医生讲一下，到那儿就上了手术台了。
1: 由于抢救及时，王全明脱离了生命危险。现在每月他都会定期到村卫生室来复查心电图，而购置这套设备以及后期检查、诊疗、耗材的费用，全部由印度区医共体通过医保结余资金承担。
6: 一旦病情发作了，觉得难受、不舒服、来不了，我们可以直接上家里给他做，做完以后上传到县医院医共体，自己的费用都是这医共体和县医院包括卫生院共同承担的费用，都是免费提供给老百姓的。
1: 除了免费检查之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参保群众还可以在村卫生室以零自付的方式领取口服药。
7: 就是说，按门诊统筹报销结束以后，剩余患者自付部分由我们医共体医疗集团用医保结余资金给他支付了，也是患者零支付。
1: 对慢病的院前干预减少了发病率，降低了住院率。印度区医共体的诊疗观念也从以治病

0: 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1: 都会主动的去服务老百姓，啊，让老百姓尽量的少生病，搞实了这个医防融合，啊，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在家里面啊，就能够享受到我们的健康服务。像我们的家庭签约医生，现在都是上门服务。
0: 最近几年，殷都区医共体已得到医保结余留用资金1亿多元。殷都区医共体利用这些资金，建起了区域会诊、影像、心电三大中心，购置了100多台远程心电检测设备，下发到基层村卫生室。移动式 CT 检测车也下沉到乡镇卫生院。现在，慢性病规范管理率升至89.6%，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升至85.8%。
2: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有限的医保基金，它的使用关口啊进行了一些前移，从上游啊就让它开始发挥作用，引导医疗机构去抓好这个健康管理，人民群众健康素养大大提升，那么就发病率就会降低，发病率降低了，实际上呢也是会结余医保基金了。
0: 在殷都区试点的基础上，2023年起，安阳市全市开始探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和其他区县的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
3: 医防融合呀，健康管理呀，那么体现的出现的效果还是比较好。我们的整个的安阳市

0: 9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以人大代表身份到兰考县东坝头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近站履职活动，并主持召开河南省数智赋能网格建设促进基层高效能治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秘书长吉炳美参加。李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强化担当作为，把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更好嵌入基层高效能治理体系，注重数智赋能，加强数智人大建设，推动问题识别精准化、决策过程科学化、管理过程精细化、便民服务高效化。社区的市人大要结合实际开展小切口、小块零立法，以法治之力推动基层高效能治理。9月14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在郑州会见香港法律界代表团一行。郑海洋首先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省委省政府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高度重视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希望双方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健全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以高水平法治协作、沪杭粤港经贸合作走深走实。香港大律师公会内地事务常委会联席主席徐伟强表示，香港法律界愿发挥专业优势，加强与河南法律界交流合作，助力河南企业发展。中央港澳办、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见。
1: 9月15号上午，一台5层楼高的地下掘进大国重器在郑州正式下线，它创下国产盾构机最大直径新纪录。
2: 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装机后全长125米，重4800吨。在我身后这个庞然大物呢，就是今天在郑州下线的中铁1662号盾构机，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直径最大的盾构机。
0: 下线后的盾构一哥马上要出发前往安徽合肥，将从合肥董铺水库底部穿越进行隧道施工，部分区段土体松散，加之工程位于水源保护区内，施工和环保标准在全国都罕见。
3: 我们针对这个项目做了系列的一个创新，是整机适配了500米的一个转弯能力，我们做了一些这种智能化的一些新技术，也就包括了我们感知层是做到了我们的刀具的盾密封的以及土仓可视化的这个监测，我们将这些数据传到主公司，可以进行辅助的一个智能化作业。
0: 目前我国跨江粤海川湖隧道工程建设进入加速期，中铁1662号的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具备自主研发制造应用超大直径智能掘进装备的完整能力。
4: 我们这几年的大盾构发展得非常迅猛，因为常规的地铁盾构工艺已经很成熟了，近几年大盾构至少占到了95%以上，逐步达到了全部的国产化替代。今年也是在国外逐步的探索，就是像巴拿马呀、格鲁吉亚呀，都是我们在参与了，而且国外现在也越来越相信和依赖我们中国的这个设备和中国的技术。
5: 9月15号，曙光8000气象领域重大应用成果发布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举行。
0: 现场，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与中科曙光联合发布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公里级数值模式 MCV， 就像给天气预报装上了最强大脑，将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计算时间缩短至1小时，迈入国际第一梯队，能让天气预报从郑州有雨精确到郑州哪个区几点下。
6: 就像拍照手机大家都很追求高清像素一样，实际上数值模式也在追求不断的提升模式的分辨率，因为模式分辨率的提升可以让我们解析以前看不清楚的中小尺度运动，这对于预报比如很多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引发的极端暴雨非常的有帮助。
0: 虽然分辨率越高算得越细，但天气的小动作数不胜数，计算量也呈指数级增长。依托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算集群曙光8000，为数值预报模式提供算力支持，在规定时间算出可靠结果，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支撑前沿科研取得重要突破。
7: 气象这个应用呢，它有非常强的业务化的属性，它需要每天要运行，有非常强的时效性要求。我的分辨率增长，我的计算量增长，它尽量希望我的计算资源的数量不要做过多的扩展，来满足运行的这个可靠性的要求，把计算能力更强的类似于 GPU 这样加速器来提高整个计算的这个性能效率，来降低这个运行时间。
0: 目前新一代公里级数值模式 MCV 已完成关键技术准备，预计2027

0: 今年正式投入业务运行。
1: 目前河南省秋作物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预计三秋期间降水呈北少南多分布，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2: 秋收呢有几轮雨要防，秋种什么时候播效果最好，秋管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呢我们就请气象专家一一解答。
3: 9月15号到10月20号整个三秋期间的话，我们省降水整体呈现这种北少南多的一个分布，预计南阳信阳偏多2到3成，三门峡洛阳许昌平顶山洛河驻马店以及周口偏多0到2成，其他地区偏少0到2成，气温的话是大部的一个偏高。
2: 总体来说，降水北少南多，气温总体偏高，有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省气象局预计，夏玉米成熟期在9月10号到10月13号，花生适宜收获期在9月20号到10月10号，均较常年略偏早。专家提醒，已成熟的秋作物应密切关注9月下旬后期降水过程，趁勤收晒，避雨存储。未完全成熟地块要注意适期晚收，力争高产。
4: 重点关注的话，下旬后期还会有两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分别在24到26日和27到28日，全省大部将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在24到26日这次降水过程呢，还会伴有大风和降温天气的影响。
2: 根据河南省秋作物发育进程及冬小麦常年播期，结合未来气候趋势预测结果，预计今年河南省冬小麦适宜播种期在10月13号到11月3号，较常年略偏晚。
5: 目前厄尔尼诺仍处于发展阶段，预计今年冬季迁暖的概率比较大，但是阶段性寒潮风险高，冷暖波动明显，建议小麦适期晚播，避免冬前旺长，提高植株的抗寒抗冻能力，安全越冬。
0: 9月11号至14号，玉器长征行跑好接力赛河南省青少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实践营活动举行，来自全省的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代表等150多人，通过沉浸寻访、现场教学等方式，重走红25军长征路，让爱国主义精神与革命信仰传承深深根植于少先队员心中。9月14号至15号，玉出彩一起来，河南省2026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走进平顶山、鲁山、瑶山景区。活动以伏牛山水为舞台，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直接送到景区一线，通过夜间集中展演和日间沉浸式互动相结合，让游客赏景的同时看传统大戏，赏非遗文化。9月15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健身气功交流活动在南阳举行，活动为期3天，设有易筋经、八段锦等项目，吸引全国34支代表队599名选手参加，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9月15号，济源市人民政府与东方甄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济源举行，双方将围绕贵金属饰品自营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开展合作，涵盖项链、耳饰、戒指、手链4大品类，产品计划于双12前后正式上线销售。9月14号，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承办的科普栏目《科技瞭望塔》第二季在郑州启动。《科技瞭望塔》聚焦新质生产力、前沿科技等内容，致力打造有影响力的科普品牌。第二季将更多走进校园、社区和乡村，让科普这束光照进更广阔的土地。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晚上好，未来三天河南的西部和南部等地能多分散性的降水，其中明天上述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在南阳信阳的局部有中到大雨。后天呢，东南部的部分地区降雨会持续，其他大部分地区则会继续维持干燥少雨的天气格局。那么气温方面呢，也有小幅的波动，明后天我省的气温会陆续的下降，预计后天像西部和南部的最高气温呢仅有20度出头，其余的大部分地区在25度上下。不过周五天气又会快速的回暖，正值夏秋转换的时节，气温波动频繁，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

0: 郑州阴19到30度，安阳多云转阴17到30度，濮阳晴转阴18到30度，鹤壁多云转阴17到30度，新乡多云转阴18到30度，焦作阴21到30度，开封阴19到30度，商丘阴17到30度，周口阴19到29度，许昌阴16到27度，漯河阴18到28度，平顶山阴18到26度，三门峡阴16到24度，洛阳阴18到27度，南阳阴转小雨19到23度，驻马店阴17到26度，信阳阴转小雨18到25度，济源多云转阴19到29度，航空港区阴17到28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8: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那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7: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8: 炸！
9: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

0: 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为其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

0: 岛正在冲刺合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十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1: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2: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3: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4: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

0: 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3: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4: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5: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惠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

0: 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1: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0: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2: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0: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0: 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1: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接至今保留着明。

0: 众人差车了。
1: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接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2: 留住我们仓桥直接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1: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3: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1: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4: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

0: 相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2: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0: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3: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0: 一用就会。

0: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酸酸。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集团公司一季度出口产品销售收入同比上年增长34.1%，而其成本增长37.6%，分公司收入增长5.9%，而成本增长12.1%。只有国
1: 贸。喂，师傅。
2: 老地方见啊。
1: 好的。

0: 为什么要瞒着吧？
1: 我要是对您不满，对现状不满，我就会拿别人的铠甲来要挟您。我不说是因为我满足现状，别无他心。师父，是又有人到您那儿煽风点火了吧？半年前的事儿，这货搬出来重伤了，估计还是跟我开了两个老臣有关吧。

0: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把火是孙副总点的吧？
1: 动了他的人，他当然会不高兴。
0: 估计接。
1: 好，先不说这事儿。柳青啊，柳青，
0: 柳青又怎么了？
1: 我听说他要入罪啊。
0: 这事我清楚，那家公司我也了解。虽说女儿是总裁，但是管事儿的还是爹。
1: 嗯。
0: 即便柳青真要入赘，那爹也不可能让一个外人白锦胜利过世。柳青是聪明人，他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您放心好了。师父对近期这些谣言是怎么看呀？
1: 有人啊，想要里应外合来搞忠臣呢、啊。
0: 您是说孙副总吧？
1: 只要你们江南江北不动啊，就出不了什么大事儿。
0: 明白。难怪我不在公司这几天，关于刘金挖我的谣言就满天乱飞。闹了半天是他们自己放的风，这场真够狠。师傅，你还是直接去跟孙副总摊牌吧，擒贼先擒王，免得集团因为内部斗争搞得人心惶惶。

0: 我来，老公。来，暖和暖和。不关门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去！
1: 老公，你小心点啊！小心啊！小心啊！
2: 爸！
1: 爸爸！
3: 别喊了，别喊了，我在这儿呢。
2: 那你怎么不答应啊？
3: 哎呀，我这累死我了，我答应什么我？
2: 什么情况这是？
1: 什么声音啊？啊！狗！狗狗狗狗！
2: 没事，老婆，个儿不大，你别害怕。哪来的狗啊？
3: 流浪狗。我都喂他两天了，我今儿回家，你跟我上电梯上楼了，你说回来了。
2: 你这丽丽怕狗，你不知道吗？
3: 丽丽啊，这损坏啥了，你放心啊，爸都陪你。
2: 不是爸，你如果不把他带回来的话，这狗能自己上电梯吗？
1: 行了，你废话那么多干嘛？出去！
3: 哎，
1: 你别碰他！你要碰他了，从现在开始你别碰我。
2: 我不碰他，我怎么把他弄出来啊？哎，你出来！你听我说啊，咱好好商量。我不想对你动粗，你乖乖出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好吗？你没法在我们家待着。你在我们家生活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我们都客气点，懂点事儿，好吧？你不出来，我真上手抓你了。
3: 还听不明白呀？啊！主人回来了，我撵不走你，主人还撵不走你啊？快出去吧！你要不走，我走。
2: 那爸，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别多想，我跟狗说话呢，我对狗不对人啊。
3: 我这也是跟狗说话呢，没跟人说话呀，我就对狗。
2: 快，赶紧出来，我上手了啊。你别咬我啊。你长得像只臭鼬，你知不知道啊？啊，你长得这么奇怪啊？你配在我们家吗？配吗？你配吗？配吗？配吗？配不配？走了。
1: 等会儿，我先过去。
2: 走，你看挺好玩的，长得。嘿嘿。
1: 你说
2: 什走了，回家去。来，
3: 可怜之狗必有可恨之处啊。哎呀，这人老了就是不行啊，啊，遭人嫌弃，人老了就是废物，还是年轻好啊，主人厉害呀，几句话俩动作把狗就给扔出去了。
2: 哎，去
3: 轰谁呢？
2: 我轰狗呢。去
3: 轰你呢，你还看不出来吗？看
2: 为什么这么奇怪说话？
1: 你赶紧用消毒液。

0: 躺着，好好休息，什么事都别问了。啊，
1: 谢谢师傅。
0: 对了，一年之内啊，把自个儿给嫁掉，免得一个人回家之后连个说话管饭的人都没有。

0: 喂，
1: 哎，在哪儿呢？
0: 我刚跟我师父分开。
1: 这我知道。那什么，关于我的事儿，老蒙有态度了吗？
0: 你想要点什么态度？
1: 电话里不好说啊，咱们碰面聊呗。
0: 行，你请我吃饭吧，我给你发定位。

0: 我现在在家做这种事情啊，天天这样，连续好几天了，有完没完啊？这样用我妈的话说，那叫劳动改造，你知道吗？想不想去我们家吃饭了？
1: 哎呀，辛苦了，我爸不是把狗弄出去了吗？
0: 你少胡说这些，你这家里面除了狗的味道，还有别的味道，你不知道？
1: 明白，他回来我安排他洗澡，
0: 能做到吗？
1: 看我的。
0: 哎，你千万别说是
1: 我不会出卖你的。
2: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资料发我邮箱吧。
3: 哎，
2: 啊，
3: 来啊，我给你啊。
4: 来来，快坐快坐。
0: 哎呀，啊！
4: 说吧，这股阴风一吹，老蒙是信了还是没信啊？
2: 我师父要那么容易让我看清楚他的心思，还是我师父？
4: 别卖关子了。这姓孙的这么一折腾，老蒙会不会收拾我？
2: 怕了？
4: 我这叫怕吗？我这是不愿意跟老蒙伤了和气，让那孙子得了利。
2: 这姓孙的是够孙子的，但你撬人家的女人也不是君子所为吧？
4: 哟哟哟，他还真能吹，什么时候成他的女人了？
2: 你就说有这事儿没这事儿？
4: 这事儿我跟你掰扯清楚了。人家 Amy 是一堂堂的总裁千金，什么时候能看上她呢？谁不知道她是结了婚有老婆，孩子都快上中学了。我这不一样啊，我这一表人才的，跟总裁千金两情相悦，这有什么不对吗？再说这事儿都翻篇了，现在不是搭上小米了吗？我跟你说清楚啊，这事儿以后别揪着不放了。
2: 不是我不放过你，是人家就没想放过你。但要我说，这事也未必是件坏事。
4: 这什么意思呀？你有话就直说。
2: 这本来是你和姓孙子之间的私事，他想借这次机会收拾你，把我拉进去一块做掉。除掉咱俩，我师父就只能靠他了。但他忘了我师父是什么人，把一件私事变成了集团内斗，我师父能给他好果子吃吗？他在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知道吗？此时此刻，我师父就在孙福龙家。
4: 真的呀？
2: 正在上演一场经典对决。
4: 哎，你说结局会怎么样？
2: 谁知道？反正这姓孙子吧，属于那种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肯定不会轻易认输。总之就是一个回合难定终局，咱们就耐心等待吧。
4: 哎呦，不服不行啊！你这么一说啊，我算明白了。老蒙出手对付姓孙的，那也就没有精力收拾我了。
2: 你安分一点。
5: 哟，侯爷来了。杨柳青妓馆杀人案，听说了没有？
6: 啊、哦，争风杀人向来是上好的餐厅，经常一条件啊。
5: 可惜啊，何敬忠的儿子怎么办？要是能把这个当老人一块拉下来，那才好呢。
6: 此案自有本远国养成。

0: 什么澡啊？
1: 老年人皮肤干燥，不能常洗澡。洗一个吧，
2: 嗯，
1: 还是得洗一个。我觉得你就不玩狗啊，这个这也到日子了。我大哥走的时候不是说一个星期洗一回吗？这都好几天了。
0: 你大哥在美国都闻着了。
1: 你这话说的真是。一个不舒服吗？那你在这看电视，你看那么晚，我们也得早点睡觉，明天上班呢。
0: 我看不是你大哥让我洗澡，是别人让我洗吧？
1: 怎么谁？你就洗个澡嘛。

0: 人洗洗的都来了。
1: 你是不是嫌弃我这糟老头子了？
0: 这怎么说这种话啊？
1: 你就是嫌弃我了。
0: 你看你，不洗你就不洗。你丽丽，你来说两句吧。来来，你说。你是跟爸说两句啊？
1: 我觉着呀，这
2: 爸，其实明成让您洗澡呢，也是为您好呀。您洗干净了，自己也舒服。
0: 对呀、啊，洗干净了舒服。洗一个吧。
1: 你们就是嫌弃我了，我走还不行吗？
0: 你走哪儿去？你没人嫌弃你啊！哎呦，你不洗就不洗了。你就别老逼爸洗澡了。
2: 我逼着爸洗澡。
0: 不是不是，我逼的，我不逼了，好不好？你也别挑三拣四啊。
2: 我挑三拣四。
1: 哎呀，我与其在这儿待着吧，我还真不如走了。
0: 你这闹的哪出？这
2: 爸，咱今天就把话说清楚吧。我不知道您这什么意思啊，让您洗澡呢您就要走，那别人怎么说呀？说我们虐待您了是吧？啊，您凭良心说，从您住到我们家以来，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围着您转呀？咱做人不能不讲道理吧？啊，大哥在的时候他说让您洗您就洗，现在怎么就不能洗了呢？是我们有时候是照顾得不够周到，但是我们都尽量满足您的要求了呀。那现在就给您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让您洗个澡，就怎么就不行了呢？您是不是应该尊重一下我们年轻人的感受啊？啊？
1: 行，丽丽，我听明白了，我走，我走。
0: 别别别别，爸，你坐。不是丽丽的意思啊，也不就洗个澡吗？烦死了！他一个老人，他不洗就不洗了，我们做子女的让着点，怎么了？有味怎么了？忍着呗。
2: 苏明成，你冲谁发脾气呢你？啊，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不懂事是吧？我要赶爸走，我逼着爸洗澡。
0: 我不是这意思，我对不起。
2: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你们是一家人，我是多余的，我走行了吗？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哎，对不起啊，不行啊！你去哪儿啊？
1: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我快追出去看看！
0: 追他干嘛？我追他干嘛？他会回来的，毛病不能惯，不可以这么跟我爸说话。
3: 轮不着再站这儿服侍，武夫张张抚慰，

诚，我给你3秒，你马上下来给我道歉，我就原谅你。一、

0: 你的汤。
1: 哎，我没点汤啊。
0: 送你的。
1: 你认识啊？
2: VIP 客户啊，送送的。
1: 你跟那帅哥有事儿？
2: 关你屁事。
1: 哎呀，我这心脏呀，突然间。

本谁同事呗。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1: 平常啊，
2: 哎，
1: 这么晚了，丽丽还回不回来了？
2: 别管他吧，由他去，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正好给他个时间，给他点空间，让他好好反思反思。
1: 说说就得了啊。

0: 好，那你们先忙啊。就这么着，拜拜。
1: 来，老板，买单了。
2: 你甭管了，我来吧。我可以打车。
1: 真的？也对，该你请。我走了啊。
3: 一共是680。
2: 680。
4: 菜钱是200，服务费算480。
2: 服务费这么高啊？
5: 今天心情不太好，所以服务费稍高一点。
2: 给你700，不用找了，拿你的小费。

0: 爸妈，我吃好了，我上班去了啊。
1: 丽丽，
2: 丽丽，那啥，你妈
1: 啊，丽丽，妈想问你，你跟明成吵架了？
0: 没有啊。
1: 那你昨晚上怎么突然回家住？而且明成为什么不送你？你俩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我们俩没事儿。
1: 那啊，你跟妈说实话。
0: 这不，明成他爸搬到我们家来住了吗？明成想在家陪他爸嘛。我突然就觉得我也很久没有回来陪你们了，我可想你们了，回来陪你们住几天。
1: 你昨天回来不久，明成就打来电话问你在家没有。
0: 是啊，我昨天回来家以后，我发现我手机没电了，就关机睡觉了。明成他打电话到家里来，肯定是担心我妈，想看我是不是到家睡觉了没有。
1: 真是这样？
0: 是啊，我骗你干嘛呀？
2: 哎呀，行了行了，女儿难得回来

0: 集团会议室让您过去一趟，说是汇报一下江南公司这个月的销售业绩。
1: 谁主持会议啊？
0: 孙副总。
1: 蒙总在吗？
0: 蒙总不在，但是其他几个副总都在。
1: 好啊，你把资料准备好，咱们过去会会他。

0: 哎，苏先生，
1: 对，
0: 那我们已经打扫干净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哈。
1: 好好，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好。
1: 啊，谢谢啊。不送了啊。
0: 好好。哎哎。
2: 明成，你没忘吧？你不是要带我蒸桑拿去吧？走吧，
0: 走啊！

0: 怎么样，哥？舒服吗？
1: 不舒服。热。
0: 热就对了呀，就出汗。这边天气这么潮，再加上你那老寒腿，多出点汗排排毒，腿也能舒服。
1: 连长，哎，明天咱还来呗？
0: 这不能天天来啊。桑拿这一个星期，不是一个月，蒸一回是最科学的。你高血压老这么蒸，容易犯病啊。不能天天来。
1: 我这刚蒸上瘾，你又不来了。
0: 不是，我跟你说，这人体啊就那么多水分，天天蒸，人就蒸成葡萄干了。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走吧咱们。
1: 你这还没完呢。
0: 你等这完了，咱俩真干了。走走走，搓个澡，搓澡舒服。

来啦，宝贝，下车。来，下车啦。出来啦，下车啦，我们到家啦。哎呀，好，妈妈关上门啊。走啦，宝贝儿，慢点啊。开门，请进。来，

0: 你今天怎么还没去找工作啊？
1: 到点一个星期了。
2: 下周我还有3次面试的机会。
0: 现在 IT 不好找工作，换工作试试吧。
2: 换什么呀？我学的就是这个，出来机不会尴尬的。

0: 老婆，我得把蒸了，还搓了个澡。我跟你说，他的皮肤就跟剥了皮的青蛙似的，滑得要命。待会儿我再给他铺点痱子粉，让他香香的回家，好吧？快回来吧，想死你了。睡，爸。
1: 哎呦，
0: 舒服啊。
2: 你唱，你还是把丽丽接过来吧，她一小姑娘，我不跟她一般见识。
0: 不接，不能接。万事我爸第一位，这道理她不明白，永远都甭回来。
2: 这丽丽呢，确实有点矫情，可怎么办呀？她是你媳妇儿啊，你还是给她接回来吧。
0: 您要说她矫情，还真不矫情。从结婚到现在，袜子跟内裤都是他给我洗，没一句怨言。但是他这么对我爸，坚决不行。
2: 你作为一个大男人，你别老跟女人置气争嘛。这个时候你得给他个台阶下呀，要不他怎么回来呀？好意思吗？
0: 听您的，那走吧。
2: 干嘛去？
0: 接他回来。
2: 不着急，不着急。
0: 不是，咱不回去吃饭吗？
2: 再待会儿，再待会儿，跟这儿吃吧。啊，
0: 好。
2: 那水地，
0: 可以。
3: 这个是江南公司本月的销售业绩，与上个月基本持平，
4: 并没有完成公司的既定目标。
3: 我想主要原因是与红氏的谈判失利吧。红氏集团是块硬骨头，很难啃吧。
5: 与红氏集团的谈判失利确实责任在我，我会想办法弥补。对不住了各位领导。
3: 我就一直不明白，是有什么事情能让你耽误了这么重要的商务谈判。据我所知，你一向是很守时的。
5: 这和我的私事有关，我就不在这儿说了吧，请领导们理解。
3: 好，那我们也就不多问了。可是据我所知，由于你与红氏集团谈判的缺席，导致了我们的竞争对手鎏金集团乘虚而入。
4: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西南市场的开辟恐就更加举步维艰了。
5: 西南地区的实力确实是我用人有余，我们已经重新换人，但愿还能亡羊补牢。可是一码归一码，这件事情我们是有责任，但是与红氏集团谈判失利是没有任何关联。孙副总，您应该最了解，与红氏集团的合作对我们西南地区的开发最多算是锦上添花，并不是必要条件，您说呢？
4: 明总雷厉风行，有魄力，可是江南公司的战略决策如果有问题了的话，你换谁也没有用吧。
5: 江南的战略决策没有问题。
3: 明总是我们公司有目共睹的销售奇才，可毕竟还是年轻啊。
4: 西南市场情况特别复杂，你这没有了老陈的辅佐，你就那么相信你的策略没有问题？
5: 多说无益啊，我们也只能用下个月的销售业绩来替自己说话了。
3: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
5: 请领导们放心。
6: 哎，来了。
7: 哎，妈，
6: 明成来了，快进来。
7: 哎，爸在呢。啊，明成，哎，买了点东西。那个天冷了，给我爸一人买了一件羊毛衫，待会儿穿上试试啊。
8: 你真是，
7: 咱这水果坚果都对身体好，你多吃。
6: 看看，还是明成这孩子孝顺。
7: 没有。丽丽呢？
6: 在屋里呢。
7: 哦。
9: 哎，明成啊。
7: 啊。
9: 最近你和丽丽都还好吗？没闹矛盾吧？
7: 没有，闹什么矛盾啊？
6: 那他怎么突然回家住了？
7: 是这样，我爸不是刚跟我们住一块儿吗？
8: 这个他喜欢热闹，找了一大群朋友在家里面弄得乱七八糟的。丽丽呢也不太看得惯，那我想正好让他回家休息休息，我在那边呢调整我爸一下。没事了，那我进去看看他。
6: 行，快去吧，
8: 去吧。

0: 我查看了那购物车，跑了四家实体店，看过现货，老婆，果然有品位，漂亮啊！哎，你多少打开看一眼，万一我买错了怎么办？
1: 没有，
0: 他比较含蓄。看，吹一下，吹一下，
1: 还是没有啊。
2: 在这儿，在这儿呢。

0: 看看吧，这就是你的审美，选的东西永远都是那么漂亮，那么准确 perfect good。
1: 行，东西我收下了，你走吧。
0: 哎，这什么意思啊？你拿人钱，咱得替人消灾啊！我得带你回家。
1: 我为什么要回去啊？事情都没有解决呢。
0: 解决了，爸洗得干干净净的，家里打扫干净了。
1: 我在意的根本不是这个，你不知道自己错哪儿是不是？
0: 我知道。
1: 错哪儿了？
0: 我怎么能对老婆这个态度呢？这么说话是很不礼貌的。
1: 对呀，明明是你自己说你要去哄爸爸去洗澡，最后怎么变成我逼着吧，我嫌弃吧，怎么全是我的错呀？怎么回事？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0: 对呀，我傻呀，以后不可以这样。
1: 那以后再犯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听老婆的，老婆全是对的，我都是错的。私家实体店嘛，我把整个苏州都转遍了，老婆。

0: 妈，妈，我们先走了啊，
1: 这就走啊？
2: 哎，饭都做好了，你们吃饭再走吧。
0: 对对对，
3: 吃完饭再走。
0: 要好要好要好，那吃完以后再走吧。
4: 是什么事啊？爸还没吃饭呢，咱俩回去陪他吃吗？
0: 那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啊，
2: 凌晨啊，你妈现在不在了，对你爸多关心点儿。
3: 是是，凌晨有时间多陪陪你吧。
0: 啊啊，
2: 丽丽
4: 啊，
2: 你们俩好好的，别让我们担心。
4: 担心什么呀？我们俩好着呢。走吧。
0: 好，
4: 走吧。
0: 啊，走了，妈妈。
5: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0: 喂，你好，我是众盛集团的苏明玉，麻烦您帮我转接一下洪总的办公室。
1: 不好意思，我们洪总正在忙，不方便接您的电话。
0: 等一下，能不能帮我转告一下洪总，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他。
1: 不好意思啊，苏小姐，我们洪总正在开会，所以您改天再打过来吧。
0: 好，谢谢。
2: 喂，老大，
0: 我今晚去成都，帮我订张机票。

0: 别说话，我录个小视频。这条项链呢，是苏明成犯错误以后，他的态度不坚定，给我的一个精神上面的小补偿的礼物。如果下一次他再犯错误，我就在我的购物车里面放一个21克拉的大钻戒，让他破财。
1: 买21公斤都行。
0: 下次还敢惹我生气吗？
1: 不敢。真漂亮，人比项链漂亮。你怎么长这么漂亮了？
0: 行了，少哄我。
1: 我没哄你，小的时候没有人想到我画你的脸吗？我说全是实话。
0: 老公，其实我也仔细想了想这件事情吧，我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该对爸发脾气，不该那样跟他说话，我错了。
1: 老婆，真不怨你，这事儿肯定怨爸，但是当时呢，我不能站在你这边，否则的话爸你难受一辈子。
0: 行了，我知道了，反正以后咱们都不要再说爸了，行吗？
1: 好。
0: 再说了，就算是冲着妈，我也不该这样对爸呀，我应该对爸好一点。你说你妈在世的时候对我多好啊，每次去你家呢，她都会准备我喜欢喝的抹茶酸奶，而且我都不敢跟你妈说我喜欢吃什么，她肯定会做好了等着咱俩回去。如果妈没走该多好啊，爸也不会搬到咱们家来住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老公，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有多怀念咱俩的二人世界。以前吧，我就盼着每天早点下班，因为回到家以后呢，我就能看见那么阳光的你，你抱着我，咱俩一块吃外卖聊聊天，那样的生活多美好啊，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可是现在你爸搬过来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咱俩每天跟偷情似的？
1: 再忍一忍，爸的签证很快就下来了。

0: 爸，怎么了，爸？怎么了，怎么了？
1: 大爷，怎么了，大爷？啊！
2: 我也不知道，就是不停的拉肚子。
0: 是吃什么了吗？
2: 我知道，我要死了。
0: 哎，别，你别
1: 来这儿，
0: 你去拿衣服，走，去医院。来，
2: 你妈在召唤我呢。
0: 你别胡说，来。
2: 哎呀，我要死！
0: 来，喂你，走，咱去啊，
2: 走。哎呦，我就要死了。
3: 老年人出门家婆，
4: 怎么样，医生？什么情况？
3: 典型的一个食物中毒引起的急性腹泻，需要打个点滴。你们可要注意了，以后啊，别再给老人吃这个鸭脖了，太不卫生了。在这个外面交个费，完了就在大厅输液就可以了。
4: 好，
1: 谢谢。
4: 好，哎呀，你去交费。
2: 好。哎呦我的妈呀！
4: 别哎呦了，走吧，打点滴啊。
2: 哎呦疼啊！
0: 我给你打点滴啊，打完点滴就不疼了。
2: 疼，
0: 你打点滴啊！
2: 疼啊！
0: 来，一二三啊！一二三，走！
2: 哎呀，疼啊！

0: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呦，
1: 走走走，
0: 来。
2: 别哼唧了，这能怨谁呢？妈在的时候就说不让你吃鸭脖子，鸭脖子克你，一吃就出事儿。我没拦都拦不住，你自己非得要偷着吃，那你就受着呗。
1: 哎呦，我这难受的劲儿啊，丽丽啊，嗯，你说我这是不是就要随着你妈去了？
3: 爸，您别胡思乱想了，医生都说了，打完点滴就好了啊。
1: 哎呀，明成。

0: 打呀电话啊，告诉他他爸不行了，要死了。
1: 你给他打有什么？
0: 我像你妈那样啊，临死临死了，连自己亲女儿面也见不上一面。
1: 行行行，我去打，我去打。
0: 丽丽，你坐会儿，坐会儿。
2: 爸，我想上个厕所，很快就回来啊。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1: 怎么样啊？联系上明玉了吗？
2: 关机。
1: 那怎么办啊？
3: 给他发个微信呗，告诉他一声。
2: 干嘛给他发微信？他发有什么用啊？他什么时候拿着当家？我也不想跟他说话。哥，
4: 哎，明成啊，咱爸怎么样了？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0: 要迎合戏的。
1: 新花样，新戏码。
2: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 如何招架？
3: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2: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4: 你就是赵本山。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5: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怎么样啊？您吃上明玉了吗？
1: 关机。
0: 关机？那怎么办啊？给他发个微信呗，告诉他一声。
1: 干嘛给他发微信？他发有什么用啊？他什么时候拿着当家？我也不想跟他说话。哥，
2: 哎，明成啊，咱爸怎么样了？
1: 食物中毒，没事。
2: 食物中毒？他吃什么了？
3: 鸭脖子。哎
4: 呀，明成啊，你怎么能给他买鸭脖子呢？
5: 不是我买的，他自己买的。
2: 他买的你就让他吃啊？啊，你是怎么照顾爸的？你能不能上点心呢？
5: 我去，你别在这冤枉我行吗？我怎么上心，怎么管我？我跟丽丽在单位，她自己在家，我还能把爸拴腰上吗？天天，
4: 那还不是因为你不给爸做饭啊？你天天让他吃外卖，他觉得不好吃，他自然自己出去买了。老二啊，就你们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你们年轻身体好，你们无所谓。可咱爸年龄大了，他的肠胃本来就不好。

0: 你记住了啊，最近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千万别给爸再吃外卖了。哎，对了，还有啊，明玉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1: 你看你们两个人搞的，一个让爸食物中毒，一个永远不接电话，有这么做儿女的吗？
0: 哎，苏明哲，你别再碎碎念了，行不行啊？你是不是觉得你在美国远程操控特帅啊？
2: 你打个电话，他给我也关机吗？关机关我什么事儿？我全地球我都管，行不行啊？我这10年我跟丽丽一直在照顾爸妈，你们这不行那不行的，你们来试试来。
1: 太有意思了吧你！
0: 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这点事儿不懂啊？你教训我啊你！
2: 怎么还吵起来了？
0: 他觉得我们做的不好，他来试试，他在美国天天享清福。
2: 哎呀，行了，大哥不是离得远吗？他是不知道实际情况吗？这里面有误会啊，你也不该跟他这么说话呀，多伤兄弟感情。
3: 太难了，老婆，真的太难了，我真受不了了。哎，
2: 行了，
3: 咱们正好不是在医院，安眠药咱俩一块走了算了。
2: 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3: 现在怎么办？能怎么办？大哥吩咐，不能让爸吃外卖。
2: 吃坏了肚子，又得挨骂。给他做呗。做饭？谁做啊？
3: 我在，我做你在，你做啊？
2: 我做饭？哎，苏明成，咱俩结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的吗？啊，什么时候轮到我做饭了呀？再说了，我做饭的水平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万一做的不好吃，那爸肯定得不满意啊，他跟我过不去怎么办？还有，再出个什么问题，他吃的不舒服了，那责任全在我身上吗？啊？
4: 喂，大哥。
5: 哎，明玉啊，
4: 我不接电话。你刚下飞机，什么事儿？
5: 哎呀，咱爸病了，
4: 生病，
5: 食物中毒，拉肚子。
4: 去医院吧。哎呀，
5: 你现在赶紧去看看吧，我特别担心他。
4: 苏明成两口子怎么管的爸？
5: 你先别说这个啊，你替大哥去老二家看看，看看老二整天给爸吃什么。
4: 过去我人在成都呢，你还是给苏明成打电话吧。
5: 喂，哎呀，这老二老三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6: 你怎么这么跟他们说话呀？人明玉忙，再说爸就是拉肚子，又不怪明成。
5: 你别向着他们说话啊！有他们这么做的吗？明成照顾爸才几天了，我爸就食物中毒了，还有这个明玉永远不接电话，是怎么当儿女的呀？

0: 哎，菲菲，
1: 嗯，
0: 回头你把二楼的客房收拾出来。
1: 为什么呀？
0: 我现在要抓紧时间把我爸签证的资料弄好，整理好了就给明成发过去，一天都不能等了。
1: 你觉得现在让爸来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
1: 你失业了，你要是不失业的话我不会说这些。
0: 找工作那是迟早的事儿，但是我爸来美国一天都不能等了。老二一家不会照顾人，我爸都食物中毒了。
1: 你爸爸是吃坏了东西拉肚子，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再说他来美国你就能保证他一天不生病吗？这件事情反而提醒到我了，他一个老年人没有绿卡来美国，万一有这种小病小痛的总是要往医院跑的，那到时候按照美国的收费我们负担得起吗？
0: 这怎么能是钱的事儿呢？我是苏家的老大，我妈不在了，我有责任和义务赡养我爸。
1: 这怎么不是钱的事儿啊？你现在失业了，没有收入，没有工作，你能不能面对现实？
0: 你怎么又提这个事儿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请你相信我，我能找到工作的，除非你对我没信心。
1: 我对你非常的有信心，可是这困难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解决的。
0: 哎，行行行，先不要说这事儿了啊！我爸必须要来美国，我必须要养，除非你不认我爸。
1: 我没有不认你爸，我只是希望你能够量力而行。你自己想想，以我一个人的收入养我们

0: 个大人加一个孩子，那将来得有多狼狈啊！你是想让我牺牲还是想让小蜜牺牲啊？
1: 你能不能冷静点儿？我们不至于这么惨。
0: 苏明哲，你清醒一下吧！我告诉你，如果你非得让你爸来的话，那也得等到你找到工作再说。这资料现在不能发。

0: 喂。
1: 喂。
2: 喂。
0: 嘿，今晚过来吃饭吗？
2: 你能送外卖吗？

0: 我就只管赚钱。
1: 地址我一会儿发你手机上。哦，对了，你别跟他说是我定的。

0: 爸，走吧，咱们回家吧。
1: 走。
2: 就这么就回家了？不再观察观察？
3: 观察什么呀？医生都说可以走了。
2: 你跟我说点实话呀。
3: 我说什么实话？
2: 大夫怎么说的呀？
4: 食物中毒啊，你回去以后少吃辛辣食品，吃两天药好了呀。
2: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这半年来经常跑肚拉稀的，一定是有问题。哎呀，该不是这大夫他查不出来让我回家等死去吧？
4: 爸，我明天跟丽丽还得要上班呢，咱们别折腾了，行吗？那你要是信不过我们，你去问问医生去。

0: 是不是这个医院他查不出来呀、啊？我听说好些大病都是怎么给耽误的。
1: 我也听说，好些大病都是自己给自己吓出来的。本来人特健康，胡思乱想，啪，真出事了。

0: 法。
1: 还是不行啊。

0: 喝点粥，喝点粥舒服了。怎么了？
1: 还是这个榨菜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能不能吃点肉啊？
0: 是医生让说吃流食的呀。再说你大早上起来吃肉本来对身体就不好啊。
1: 粥太干了，我不能一日三餐都吃这个吧。
0: 你最近不肠胃不好吗？那我们先忍一忍，等你好了以后早上起来我给你弄火锅吃行吗？
1: 行。那要不你给我买点菜吧，我自个儿做。
0: 别呀，你在我们家住，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做饭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2: 老公要出发了。哟，爸，您今儿怎么样？好点了吧？
1: 还那样。
2: 啊，那您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再乱吃东西了啊。嗯。好，我们去上班了。
0: 那我们走了，你吃完就把碗搁这儿，我回来刷。
1: 我不吃，我不饿，你端走吧。
2: 老公，快点，要迟到了。
1: 端走吧，端走吧，我不饿。

0: 明总，不好意思，我们洪总不见。
1: 你跟他说我是来道歉的。
0: 啊，我说了。
1: 行，那麻烦你再转告他一下，他要是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下去。

0: 有人吗？
1: 谁呀？找谁呀？
0: 大叔您好，我是来给您送餐的。
1: 送

0: 瘦瘦的，挺漂亮的。
1: 哎，对，挺漂亮的。
0: 哦，那就是丽丽。
1: 丽，大叔，你好。来，
0: 谢谢啊。
1: 哎，不好意思，大叔，这桶我还得拿回去呢。
0: 哦，那你稍微等一会儿。
1: 哎，

0: 不是，他用用你的，要不我来帮你吧。
1: 那你来吧，我先换了。
0: 好。
1: 再等一下再倒啊，我拿个小碗我先尝尝，不好吃你就拿回去。
2: 来，
3: 知道您胃不好，专门给您炖的鸡米粥养胃的，
1: 全倒里边，全倒里边。
3: 还行吧。
1: 等。
3: 味道还行吧？
1: 这里边都放些什么呀？真好吃。
3: 都是些好食材，你要喜欢呢，我天天给您送。
1: 天天送，那得多少钱呢？
3: 钱的事你别担心，有人帮你买单了。你慢吃，我先走了啊。
4: 洪总，他还没走呢。
3: 他不走，我走。

0: 贝儿，马上就到了。
1: 妈妈，
0: 啊，你看妈妈手里面这么多东西，怎么抱你啊？咱马上就到家了。我的孩子呀，好，宝宝，一二三，妈妈先把你送上去。

0: 哎，大叔，
1: 你怎么才来呀？
0: 今天特别给你做了牛肉羹。
2: 这牛肉羹啊，给你提升免疫力，补充蛋白质。
0: 怎么样，牛肉羹还合胃口吗？
1: 合胃口，合胃口。哎呦，你这手艺是真好，这几天把我这胃都给吃开了。
0: 您吃得开心最重要。嗯啊，
1: 你贵姓，叫什么名啊？啊，
0: 都还没跟您自我介绍呢。我姓石，叫石天东，叫我小石就好。
1: 小石。哎，哦，留个电话呗。啊，以后我想吃什么，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0: 太好了，来，这我名片，上面有我电话。哦，
1: 食荤者，哎，
0: 我们店就叫食荤者。啊，
3: 合同我再看，细节可以商量，报价不能变。我修改了三处地方。你让刘律师再看一眼，好吧？嗯，好，我给你发过去。小王，帮忙加点咖啡呗。
4: 哦，好的。
3: 哎，你这鞋好看呗。
4: 网购的，
3: 一会儿把链接发给我啊。
4: 好。好了，
3: 谢啦，
4: 没事。
3: 哎，小刘，吃过饭没？
4: 吃了。
5: 还没走？
4: 不但没走，还在会客厅办公。
5: 办公？这个人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呢。早就听说这个人倔，现在总算是见识了。
4: 是啊，两天了，他还自备午餐，渴了就要咖啡喝。洪总，你要是不见他，我看他肯定是不走了。
5: 叫他进来吧。
4: 哎，
3: 洪总，
5: 轻点。
3: 你玩什么呢？纸牌屋啊，这么高级，这好玩吗？
5: 好玩吗？在我们这儿玩得开心吧？
3: 开心。
5: 是是，喝着我们这儿免费的咖啡，在我们的会客区域里办公，怎么算这笔账都挺划算的啊。要不要再去杯咖啡啊？
3: 不用不用，免费咖啡喝多了心慌，给我来杯橙汁吧，小刘，谢谢啊。
4: 好。
5: 你这个人可真行啊，真是让我开眼。
3: 我这人天生不见外。
6: 还是走吧，我是不会跟一个失约的人在一起谈合作的。
3: 没关系，我有耐心等的。
6: 明总啊，你看咱们都是有头有脸的、有身份的人，对吧？嗯。你不想让我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吧？
3: 嗯。你要做什么过分的事儿？
6: 要不我去把保安叫来，那就太不好看了，是吧？
3: 是啊。别说您叫保安了，您就是把警察叫来把我逮了，那我出来了我还一样得来找您。
7: 真的，洪总，你要不接受我道歉，不愿意恢复这一次谈判，我都没脸回去见蒙总。
6: 他们两家在一起合作呀，本来是可以寻求一种平衡的，
7: 是吧？
6: 是你先失信于我，打破了这种平衡，那还怎么合作呀？
7: 洪总，我倒觉得吧，咱们两家的合作就像您的纸牌屋，虽然看着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但只要您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可以让他重回稳固。
5: 能吃辣吗？
3: 来，洪总，咱俩干一杯。
5: 嗯，哎呦呦，不好意思，我滴酒不沾。
3: 上回爽约，不管任何的原因，都是我的过错。我先自罚一杯。这次来呢，我不单是赔罪，还是想跟您聊聊两家公司合作的事情。我们众诚集团的销售能力您是了解的，如果再有宏氏集团的助力，
5: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吃这家店吧？这可是全成都最有名的火锅店。
3: 是吗？
5: 来了成都，你如果不来这家店吃火锅，那你等于白来了。哎呦，
3: 那我今天太有口福了。
5: 哎，尝尝这个麻辣兔头，他们家最拿手的，吃起来很过瘾的。
3: 嗯、是吗？就是看着有点吓人啊。
5: 卖相一般啊。嗯，属兔的？
3: 没有，不是。
5: 没吃过？
3: 真没吃过。
5: 是啊，你们江南女子一向都讲究惯了，跟我这种大老粗吃不到一起去。别浪费了，给我吧。
3: 哪有，能吃，全国人民都能吃川菜，我也不例外啊。
5: 我还以为你们讲究惯了呢，吃不了这种东西。嗯，掰开了，吃干净点啊，眼睛脑子都能吃。
3: 哇，贵呀。对了，洪总，关于两家公司合作以后啊，市场的利润分成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您可以看一眼。
5: 嗯，哎呦，你看锅开了，咱们赶紧吃吧。来来来来来来，
3: 好好好，
5: 别客气啊，我怕你不能吃辣，特意给你点了个微辣的锅底。
3: 这是微辣
5: 啊。来来来来来，涮点鸭肠。这个涮鸭肠啊，最讲究火候了，稍微一烫就能吃，否则呢，时间久了就会老了，影响它的口感。
3: 好嘞，谢谢。
5: 来，
3: 谢谢洪总。
5: 尝一尝。
3: 喂。
5: 嗯。
3: 好吃，好吃。
5: 你刚才说要给我看什么？
3: 他来了，我喝口水。
5: 明总，吃不了辣就别勉强，嗯，别逞能。
3: 谁说的？
5: 你看你吃的这么不开心，传出去还以为我是招待不周呢。
3: 特别好吃，特别开心。我刚才是说，我把咱们两家合作以后市场利润分成做了个数据表，您可以看一下。
5: 明总，我们吃饭不谈工作，好吧？我们成都人向来是吃饭是吃饭，工作是工作。我建议你啊，也向我们成都人好好学学，不要整天工作工作的，要学着享受生活嘛。
3: 那是你们老板的想法，我们这些打工的要不努力工作哪有生活啊。洪总，我知道现在想跟您谈合作的不止我们这一家，但我还是想恳请您认真考虑一下离别。关于西南市场的开发计划，确实是众诚先提出来的，刘金就是盲目跟风而已。
5: 你是刚到成都吗？
3: 我都等您好几天了。
5: 是吗？
3: 您太忙了。
5: 那你有没有出去好好转转呢？
8: 我建议你出去好好逛逛，掏掏耳朵，搓搓麻，看看变脸什么的，好好感受感受我们天府之国的氛围，好好玩玩。
7: 我真不是来玩的，我是来道歉的。我不希望因为我个人的过错断送了两家的合作，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损失，您说呢？
8: 老蒙能有你这样的得力干将啊，真是他的福分。明总啊，有没有考虑过你干脆来我们红市上班吧，我保证给你最好的条件。
7: 你就别拿我打岔。
8: 嗯，
7: 我真是来表达合作诚意的。
8: 那你让我五个脸。
7: 您知道我没这个权利。
8: 那你跟我谈什么呀？
7: 洪总，您等会儿，

0: 谁啊？
1: 大叔，我小石啊，给您送饭。
0: 小石啊，啊，小石，你开不开门是吗？
1: 我开不了。
0: 你等会儿啊。
1: 您没事吧？
0: 有事儿啊，有事儿。

0: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小石，别换鞋了，别换鞋了，快！哇，哎呀，这门怎么一下掉下来了？哎，差点没砸死我。
1: 这个，哎，栓子掉了。大叔，你们家有没有工具箱啊？
0: 工具箱有。
1: 这个是啊，这个大叔，有没有这种内六方？

0: 啊，内六方
1: 啊，这种内的六角扳手，
0: 那家里的工具都在这儿呢。
1: 要不我下去买吧？
0: 那我去吧，我去吧。
1: 啊，
0: 楼下有个五金店，我认识。你在这儿稍等会儿啊。哎呀，小石，差点没砸死我呀！你可得给修好了啊，要不他们回来我都没法交代了。
1: 慢点啊，大叔。
0: 哎。
2: 哇！

0: 刘总，怎么没进去啊？
1: 等人。
0: 啊。
2: 往那边，再出来一点，再往那边一点，靠靠靠靠，靠近窗户，靠近窗户。我窗帘怎么拉呀？过来一点，好好，把那两个吊个儿。
0: 好嘞，好嘞。

0: 师傅，
1: 还知道我是你师傅啊？嗯，你去找洪总干什么？
0: 我想弥补过失。

0: 多事情别管。
1: 戴师长，我现在说的话也不听了，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是？原本呢，我跟洪总约好了，我们后天要到大溪地去打个球，我顺便把那个合同重新谈一次。你这一去，你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掉了，球不用打了，合约也不用谈了。哎，大姐，你替我省了机票钱啊，但我得让人家5%。
0: 我没答应他。
1: 我知道你没答应他，但是你那么一去，就是在示弱。你当洪总是谁呀？道个歉，说声对不起，把自己给灌醉就解决了。那天我已经亲自接待他了，1-2亿的生意摆在他面前，他会因为你一个销售不来而被左右吗？你是怎么了啊？没带脑子是不是？
0: 师傅，我真的不知道你已经……
1: 你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刘金他根本吃不下这个盘子。他说他要跟刘金合作，那是在放烟雾弹。知道那天我为什么要请他到公司里面来谈吗？我就是要让他感受一下我们公司的实力。
0: 业内一直盛传洪总已经放弃跟我们合作，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过错。
1: 那个是我跟他在互相较劲儿，谁都不能表态，谁表态谁就输了。你知道你那么一去，你不是在替我解决问题，你是在替我竖白旗，告诉他我某某人已经输了。今天早上人家喜滋滋的来跟我谈合约，啊，腰杆可硬了，直接砍了5%。我就说哦，不行不行，那个是我们明总的想法，不算数。
2: 我能这样做吗？
0: 我错了，师傅，对不起。
1: 你跟了我那么多年，我的心思你一向最了解的，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跟不上节奏，摸不透我的心思呢？你最近变蠢了，你知道吗？不对，你最近的状态不对，你得好好休息一下。从明天开始，你那所有的合同都必须经过我这儿，让我先过一眼。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天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6: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7: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8: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9: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0: 怎么了，爸？
11: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7: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2: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3: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5: 我要让他去坐牢。
14: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8: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7: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这个脸就总是发硬，这个嗓子干，这个嘴也干，就晚上睡不着觉，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那种烦躁的，特别烦躁。
1: 入秋之后，你的身上是不是也有这些小毛病？这可能是秋燥惹的祸。
2: 您是有燥邪伤肺了，然后才会出现就我们常说的这些特别难受的症状，这就是我们说的叫这个秋燥。
1: 面对秋燥，我们该如何应对？
3: 那这个穴位呢，它是缓解我们这个鼻干、鼻痒、流鼻涕的一些症状。
4: 一托一按，一升一降，我们的肺气就舒展了。
1: 破解秋燥谜团，尽享秋日美好。河南卫视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回事啊？脸和身上怎么这么干，这么痒？
1: 我说你啊，干啥事儿都磨磨唧唧的，干啥啥不行，真的太让人烦死了。项目到今天已经完成四分之三了。李姐，你最近脸色看着不太好，嗓子都哑成这样了，都咳了好几天的了。
0: 没事没事，谢谢。
1: 你说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嗓子疼，老是咳嗽，皮肤干得跟树皮一样，大便还四五天一次，晚上彻底睡不好觉。我该不会是得了什么大病吧？我明天赶紧得去医院检查看看。
2: 一入秋，很多人的身体就开始悄悄闹脾气，说不清具体是哪里生病了，却感觉浑身上下都不舒服。
3: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开头的短片大家看完之后是不是很有感受？那短片当中的主人公啊，李姐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李姐，欢迎您。
4: 哎，你好，你好。
3: 看到短片当中的你啊，这个很不舒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就是最近有这个两周吧，就是这个脸就是总是发痒，痒的时候吧我都想去抓，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嗓子干，这个嘴也干，总想喝水，有时候干的呀都想咳嗽那一种，喝几口水的话他都有感觉这症状又缓又就又没有了。还有另外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就是到晚上这个一两点醒来的时候呀，就是咋睡都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有时候你就是不想一点事儿也睡不着，早上起来呀感觉这个头晕脑胀的，我想说这会不会得那个啥大病了是吧，我就去那个医院做了个那个全身 CT， 但是检查的吧也检查不出来啥问题，就是很烦躁，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那种烦躁的，特别烦躁。
3: 这种状况持续多长时间了？
4: 大概有就是两周左右吧。我想着会不会脑部长那个瘤子啥之类的
3: 啊？不会，不用自己吓自己
4: 啊！我非常就是害怕嘛，我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3: 最近家里面有没有什么烦心事儿？

0: 你把你这个情况都告诉他，嗯，让他来帮你出出主意，嗯，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咱走吧，
1: 谢谢，好，
0: 嗯，李姐，嗯，这位就是李主任啊，您哪不舒服，可以跟李主任好好说说。
2: 哦，谢谢。

0: 哦，
1: 我都想着会不会得了什么啥大病。
0: 咱现在别着急啊、那个我给您看看舌号号脉，咱们从中医的角度先辨辨证，因为咱们这些体检也都查过了，生化指标啊、影像学都正常，所以这个事儿啊您先不要过于担心好不好？行，来咱先打打脉啊。好，来看您舌头。好，舌头翘起来，看舌底往上卷一下。哎，往上卷一下。好的。啊，脉象是一个细脉，然后偏滑和竖。那么结合这些情况啊，咱们说您是有造血伤肺了。然后才会出现就我们常说的这些特别难受的症状。简单来理解。那么结合您的情况啊，我们建议啊，就是你的热是在肺，然后在上焦，先建议呢做一个这个刮痧，然后把我们上焦的热给它倾泻一下，
2: 先泄泄热。
0: 对，这样的话，您整个人这种比较燥热呀，包括您说口干呐、咽燥啊，包括皮肤干，还有就是睡眠的情况，哎，我们先抓住主要矛盾，给您呢做一个缓解。这一周我们先这样，然后我们一周之后的话。到时候再过来看看舌，然后品品脉，然后结合您的这个四诊的情况，我们看有没有调整下一步的一个治疗方案。
2: 李主任，这个秋燥是秋天干燥的意思吗？
0: 它对，但是也不全对。因为秋天这个节气啊，这个我们说水分少，空气含量，然后它干燥。那么肺呢，在我们中医里边说，它是一个焦脏，它在这个水分少干燥的时候，最先就是我们的这个肺这个脏腑表现出来了一些异常的生理状态。另外的话呢，肺呢它主皮毛，而且呢它开窍于鼻，如果说这个燥邪伤害了我们的肺这个脏腑，那它表现出来就是像鼻子干、口干、干咳，包括我们说这个皮肤痒、皮肤干燥，而且还会伴随有大便干燥啊，包括睡眠不好这些秋燥的一系列的一个状态。
2: 像你刚才说这个状态，那个理解都有，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只要有了这个秋燥，都是这些状态？
0: 那当然，我们在门诊上是要讲究辨证的。像刚才李姐她的情况呢，偏向于是我们说是从夏季到秋天，是初秋这个季节，更偏向于是一个温燥，就是有这个热邪在里边。初秋这个季节呢，跟夏季是相连的，因为夏天出汗多，耗气伤阴，所以说它表现出来了还有一些热症。当然我们门诊上在秋天这个季节呀，我们还会见到一些凉燥的情况，那就和理解情况不太一样了。
2: 那是不是凉对应着热，就是刚好是相反的？
0: 对，可以这样去理解。当然啊，我们在门诊上其实更常见的就是两种问题，它有时候会容易交叉出现，
2: 就是又是凉燥又是温燥。
0: 对，
2: 那什么是凉燥，什么是温燥，它们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0: 那今天简单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辨证方法。那我们首先呢可以回家观察一下您的一个舌象。如果说您伴发了有像这个流清水鼻涕，然后嗓子痒，还有点咳嗽，而且吐的是白痰，您的舌头呢偏淡偏白，那我们说还有就是怕冷多一些，
2: 这应该是凉燥。
0: 对，这些的话我们说是更倾向于辨证为这个凉燥。当然如果说您的舌头比较红，而且伸出来发干，而我们咳痰的时候呢是黄色的，而且呢手心脚心有时候夜晚睡觉睡不着的时候会有燥热的一些情况，甚至有些人严重的时候还会有像这个痔疮发作呀、便血呀，那这些我们更倾向于是温燥的一些表现了。
2: 这个就很像我们说感冒的时候，这个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
0: 对
2: 啊，就一个是热，一个是凉。
0: 对，它有点类似，当然也和我们这个秋天这个节气有关，因为我们说初秋的话它还是会和这个夏季相连。
2: 对，还是会比较热的。
0: 对，它温度还是早晚温差大，而且它还会夹杂有一部分暑湿。那么到了深秋之后啊，我们说是和冬季相连，我们这个气温呢逐渐下降，地气阳气也是逐渐收敛的，那么这些寒邪的这些情况呢它就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2: 那我一直在想啊，就是人为什么会得这个秋燥？
0: 这个燥邪是不是秋季每个人都会出现？肯定不是的。首先呢它

0: 它跟我们的基础体质有关。
1: 哦，
0: 哎，像我们见的比较多的，在临床上就是像这个阴虚体质，还有气郁体质的人。那么在秋天这个季节呀，它特别容易发生像这个燥邪犯肺的这些情况。
1: 嗯，
0: 哎，
1: 所以说它这种体质不同啊，它的这个反应也不同。
0: 对，
1: 嗯，
0: 一个是跟它的基础体质有关，第二就是我们说和这个节气的气候特点。
1: 嗯，
0: 同时啊，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忽略，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生活习惯。因为疾病的发作除了和先天体质相关，更多的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生活习惯，这个是息息相关的。
2: 大家好，我叫秋燥，你可能没见过我，但你一定深深感受过我。嗓子干、嘴唇裂、皮肤痒、大便干，这些都是我来过的痕迹。除了天气、个人体质，你知道我最喜欢找上哪类人吗？第一，长期熬夜的人，半夜不睡觉，凌晨两点还不睡，你熬得越晚，秋燥就找上你越快，干得越欢。第二，无辣不欢的人，辣椒、花椒、油炸、烧烤，顿顿不离重口味，你越吃燥热食物，秋燥就越兴奋。第三，渴了才喝水，平时只喝咖啡奶茶的人，记住，身体感觉到口渴的时候，精液早就不足了，根本来不及补水。第四，一整天待在空调房里的人，密闭干燥的环境持续带走身体水分，不燥才怪。第五，经常心情烦躁、爱叹气、爱生气的人，情绪一动，肝火就旺盛，火气灼烧体内精液，这是秋燥找上门最快的方式。对照一下，说的是不是正在看视频的你？
1: 李主任，像这个秋燥的症状，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但是呢，它好像又不太致命，就只是说，哎呀，我今天，有点口干啊，有点难受。没什么大问题，我可以熬一熬。那这个秋燥，如果说我不管它，它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0: 那我们说到这儿呢，肯定分情况。
1: 嗯，
0: 如果说我提醒大家呢，就是注意以下几点，如果是出现这些情况呢，还是建议要及时就医的。
1: 嗯，
0: 首先就是说我们说是一个像慢性咳嗽，很多人从夏天到秋季之后，天气一变化，然后他这个慢性咳嗽呢又开始发作了。
1: 嗯，
0: 如果超过了2周，然后他的咳嗽还没有好转痊愈的话，建议大家呢要引起重视，以防这个慢性咳嗽演变为咳嗽变异性哮喘或者是一个支气管炎。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秋季呢干燥，很多人特别容易流鼻血。
1: 嗯，
0: 如果说您一周流鼻血超过3次，说明他这个毛细血管很脆弱，大家也要及时就医。那么第三点，像有一些阴虚体质、湿热体质，包括气郁体质的人，他在秋天呢也是如果不注意，他会有一些旧疾复发，比如说像痔疮。痔疮发作之后啊，出血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也是我们说的季节性诱发旧疾的副作，然后要及时去就医。那么第四点，我们说了就是一个大便不规律，最常见的就是大便干结，如果3天甚至是1周才能排便一次，还有就是同时啊，还有一部分人是一个秋季的腹泻反复发作。
1: 嗯，
0: 那这部分病人呢，我们也建议大家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我们还是要顾护我们脾胃运化的一个正常，这和我们的免疫力是息息相关的。
1: 明白了，虽然这个秋燥啊，它不至于说让我们这个生很严重很严重的病，但是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嗯，如果说我们不去管它的话，
0: 对，
1: 小毛病就会变成一个大的隐患。
0: 对，
1: 贾老师，如果说是这个秋燥的病人啊，要去刮痧的话，重点要刮哪几个部位？
3: 秋燥的话，它最容易堵在我们肺上，
1: 嗯，
3: 所以呢，我们是顺着经络去给它进行一个刮拭的。当然也有一些重点的一些穴位，
1: 嗯，
3: 那在刮痧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先开四穴。开四穴，那这四穴呢是大椎、大柱、膏肓、神堂，
1: 嗯。
3: 我们开四穴呢，首先是调动它这个气血，
1: 哦，
3: 啊，
1: 就像一把我们身体先给它激活一下。
3: 对对，您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把我们这个身体先激活一下，然后我们再顺着这个督脉呀、膀胱经呀进行一个刮拭。
1: 嗯，这刮都已经有点出痧了。
3: 对，其实大家看到它这个痧象哈，几板下去它就出痧了，它这个痧象是偏红的。那有句话说，这个刮痧是我们中医上的一个 B 超，
1: 哦，
3: 那大家都知道西医的 B 超，然后做完之后都看得很清楚哈。那它痧象不同，它代表了这个病人的体质也不一样。
1: 那这个痧象的话，我们可能要看它的颜色、形状，

0: 位置。
1: 对，是的，像这个病人的话，您看他的痧像比较红，他就是属于一个热症，偏紫色的痧像呢，它代表的是一个瘀症。
0: 就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对，瘀的比较厉害。
0: 我们重点要刮哪些地方？
1: 开完四穴之后，然后我们首先是先把这个督脉给顺下来。顺下来督脉之后呢，当然我们有一些重点的穴位，那这些重点的穴位比如说我们这个大椎穴，大椎穴它是一个疏风散寒的一个穴位，然后除了这个大椎穴，我们还重点刮拭这个风门，然后膏肓以及我们这个肺腧呀脾腧呀这些穴位。
0: 比方我们在家里面，哎呀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我让家人来帮我刮的话，你能不能给我们说几个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能让我们去缓解和调理一下。
1: 可以。那其实呢，我们刮痧之中哈，还有一个叫五腧穴。什么为五腧穴呢？就是在你肘膝关节以下的穴位叫五腧穴。就像我们这个哈，以肺经为例吧。那肺经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肘关节这儿，然后你也可以从这儿，这样顺着这个经络，顺着经络刮。
0: 肩膀头。
1: 对对，这样顺着经络刮下来。但是重点给大家说一下，你一定要刮到这个经络的末端。那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刮到经络的末端，这个气没有随着，对，你可能在中间淤堵在这儿了。然后第二天你可能有的刮胳膊的朋友哈，他会发现胳膊肿了。
0: 刮这条经络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刮？
1: 像感冒呀、咽喉疼痛呀，这些都可以刮拭我们这个肺经。它是一个清肺热的。
0: 明白。就是那如果说我们日常保健的话，我轻轻的刮拭，或像我这样子推，是不是也可以就刺激到它？
1: 对，你这样刺激，这样推，或者是你拍，或者是你这样按，你都有这个刺激穴位的一个作用。
2: 我们针对这个秋燥的话，还可以选取这个穴位贴敷的方法。穴位贴敷的话，然后可以选择几个常用的穴位。第一个的话，在前边咱们选择一个这个天突穴，位置定位的话，在咱们这个锁骨上窝这个凹陷这个地方，这个窝这个地方，这个天突穴。然后还有选择的话，就是两乳头连线中点这个穴位，叫膻中穴。然后后边的话，选择这个一个穴位，就肺腧穴，就是还是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根据不同的这个温燥凉燥的话，咱们选取一些这个不同的中药。一般贴敷的话是这个6到8小时，根据患者情况选择合适的中药，把这个贴敷给它贴上去。
0: 这个就需要对穴位大概要精准一些。
2: 对，肺腧是左右各一，所以贴完这个一侧，贴另一侧。
0: 这个我们可以贴6到8个小时。
2: 六到八小时，但是的话，如果在这个中间患者感觉这个有点痒了，有点不舒服了，就不管啥时间赶紧接就可以了，防止这个出现有过敏啊，不是什么。前面的话咱们贴这个天突穴。然后第二个穴位的话，前面是选择这个膻中穴。对，膻中穴的话是两乳头连线中点，然后给它进行一个贴敷。
0: 像这个膏药的贴敷是大人孩子都可以。
2: 对对。
0: 那贴了膏药之后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第一的话就是咱们尽量这个辛辣了、油腻了、生了的东西尽量少吃，一些这个发物了尽量少吃，像这个鱼虾蟹了尽量少吃，其他的没啥特殊要求。
0: 这个项目太舒服了。
1: 对，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我最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泡脚我们大家都可以在自己家里来进行。那这个项目呢，它是叫中药足浴。那秋燥呀，它最容易是往我们头上飘。
0: 像上火。
1: 对，上火、口干，然后睡眠不好，这些我们都可以泡脚，然后把火给往下引一引。
0: 这个是不是叫引火下行？
1: 对，这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叫引火下行，也叫引火归元。对，如果大家在家里的话，你可以准备一小把的艾叶，然后配个2-3片的这个生姜。如果说有想这个活血的朋友，你还可以加一点红花，然后煮在水里面煮个15分钟。煮完之后呢，你把这个水晾到你适宜泡脚的一个温度，然后再进行泡。
0: 就这个温度其实不用特别烫，
1: 不用特别烫，而且不用泡的时间特别长。
0: 因为有些人可能追求这个泡脚，我需要出汗，其实没有必要。
1: 其实我们泡脚的话，你泡到你身上发热，微微出汗就行了。为什么不能说

0: 跑到大汗淋漓呢，其实我们中医上讲这个汗为心之液，如果说你大量的出汗的话，其实它是一个伤筋的特别像一些孕妇呀老人呀，他泡完之后他最明显，如果大量出汗之后他立马就会感觉到体虚。还有这个水的高度呢，我们一定要没过脚踝，水不能太浅了，你不能只在这个脚底进行一个泡。
1: 那这个泡脚这个水温我们多少度是比较合适的？
0: 那其实这个温度呀，我们控制在40度到45度之间就行了，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对这个温热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然后来进行一个温度的调节。然后还有一个时间的话，我们控制在10到15分钟，然后你就感觉到身体微微发热，然后有点微微发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大汗淋漓。
1: 就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没有刚才您说的几个药材的话，其实我们用清水泡也是很好的。
0: 对，是的，如果说大家家里面就是不太方便准备这些药材的话，我们用清水泡也可以起到一个引火下行的一个作用
1: 关键是我们要把泡脚这件事情然后坚持做下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对
1: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保养我们的身体。
0: 对，是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秋季我们在家就可以干预的一些穴位。那首先呢，第一个穴位是我们的迎香穴。迎香穴在我们的面部鼻翼两侧。那我们在做这个穴位之前呢，先伸出手把这个食指都给搓热，搓热之后呢，我们把手放在这个鼻翼两旁，我们上下进行一个揉搓。那这个穴位呢，它是缓解我们这个鼻干、鼻痒、流鼻涕的一些症状。那第二个穴位呢是孔最穴。孔最穴首先大家先把前臂伸出来，它在我们前臂上的一个穴位，在腕横纹到我们的肘横纹之间，它是12寸。那孔最穴它是在腕横纹上7寸，所以说我们先取中点为6寸，往上一横指为7寸，它是在我们靠外臂的一个穴位，大家按的时候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这样你就找到了这个穴位。那这个穴位呢，它主要针对一些流鼻血呀、咽痛呀，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的一个功效。那第三个穴位呢，是我们膻中穴。那膻中穴呢，这个穴位它是有一个宽胸理气的一个作用的，我们可以把双手然后握成这个空拳，在两乳头中间，然后这样进行一个敲打。如果秋天有这个情绪抑郁呀，然后情绪不佳的一些朋友，可以在家经常做这个穴位。最后一个穴位呢，是我们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叫足三里穴。首先它这个穴位在我们的这个小腿上。那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常灸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当然平时我们在家按摩这个穴位也有一样的功效。那这个穴位怎么找呢？首先我们先找到犊鼻穴。犊鼻穴大家可以摸到这个俗话说我们叫膝眼，在膝关节下面会有两个凹陷的地方，这叫犊鼻穴。接下来我们伸出来手掌，然后四指为3寸，你在这个穴位下面找3寸，然后前面我们是有一个骨头叫胫骨前缘，胫骨前缘向后一横指的地方，好，就是这个穴位。在你按压的时候它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这样你就找到了这个穴位。足三里穴呢，它是健脾胃、助运化，对胃胀腹满的患者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这四个穴位大家都记住了吗？
1: 运动有益于健康，那秋天我们做哪些运动更好呢？
2: 我们秋天运动的原则就是微微出汗，不宜大汗，因为大汗伤阴，反而越练越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秋季润肺操。
1: 好，那我就现场来学习一下。
2: 好好，邀请您。我们第一是叫
3: 搓掌浴面，
2: 我们先双手啊快速给它搓热，搓热之后，然后顺着我们这个鼻翼脸侧轻轻的给它搓对，
1: 这个动作我会看到很多老人会早上晨起之后
2: 是
1: 会做这个动作。
2: 是我们要多多重点照顾一下我们这口鼻周围的部位，
1: 就是这些部位其实它是有一些穴位在的。
2: 是的迎香啊，这个口鼻我们要多给它搓热一下。

0: 下。嗯，那我们这个搓脸要搓多少下？
1: 大概30下。嗯，把皮肤这个脸部微微搓发热就可以了。
0: 嗯，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式啊。嗯，那接下来呢？
1: 第二式是

0: 六下，因为你在扣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会产生口水。
1: 对，
0: 对吧？
1: 如果没有产生到口水的时候，我们用舌头在你的口腔慢慢搅动，像扫地一样给你搅动搅动啊，舌顶着上颚，等到我们这个整个口腔都有津液的时候，口腔生津的时候，我们分三次慢慢的给它咽下来，
0: 就等于说我们在扣齿的时候动作一定要轻，不要太使劲。
1: 对，不要太使劲，轻轻的扣齿，推，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很简单哈，好，有不太雅，但是它这个很管用。我们秋天不是缺的水，是缺的津液，然后我们口干嗓子干，吞吞这个津液的话，比我们多喝几杯水都管用哦。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缺水，而是缺津液。
1: 是的，
0: 好，那这个是第二式，那第三式是什么？
1: 明天鼓，我们用我们这个掌心捂着我们的双耳，哎，您看一下后脑，啊，食指在我们的后脑上，然后用我们的这个食指按压在我们的这个中指上，重重的往下弹。能感觉到这个鼓声咚咚的响，对，往下弹，对，弹够20下，然后咱的这个掌心用力的往下按，啊，您弹，用力的往下按，
0: 这样就真的是有那种敲鼓的感觉，
1: 对，您用掌心往上按之后，然后对，猛然一打开，啊，有什么感觉？
0: 就是感觉有点像坐飞机。
1: 对，突然就是明目，
0: 对，
1: 明目聪耳，也安神。我们对秋季夏天困乏的时候做一次这个操，特别解乏。
0: 那第四个动作呢？
1: 第四个动作叫展臂扩胸。我们先把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向上举，这样子边深吸气，慢慢展开，胸廓展开，慢慢呼气。回到我们这个缓慢的回到我们胸前，这算一次，我们能够做到8到12次。展开，回来，你可以发现这样的话，我们的胸展开了，好，肺展开了，胸也顺了，
0: 就气儿顺了。
1: 对，做一会儿之后，你会嗓子也跟着润了。这是
0: 打开的时候吸气，然后合起的时候呼气。
1: 呼气啊。
0: 明白了，做到8到12次就可以。
1: 是的。
0: 好，那第五个动作，
1: 第五是托天理气，我们也是，与肩同宽，让食指相交，慢慢往前，到我们面部的时候，往上相交，往上，往上托，我们的脚也要用劲儿，就感觉像在托天一样哈。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也要吸气。深吸一口气，慢慢往下按的时候，慢慢呼气。按的时候，手指也要用劲儿。这样的话，我们才微微出汗。呼气的时候，慢慢往下按。
0: 这个好像跟八段锦当中有一招比较像。
1: 对，托天理气。这样子，往上按。你看，我们这一托一按，一升一降，我们的肺气就舒展了，整个人也开始舒展了。
0: 这个要做多少个？
1: 这个我们要做6到8个。
0: 6到8个就可以。那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
1: 第六式是搓腰收弓，我们还是双手快速搓着，放到我们后腰上，就是我们肚脐正对着我们这个肾腧穴上，上下搓着。大约搓30次，把这个上下给它搓热。转过来。
0: 那这个其实应该是挨着皮肤搓会更好一些，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挨着我们的皮肤搓的话，它这个温度会感受会更好一些。
1: 是的，但是我们用手掌的温度隔着薄衣服也能感觉到。你搓个30多下，腰为肾之府，肾主水，然后我们肾气养好了，筋也自然也润了。然后我们做完之后，慢慢的把手自然下垂。然后闭目养神，我们鼻吸嘴呼，调整呼吸3次，然后慢慢收官，整套下来就可以结束了。
0: 等于说我们这一套操呢，一共是有6个动作。
1: 是的。
0: 我们早上起来之后，就可以来完成它，而且就是这6个动作呢，简单易行，它不挑场地，不挑时间，就你只要有空了就可以来完成它。
1: 是的，是的，这几个操也是我们古人很早的时候从早上的时候开始做起的。
0: 运动很好，但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最关键的是。

0: 我们要坚持运动。
1: 慧慧老师，你看很多人在秋天啊，他都会有秋燥这种情况出现。那秋季食疗的原则是什么？
2: 妍妍老师，先讲到原则之前的话，先请你喝杯水。
1: 先请我喝杯茶是吗？
2: 你先尝尝这什么味道。
1: 后面是有点回甘。
2: 嗯。
1: 哦，尝尝有什么啊？里面有梨。
2: 嗯，有的。
1: 但是我又吃出来了姜味儿。
2: 嗯，还有吗？
1: 还有枸杞，因为枸杞掉出来了。
2: 是，枸杞提前揭晓了。
1: 对，其他的我没有喝出，我居然有梨的味道。
2: 嗯，
1: 但是有姜。
2: 是的，有的。
1: 哦，为什么梨和姜会在一起？
2: 我们看一看什么成分。
1: 好，我们来看看这杯茶里面都有什么啊。
2: 嗯，
1: 哎，有姜。
2: 是。
1: 有梨。
2: 是
1: 的。有枸杞，因为枸杞是我看到了。
2: 是。
1: 但是这个陈皮和这个百合就味道比较淡，我就没有喝出来。
2: 是。我们这款茶叫秋梨润燥茶。
1: 秋梨润燥茶啊。哎，那为什么是这五味食材在一起呢？
2: 那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秋梨它是
3: 生津润燥，清热化痰，
2: 是秋燥里面的王牌。所以它为菌，然后它的这个陈皮呢，它是理气化痰，帮助我们把梨的生成津液化开，然后输送到全身，它为陈。
1: 哦，
2: 百合润肺清心安神，它能把我们秋天容易受伤的肺和心都照顾到，它为左。
3: 枸杞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
2: 它为食，再加上少量的这个生姜，秋季食疗原则就是平和润燥，秋吃白，就是一些白色的食物，
1: 像润我们的肺，
2: 对，润我们的肺，像我们今天的百合、雪梨，还有包括我们一些藕、
1: 山药，
2: 哎，对，是的，都是一些白色的食物，它润润我们的肺。
1: 明白了，那这一款茶饮我们煮多久呢？这些食材？
2: 我们把这个茶饮煮开之后，小火煮5到10分钟，
1: 我们就煮一个果茶，然后我们一天都可以来喝它。
2: 是的，
1: 那像这个梨，我们需要去皮吗？
2: 最好效果好的话是不去皮的，效果会更好。
1: 就直接洗干净，
2: 洗干净不去皮。再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脾胃虚寒的老师的话，我们可以把生姜多来一片，煮个3片。如果要是有血糖高的老师，尽量不放。冰糖，如果要是想口感好的话，我们一般老实话可以少放一点冰糖。
1: 所以说在秋天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有这个秋燥的这种情况出现，就可以多喝这一款茶饮啊，就可以让我们滋滋润润的。
2: 是的，
1: 那除了这个茶饮之外，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医有药食同源，那还有什么好的食疗方子可以分享给我们
2: 啊？给大家推荐一碗粥一碗汤。
1: 这一粥一汤，这一粥是什么？
2: 一粥我们要秋日养生粥。
1: 会用到什么样的食材呢？
2: 我们会用到北沙参、麦冬、百合、银耳。
1: 这个粥该怎么做？
2: 我们先把银耳提前泡发，撕成一小朵。然后我们把北沙参、麦冬各10克，给它先提前煎水取汁。
1: 等于说我们用来煮粥的水是这个麦冬和沙参煮出来的水。
2: 对，取出的水，然后放上大米、百合、银耳，我们刚刚准备好的食材一起给它煮烂。
1: 那像这一款粥是适合所有人喝吗？
2: 也不是全部的。
3: 一般我们说滋阴润肺都可以。
2: 但如果脾胃虚寒的老师的话，我们的百合还有麦冬要适量减减量，不要太多。
1: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秋日养生粥啊。你刚才还说到了还有一汤，那这一汤是什么？
2: 一汤话这个比较好记，我们叫山药莲藕排骨汤。
1: 哇，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家里面都会
2: 家常都会
1: 做到的啊。
2: 是的。
1: 那为什么这一个汤特别适合在秋天喝呢？
2: 因为这个山药你看健脾，我们藕的话，然后秋吃藕，然后它润燥，
1: 两个都是白色食物。
2: 对，都是白色食物。
1: 讲到了在秋天的时候要多吃白色食物润肺。
2: 是的。然后这个排骨呢又可以帮我们就是脾稳的滋补，就老人孩子都很适合啊，它不会很大补，因为秋天天气凉了，我们也稍稍的温补一下。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肉汤有很多种，什么牛肉汤、羊肉汤、排骨汤，对不对？但是在秋天就非常的适合喝排骨汤，尤其喝排骨汤的时候，我们加上这个白色的山药和莲藕，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水汪汪的。
2: 是的，平稳进补，而且还不燥。还要提示大家一下，我们使用山药的时候用淮山药，健脾益气效果会更好。

0: 就是买我们这种铁棍山药。
1: 是的啊，
0: 那刚好我们河南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
1: 是的，
0: 嗯，因为在菜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很粗的长得很漂亮那种菜山药，它应该是口感比较好，但如果说我们要取它的药用价值的话，就一定要选择
1: 淮
0: 山药。
1: 是的啊，
0: 所以说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肉汤可以选择，牛肉汤羊肉汤、排骨汤，但是秋天最适合喝的就是我们的山药莲藕排骨汤。李主任，有一句老话说多事之秋啊，那在秋天除了秋燥之外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2: 那么秋季除了秋燥之外呢，还有四个老朋友容易找上门，就是我们说的秋乏、秋悲、秋泻，另外还有一个呼吸系统的一个旧病复发。
0: 哇，还有四个问题需要我们在秋天去格外的关注。
2: 是的，
0: 那您一个一个给我们好好讲一讲，我们先来讲讲这个秋乏好不好？
2: 好的，那我们首先说一下秋乏，因为夏天呀气温比较高，特别容易出汗，而且它会伴随叫什么耗气伤筋。那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到秋季呢，说白了身体它其实进入了一个透支的一个休整期，
0: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消耗太大了。
2: 对，然后我们出汗多，所以伤害我们身体里边水液流失啊，同时呢还会带走一部分我们的正气。所以说在秋天进入到这个季节之后呢，身体它其实是一个透支的一个休整期，再加上秋天的这个季节特点呢，人就特别容易困乏。
0: 怪不得最近我总觉得身体懒洋洋的，就光想躺着，就光想躺平，什么都不想干。
2: 那和这个季节是有关的。那您在这个季节呢，首先呀不要贪凉，第二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一个是固护住我们身体里边的阳气，另外的话让阳气呢慢慢的生发，这个时候可以缓解您身体的一部分秋乏。
0: 那除了秋乏之外还有什么？
2: 那我们说秋天这个季节呀，中医里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肺在治主悲，加上秋天呢它白天时间缩短了，然后夜晚呢再延长啊，我们说这个树叶啊，包括这个青草啊，然后变黄啊，树木凋零啊，还有秋天这个季节天气在转凉，所以呢特别容易让人看到这个景色呢黯然生悲。
0: 对，很伤感。
2: 是，那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过于担心，我们呢可以就是适度的然后出去休闲登高望远，到周末的时候，另外呢和亲朋好友多聊天多交流，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听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舒缓的音乐，来缓解我们说的所谓的一个悲秋。
0: 那说完了秋悲，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秋泻。
2: 秋季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尤其是早晚温度凉一些，那我们人体里边的它这个阳气呢也是往下收往下降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像我们的脾胃，像有些朋友们呢尤其是在夏天啊，他吃了太多的水果冰激凌，所以说在秋天这个承上启下的季节，它的胃肠道的症状就表现出来了。那我们特别常见的就是一个秋季腹泻。我们给大家讲，在家庭里边啊，您在秋季这样一个节气里边要做好一个是腰腹部脚踝还有一个颈部的一个保暖。我们说即使中午天气比较热，但是在早晚的时候您还是得多加点衣服。
0: 那这个阶段比方说我们在吃瓜果的时候啊，或者说吃一些食物比方说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要慎重一些？
2: 对，然后夏天过渡到秋天之后啊，脾胃的阳气它也是往下收敛的一个过程，不建议大家呀再吃太多的一个生瓜梨枣，我们要吃一些温热的食物，然后固护住我们脾胃的阳气。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适当的泡泡脚，也能够达到一个健脾化湿的作用。
0: 明白了
2: 啊。当然在这里啊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呢像一些特殊人群，像小孩还有像老年人，本身他的脾胃就比较虚弱，如果在秋季出现了腹泻的情况，您得及时去就医了。
0: 就不要再乱信什么偏方。
2: 对，
0: 那我们第四个旧病复发，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旧病在秋天容易复发呢？
2: 咱民间呢有句俗语叫多事之秋，那么说的就是秋天这个季节呢它容易发作一些跟相关的疾病，比如说就刚咱们提到的像这个消化系统的秋泻，包括我们说情志类的秋悲，它会诱发像女性的这个焦虑呀、抑郁啊，还有像这个月经不调等等啊，甚至会引起他这个季节性的过度。我们在门诊上还会见到一些像睡眠不好的患者，在这个夏秋之际的话他这个状态就不太好。另外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气温的变化，夏天到秋天天气呢逐渐变凉，地气我们说阳气是收敛的一个过程，

0: 像一些过敏性的疾病，比如说鼻炎，还有一些慢性咳嗽，那么在秋天这个季节呀，它就容易发作了。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在这个秋季之初，我们还是要不能贪凉。
1: 嗯。
0: 第二的话，如果说是像您的慢性咳嗽啊，或者是鼻炎有这种发作的迹象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疾病的萌芽之初，及时去就医，或者是及时去调理。另外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我们中医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是的。
0: 哎，我们这些像呼吸系统疾病、慢性咳嗽啊，包括支气管炎啊，我们最重要就是顾住我们的肺胃之气，也就是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1: 嗯，如果说这个秋天我们能够把这些旧疾很好的控制，那么到冬天我们就能够安然过冬了。
0: 对，然后我们把秋天这个季节给它达到一个顺利的平稳的过渡，那么为我们的冬藏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李主任，秋天秋燥来了，是不是只要多喝水就可以了？水喝够了，身体自然就不会干燥了吗？
0: 光喝水还不够，我们最重要的要让我们脾胃运化正常，首先就是要少喝凉水，避免伤害我们的脾阳，其次呢就是要少量频敷温开水，同时啊配合我们秋季的食材，像百合、银耳还有这个雪梨，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我们脾胃运化正常了，我们的津液生化呢就有了源头，就能够缓解一部分秋燥的症状。
2: 主任，一到秋天我的皮肤就特别干，我天天泡热水澡，皮肤是不是就能越来越好呀？
0: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适当的油脂是我们皮肤天然的一个保护层，如果我们过度清洗用热水的话，那就会把我们皮毛啊还有皮肤的屏障层给损害。那我们正确的做法，一周建议大家呢洗澡2到3次，水温呢在38度到40度之间，然后可以适当的涂一些润肤油来帮助我们锁住身体的水分。
3: 李主任，不是说秋天要贴秋膘吗？那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安排大鱼大肉了？
0: 贴秋膘啊，这是老黄历了。那我们要结合现代的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目前呀，我们的生活方式不缺营养，是营养过剩。如果在秋天这个季节，您大鱼大肉啊，肥甘厚腻的吃起来，会造成我们脾胃的负担，反倒为我们的冬藏呢埋下了一个不良因素。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呢，应该在秋季是平补，然后适当的吃一些滋阴润肺的一些食材，让身体达到一个阴阳平衡。
4: 老话说春捂秋冻，那秋天是不是一定要动一动身体才会更加健康呢？
0: 适当的春捂秋冻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一个耐寒的能力。当然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秋冻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有一些重点部位还是要做好保暖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颈部、腹部、后背还有我们的脚踝，尤其是对老人、儿童、体弱多病的，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患者，这类病人呢，您的秋冻要注意。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李主任，在节目的最后啊，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秋季养生的要领。
1: 那我们秋季整体的养生要领就是大家做好两个字，收敛，为我们冬藏经做好一个基础。记住四句话，首先就是防燥不贪凉，固护好我们脾胃的阳气。第二点，防燥更要防温差。第三点，运动易静不易猛。第四点，早睡早起，调护好我们的情志。
0: 四个要领大家学会了吗？在这个秋天啊，我们要防燥防凉，全方位的保护我们的身体，这样就可以尽情的享受秋天的快乐。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日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再见。
2: 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3: 你让他来呀，
4: 想放下来。
5: 苏明玉是何许人？
6: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4: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
7: 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5: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0: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是
8: 黄
12: 哦，
8: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9月15号上午，一台5层楼高的地下掘进大锅重器在郑州正式下线，它创下国产盾构机最大直径新纪录。
1: 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装机后全长125米，重4800吨。在我身后这个庞然大物呢，就是今天在郑州下线的中铁1662号盾构机，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直径最大的盾构机。
2: 下线后的盾构一哥马上要出发前往安徽合肥，将从合肥董铺水库底部穿越进行隧道施工，部分区段土体松散，加之工程位于水源保护区内，施工和环保标准在全国都罕见。
3: 我们针对这个项目做了系列的一个创新，是整机适配了500米的一个转弯能力。我们做了一些这种智能化的一些新技术，也就包括了我们感知层是做到了我们的刀具的盾密封的以及土仓可视化的这个监测，我们将这些数据传到主公司，可以进行辅助的一个智能化作业。
2: 目前我国跨江粤海川湖隧道工程建设进入加速期，中铁1662号的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具备自主研发制造应用超大直径智能掘进装备的完整能力。
4: 我们这几年的大盾构发展得非常迅猛，因为常规的地铁盾构工艺已经很成熟了，近几年大盾构至少占到了95%以上，逐步达到了全部的国产化替代。今年啊，也是在国外逐步的探索，就是像巴拿马呀、格鲁吉亚呀，都是我们在参与了。而且国外现在也越来越相信和依赖我们中国的这个设备和中国的技术。
0: 当前河南5800万亩夏玉米正处于收获前的关键管护窗口期，全省各地加快落实玉米单产提升技术集成体系，打出农业技术提质增产组合拳。
2: 在鹤壁浚县渭西街道的玉米集中连片示范田，种粮大户傅太华家的玉米扛过了8月上旬持续阴雨寡照天气，现在籽粒灌浆充足，群体长势均匀，增产态势明显。
5: 在我们农科院团队的指导下，采用的是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叫我们的玉米呢能够喝足吃饱。现在呢，玉米已经进入了拉熟期，果穗品相非常好。
2: 傅太华家的玉米的好长势得益于这片玉米集中连片示范田采用的全套单产提升集成技术，生产全程更是配套了北斗导航精准播种、水肥动态调控和中后期一喷多促等多项关键技术。
6: 重点做好实施晚收各项技术的落实落地，一定要等到我们这个籽粒的乳腺消失、黑松出现以后再进行收获。
2: 今年河南围绕藏粮余季，大力推广玉米单产提升技术集成体系，持续推进粮田粮种粮法粮机四粮深度融合，将合理增密、水肥滴灌精准调控、后期一喷多促等多项技术贯穿到玉米种管收全过程，
7: 重点围绕品种适配、技术集成、全链条服务三个关键环节，加快推动科技成果由实验室到实验田，再到规模化连片种植，为黄淮海地区秋粮产能持续提升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河南经验。
0: 近日，濮阳市濮阳县50名优秀农机手30余台大马力农机装备整装出发，奔赴新疆建设兵团开展订单化农事作业。此次跨区援疆作业精准对接新疆农业生产需求，采取标准化订单模式开展规模化深耕作业，不仅有效盘活本地农机闲置资源，拓宽农机手增收渠道，也搭建起豫江两地农业技术交流、服务互通的协作桥梁。当地农机合作社提前遴选骨干机手，对所有农机设备全面检修保养，配齐易损配件，做足各项出征准备。
8: 既要发挥我们的农机作业优势，高标准完成作业，同时也做好机手的生活安全保障，助力当地收种工作顺利推进。
0: 出征现场，主办方举行授旗仪式，为农机手发放生活和应急物资，农机装备企业全程跟进，提供技术运维保障，为跨区作业保驾护航。
9: 订单作业既帮助机手拓宽征收渠道，也擦亮濮阳县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金字招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建强现代农事服务中心，打造国营农机服务队伍。
0: 9月14号，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承办的科普栏目“科技瞭望塔”总结交流活动在郑州举行。 科技瞭望塔栏目聚焦领袖足迹、新质生产力、前沿科技、民生关切，深入科研生产生活一线，对话顶尖学者，努力打造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科普品牌。活动在一场裸眼 3D 秀中拉开帷幕。
10: 我们科技工作者习惯了用论文来说话，最怕的就是被压缩之后啊会失真，但是栏目组最终打消了我这个顾虑，让科学能够从论文里面走出来，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能够感知、能够参与、能够实现的东西，那么这才是科普真正的价值。
0: 科技瞭望塔不仅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播出，也在洛阳、湖北等省内外电视台播出，传播受众不断扩大，传播链条也在不断延伸。
11: 这个节目呢，其实给我有更深度的思考。我们广电的受众呢，几乎都是工人、农民，还有社区居民。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节目做得简单化，同时又不能失去对科学的精度。
12: 我看到了很多扎根河南的科创成果，发现科学它不只是宏大的前沿突破，更是实实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力量。这也激励着我们，既要保有对未知的好奇，也要把所学落到实处，主动去拥抱科技，努力成为科技路上的参与者。
0: 据了解，科技瞭望塔第二季将继续以互联网思维推动大小屏联动，让每一期节目从电视走向指尖，并走进更多校园、社区和乡村。9月14至15号，玉出彩一起来河南省2026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走进平顶山鲁山瑶山景区。活动以伏牛山水为天然舞台，把歌舞戏曲非遗曲艺搬进景区，通过夜间集中展演和日间沉浸式互动相结合的方式，让游客在赏景的同时看戏品文化。本次活动整合省级群众文化品牌和鲁山本土文艺资源，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直接送到景区一线。接下来鲁山将持续推动文化进景区，把山水资源、历史文脉和惠民演出串起来，以文引流、以旅兴业，为县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13: 驻马店一对80后夫妻一边摆摊经营，一边坚持做公益，为环卫工人、就医患者免费提供爱心午餐，两个多月来从未间断。
14: 这今天的爱心午餐是分量面条。
0: 正在张罗爱心午餐的是田春宁。每天中午，在驻马店市义城区学院路与沈阳路口，他都会这样招呼前来就餐的人群。附近的环卫工人和医院患者会排好队等待领取午餐。
14: 每天免费发出去，一碗不够吃了，还可以过来再蹭，都是热乎的饭菜。
0: 两个月前，田春宁和丈夫在路口摆摊售卖午餐，看着周边环卫工人、医院病患吃饭过于简单将就，田春宁内心深受触动，便萌生了提供免费爱心午餐的想法。
14: 我看到他们以后，我想到村里的爷爷奶奶们，小的时候姊妹们比较多，妈妈因为生病没有劳动能力，村里的爷爷奶奶们没少帮助过我，所以我想把这个爱心做下去，坚持下去。
15: 我媳妇

0: 二国提出做这个爱心公益午餐，因为能帮助到医院的病号，让他们省一部分钱可以用到治疗上，想想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从那天起，夫妻俩每天早起采购食材，精心烹饪，以软烂易消化的饭菜为主，每日轮换菜品，一做就是两个多月。现在每天爱心午餐就餐人数稳定在60到70人。
2: 年轻人在那儿做的可好，都会做。我搁这吃60-70天了，都没有蛋，我这好喝就是。
3: 搁这透析23年了，都吃过大肥菜、肥娘面条，吃的还可口。
1: 夫妻俩不求回报的付出，也带动了更多人加入爱心队伍。
4: 他们能坚持多久，我跟随坚持个献爱心多久。
5: 热心市民经常给我们送来米呀、面呀、食材，大家一点点暖心助力，让我们夫妻俩能一直稳稳坚持下去。后面我和我老公会一直坚持做下去，把这份热乎的爱心午餐继续送下去。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手机看电视听广播就上大象新闻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大象新闻 APP。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2: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0: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3: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水野信玄不会同意的。
1: 杨叔，你怎么想？我有两点建议，是水野信玄无法拒绝的理由。哦，
0: 第一，军统上海战刚刚吃了大亏，以天蝎睚眦必报的性格，绝对会伺机报复。日本宪兵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防范暗杀行为上，我们更具备优势。
1: 有道理。第二，来人中山一南是日本外务省的要员，这就涉及到两国邦交。如果日本的官员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任何问题，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汪主席也绝对不会允许我们有任何的渎职行为。
2: 梁兄说得好，
3: 杨司长不弃政坛一展手脚，真是屈才了。
2: 好，很好。看来我们现在。 就要想尽办法弄清楚这个中山一南来上海的真正目的，我这就给水野先生打电话。请，
4: 进来。
5: 坐。怎么，还没消息啊？毕竟你手刃了王慕天，作为老师，必须要表彰你的功绩啊。
4: 没什么好表彰的，手刃王慕天是我分内的事。日本人那边。
5: 有什么新动向？梁叔要我转告你，有一个叫中山一南的日本人即将登陆上海。南京方面怀疑此人就是三一名单的制作者。
4: 他有办法确认此人的身份吗？
5: 这三一名单的制作者，你应该很清楚吧？
4: 我见过三一名单的制作者，他叫钱景寿。当然，经验丰富的特工都会用化名。
5: 如果能弄到一张中山一南的照片，就能查验他的真实身份。好，我来想办法。我还想提醒你，梁叔不一定可信。
4: 有证据吗？
5: 他之前有个叫赵迪的手下，他说这个人是他的线人。这件事情有跟你汇报过吗？
4: 不过，对于一条暗线，他确实有权限自行处置。这么说，我怀疑梁硕就是没有证据了。那我也不需要再跟踪他了。
5: 我如果是你，就不会这么草率地得出结论。
4: 别忘了，老师对你的教诲，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对一个人有绝对的信任。
5: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想证明自己强于梁叔。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如果他有问题，你可以取而代之。

0: 怎么了？
1: 抱歉，想到些以前的事。哦，对了，谢君安发现了我的身份，平川书院我没法再去了，不然早晚会暴露给日本人。老谭说过两天会让我离开上海。
0: 你要去哪儿？
1: 不知道，也许是南京或者天津，换个身份继续生活。
0: 你是不想走？
1: 我想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这里有我牵挂的人。

0: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时间跟你好好聊聊天。你当年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当年离开南京，我原本是想找你，但是阴差阳错，差点死在日本人手里。如果不是老谭，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
0: 我不应该问你这个问题。
1: 生逢乱世，身不由己，都过去了。谢小姐是个好姑娘，她受你的影响很大，是你唤醒了她。
0: 对我来说，失忆之后，也是与她的并肩同行，才让我没那么孤单。
1: 我很好奇，失去记忆什么感觉？
0: 好像身处在茫茫的白雾之中，不知道来路，也看不清去路。你知道你是你，但也仅仅只是知道而已。
1: 梁叔，无论你走失多少次，我相信你都会走上最正确的道路。你的伤势也一定会有好转，不要着急。
0: 我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跟你说这些话。
1: 你愿意跟我说这些，我很开心。舒政事，我们收到了情报，明日抵沪的中山一男就是名单的创制者钱景寿。
0: 情报是哪里来的？
1: 截获的军统方面情报。
0: 谢俊安，特工总部的消息也差不多。
1: 那就好，中山一男抵沪，我们夺取名单的机会就来了。老谭已经指派了德友粮店的同志在外围支援，我也会配合你的行动。
0: 中山应该是重点保护对象，做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确实有机会。特工总部派我跟新卫队一起共同保护中山应该。
1: 太好了，这是天赐的便利。
0: 这样，你们在附近随时待命，我先来打听一下名单的下落。
1: 好，一切小心。

0: 主任，队伍已经集结完毕，沙海现在不太平，一定要贴身保护，好好的跟梁司长去建功立业。
1: 您放心，我一定协助好梁司长。
0: 好，去吧。
2: 是，
0: 出发。
2: 是。

0: 浩大的排场啊。
1: 那在西南京都还有什么
2: 그러니까비건주노가주석되죠스키우다시대가되가이마스루노마데소노고민쇼와코스루노다
1: 자아나타보카켄보와나니스데리로나
2: 도구문이와도구문을쇼당하려맞습니다카레라와주키분시야치가토보비스루타메노송제비건주와타다아나타도미로타메소시다라고했어도저梁师长，别来无恙。
3: 高木先生，好久不见。
2: 都走。
3: 他手上那个公文包从不离身，我来想办法。
4: 注意些呗。
5: 哎，马包子啊，马包子了。
4: 好，张姐。
6: 你好，张姐。
7: 张姐。包打开。
6: 好，谢谢。
7: 走吧。这是。对了，查了吗？
6: 啊，我查。
7: 走吧。
6: 谢谢吧。

0: 梁司长，觉得有什么问题吗？住在这个地方的优点就是，房间很大，很舒服，但是缺点，层高太低，对面很容易被设备狙击点。所以我建议，庄山先生在这里的时候，要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另外，附近多加一些观察点和哨岗，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1: 果然专业。康少廷、肖天，还是你啊嘞？
2: 嗨，
1: 中山先生初到上海，还要拜见机关长，这里的安全就拜托你和崔处长。
2: 那是当然。当然都还有，有苦忙不来，都来都忙，还有了哪里？
1: 奥拉斯洛，哎。

0: 他就走了，还真是给我们机会啊！公安帮呢？
1: 都想保全桂林，我亲眼看到他锁进去，
0: 守备怎么样？
1: 坐牢老大都有性命把守，
0: 那怎么办啊？
1: 要不然呢？找两个弟兄送到烟酒上去，然后伺机而动。太着痕迹了，这要真的出了事，水行玄怎么可能想不到是我们剑术刺刀？
0: 我再想想办法吧。只要能找到名单的证据，特务委员会就能从中斡旋了。

0: 不要命了！外面戒严，我们的人无法靠近。我担心你一个人执行任务会有危险。你这样过来就不危险了。放心，两天前我已经用日本侨民的身份办了入住，即便离开也不会有人怀疑。
1: 这件事情现在有点奇怪，林丹明明是重中之重的东西，但是果木雄一和中山一男却提前离开了，防止明德不管。
0: 是看出什么端倪了？不是，我的直觉而已。已经走到这一步，无论如何，我们也要闯一闯。左岸有两个宪兵守着，得想办法引开他们。
2: 保管一下，我有办法。马波子，马波子，队长，金座马波子。教官，外面的社服が怪しいです。
3: 水野さんが言う通り、暗示防止はやはり何か企んでいる。戻すのなら、まずはこの二人を監視しろ。
4: はい。

可能就是浅井说的隐藏身份呢、啊？

0: 混蛋！西马塞，守在这个地方，不许离开。好。县长，不好意思啊，我收工了。
1: 马玄贵爷的名单是假的，这是水星云设下的陷阱，你赶紧走。那你呢？
2: 我是走了，最后一个嫌疑，别管我。快走！马七要胡思去路。程前，
3: 哎，处长。
2: 赶紧去告诉老于，让他注意点。还有，马上找到梁处长。
3: 是，
2: 让开！
4: 让开！
2: 你站住！

喂，哎，哎，长官，你们处长呢？抓法治分子去了，得有个方向。那个。

Thank you.

0: 上海现在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的任务只不过是清扫余孽罢了。
1: 高木先生说的是。
0: 怎么不见梁司长过来？
1: 钟山先生的重要物品还在房间里，职责所在，他不能离开。
0: 他倒是中。

0: 听说是地下党的闹事。
1: 不错，而且还是个女地下党。你见过？
2: 大哥，人抓这儿了。
1: 办得不错，总算是让我长了一回脸。

0: 久违了，江小姐，把人带回去，回头给你们请功。
1: 带走。
0: 给这边吧，折腾半天，大家都累了，说对吧？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确实没想到。目前看来，他是刻意在接近你，现在身份已经坐实，你不会念旧情吧？
2: 都捅破天了，我还能怎么办？

0: 主任，崔某发来的报告，在行动中击毙了两名地下党，还活捉了一名女地下党。哦，这倒是个好消息啊！我得给老崔记一功啊。抓来的人呢？
1: 已经押到刑讯室了，盘了一下，嘴硬得很。
0: 你见过好对付的共产党吗？走，去看看去。
1: 主任，崔处长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这名地下党是梁硕的旧相好。哦，
0: 主任，您想，中山一男现身上海的消息属于绝密，这名地下党是从何得知的呀？
1: 你怀疑梁硕？
0: 属下只是担心。
1: 那就叫上梁处长，一起去会一会他的旧相识。是。江飞曼，真没想到啊，一个平川书院的才女，年轻貌美，前途无量。 怎么也来搅和这潭浑水呀？你到底图什么呀？都说人不可能把钱带进棺材，但是钱却能把人带进棺材。你现在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买卖，贵党这得欠你多少俸禄啊？啊？
2: 信仰不同于工作，要是为了钱。
1: 也不用闹革命了，像你们这样的人是不会理解的。江小姐，我就是很好奇啊，关于中山一男的情报，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或是有什么人向你走漏了风声？ 江小姐，我劝你啊。 还是想想你的家人和朋友。这世上有三种人最重要：生你的、你生的，还有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当然，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江小姐在上海没有亲人，可平川书院的很多人都是你的朋友，你也不想他们因为你而受到牵连吧？
2: 无耻！江小姐，你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负隅顽抗的后果是什么。你当然可以因为你的信仰而牺牲你自己，
3: 但你身边的人是无辜的，你忍心连累他们吗？是不是只要我说出情报来源就可以？当然。
2: 泄露情报给我的，就是你们特检司的副司长梁硕。那中山一男的行程，就是他泄露给我的。梁副司长答应我事成之后就放我走的，竟然出尔反尔。

0: 昨天中午。
1: 昨天中午梁处长在主任的办公室里开会，他怎么给你传递信息啊？
0: 递消息的不是他，是姓崔的你，是你递给我的消息。
2: 放你娘的狗臭屁！老子也在开会。
1: 江飞曼，我跟你总共见不了几回，无冤无仇的，你他妈少攀附我。
3: 行了，江小姐，你这胡思乱咬的借刀杀人有意义吗？
0: 给个痛快吧，我没想过能活着出去。
3: 痛快，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天真的词了。行，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我成全你。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个女的也是一样，多上上心。
1: 是。江飞曼，能跟你好好说话的人走了，我希望你不会后悔。
4: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很有恒心，但是我也很有耐心。死其实并不可怕，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
1: 动手。
5: 是啊，是。
1: 他对你这么绝情，你又何必呢？我也不想这么干，但是这种脏活累活总要有人做。
6: 村长，你懂我此刻的心情，我出去透口气。
7: 梁叔，背弃国家，坑杀同胞，总有一天你不得好死。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房里，老师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

0: 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 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飞曼，你醒醒！
1: 你怎么来了？
0: 对不起啊，让你受苦了。
1: 你真的不懂女人，你不该来的。我情愿死了，也不想被你看到现在这副样子。
0: 我不会放弃你的，你要相信我。
1: 这是什么地方？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走吧，要是被他们怀疑，我就白吃这么多苦头了。
0: 我是真的变心了，他们才会怀疑。
1: 冷淡，还有之后的事，拜托你了。
0: 还没到最后的时候。
1: 和你相见这么多次，也只有这一次，我觉得你真正在我身边。好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即使并肩，也终会各自独行。
0: 没时间了，你听我说，我有一个计划，你要想办法透露。你非常熟悉三爷计划，还有名单，李寒之就会非常重视你，他就会把你送去南京。只要他把你送出去，我就有办法救你。你听明白了吗？
1: 你怎么就不认命了？
0: 凡已经一无二次，我不能再害死凡爷一次。你要相信我。

0: 你怎么会在一起过来了？三天也没回家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蒋飞曼被捕了。
1: 是的。
0: 因为我跟飞曼之间的关系被盯上了，不能随意行动，所以我有几件事情想麻烦你转达给老谭。
1: 你说。
0: 我会利用路线线去挑拨水野信介和李汉之之间的关系，只要他们关系破裂，我们就有机会去研究飞曼。
1: 76号是梅花堂的附庸，李汉之愿意得罪水野吗？
0: 他们背后都是普通的势力，兄弟还未必同心，更何况他们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虽然76号表面是傀儡，但是也不心甘情愿成为附庸，尤其是像王继伟这样子的人，只要抓住了他们桌子的脉，就不难知道他们底下会有什么动向吗？
1: 那案件呢？白先生官怎么样？不太好，我不知道他还能支撑多久。我会尽快让李汉之和水野信先确信飞曼手里有明代的确实情报，我们只能赌李汉之就都看住了这份情报。明白了。
2: 明白。
0: 好，来了。
1: 记住，去四平粮店买一碗糖糊米，只买一碗。
2: 然后尽快把情报转递给老谭。哎呀，我知道了，
3: 快吃饭了，
2: 吃饭了。
4: 杨硕，
3: 总算等到他们有空啊！今天啊，算是我们的开业饭。
2: 开业饭，我们肯定要是一起吃的了。
4: 杨硕，
2: 哎，
4: 来了。
2: 你说了吗？还没。
4: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悄悄话呢？
3: 我们姐妹之间的悄悄话和你不搭嘎的了。
4: 啊，哎。
2: 那这个跟我搭嘎了吧？就这么两个菜，就把我们兄弟打发了。
3: 这两天这么忙，谁有闲心给你做那么多菜？我是一个人，两只手，又不是三头六臂的孙悟空了。
2: 就是挑三拣四的，那你们就回总部的食堂吃吧。
4: 哟呵，这么短的时间就统一战线了，梁叔，你不帮我，
3: 你今天才知道啊？
4: 来。
2: 喂，
5: 啊，先生，好像是您的电话，是工作上的事儿。
2: 好，
5: 那么快一点好不啦？
2: 好，
4: 说，
3: 好吃的，我肯定好吃。
6: 让人犯的时候，宪兵队不是已经撤了吗？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也不知道啊。
2: 这高牧长官好像知道是我们情报处的人在审讯犯人，这打电话给我们要人呢。
6: 啊，我们得怎么回复？
2: 怎么回复？
6: 先给我拖着吧，主任知道吗？
5: 啊，刑讯室的人已经通知了，这李主任已经回到总部了。
2: 那你他妈不早说！
6: 我没找到您人啊，就这电话，我还是从总务处要来的呢。
2: 行了，你在这等着，我现在回总部。
3: 快一点啦，就等你了。
6: 总部有事儿，我得回去一趟。
5: 那你饭不吃了呀？
2: 怎么回事？
3: 棉花糖要人，主任很重视，都已经回去了。你怎么说？那我跟你一块回去吧。
2: 行，你们吃，不用等了。
3: 他们忙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哎，嫂子，别不开心啊，总会找到机会说的。你可不能不高兴啊，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吃饭，多吃点儿。
5: 吃啊吃啊。

0: 处长，主任呢？里边呢？已经审着了。这主任没到一会儿，那女工匪就招了。
1: 招了？
0: 啊！
2: 我早晨审的时候，他还宁死不从呢。怎么着的？
0: 这咱们处的大刑，有几个人能受得了的？不过话说回来啊，那女工匪可真了不起。 看似娇滴滴的，你看着，除了脸上，身上一块好皮都没有了，硬是无损口。
2: 少他妈废话，说重点。
0: 这不还是咱们主任有招吗？要拿烙铁印他脸上，这有哪个好看的姑娘能受得了这个呀？
2: 江飞曼所有的资料都坐实了吗？
0: 主任还在审着呢，我俩也不知道。

0: 进去看看吧，开门。你交代的行动方案和人员都不是我关心的，我要想知道这些，那大可以从梅花堂调去。看来呀，你还是不老实啊！
1: 你要清楚一点，如果你没给我提供我想要的情报，那就等同于没说。我能说的都告诉你们了，你还想知道什么？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中山一男这个人的？4天前。为什么结识的？什么？为什么？
2: 据我对贵党的了解，贵党行事向来严密，如此仓促的行动实在很少见。说，你们的情报到底从何而来？我只是任务的执行者，情报来源我真的不清楚，我只知道，楚山一男。 了解一份机密情报，上面的意思是想要通过他找到情报。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报？
2: 一份名单。
0: 好，很好。你要想活命，就老实交代。记录员。

0: 你应该明白特务委员会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啊！有时间庆祝家里生意开业，却没工夫花点心思在审讯上。
1: 是属下失职，一定细细教训。
0: 主任，梅花堂这边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要人的是他们的事儿，放不放人那是我的事儿。归根结底啊，还是要看。
2: 这些让姐姐带走。
3: 啊，就只要这装上来。哎，慢走。哎，好，谢谢啊。哎，
2: 姑娘，你是来买米的吧？我们这儿新运来一批夹心米，又香又糯，姑娘要不要称点回家？有太湖米吗？
3: 有是有，
2: 不过是去年陈米，没有新到的，价格也不划算。
3: 我买一碗。
2: 行，您稍等。
3: 韩先生，下面有位姑娘找你，说的是自己人的暗号。啊，快进来。
4: 总算见到你了，
3: 谢小姐。
4: 是。
3: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4: 裴曼姐被捕了，是梁硕叫我来找你们的。
0: 梁硕，他还说了什么？他说他会想办法营救费曼奇，但是需要您的配合。共产党人的情报显示，捣毁军统上海站的情报的确来源于日本人钱景寿制定的一份名单，所有人都整戈待旦，而我们落后人不止一步。如果再不抓紧时间，那我们还怎么取得先机啊？
3: 您说的是，这样看来，他们袭击中山以南的目的是显而易见了。
0: 老曹，只是不明白共产党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共党的消息来源向来繁杂，先其冷子不知得当，他们能够先一步得到情报，我倒是一点也不意外。
3: 哎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庆方面就不说了。根据现在的情况，共产党人。
0: 也在追逐这份情报，而我们作为当事人一方，却处处落于人后。这份名单是十几年前制定的，那个时候汪主席和新政府的要员在什么地方，想必不用我说了吧？哎，这个钱景寿啊，目光长远，意志坚定，无愧是情报界的传奇啊。
3: 您的意思是，这份名单当中必定有我们南京政府的人？
0: 这我们可冒不起一丁点的风险呐！不管名单上有没有新政府的人，我们都必须要参与进去。现在的情况是，特务委员会已经知晓，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和平大会当天……
3: 日本人拿这份名单作为要挟，那你让汪主席和新政府该陷入怎样的被动局面呢？那还谈什么共荣啊？想不到这背后还藏着这样的阴谋，他们真是打得好算盘。主任，咱们不能任人宰割呀！
0: 飞爷，我们换个思路，如果在和平大会召开前，我们得到了这份名单，那他们还有什么筹码和我们谈判？
3: 那样的话，咱们就能变被动为主动，还能用它要挟重庆。嗯，曲线救国绝不是一句空谈啊！
0: 是，
3: 我们和日本人的这滩浑水啊，也是时候分一分泾渭了。
1: 可是梅花堂那边传来信息，让咱们把犯人调过去，已经是第三次了。江飞曼这个人，
2: 南京那边也在等我们的消息，这个人不能送进梅花堂。
0: 南京方面密切关注这件事，江飞曼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个江飞曼呢，确实是我们需要的。
1: 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总不能直接回绝日本人吧？
0: 我们当然不能明面上回绝日本人。你告诉水野，我们会按照流程跟他们交接此人，不过要由我亲笔签字。我今天下午啊就离开特工总部，江飞曼的事儿你尽量拖延。
1: 是。
0: 我们也借此机会探一探日本人的口风。其次，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把江飞曼送往南京。
2: 主任，我倒是有个人选。
3: 共産党は勝ちする恋な。今回のことについて、奴らは油断したかもしれん。もしかしたらわざとかもしれん。
4: 機関銃の攻撃に賛同いたします。
3: 面白いな。浅井先生の交換の重鎮分子はまだ暴露してないのに、ヤン分子が出てきて。
4: 機関銃、情報を漏らす者が。浅井君に潜んだ奴とは同じ人物という可能性ありますか？
3: 奴らの歴史を理解し、共産党と国民党は協力することはなかなか難しいだろう。
4: なるほど。
3: 共産党の抑止は今どうなってるか？
4: 私はすでに三件七十六号に管理の移動に関する交渉で出資しましたが、全然走ってましたでした。
3: じゃあ自分は本部にいてちゃんと調べてこい。
5: はい。怎么，重庆方面到现在还没动静吗？
6: 上海出了件的事，你总得给上峰一个反应处理的时间吧？
5: 时间？他们懂得这两个字的含义吗？我给他们时间，谁给我时间？
6: 老五。现在这样的状况，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去斗啊？要人没人，要枪没枪，除了等待。

0: 别无选择。而且你既然选择了梁硕，那就应该信任他，毕竟他是你带出来的学生。
1: 我绝对不会把我自己的命运绑在别人身上，谁都不行。经历了这么多的反叛和背弃，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吗？
0: 怎么，你怀疑他？

0: 最要命的是，就算我不怀疑他，我也不会一棵树上吊死。
1: 那你想怎样？
0: 我自己动手。
1: 自己动手？你什么意思啊？
2: 军统二处在多年前在曹京办

0: 当年是孩子，现在已经不是了。
1: 老五，你别胡思乱想了，这件事情绝对不行。
2: 我问你，日本人会看着他？
1: 这些人我要定，可时隔这么多年了，你让我上哪去找他们去？别人找不到我先，可你老七总会有办法的。哎，不可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人。
0: 要召集这些人，必须要拿到当年的学员档案。可这个校址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2: 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可以让书生去办。
3: 走，快点！开门！走。
4: 具体任务已经清楚了吧？明天一早出发，走的是铁路，路程也不远。不过越是这个时期，越要小心谨慎。
5: 是，秦主任静候佳音。
6: 待会儿吃什么？
7: 想吃个鱼，有没有啊？
6: 看看就知道了。
7: 哎，行了。

0: 王秘书在催移交报告的事，我多嘴来问一句。
1: 这么着急吗？还不知道这个押运人冯申算。
0: 嘴巴这么不严实，老李就这么培训的你们，就要让其他人听到了怎么办？后果你能承担吗？以后别自己瞎琢磨，去找王秘书核对，听到没有？

我劝你不要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如果你为了救他暴露身份，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你大可放心。当时你去梅花堂打探出什么了吗？水野对消息透露给李汉之一事很忌惮。我现在才反应过来，你利用我去水野那打探，就是想让水野和李汉之鹬蚌相争，你好为那个江飞曼多争取一丝生存空间吧。

陆处长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我送你一个感兴趣的情报，明天上午6点，特委会会用专列将江飞曼送往南京，押送人事冯申。有的时候啊，你跟天熙还真是如出一辙，自负的让人讨厌。你是觉得，要么我回去救？ 要么，如果共产党去营救，那一定是我泄露的消息。无论是哪种，总之，我跟共党都脱不了干系。知道就好。

0: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对一名普通犯人的提交都要推三阻四。
1: 哎，高明先生，您是水野机关长的人，你再给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对您推三阻四啊。
0: 很好，既然你不敢，那就带我去提人。
1: 别急嘛，先坐，咱们喝点东西，慢慢聊。高明先生，不是我不配合您的工作，我们也是有规章制度的，在移交犯人方面，新政府对我们是有明文规定的呀。哎，我这酒泉。
2: 哎，到。
1: 上面下发的文件你给我放哪儿了？
2: 处长，不是您自己放抽屉里吗？
1: 是吗？
2: 是。
1: 您稍等。哎，还真在这儿呢。您瞧瞧，
2: 你去吧。
3: 是。
1: 这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总部两位主任至少有一位签字，我们才能放人。你有所不知啊，我们主任呢现在在南京出公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啊。
0: 说了半天你在耍我。
1: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处长，主任是下了严令的，他要是怪罪下来，我担不起这个责呀。
0: 那你担得起水野先生的责难？
1: 高木先生，咱们也是老朋友了，您高抬贵手吧。再给我一天时间，只要主任回来，我亲自把犯人给您送到梅花堂去，怎么样？
0: 这么说，今天崔处长是无论如何都不肯让步了？
1: 真没办法。
0: 好，
4: 高木先生，高木先生，
5: 水野君，あなたの目が近すぎるな。あなたの野心が。あなたの視野を支持できると思って、残念ながら私死亡させた。三一名簿は簡単に手入れた。勝つことは味わって、あなた相手と禁止して、あなたの相手見分けることはさえできません。
6: 浅井先生の意味は。上海政府のことを考えなくていいですか。
5: いずれにしても南京政府はトラブル作る者だけだ、敵じゃない。我々の敵は裏で望んでいる人だ。
6: 上海駅はすでに消滅されました。
5: 征服者はまだ捕まってないだろう。私から見れば南京政府滑るモデルの情報は征服者から南京政府とあなたたち悪い関係するためにわざわざ作ったの情報だ。スベルの情報は初めからあなたたちテーブルのところ届いた。この世界そんな偶然のことあるんですか。
6: わかりました。
7: 事情的发展变化之快，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您就有把握吗？
8: 明天早上六点，林寒之会将江飞曼通过专列送往南京。
7: 有了确切的时间和运送路线就好办了。通知江苏方面的同志，在铁路沿线配合营救。
1: 明白。
8: 我建议我们的人在苏州站上车，因为这个地方人流量大，但是监控没那么严密。嗯。
7: 水野信贤那边没有任何反应吗？
8: 暂时还没有，但是对特工总部知道三一名单的事起了疑心。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小小的人真嘞，好好嘛一民生哎，小家嘛嘞。
1: 泛舟古镇最能品味出江南水乡的味道，听船娘婉转的船歌，在咿呀的摇橹声中，时光仿佛都慢了下来，让人不禁想起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儿时往事。这里就是南浔。
2: 地处杭嘉湖平原北部，太湖之南的南浔，是一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镇。南宋以来已是水陆充要之地，耕桑之父，甲鱼者用。水乡曾因浔溪河得名浔溪，后因浔溪之南山谷云集，屋宇林立，而称南浔。南宋淳佑12年，南浔浔溪合并建政，各取首字而称南浔。水边的南浔曾经因丝而闻名天下，一方清澈明亮的水土孕育出一缕缕洁白细韧的蚕丝，把这个水灵灵的江南古镇编织得秀美富足。产于南浔吉里村的吉里湖丝是丝中极品，康熙年间织造的九件龙袍都是使用的吉里湖丝。1851年，吉里湖丝更是夺得了首届伦敦世博会的金奖。明清时期，江浙地区有一种说法，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说的就是南浔的富甲一方。100多年前，南浔的商人们就走出了国门，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当时的南浔是中国最大的蚕丝贸易中心，经营蚕丝的商人积攒下了巨额的财富。4象8牛72黄金狗，是当地人用动物的大小来比喻财富的多少，被称为象的家族资产超过了1000万两白银，牛是指财富在500万到1000万两白银之间的商人，而狗是少于500万两的大户人家。当时仅南浔四象的资产总额就超过了清政府一年的国库收入，南浔也就成为了江南地区最富庶的地方。
1: 古镇石桥不仅连接起了此岸与彼岸，也连接起了历史和一个个发生在这里的故事。4象8牛72黄金狗的财富传奇，不仅为古镇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深宅大院，也成为了一辈辈南浔人茶余饭后最津津乐道的谈资。
2: 道光年间，四象之首的刘墉自幼家境贫寒，他白手起家开设了丝行。由于恪守商道，刘墉在经营中讲究一个义字，做生意宁可自己少赚钱，也不让百姓吃亏。4象8邻的丝农都愿意把深丝卖给他，在《刘氏年谱》里就详细记载着刘墉对后人做生意的训诫。
3: 他有一次在店里看到这个胡姬呢收蚕丝收进来，称的时候呢，这个称啊好像偏这个东家，东家便宜了，那么他看到了，就是跟胡姬讲，以后我们不要偏，要公道，宁可把利让给老百姓，乡民辛辛苦苦这么几个月，我们不要去为这一点小利去克扣乡民。他就教训这个儿子，以后你做生意要称必宽，侧必紧，要善待这个乡民，善待百姓，

0: 大的东西我们拿到上海洋行里去卖，这个大的大生意呢要跟他们谈，不能够马马虎虎就便宜就卖给他们。
1: 寸宜宽尺宜紧的经营智慧，不与百姓争利的做法，让刘墉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在南浔古镇上开设了十几家分号，而且每一家都门庭若市。
0: 老百姓一在十，十在百，三子传开去了。我们卖这个丝绸要拿到刘东家这个店里去卖，他们待我们老百姓好啊，这样子起到了个良性循环的作用。
1: 刘墉为人讲究信义，不仅在百姓中产生了极好的口碑，也让他在生意圈里打出了名号。有一次，一位上海的商人到南浔进货，不小心把装有货款的包裹落在了刘墉的店里。刘墉看到后马上派人去找失主，归还包裹时失主还没有发现自己遗失了巨款。
0: 姓唐的这个商人啊，对他很感动。从这开始之后呢，刘墉呢也得到了他的帮助。有一年曾国藩要到上海来办这个盐运，把这个消息告诉刘墉。那么刘墉就在这一年开始做盐业生意了。
2: 所以这个商机哈，按我们现在话讲，对这个刘墉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吧？
1: 在因信义而结交的朋友帮助下，刘墉家族的财富增长迅速，成为南浔镇上的四相之首。发达后的刘墉依然坚守着一份仁义之心。有一次他带人去延州进货，没想到那里正在遭受瘟疫，灾情十分严重，同行的人都劝刘墉赶快离开，而他却坚持要留下来。
0: 刘墉呢，看看这个难民呢很多，那么他就把一部分钱拿出去，把这些尸棺呢就埋掉，再呢拿出钱来给难民，你们去生活去，因为年终这个什么雾气冲天，天嘛就是大热天，他呢就发了疟疾。差一点影响了他的生命。老百姓为了感谢他，在这个堤岸边上呢造了一个纪念祠。
1: 生活中的刘墉十分简朴，不太讲究吃穿，所以没有给古镇留下什么大餐名吃，但是他却把以义为利的传统留给了后人。刘氏家族不但广设义仓，开办义学，还出巨资建立了当时中国民间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他们刊刻古籍，却并不以盈利为目的，总是无偿赠送，为此还专门雇用一名职员负责免费邮寄。
3: 北宋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家叫陈浩，他就说了，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不要用自己的力去挤压人家的利益空间，那么这个发展它才是良性，这是人跟义的结合。
1: 行走于古镇中，可以感受到南浔曾经的富足，大户人家的园林如今成为了游客眼中的美景。传统的中式亭榭楼阁、曲桥长廊，隐于垂柳翠竹之间，极富江南水乡情趣，彰显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
4: 它的整个外形结构，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产物，这叫巴洛克式的建筑。那么它这个缺门是罗马式的，柱子呢是多立克柱子。是吧？这是希腊的。那么更加奇特的是上面柱上的雕饰，那都是我们中国的牡丹花，再加上上面它用的瓦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小青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西方的很多的优秀建筑东西，内心彰显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古老的宅院里，一砖一瓦都记载着南浔过往的荣耀。由于生意发达，南浔的富商走南闯北，眼界开阔，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产生出了自己的风格。这座张氏老宅里就隐藏着一处为世人称奇的景观。

0: 这个玻璃的，是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斯特拉斯堡一个小镇上的一个传统的手工工艺，但是现在已经不生产了。法国的博物馆里边只有10多块，我们这里有70多块呀、
1: 啊。那比法国的它原产地的这个存量还要多哈、
0: 啊。像这个玻璃，你看放在上面100多年，上面一尘不染。
1: 对。
0: 而且从里面望出来，这个视线很漂亮，很这个眼睛很舒服。
1: 嗯。
0: 但是里面你望到进去看不到，所以这个更加珍贵在什么地方？它就是定住的，它不是商品。当时就是这么一块玻璃，就是一两黄金。这
2: 房子就像南浔的富商大户，大都低调内敛，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就是外表看起来平淡无奇，里面却内藏乾坤。每一进的院落里都会有一个门楼，而门楼上的字都是朝向内部的。
0: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他都比较内敛，不张扬，任何东西都不会去给人家教训人家教育人家，只教育自己的人。
1: 嗯，
0: 是吧？人家的事情是由人家的教育。
1: 嗯，
0: 他不会指手画脚的去命令人家怎么样，指导你怎么样。不管他有身份，不管他有多少钱，他就是管好自己的家。
2: 古老的房子里住了几代人，历史的印记就在他们的口中代代相传。修建于清末明初的江南宅院，成为了中国建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依水而建的百间楼，是南浔古镇保存最完整的沿河民居，也是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最原汁原味的体现。如今依然有500多位古镇人居住在这里。临河而居的日子，洗菜做饭，喝茶聊天，一代代南浔人就这样在潺潺的河水边生活了数百年。
0: 百间楼呢，说了它的由来呢，已经300多年了。
1: 嗯，
0: 就在明代的时候，我们南浔呢有一个尚书叫董斌，他呢起那个生西湖，那么对方呢他是一个叫毛坤，那么两家呢准备结亲
1: 啊。
2: 就在婚事要定下来的时候，颇有家资的毛坤突然提出，小姐出嫁要带去100个丫鬟，他们能住得下吗？曾经做过礼部尚书，归隐回到南浔的董斌，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0: 那董斌说：“哎，哎，这个小事一桩嘛，我给他请100个楼，每个丫鬟1间楼，那么这个百间楼就是这么流传下来了。”
2: 沿河两岸建起的100栋房子，迎亲前如期完工。更让人称道的是，董斌在修建百间楼的时候，不只考虑到自家结亲的需求，还想到了为百姓出行提供方便。
0: 这百间楼实际他这个当时这个董斌进的时候，非常的有道理。
1: 嗯，
0: 他本来想100个楼一进以后，这条路就没有了。然后这个百姓他需要呢就建了一个骑楼，上面你看是楼，
1: 嗯，
0: 我住了，下面让条路让老百姓走。
1: 哦，
0: 这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把它比什么叫借天让地。
1: 哦，
0: 天我借了用了，地让你们走了，
1: 所以腾出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现在站的
0: 这个道了。这就是也是生命中人情的味。
1: 是是是。
0: 如果说我
2: 历经300多年时光，如今的百间楼屋瓦粉墙，木柱廊檐，宛如一幅错落有致的江南水墨，总会勾起南浔人回忆的思绪。从小就住在百间楼里的沈家允，最难割舍的就是这沿河而居的老宅和水乡邻里间的亲情。
0: 我主要都在上海，就是一个人在南浔。
1: 哦，
0: 为什么呢？我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情结，我们这个邻里的关系比较好。就像我上次有时候有个法国朋友来跟我聊天，聊到12点钟，回来我就说我不能给人家走，我饭哪里来呀？当时很多邻居就把这个菜都过来了。
1: 哦，
0: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乡情特别的浓厚。
1: 南浔古镇上的商人曾经积攒下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但是随着岁月的更迭和时代的变迁，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往的云烟。但是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下，传统的财富观和价值观却在滋养着一代代南浔古镇上的后人。
2: 直到今天，从南浔走出去的人们还依然秉承着祖辈的传统，他 他们走向世界，打造出一片新天地。今年61岁的顾家莲是南浔四乡之一顾家的后人，现居香港的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回到家乡，到祖辈的老宅里去看一看。
3: 我爸爸当年回到南浔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时候他叫啊，这个叫教堂。我什么是教堂？我觉得是教堂，是教会的教了。那他说不是，这些有些乡村的人有需求的话，不用去定时间的，他们都跑在这里来，跑这里来嘛，把名字写下来，就坐在这旁边这两个附近，那坐在等，然后等一会有人就跑过来就叫你们名字，顾家莲，那么说起来了啊，就跑进去，有什么事情就跟他们去谈。为什么呢？好像有点社会责任吧，我想。
2: 顾家莲虽然自小在香港长大，但是南浔顾家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家训却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3: 我妈妈小时候跟我们说啊，我们姓顾的后辈啊，有这责任，不要把先祖做的好事情变成坏事情，我们要不可以做坏事情，不可以贪便宜，不可以骗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好事情可能不做的不多，是吧？不，起码不可以做坏事情。
2: 在顾家莲的心目中，最让他感到自豪的就是顾家的先人创办的书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不仅是顾家得诸社会还诸社会最好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他把善行义举的种子播向每一个人的心田。民国时期在南浔盛极一时的顾家曾一度衰败，顾乾隆的父亲顾书平临终之时对儿子说，一个人不能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得诸社会的必须还诸社会。顾乾隆记住了父亲的遗训，经过十多年的打拼重振了家业。
4: 他就想起父亲的遗嘱，我这钱要来干嘛？我要回报社会，纪念父亲的遗志，创立书评奖学金。
2: 乱世之中，顾乾隆在上海的企业举步维艰，但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中断过奖学金的发放。书评奖学金对于顾乾隆来说就是对父亲对社会的承诺和信义。
4: 日本侵略者他冻结了顾乾隆所有的家产，为了把书评奖学金仔细地办下去，他就变卖了部分的流动资产，他的老婆变卖了自己的这个水色，变卖了这个钱呢，就帮助丈夫把书评奖学金办下去。
2: 新中国成立后，书评奖学金的资助范围从上海扩展到了全国。陈毅元帅听说了书评奖学金的事迹后，深受感动地说，要把这位顾先生请来，我要推他上座，向他三鞠躬致敬。1995年，顾乾隆在去世前又捐出了1000万港币增补奖学基金。目前书评奖学金已经成为了中国民间创办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的奖学金之一。近百年的时间里，先后奖励过近万名学子，他们当中人才辈出，很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少年时就曾是书评奖学金的获得者。在南浔古镇，除了书评奖学金外，还有许多类型的奖学助学制度。南浔中学校史馆里就记录着捐资助学的发展历程。
5: 我们南浔呢，这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以财济财这样一个传统。那么这边呢，我们新时代的浔商办了南方奖学金，还有巨人奖学金等等一系列。其实奖学金其实在南浔啊，不是一个个案，其实是一个群体性的现象。他们认为做这个事情更有意义，更能够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
2: 南浔中学副校长包立刚曾经是书评奖学金第28期的获奖者，初中时获得奖学金的经历鼓励他专心向学。 参加工作之后，他也十分热心说评同学会的事物。
6: 但是我们的创始人并不是，
7: 因为我们获奖了以后，更多的去想一想，我们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我们的孩子，但是自从他们获得了书评奖学金，了解了书评的历史，他们开始考虑，我在这个世界当中应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而这个时候要更多考虑的不再是我，而是世界，而是别人。
2: 德诸社会，还诸社会的思想就这样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南浔人，让他们不仅学会了传统的经营之道，还懂得了许多生活的智慧。
8: 从我们传统文化，穷则独善其身，是吧？达则兼济天下。我自己好了，啊，我也帮助人家跟我一样发展。所以这说来说还是一个仁爱，然后有义啊，我该我做的，我就挺身而出，啊，我甚至要牺牲我个人的一点利益，啊，当然如果是民族大义，他要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所以仁和义，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精神。
2: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南浔作为丝绸商贸重镇的地位早已不复存在，但这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江南古镇却依旧生活富足，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1: 传统义利官熏陶下的南浔人，无论是富甲一方还是平淡度日，日子都过得自在踏实。也许是听过了太多财来财去的故事，在古镇人看来，安逸朴实的平常生活才是他们的追求。
2: 南浔古镇上有一种风凉夜话的传统，就是晚饭过后，吹着河边的凉风，老人会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给孩子们讲古镇里曾经发生的故事。从小听着故事长大的孩子们，也就把做人做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古镇上有许多小吃摊，都是现做现卖，滋滋作响的油锅里翻炒着碧绿鲜嫩的绣花锦，大锅里翻腾的热水一会儿就煮好了一碗地道的双椒面。吃着街头的小吃，好像可以回到从前，重温那段走南闯北生意人的旧梦。在南浔，当地人心目中最难忘的老味道叫做野鼻气，许多从南浔走出去的人都很惦念这份家乡的味道，只要一说起野鼻气，就会生出许多美好的回忆。
9: 就是我们这里有个作家叫席慈，在这个诗里也写到了水晶晶的南浔、水晶晶的鸡红糕、水晶晶的电生糕，他就是对这特别钟爱，所以这个味道都是念念不忘的。嗯，到了南浔总得带得回去。
2: 舌根法做糕点已有50多年的经验，30年前还是国有企业的糕点店，因经营不善面临破产。眼看着百年老字号就此消失，一起共事的老伙计们就要全部失业，这些做了半辈子糕点的老师傅们回到家里要如何维持生活？舍根法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最后他决定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继续撑起这家老字号。
9: 当时我们住的时候就是比较艰苦的，有时候没有地方嘛，就是街上去摆个摊，就是这样慢慢的慢慢的一步步做起来。
2: 对于舍根法来说，做糕点生意赚不到多少钱，但是能让那些失业在家生活没有着落的老伙计们有活干，他还是很高兴。到处借债惨淡经营的几年时间里，舍根法没有辞退过一个人。近年来随着人们口味的回归，那些真材实料的传统糕点越来越受欢迎，因为有了这些老伙计的帮忙，舍根法的糕点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小小的野鼻气又恢复了往日的红火，甚至卖到了上海、苏州和福州等大城市。
1: 我其实早已经忍不住了，我可以先尝一尝吗？
9: 可以，示范鸡红糕吧。
1: 嗯， 有桂花和陈皮的香味儿。嗯，真好吃。那这个定胜糕您刚才说是用玫瑰花酱做的，
9: 玫瑰花酱做的，里面还有那个豆沙。
1: 我也尝尝看啊，口感更筋道一些，也是甜而不腻。

0: 怪不得南京人不管去到哪里都能想出这两个美味，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也会惦记南浔的这一口的。
1: 南浔水乡是一片秀美安宁的净土，相传西施曾经在这里洗去脂粉，美丽从此便在这个古镇灵动起来。南浔古镇是一部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大书，这书中写满了以邑为例的南浔人古老的经商之道。南浔是故乡，它的一砖一瓦、一河一桥，都写满了南浔人的故乡情愁。
2: 河水流淌，船只来往，南浔人用这船载瓜菜、载米粮、载红衣新娘、载青山远客。这船载着南浔人的生活，带他们去到心中的远方，带他们回到盼归的故乡。风也无妨，雨也无妨，这船承载着过去南浔人的财富梦想，也见证着今天南浔人的幸福时光。最重要的是，这船承载着南浔以邑为例的厚重历史积淀。在曾经的繁华落尽背后，南浔正孕育着新一轮的希望。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赵本山。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

0: 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5: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

0: 好，身为反架选手的 Robinson， 他有绝对的制攻权，因为他的身高高了邱建良将近十公分。那他的一个后脚高扫跳踢飞膝以及小超人拳招招致命。
1: 好，邱建良的一个时间差打了一个低扫，但是意义其实不大。罗宾逊让观众了解，可能就是在澳大利亚站里
0: 陆建波，
1: 对，
0: 踢裆大赛，他踢了好几次陆建波的裆啊。啊，
1: 没错。在当时也是战胜了吉祥阿呆，我印象中，对吧？泰拳和踢拳的双修啊，这位选手漂亮，
2: 哦，漂亮！
0: 邱建良时间掌握的非常好，
2: 邱建良直接扫到了上腿，机会抓住对方的空档，
1: 勾踢直接给了对方。
2: 其实，在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纳森罗宾逊一直仗着自己身高这个臂长这个缘故啊，一直在这个侵略性的进攻。但是刚才我觉得邱建良那一下抓得非常的准。
1: 实际上，邱建良并不是第一次打比自己身材高的选手，所以面对对方的邱建良，我们看到整个的身体语言还是比较放松。这样的话，我们对邱建良可能会打出更好的标准和更好的水平呢，是有一个基础了。
0: 因为 Robinson 虽然占了身高臂展的优势，但是他不是力量型的选手，所以这个他的斗牛犬的牙齿咬不动我们的坦克，所以坦克都直接压过去了。
1: 21战17胜，只有6次 KO， 所以这位选手的重击能力其实是比较一般的一位选手。不过14岁开始训练，18岁进入职业拳坛啊，这样的选手 WBC 的澳洲冠军 ，NSW 的职业冠军。
2: 刚才邱建良这一组
0: 从这个肋骨
2: 气势非常的盛啊，
1: 我们看邱建良现在的动作废动作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2: 对，
1: 这是一个选手从高变成高手之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身体语言啊，
2: 对，由繁华简，其实那是在比赛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个状态，
1: 所谓的重剑无锋嘛，
0: 而且邱建良他是一个智慧型的选手啊，他还会做一些布局一些 set up，
1: 好的，
0: 他的武器也非常的多。
1: 邱建良目前是这个 S1 和这个 WF 洲际的双金腰带啊，这个 KO 过楚才、赛格东、圣莫诺庞、吴东宋、金东秀、古拉宾，当时而且磨砂布的比赛应该是我们在现场就看到了，漂亮，在现场就看到了一位中国的选手终于把 Glory 前排名的选手拿到马下的这样过程，
0: 把磨砂布打到包着砂布回家了，
1: 没错，磨砂布了，
2: 你现在听到现场啊，观众热情非常的高，大家这个在一致的在喊邱建良加油，
1: 没错，
2: 就是我们也能希望啊，在今天能够邱建良有更好的表现。但是其实刚从二位介绍我们看，两个人在风格上在身材上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比赛选手的方式啊，
1: 相对来说罗宾逊的这个发力更流畅，邱建良相对整个的身体语言这个整个更放松，这样的话对于邱建良来说打时间长了以后对体能的分配还会有更好的一个方向。这样在第一回合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给我的感觉是邱

0: 电量很放松，我很喜欢这样的狂感，他太老实了。
1: 他胸有成竹，打得非常的稳。
2: 来看慢镜头的回放啊，
0: 直接下抛拳，
1: 很快的找到漏洞。
0: 邱建良的典型式的把头压低的这种骗局的扫踢，
2: 是，哎呀，
1: 胫骨扫到了太阳。

0: 好，现在呢，邱建良和罗宾逊将会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啊。
1: 根据我们以往对邱建良的认识，第二回合邱建良会拿出一个有别于第一回合的一种战斗状态，漂亮。
2: 而且邱建良他为什么会进步这么快的？因为他在泰语或英语方面都非常的流利，所以他没有错过跟任何世界各地高手交流的机会。不止在擂台上交流，在擂台下也是这样，一直在做技术的交流。
1: 没错。
0: 而且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应该说绝对的是足够精彩，不仅是在后面啊，连续的多场比赛。今天王一博和蔡世坚两位老师应该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在稍后的时间会一点一点来给大家一一爆出来啊。
1: 像罗宾逊这位选手，在1.83米的身高，在67公斤里边啊，已经算是一个巅峰性的身高了。那这样的话，对于邱建良，如果要打不进去，
2: 剑为后面主格拳，
1: 像电子游戏一样的这种拳法的迎击啊。
2: 真的非常赏心悦目。我们希望这个邱建良啊，应该能够杀入今天的决赛。
1: 我们看刚才邱建良的这个前手上钩的时候，他的对手这个罗宾逊刚才的一个顶膝，让邱建良不得不后撤
2: 啊。是的，
1: 说明这一下袭击的这个力量还是有的啊。走，
2: 好，单打。
0: 但从现在的状态看，
2: 斗牛犬顶得下来。
0: 哦，真的是。哦，这一拳非常重。
1: 双方在换拳的时候，邱建良只要不往后退，
2: 哇，这个邱建良的拳啊，
0: 就真的完美的演绎了对坦克这样一个
2: 单打加后直，落点的变化，
1: 邱建良
2: 走，
1: 低位的干打，前手顶钩扫踢，
2: 啊，吐舌头，
1: 好，抓住了，扫踢。这样的一场正反架相攻啊，邱建良有自己的这个后腿的诱骗性，后腿的扫踢一般来说选手会把这个头部呢在正直的方向或者斜直的方向，而邱建良一般会把头直接扎下去，这样的话会给对方一个我要低位摇闪的一个错觉。哦，相对臂展来说邱建良还是吃亏的。
2: 是
0: 因为毕竟呢，这个罗宾逊有这有1.83米的身高，而邱建良呢是1.77米的身高，
1: 这样的话邱建良是一个非常善于找距离的选手，只要找到自己适合的距离，对于对方来说这就太近了。
0: 是，但是其实刚才我们看到邱建良在整个的技术运动当中还是非常合适的。
2: 那之前有问过这个 Robinson， 他其实他对于这个冠军选手邱建良他并不害怕，他说他不需要任何的作战计划，他无招胜有招，他会让这个邱建良尝到他的厉害。到目前为止表现还不错，
0: 是一个外国人倒是完美领悟了我们中国武学的这样一个精髓啊。
1: 对于罗宾森来说呢，他前期的一个纪录片他说了，说我这回要面对中国最好的67公斤级的选手，我没有压力。但实际上他说错了，邱建良不只是中国顶尖的选手，在世界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手。
0: 来看慢镜头的回放，
1: 转身的后摆
0: 非常漂亮。
1: 这个转身后摆接同侧的摆拳，这个是很难的，对柔韧性来说，
2: 非常的需要高的协调性。哎。
0: 好，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67公斤级的这场比赛，邱建良对阵纳森·罗宾逊的第三回合的较量。
1: 罗宾逊的这个团队呢是这个 Bulldog， 也就是斗牛狗的团队啊，创建于1989年，也是现在澳大利亚最大的泰拳馆和踢拳馆，也可以说代表澳大利亚的最高水平之一的拳馆。那现在罗宾森，我们看到他在举手投足之间的这种进攻能力呢，还是非常犀利的。
2: 哦，好了。那邱建良他的一个身体素质，刚才谈到了他高难度的一个协调性跟爆发性，来自于他家传的一个套路招式。
1: 啊，对，没错。原来邱建良是这个
2: 套路为他打了非常好的底。
1: 漂亮，
2: 助攻。
0: 到第三回合之后呢，双方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和速率啊有了明显变化，比赛来一轮比一轮精彩。
1: 只要是比较好的选手都不愿意把最后比赛的结果送给裁判，因为毕竟判分是有这个偶然性的，或者说是对选手有不可控性。
2: 对，那邱建良这一次啊也是拼了命的在对空，因为我发现他的右手腕 事前好像有点伤。
1: 对，
3: 前手方向，前手方向，啊，
2: 右脚的发扫地。
1: 实际我们67公斤级的比赛呢，分为上下半。
2: 飞走了，一拳把这个 Robinson 给打飞了。哎，
1: 这样的话，邱建良有一个重击，很明显的重击会有比较不错的优势。哦，
0: 而且刚才整个在这一段时间当中，邱建良整个的进攻士气都非常的旺盛。好，
2: 哎呀，再一次啊，同样的蹦出
1: 来摆拳低扫。
2: 啊，邱建良这台坦克啊，它的移动性非常高。左右轮摆
1: 接机头，
0: 而且其实现在这个如果说近距离看到的话，邱建良眼神当中啊真的是充满了杀气。
1: 毕竟在这种八人赛中，
2: 成功六擒了，
1: 裂切了，
2: 坏小子，邱建良加油！哎，倒！
1: 邱建良在找到机会的同时已经发了所有的力。嗯，小踢上高后手前拼打杆上高，
2: 已经多次的击
1: 对方
2: 有效击中，
1: 对方已经把身体背向邱建良，这是一个表现自己完全不行的一个表现
2: 啊，绕了一个位置。
0: 现在这个比赛呢已经完全落到了这个邱建良的这个比赛的节奏控制当中。
1: 上高，
2: 好漂亮，
1: 地面击球上高防高扫踢，
2: 不过这只斗牛犬没有倒，非常的顽强，
1: 抗击打还不错。但是
2: 这个
1: 如果邱建良在这样的一个对攻中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再打下一回合的时间，体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消耗。
2: 是的，
4: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to Jin Hyung，
5: 一代军国红方社。
0: 来自于中国的陆建波对阵亚美尼亚的麦克塞尔。
2: 这个麦克塞尔他住 LA 住了两年的，但是呢英语还讲得不太好。他是亚美尼亚来的，他跟乔治是同一个地方的，而且他们是好朋友。那他是一个拳击选手，他的机关枪外号来自于他拳击，现在打自由搏击啊，他拳没那么快，但是呢他去年在美国打了三场的一个职业拳击赛，那第一场就已经 KO， 他三场都是获胜的，所以他拳非常漂亮，陆建波要特别的小心。
1: 我们的陆建波呢，其实我们的观众可能对这位选手不是那么的熟悉，因为他的出场率并不是那么高。但是陆建波这位选手是我认为目前在擂台表现力非常出众的一位选手，自己的技法很刚硬，而且在整个的进攻中呢，不停地表现出来自己所特有的特色。不过这位选手在这个 MMA 和这个搏击方面呢，都有自己的这种训练，可以说是一个双选的一位选手。在搏击的比赛中呢，他的这种连击能力呢，一直是我们需要看到他提高的一部分。我们看在这一场两个月集训以后，陆建波能为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比赛？面对他的这个对手，机关枪一样的对手。这个机关枪的对手看能不能打赢，因为机关枪曾经战胜过邱建良、谢雷。
2: 是。
1: 那实际上在我们67公斤这个级别，机关枪可以说代表了，面对了我们国内代表最高水平的两位选手们。
2: 目前拳的质量来说，那个我们的陆建波反而是占了上风。哎，
1: 陆建波在对拼中呢也很少往后退，在整个的性格上，估计在性格上面也是那种擅长打对攻，漂亮。
0: 对。因为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陆建波性格非常张扬，然后在场上表现力非常强，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从比赛角度来讲，我们观众是最爱看的。
1: 没错。
2: 那讲到拳击啊，顺便跟各位科普一下，现在场上这位执法是 Tony Wiese， 他去年刚拍了一个好莱坞的大片呢，叫做《左撇子铁拳》这部片，还没看过可以去看看。
1: Tony Wiese 也是这个世界上著名的这种我们的拳击裁判。而且在我们武林风他已经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在6月6，对吧？
2: 是的，国桥对上一楼。

0: 那翼龙不太喜欢他。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个正反价来打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那对于这个陆家木来说可能会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在他的团

0: 科普一下吧，其实 Maxell 他带来的教练包括他的教练团队呢，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家人，他是一个这个搏击是家族模式的，他兄弟是他的教练，也是他的陪练，而且这位选手整个的家族特别会规划自己的职业规划，他一年呢很少超过十场比赛，在每一场比赛都会进行精心的准备，他能来参加这场比赛说明在准备上已经有充分的自信了。
1: 看一下机关枪的腿，但是呢被我们的陆杰波做一个拳法的阴击。好，刚刚机关枪的一个暴走拳。好，接下来呢陆建波和麦克塞尔的第二回合的较量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0: 那对于我们来分析一下整个比赛的形式吧，在我们四人赛中呢，大东翔的两位选手都被分在了上半区，那这样就意味着两位选手无论是都获胜或者一方获胜，都会面对着纳森罗宾逊和这个机关枪麦克塞尔的这种强力进攻，可以说两位选手如果想完完整整从上半区走到下半区实际上是很难的。
1: 是的，那我们再看到机关枪在第一回合他的拳啊其实占了下风啊，那所以呢在第二回合我看他是不是会改用腿，其实他腿也不错，哎呀这个腿，
0: 这个作为拳法的对拼，有的时候除了技巧上的方面还有气势上，
1: 对这个很重要。
0: 陆建波自己作为断流天王这个外号并不是白给的，
1: 对、
0: 这个整个的气势能断水流啊，这是他自己给我的解释。
1: 而且在上一回合当中其实我都要看到这个陆建波的他的整个这个比赛的这个拳法运用到更像机关枪啊，速度和节奏非常快啊。
0: 陆建波一直以来就是在拳腿连击方面呢并不是非常的出色，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短板，我们不能忽略。面对机关枪这个麦克塞尔呢，我们也相信他做了两个月的准备一定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是麦克塞尔我觉得现在有点摸不到这个陆建波的脉门的感觉，
1: 两个人做的一个赛前分析都不够。那陆建波其实他没有发现这个麦克塞尔他的一个对于低扫踢他没有防备，然后他也不会接腿也没有抗摔，其实这是我们这位亚美尼亚选手的短板。而现在不过呢因为拳法就已经压过他了，所以没有看到短板可能也没关系了，
0: 关系
1: 这个光顾着发挥自己的这个进攻的方式和预先制定的方案，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还是需要调整的。
0: 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看到在双方对拼中的陆建波有很多次的抡摆啊，其实就是打在对方的防御上，这样会消耗对方的体力，但并不会对对方造成致命
1: 实质性的打击。
0: 反而麦克塞尔的几次后手，特别是麦克塞尔作为反架的这几次后手，都塞到了陆建波脸上。
1: 这个麦克塞尔他的后手是非常极品的一个拳。
0: 没错，你看又一次，又一次，这个陆建波的这个手一定要防御好。
1: 对，要是这个我们的哎
0: 跳。
1: 双方在换拳的时候，
0: 对方腿已经软了。这样的话，陆建波，
2: 听到现场的欢呼了吗？各位观众朋友，
0: 这样的话，大东翔的两位选手将在上半场相遇。
1: 陆建波，
0: 非常漂亮的这个表现，
1: 太强了，陆建波。丢太远了，待会还要用啊，赶快捡回来吧。
2: 但是这样的张扬的表现啊，其实呢，这个也得到现场观众的一个非常好的欢呼。
0: 走，我们刚说到，正架反架打后手，那么陆建波的这个后手，我们看，走，哇。
2: 就是这一下，
1: 而且脚还拐了一下，这个倒地的时候啊，
0: 站起来已经趔趄了。
3: Your winner by knockout in the red corner, Lu Jianbo。
4: 比赛结果：红方胜。
0: 选手 Greg Dixon 这两位选手这场是超级战，是有别于我们前面的八人赛的，这是一场表现个人能力的比赛。那 Greg Dixon， 我们的蔡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好的，那这位选手他的人生非常的坎坷，他是一位由妈妈独立抚养长大的人，他的继父带他去突尼西亚牧羊，一边牧羊一边赚钱，然后他是欧洲的空手道冠军，他存了点钱之后到泰国去练拳，结果钱都被偷光了，还住了医院。哎呀，好不容易又出来训练，结果肠子被踢断了，差点丢了小命，躺在医院躺了一年才恢复过来。
0: 天将，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那现在我们的托尼Greg Dixon 现在怎么样了？
1: 他跟杨卓才刚打过，十二月刚打过，那场他不太服气。
0: 没错，这位选手在这个 Max Muay Thai 和 Thai Fight 都打过比赛啊，在泰国长期待着，而且也参加拳击比赛了，目前的胜率还算不错。杨卓，那我们现在武林风的擂台上的双冠王啊，已经打得比较强势的对手就是金童江童猜，还有邱建良。并且杨卓在这个2014年8月30号的时候胜了澳大利亚的黑色猛兽 Victor Nayo， 然后我们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为您带来。
1: 没想到
0: 一出惊人，
1: 没想到
0: 现在已经从职业选手向高手，再从高手向顶尖高手的路上攀登了。
1: 这一下我们精神总算服气了，
2: 对于
1: 他服气了。
2: 是啊，看来这下服了吧？
1: 服了，一定服了。
2: 是不是该服了？
1: 对，
0: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杨卓
2: 来再看一下，
1: 直接
0: 走，
1: 哇，两拳
2: 撞倒。哦，真的非常精彩啊、哦！
0: 开机，前平勾，后平勾，
1: 先挨了一拳，再还两拳。哇！
2: 杨卓表现得非常漂亮啊、
0: 哦！开机，
1: 而且
0: 直接一拍挡就出去了。
1: 对，而且杨卓的手是打开的，等他来。
0: 哎，杨卓在这一年的进步中，让我们感觉我们的评论都快赶不上他的技术，
2: 速度太快了。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ight comes to an end. 1:20 of round one.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 by knockout, Dynamite, Yang Zhuo.
4: 获胜方式杨卓。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65公斤级的比赛，邓德奇对阵江童猜。
0: 那江童猜，让我们的蔡老师给帮助观众一起回忆一下这位选手吧。
1: 好，江童猜他的一个丰功伟业啊，大家应该都很熟。那我有去再特别问江童猜一下，这一次打算怎么跟这个邓泽奇来打？他回答很妙，很简单。他说上次 KO 他太快了，这次应该不用什么准备，也可以很快 KO 他。你说气不气人？
2: 哎呦，很挑衅啊！
0: 江童猜。这位选手11岁的职业联赛，15岁就拿到了加南农118磅的冠军，2006年 WMC 的冠军，同年加南农57公斤的冠军，2008-09 WBC Muay Thai 的126磅的冠军，2011-12 WBC MT 的135磅的冠军。哎呀，这位选手的战绩可以说让我们甚至有一点仰视他。KO 过李鹏 ，TKO 过张君勇，赢过邓泽奇，赢过铁英华，赢过郭德纲，赢过邱建良。险败给杨卓，然后胜过谢磊，
1: 而且他对杨卓那一场他根本无敌。
0: 哎，没错，那江童猜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泰拳选手里边把泰拳和自由搏击融合的最好的泰拳选手之一。
1: 是的，啊，
0: 这位选手不光是这个泰拳的选手，而且拳击也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1: 那么。他曾经有两位克星，打了3次都打不赢。哎，那位今天有一个今天也来了，叫做
0: 帕
1: 坤，那另外一个是泰坤，两个都是克星，没打不赢。
0: 江童猜本人的这个属于这种技巧型判定选手，他的这个 KO 能力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强，还是以这自己这个比较细线条的这种比赛的技巧为主。我们看，
1: 哇，重击！哇，今天用重拳，
0: 连续的重拳，
2: 非常凶猛。
1: 这个，
0: 其实他的拳的门拳并不是非常的准，
1: 对，是连续的累积，
0: 点整得特别的准，
2: 就是暴风骤雨般的这种状态。
0: 在同一点上切入的话，邓泽奇是很难防御的啊。
1: 对，没想到刚刚邓泽奇竟然转不出来，被关在那个厕所角落里面了。
0: 对，被挤在了绳脚边上。看江童猜的拳击基础现在出来了，
1: 对，
0: 前点
1: 啊，又动，撞了，撞了，这有了，
2: 真的江童猜是
1: 了不起，
2: 这是让我们看到他的实力，
1: 真的是太夸张了，真的是江童猜果然真的非常狂妄，说这一次也可以很快 KO 啊，
0: 技巧细致到这样的程度，也真的是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
1: 真的真的，哎。还是要恭喜江童猜。
0: 那么这场比赛是毫无悬念，这样更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双冠王杨卓的这个实力。
1: 是的，
0: 虽然江童猜一直以来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我们看连续的同一个位

0: 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这场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战，来自伊朗的伊萨对阵我们非常熟悉的武僧一龙。
1: 好，这个伊萨的教练发雪其实跟我蛮熟的，但是呢，因为伊萨是神话一哥啊，很多人问他什么问题都不太回答的。你知道他平常喜欢旅游，喜欢爬山，那在他跟古拉宾打过。
2: 伊萨在2013年 Thai Fight 是点负于鲨鱼狼小亚总，2014年穆伊泰四人淘汰时候 KO 过 Victor， 然后胜过郑昭玉、克劳斯、张德正，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他现在面对一龙，一龙并不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选手，一龙的打法呢是有自己的特色，但伊萨的水平也是
1: 一个重拳打到了伊萨。
2: 伊萨的自己呢并不是非常擅长强攻的选手，而是在这个为什么叫波斯腰刀呢，因为他两侧的这种扫踢的扫砍的角度是非常的诡异，而且起腿的这个时机性是非常的好啊。刚才滑了一下，哦，扫踢
1: 一个，现在一龙敌位做接腿，
2: 两侧的这个高位路线变现的踢法呢是伊萨更擅长的。
1: 一龙要小心。那伊萨在香港啊，曾经被马拉特的铁拳啊揍了一顿，满脸是血。那我们的一龙的拳的质量啊，其实跟马拉特是不相上下的啊，虽然规范度还差了一点点。
2: 一龙呢，这个发拳用力过大，伊萨在后面推了一下，
0: 是
2: 这样的话，就一龙失去了平衡。
0: 一个是非常刚猛的，一个呢是这个路线非常诡异啊。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呢，看起来呢，应该说呢，看点是非常多的。
2: 今天在酒店见到一龙啊，一龙说这场比赛对给他的准备时间实际上并不是很长。
1: 然后一龙表示啊，伊萨打得非常聪明，所以今天要用比较好的应对方式啊，不能用单一的战术来打他。
2: 没错，伊萨在我们武林风的比赛中呢，最了解的就是当时跟克劳斯的这个对战啊，伊萨用自己的方式把克劳斯的眉弓打开了。好，一龙的后摆，伊萨的变现踢是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攻击手段。他的手其实拳法也就是以这种左右腰，
1: 然后他的前手坏习惯又来了。哎，一龙要把握后手拳。
2: 伊萨的前手特别喜欢吊，
1: 是的，而且吊的没有意义啊。
2: 好，低点击佛高位扫头，
1: 这个他成名的绝招啊。哎，
2: 没错。多点进攻，
1: 那之前啊，刚刚的一个干打交高扫就曾经 KO 过张德正，
2: 对，没错。

0: 相信各位观众啊应该印象深刻。
1: 伊萨相对于一龙以前碰到的对手，比如说像长岛雄一郎或者我们的波球来说呢，伊萨的身体素质包括自己的风格呢，更也需有自己的特色化。我们看这种左右的抡摆，伊萨似乎就是自己以这个腰为轴，左右再用自己的上肢和下肢进行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战士。
0: 今天他们打的是73公斤呢，一般伊萨打的是70公斤。
1: 七十，
0: 哇，一龙又来了，一龙又来了，
1: 哇哦，漂亮，勾踢，这也是一龙招牌性的，
0: 连续抓到了两次，
1: 那我们看到场边的教练呢？一龙这方面的教练也是我们的赵志杰，也是大东翔的总教头。
0: 这个还好，一龙啊的后脑蛮强的。
1: 没错，伊萨的变线踢一定要小心。伊萨是以这个西法为原点的这种进攻呢，你是很难判断他的腿是从哪个方向扫过来的。
0: Round two， 做了一个上勾拳，差点打到了。
2: 现在呢，我们期待第二回合的比赛的较量。
1: 伊萨刚才做了一个这个劈腿的热身动作啊，那这个会不会是自己要出高腿的情况？
0: 再次被抓到，
2: 这一下直接找到了对方的腿。
1: 这个动作是一龙，
0: 又后场打一次啊，这个是犯规的，
2: 要警告的。
1: 啊，伊拉失意，伊萨失意，一龙刚才背身了，所以我进攻了。
0: 其实这是故意的，
1: 没错，
0: 他已经看到了。好，一龙也跟这个伊萨对轰。好，一龙的小碎步其实蛮有意思的，小碎步上去再做一个铲球的动作。哦，
1: 一拳两腿，刚才一龙还了一个转身的边拳。
0: 哎，什么事情？什么事情？
1: 一龙以为自己这个被打破了，
0: 对，他们两个忽然有点
2: 突然愣了一下，
0: 对，两个突然愣了一下，
1: 一龙直接突过来，这也是自己比较有经验的表现。一般当自己处于事态上的或者态势上的劣势的时候，如果往后退，
0: 那一龙本来要做一个跳膝，但是看到伊萨跑掉了。
1: 伊萨现在整个的态势是这种很有弹性，但是一龙这种主动求战的意识也会给裁判一个不错的印象分。
2: 是，而且呢，整个这个打法呢是一直在往前逼迫、逼迫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实际上这样对伊萨来说反而并不舒服，因为伊萨更擅长这种中距离甚至中远距离的进攻。哎呀，
0: 小心
1: 摆拳！
0: 因为刚刚这个一龙接腿完的攻击啊，被我们伊萨给化解掉了。
1: 对，而且伊萨这个摆拳看起来很恐怖的，
0: 对，非常的重，
1: 全身都抡过去。
0: 对，还有这个我们一龙的下巴够硬。但是呢，伊萨会用上勾拳来对付一龙的，因为一龙的头太低了，还有膝上头，
1: 好的，
0: 他碰到了肩膀，
2: 快
0: 接腿，接腿，
2: 接腿，
0: 哎，漂亮，一龙漂亮，
2: 好，往前破界。
1: 这样，一龙的战术是对的，伊萨的最重要的杀手锏就是自己的这个两侧的扫踢。
0: 好，一龙又要向前冲了。
2: 其实我们在看现在一龙的打法，应该说的非常的简单明了。
1: 从我的角度上来，一龙的左眼眉弓好像有一点点肿，
0: 但是应该不打紧，
2: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哦，扫踢，冲拳，
0: 哎，大家看到伊萨的眉弓。
2: 应该双方那种对轰式的打法，
1: 内围性的白刃战。
2: 对，
1: 实际上作为如果当我们的战术体系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白刃战也许是唯一的最好的方式。
2: 如果说双方都放弃这种狡猾的方式，我们来硬拼一拼硬实力，
1: 这个时候战术就没有意义了。总
0: 之，绕到背后有个顶屁股吗？啊，这个伊萨收腿了。
1: 看一龙的左侧的内侧的跟鼻梁相关的地方已经肿起来了，
0: 肿，肿得非常明显。
2: 现在正在进行治疗。
3: 踢错了。
2: 我来看这回合的慢

0: 好，又一回合比赛双方非常友好啊。
1: 那现在大家给一龙的意见就是不按牌理出牌。
2: 对方
1: 对方啊，一龙一上场，
2: 我们看双方的这个战局的距离都是非常
1: 哎
2: 为什么
0: 有什么样的情况
1: 扣的
2: 认为伊萨进行了过多的搂抱，
1: 后来是一龙抱着伊萨，
2: 但是这样的话对整个战局就会有一个
0: 影响了。
2: 对对对，
1: 踢不倒，但是呢再补一拳，那个西撞，
2: 刚才那个西撞非常的危险。
0: 好，裁判又是把两个人分开了。应该说这一回合依然是重复着刚才这个白刃战的。
2: 伊萨如果在中距离甚至中远距离都有绝对的优势，一龙只有在中近距离才会有比较好的方式在进攻。所以一龙，我们看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我把距离拉进来，
0: 对，突进去，贴上来，然后呢近距离进行这样的白刃战。
1: 这场比赛里面非常激烈，一龙刚的西法从肋骨擦过去了，差一点点。
2: 一龙的那个肿胀还是很明显的，可能会影响到左侧的视力。
1: 太好了，这是坐到肩膀了，脱臼了，这是一个意外。对，
0: 我们来看
2: 这个的话，
1: 脱臼了。这个一龙不是故意的。
0: 这个确实是
1: 被伊萨绊倒了，
0: 脚下一滑，
1: 对对对，直接坐到了伊萨的肩膀上面。
0: 因为这个可能从电视画面上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是那个右边的肩膀。
0: 对，但其实这一下的这个连体重加上这个重力的，这还是冲击力非常大的。
2: 左侧的这个肩膀已经出现了问题。
1: 我们再来看坐上去的那个地方，
2: 再
0: 来看一下，
2: 接了一下，
1: 之后呢绊倒了岳一龙，
0: 然后这一下
1: 想往前走啊，但是就一屁股坐下去。
0: 其实看到应该已经
2: 是，即使是这样，右侧来看一下吧。这场比赛我们不希望以任何插曲的形式来结束，
0: 本身非常期待的一场精彩的实力的对决。
1: 对。这个
0: 来看看伊萨是不是能够恢复，
2: 对，拉伤了以后我们看伊萨怎么处理。
1: 那伊萨好像只剩一只手可以打了，他可能决定不用右手了。好，比赛继续。
0: 好，那双方重新投入到比赛当中。那伊萨现在采取是腿，
1: 伊萨还有腿可以用，
2: 这个腿吧。
1: 一龙小心不要再踩到人家了。
2: 一龙的低位扫勾踢呢是自己比较有特色的双吊膝，
3: 注意点，手肘的位置好，小心点。
0: 伊萨在从刚才之后呢
1: 觉得这是二次发力，没有伊萨觉得这个摔打，现在双方一拼了。
2: 一龙就不给伊萨有这个扫踢的机会啊。
0: 对，
1: 那其实一龙的铲人的一个做法也伤过他自己的脚趾头，
2: 没错，
1: 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动作。
2: 目前伊萨在整个态势上不太占优，因为自己有一只手臂受伤，
1: 对，又被扣了一分，
2: 又被扣了一点。
1: 但是他能顽强苦战了，
3: 手在高行，
1: 双方很激烈的缠斗。
0: 然后现在看比赛真是进行的非常的激烈。
1: 一龙趁机会再休息一下，调整一下体力，
0: 这样也是一种调整的方式。
3: 手不要掉，防
1: 守。裤子。
0: 好，今天是
1: 裁判把他拉裤子，
0: 出这小状况啊。
1: 哇，再次
0: 这一下
1: 踢到后腿，踢到后腿。
0: 又有一次意外。
2: 一龙的膝盖压在了脸上，
0: 顶到了下巴。
1: 今天是最可怜的就是伊萨了，真的是好无辜啊。
0: 伊萨今天用我们这俗话好像有点
1: 流年不利，流年不利，真的。
0: 一会儿查一查伊萨今年是不是本命年？今年
1: 对，今年最背了。
2: 这场比赛以各种的小插曲结束，
0: 小插曲。其实我们倒并不希望看到这么多的影响比赛走势的插曲。
2: 我们看到一龙的肋下和这个额头中间的位置
1: 也是苦战，
2: 都肿起来了。那这场比赛。

0: 一龙真的是尽力了，伊萨也是在努力的进攻。
1: 这场比赛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出来伊萨呢不是很走运，首先被一龙的臀部坐了一下，然后在比赛快结束了又被一龙的膝盖砸了一下。那么所有看视频的观众都看得出来，这两个动作绝对不是有意为之啊，是当时在双方这个体位情况下不得已所做出的一个动作。看，就这一下，就这一下，这应该不是一龙习练的新式的功夫。
2: All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Yilo.
1: 获胜方式 Yilo.
3: Andrei Kulabin 对阵谢雷的比赛啊，应该说刚才在那轮比赛当中呢，这个古拉宾啊是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啊，不知道在这一场对阵谢雷的比赛当中呢，会不会啊这个在体能上有一些吃亏啊，
0: 而且眼角还被开了。
4: 对，因为他体力我不担心，我最担心是眼角。
0: 对，没错，
4: 刚刚对上那个日本选手的接腿摔啊，对到了古拉宾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容易摔了。
0: 哎，没错，谢雷上来抢攻了，
4: 谢雷前手刺拳啊，就瞄准了这个
0: 平攻
4: 古拉宾的额头啊，
3: 直接就对
0: 古拉宾近身点击，
4: 小心这个顶击非常的凶狠，
3: 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0: 后直前摆，
3: 古拉宾呢在这个休息室啊，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啊，有一种这个刮骨疗毒的这个气质啊，
0: 没错，
3: 也看到他非常刚毅的一面啊。
4: 这古拉宾刚才那个后低扫非常的沉重啊，
0: 沉重。我们谢雷看前手的平攻，
3: 好，
0: 又谢雷一个涮摔，
4: 又一次成功啊，
3: 动作非常敏捷。
0: 古拉宾的这个右眼角上面的这个伤口啊，口直
3: 可能还会有一些影响，
0: 如果经过重击的话一定会被打
4: 开，
0: 那如果达到一个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程度，
4: 哎呀，糟糕糟糕，哎呀，最担心就是这个地方。
0: 但是我们都知道谢雷的左眼的这个眉弓下面也是刚才在跟日本选手打的时候开了一个口子，
4: 这个他们的教练还要再尝试努力一下，看能不能，
0: 希望这场比赛不要因为这个伤口来终结。
4: 是的，最担心这个问题。
3: 谢雷刚才的这个战术运用还是非常聪明的，
4: 古拉宾决心要打，拼命回到，
3: 古拉宾还是决定要打，
4: 不肯走。
0: 我们要治疗啊，
3: 还是需要治疗哈。而且给
4: 他抹下麻醉，因为他很急的，他急，
3: 我们还是要
4: 说这个医生啊，万一叫我下台怎么办？
3: 好，重新的治疗，
0: 现在一心一意要赢得这场比赛，
4: 他要速战速决，
3: 能看出来。
4: 好了，小心，
0: 谢雷要抱摔。谢雷这样就出了二次发力，我们马涛老师也对他进行警告。
3: 谢雷的这个
0: 不遗余力的扫踢了，开始
3: 目的性非常的强。
0: 古拉宾现在基本上不考虑体能或者战略的问题了，只要想拿下这场比赛。
4: 对，
0: 但是这样的话，对于刚才轻松拿下比赛的邱建良来说，实际上是个好事。
3: 是，
0: 两位选手
4: 现在要跟时间赛跑。
0: 两位选手不管谁的体能消耗的大，如果消耗不大，那你就没有办法拼下来这个过硬的对手。如果消耗大了，对任何一个人，
3: 还有一场
0: 对对邱建良都是好事。
4: 那谢雷知道了。谢雷也是一个接腿判断错误，
3: 好，有在做
4: 那个传动的时候小心，不要别小心自己的伤口哦。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紧张
3: 哦，来，古拉宾的伤口好像还又一次崩开了，
0: 但是这样的伤口对于古拉宾来说，他应该不想忌惮这样的事情，
3: 对
4: 对。
0: 但是如果经过多次的打击的话，古拉宾的伤口如果再次加剧的话，非常有可能被场地叫停。
3: 是，因为毕竟从这个安全和保护运动员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还是要这个稳妥一些。
0: 两个人的眼角各自开了一个口，
3: 都有
0: 古拉宾要危险一点。
4: 对，古拉宾要危险
3: 到这个血迹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反而在这种时刻，
4: 挡到了谢雷，第二次的袭击。要注意一下，这个古拉宾呢，一脚踢到了谢雷的后颈，这是一个不危险。

0: 动作。时间快到了，
1: 好，还有十秒这一局。
0: 我们做了多少动作？哦，最后一个带摔。
1: 好，第一回合结束。
2: 古拉宾的伤口也再次染血啊！那我们看一下古拉宾的伤势。
1: 是我们看到这个医护人员再次来到这个绳脚的位置，为古拉宾来进行治理。哦，我看看这一局的慢动作。
0: 战况非常激烈，谢人的拳打穿了古拉宾。

0: 本次比赛竞赛用品由武龙体育独家赞助，感谢武龙体育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1: 这样一场比赛，古拉宾应该是破釜沉舟了。
2: 对，对，
1: 在战略上，实际上古拉宾的体能，包括面对的硬仗，以及自己的伤势，在各个方面都会被自己可能会夺得冠军的这条结果上减分。
2: 是的，不过他们是非常强悍的，哎，他的教练都是特种部队的军官了。
1: 我们都很喜欢古拉宾这样的选手，但我们的谢雷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谢雷在左眼角上面跟有古拉宾同样的这个伤势。
2: 对。虽然谢雷刚刚跟日本选手打的不是那么强势，但是现在面对子弹古拉宾，
1: 古拉宾现在这个
2: 强大的攻击力，
1: 全身开嗜血了，这个整个的状态，我们看谢雷的眼角也开了，
3: 也是有这样的伤的情况了。
2: 然后谢雷这个脸上的血不知道是谁的，好像是古拉宾的血啊。
3: 现在其实从这样的一个状态上，我们真的能看出来这个比赛的激烈的程度。
1: 对，
3: 而且呢，这样的比赛也真的非常考验两个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意志品质。
1: 相对来说，谢雷打伤了以后呢，选择的是以灵动的方式跟古拉宾进行周旋。
3: 嗯，
1: 而古拉宾的选择就是我跟你拼了，
2: 对，
1: 是
2: 往前拼的，
1: 就直接
2: 俱焚，
1: 直接开嗜血了，这个整个的状态
2: 啊，又流血了，又流了。
3: 而且其实现在我们在进行这场比赛呢，真的非常精彩，但后面应该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期待着大家，大家非常这个盼望已久的。
2: 谢雷也流血了，
1: 啊，对，
3: 王洪翔哈，啊，接下来也将要出场了。
1: 没错没错，嗯，这个在我们奠定我们武林风整个基调，甚至在这个我们武林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选手就是王洪翔，
3: 嗯，是包括之后
2: 台柱，
1: 马上我们的王洪翔就会在这场比赛之后出现。
3: 对，后面还有方便啊，这个
2: 对的，
3: 还是那句话，今天晚上别睡了，
1: 嗯，对。刚才古拉宾的这个后手啊一直在打谢雷的那个伤口，谢雷的前手一直在打古拉宾的那个伤口，
2: 哎，对，互相接伤疤，
1: 两个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不死不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因为两个人基本上已经没有退路了，不要再考虑体能或者战术了。
3: 这会儿可能更多的想不了下一场比赛，
1: 对，
3: 先看眼前这场比赛
1: 再说，
3: 先看眼前这一回合，
2: 关关难过关关过，先过这一关再说吧。谢雷转得非常漂亮，但是古拉宾的防守反击做得非常的好。
1: 古拉宾的这个曲臂防守啊，技术含量并不高，但是防御的很严密。
2: 对
3: 对，动作非常的到位。
2: 如果他没有伤口的话，其实是没问题的。
3: 是，
2: 问题他现在有伤口。
1: 谢雷在找机会，哦，被古拉宾防守反击了。有一次，哦，谢雷眼神有点飘了。
2: 对。双方都用尽了全力呀，啊，
3: 真的是非常的刺激。剩的时间不多了，
1: 这场比赛真的很好看。在整个的比赛中呢，我认为在技术含量上，瑞瑞跟帕坤那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是最好看的。但是如果在血性上，这场比赛是
3: 最惨烈、最精彩的，
1: 哎。两个人都把眼角开了，谢雷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2: 对，看一下慢动作回放。One two three，
1: 前后，
2: 哎，再点再点，继续点。
3: 刚才说的古拉宾的这个防守还是非常的实用的，
2: 差一点啊，差一点。

0: 哎，我们看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啊，谢雷上来之后气势就非常盛啊，
1: 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比赛。过去曾经发生啊，这个比如说古拉宾获胜啊，但是因为他因伤没办法继续打，有发生这种情况过。嗯，
2: 我们马涛老师又开始这个警告我们选手，你不能连吸。马涛老师的执法尺度还是比较严的。古拉宾现在满脸都是血啊，直接开嗜血了。
1: 往前顶
2: 啊，低位击服，
1: 但是目前谢雷的火力完全不减。
0: 而且这样一场比赛让我们觉得精彩在哪儿，双方身上都带着伤
1: 当了啊，
0: 而且呢双方身上的战友血迹都分不清到底是自己身上的血迹还是对方身上血迹，
2: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赛前的体检是非常必要的啊，在血液中
1: 有一点疾病啊，
2: 用的很有用的。谢雷的眼角的眉弓也是有手
1: 到了背后，小心，
2: 非常漂亮。这个动作在泰拳的技术里是非常好看的一种技术，
1: 它可以衔接到其他的关节技都行。就要注意一下抢到了背后的位置啊，
2: 吴冠希后手
1: 又抢到背后的位置。
2: 在泰拳里的这种内围的脚力和这种缠斗技术实际上是非常博大的，
1: 对，而且它不是用双手来箍紧，
2: 没错，
1: 就可以避免裁判的干扰。目前谢雷开始用转身边拳，但是我们的古拉宾的转身边拳比较有威力，
2: 相对来说两位选手谢雷的拳打中的更多一些，
1: 对，
2: 但是古拉宾重击也不错。
1: 上场比赛啊，有这个观众说古拉宾是肘击，其实不是，他是一个用手臂的转身边拳。
0: 给了古拉宾一些情况啊。
2: 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已经没有失败者了。能站到现在，能打到这个样的情况，两位选手都是这个我们值得尊敬的勇士。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就说了，在上海滩这样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啊，注定要有英雄来续写关于他们的传奇，关于他们的传说。今天其实我觉得两位选手真的让我们觉得他们值得续写属于自己的英雄的传说。
2: 那我们在五言五两位选手对整个赛事的心态和意志力的这种运用，已经可以称之为一个不错的顶尖好手。
0: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将近12点了，所有熬夜的观众，我觉得真的值的啊，真的非常值，期待着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
1: 也非常谢谢这些观众朋友陪我们到这么晚，我们好戏还在后头。
2: 没错。
0: 是，真的好期待后头，后头将要登场的是我们的中华英雄王洪翔啊！相信呢，各位也一定非常期待。
1: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
2: 比赛真的是不错。
1: 如果这场要加时的话，这古拉宾也没办法打了。
2: 这样的一种情况，不管结果怎么样，两位选手给我们演绎的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了。
1: 对。好大幅度的一个击腹，谢雷发出了怒吼，让古拉宾知道啊，他也不是软的。
2: 哎，没错，在整个的这个嗜血开启的全规模三回合啊，

0: 在自己这个近乎于本能的这种防御和反击的这个力量上呢，让很多高手都特别无奈，因为很多时候他只是下意识的在防守或者在躲闪的时候呢，就能破掉你布局了半天的一个进攻。
1: 他距离感控制得非常好，而且他的侧闪是他的一个防守的武器。
2: 另一方面呢，这个选手有着过人的天赋，对于这个自己的整个这个职业生涯的规划呀，应该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巧合，有的时候真是我们俗称老天爷赏饭吃。
0: 哎，没错。
2: 而且两名选手啊，这个有着将近10岁的年龄差距，像不开始94年啊，这佩德西奥的是85年的，
0: 没错。
3: 好，两拳。
0: 乔治刚才有一点点停顿。
1: 乔治虽然是一个控制型的选手，但是他 KO 率啊，
0: 非常高。就是属于打得稳扎稳打的选手。
1: 然后他的弟弟啊是阿门，阿门也蛮厉害的，差他一点点，但是呢，差他一点点就已经打败过我们的胡斯啊，
0: 哎，没错，打过了胡斯。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死神方便的比赛，可以说狮子滚绣球好戏在后头，这个马上的这个我们很重要的几场比赛呢，都会在这一段时间段内出现。
1: 对，那乔治啊，唯一被 KO 过就是对上的黑安迪。哎，黑安迪用这个比较 dirty passing 啊，就比较脏、比较暴力打法去对付这个乔治。
0: 哦，九福开。乔治一般来说在前面开场的时候呢，会保持一个比较冷静或者比较被动的一个姿态。
3: 好，
1: 哇，这个九福开，好，九福开啊，他说他这一场要多用冷招来对付。
2: 刚才很明显的
1: 乔治
2: 抓住了这个黑头像。
0: 哦，直接后手拳。前摆，几次的这样的进攻以后，对乔治的这个整个的气势也有所压迫了啊。
1: 对，那黑安迪曾经对乔治做过一些评语，就是说他只是眼睛比较尖，比较会找缝去钻，他不算在打拳了。
0: 对，
1: 那当然就是黑安迪自己的看法，因为黑安迪实在太强了，太暴力了。来，用膝啊，用膝啊。那目前我们的交不开，他的攻击力其实当然没有跟这个黑安迪一样强了，不过他的一些冷招和他的斗志也都非常的高昂，
0: 至少在目前我们看到跟乔治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1: 并不大
0: 啊，而且甚至我觉得交不开还有一点点的优势。
1: 其实去年啊，交不开已经受伤了半年了，他到了这个上个月才复出的，
0: 腰膝的损伤
1: 是在训练的时候受伤，非常的冤枉。
2: 现在我们看这场边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状况，
0: 乔开的腿应该是痉挛了。
1: 对对，之前有一次对上安迪萨尔也是因为坐下来脚就发生了问题啊。
0: 对，说明在力量双方在对攻的时候太过于紧张了，这样一松弛下来马上进行了肌肉痉挛，
1: 是他在自己打下去的，
2: 他在自己在调整了。但是从规则上来讲啊，这个助理这会儿不能在擂台上，
0: 的确是这个时候任何的
2: 持续啊，
0: 对于选手的情况的掌握必须由场医来决定。
2: 对，我们也能理解，这样的比赛当然是不想放弃的，而现在裁判呢也在
4: OK
2: 好的，
1: 好像应该还是没办法打，
0: 并没有太好，
1: 对，应该是没办法打。
2: 哦，现在
1: 可能这场比赛完交不开又要继续养伤了。
0: 嗯，这样的肌肉痉挛实际上会对整个的发力包括移动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对，其实
1: 根本没办法移动啊，
2: 对，在走路上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1: 好不容易第一回合啊，交付凯已经打乱了乔治的阵脚，但是呢，乔治现在应该已经觉得胸有成竹了，
2: 觉得胜利的天平好像已经有一些倾斜啊。嗯，
0: 乔治这场比赛在第一回合的表现还是比较保守，并没有出太多的进攻，
1: 而且有点乱。
0: 乔治的顶膝也是非常的危险，一定要小心，
1: 小心他左膝啊，这个乔治的左膝是非常厉害的。
0: 交不开时不时的在弹弹自己的这个左腿，
1: 对，非常的痛，
0: 还是
1: 他不动，他脚
0: 还是影响了整个的
2: 举重的时候发力还是用不上的，
1: 他现在没办法站了。
2: 对，现在其实
1: 他靠在绳圈上，他没办法站了。要小心乔治的左腿跟左膝。
0: 乔治如果进了身以后的连击也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而且他会跑到你的侧面，
0: 哎，从侧面进行手术刀一般的切割，
1: 这在你视觉跟攻击的盲点。
0: 哎，
1: 好，有精神，还有摔。

0: 你看啊，这村子。现在乔治不放过焦富凯，
1: 让从绳脚里出来。哎呀，
0: 焦富凯啊，真的是身心的煎熬，因为脚非常的痛，然后又拿不出办法。
1: 这个左腿啊，一直在
0: 对在跛，
2: 后面
0: 在抖，
2: 而且在一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还在不断的调整。
1: 看来是肌腱产生了比较大程度上的痉挛，这个已经影响到整个的机能了，
0: 应该是受伤了。
2: 所以现在我们也能理解这个时候焦富凯的坚持啊，应该说完全是在顶顶在坚持。这样的比赛当然是不想放弃，但是我觉得
0: 就算用拳呢，其实也会牵动到他的伤
1: 处。当然的，整个的全身的肌肉都在用。
0: 即将结束，待会第二回合的休息时间呢、啊，焦富凯会更难熬，因为一冷下来之后，
2: 对，
0: 会非常的痛。
2: 是，所以这个调整呢，对他是非常重要的。
0: 这几乎没办法调整了、啊，他坐下来就站不起来了。
2: 对，
0: 所以他待会他不会坐。
1: 站着，
2: 对
1: 对
2: 对。现在还在
0: 不断踢腿。
2: 是。
1: 现在比较，如果利用我们武林风的规则来看，焦富凯完全可以举手示意说我的腿失去知觉，或者让场医上来纠结。
0: 这啊，这次是右膝啊，左膝了。
3: 好像是右膝。
0: 回到中立角。
2: 好。哎呀，是看起来非常痛苦啊。
0: 对，
1: 这场比赛对于焦富凯来说是非常难熬、哦。
0: 如果是岔气的话，撑一下应该可以起来。
2: 因为我们在现场其实近距离能够听到啊，这个焦富凯这个声音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其实我们也知道，如果说这个对于这样一个演员来说，不是极度痛苦，也不会发出这样的这个让我们觉得特别难受的这样心疼的一个声音。
0: 对，因为这个在这托尼位置还没强读，所以。乔治的他的角落的团队有点意见。
2: 好，比赛继续。
0: 好，比赛继续。啊，最后十秒。啊，睁不开，其实还在痛啊，脚痛，肚子也痛。
1: 这时候就
0: 手拿高。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ight comes to an end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und. Your winner by TKO in the blue corner, Giorgio Petrosian.
5: 比赛结果，蓝方胜。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样在跑到云上呢，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哎，你看，
13: 这么高回报，
12: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渴望
12: 这个，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3: 这么高啊！
1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我再投10000，
13: 那我也投10000。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5: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2: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3: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3: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5: 你就是赵本山。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穆桂英下山是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一出传统剧目，讲的是穆桂英生擒了押运粮草的杨宗保，并与之成亲，导致宗保触犯军规，要被赴辕门斩首。穆桂英为营救宗保投奔大宋，助宋军大破天门阵的故事。
1: 报天切不往谁那边全倒。
0: 这出剧目剧情曲折，行当齐全。京剧、豫剧、秦腔、晋剧、河北梆子等诸多剧种均有演绎，深受观众喜爱。
2: 话说是大宋年间，宋辽两国连年征战，百姓受辱，生灵涂炭。杨六郎率领大兵镇守三关，却被这敌军设阵层层围陷。杨宗保押运粮草奔赴前线，路途上手搭弯弓箭射大雁。杨宗保这支箭是不偏不倚，不歪不转，不前不后，不缺不欠，五 G 的速度，流量的闪电，快似高铁，猛如火箭。就听他唰一声，可这大雁身中双箭。大雁心里也生气呀，唰一声身中双箭，那不行，我也得还你一箭。大雁射杨宗保这一箭更厉害，厉害在哪儿啊？甭着急，一出大戏您接茬往下看。啊哈！
3: 大家好啊，都吃了没有？啥？我咋又来了？你看这李元春这一出大戏活成这，你像我这种飞个苍蝇我都想卡他的迷的人，我要不跟着俺大姑娘出来蹭点流量，那都不是我干的事儿。啥？俺大姑娘是谁？咦，俺大姑娘是谁你都不知道？那我给你介绍介绍啊，俺这个大姑娘啊，那是一个字好，长得好，唱得好，武艺好，品德好，哪哪都好，就是一样不老好。哎，快二十了还跟他耍着单呢。你看这春光明媚，他也不出去踏踏青啊，赏赏花啊，谈个恋爱啊啥的，整天在家都是严兵练阵。哎，真是愁人呐。哎，我看今天天气好，我说姑娘们，今儿个天气好，咱们操练起来吧。

0: 追到你了。
1: 此言乃是我家将军设下，
0: 此言乃是我家姑娘设下。
1: 我家将军，
0: 我家姑娘，
1: 我家将军，
0: 我家姑娘。
2: 为何争吵？
0: 眼中双亲，
2: 眼中
3: 的山野草寇，俺乃朝廷大将军。
4: 哟嘿，朝廷大将军呐、啊！你说敢进我这降龙伏虎阵，准保你像一只昏了头的山鸡啊！扑棱棱棱棱棱棱棱，甩你个嘴啃你！
3: 你荒谬丫头，到处狂言！
4: 怎么不服？还想再较量较量吗？
3: 哪个怕你不成？

0: 上回书咱们也说了，杨宗保押运粮草途中建设大雁，可雁中双箭，大雁生气了，又反射了杨宗保一箭。这大雁射杨宗保这箭可厉害，那是神箭。什么神？爱神呗，丘比特之箭吗？大伙可别忘了啊，在这三关阵前敌我对战，大宋安危命悬一线，杨宗保一心前去救父，哪有心思想着呼呼燃烧的爱情火焰呢？这杨宗保这儿越是着急，穆桂英那儿越是添乱，穆桂英这儿越是强迫，这杨宗保这儿越是不干。一个好比燕想飞，一个好比凋零箭，一个好比潜水艇，一个好比追踪弹。可这剃头挑在一边热煤锅的灶台怎么做饭？这热闹啊，您继续往下看。
1: 我说木华，
2: 有
1: 把刚才请来的那员小将给我押上来。
2: 好嘞。我说请来的那员小将给我押了上来。

0: 小白脸啊，见了我家姑娘，跪。
1: 中堂，俺乃堂堂元帅之子，岂能与你这山口之女下跪？啊呀！
2: 咱亲主，你别跟他啰嗦了、啊、你去问问他是愿意死呀还是愿意活呀。
0: 哎呀姑娘啊，那他死他活不是姑娘你一句话吗？
2: 俺让你去问那你就去问问嘛。
0: 哎呀，是是是是是，小白脸，我家姑娘可是让我问了一句，你是愿意死啊还是愿意活？
1: 要杀开刀，何必多问。
0: 哎呀，好大的口气啊。我说丫头们呐，
3: 有
0: 你们与我
2: 木华、
0: 有
2: 你问了我有啊，
0: 要杀开刀何必多问。
2: 哎，
0: 他说了，他说了，
2: 照这么说那他是愿意死了。
0: 想必是活够了。
2: 木管呀、
0: 哎、
2: 你再去跟他说说，这活着可比死了要强得多呀。
0: 哎呦，我说姑娘啊，那傻子也知道那活着比死了强得多呀，那他不愿意活了，那我有啥办法呢？
2: 去多开这儿，带我自己问去。
0: 早该你去问了。

0: 这院萧家，
1: 俺有一言，你可耐听。
2: 要杀开刀，何必多问？

0: 出去！
1: 我叫你出去来！
0: 听见了没有？没眼神！我叫你出去来！
1: 不管，我是让你。

0: 小江
1: 你的什么？
2: 你的什么？
0: 嗨，俺就与你实说了吧。我看你乃是忠良之后，俺乃是将门之女。你的武艺出众，俺的武艺超群，咱二人结为百年之好，谅你。
2: 今天这儿啊，靠！俺最逆心，知其无意思，何因二字休得妄想。
0: 如今两国交锋，正在用兵之际，你身为战将，不去两军阵前冲锋陷阵，为国报效，反而要在俺这轻轻一死，请问你这忠在哪里呀？
2: 这个
0: 你今一死，老太君老元荣痛亲清肠。

万一破不了天门，保不住家保，请问你这孝有

0: 门了。哎，木果儿与姑娘古老爷到齐了。
1: 你
0: 弄两个花花。
2: 哎呀，看你那个啰嗦劲儿，别休息吧，会痛。都有啥？
0: 好嘞。

0: 刚才书里边也说了，穆桂英、杨宗保小两口子结完婚，哪有心思度蜜月呀、啊？是披星戴月，风雨无阻，押运粮草，奔赴阵前。等到了辕门外一看，嘟嘟嘟，九人一抬的号角响，嘶嘶，火炮齐发放光明。桂英一见心中喜，想必是公爹来欢迎，正准备啊拍个视频刷个屏凡尔赛一下显显能，哪料想是元帅要斩杨宗保，眼看丈夫可就活不成。众位要知后来事，请君往下看分明。
1: 太娘驾！

醉上，却道法颇有将才失了。

0: 来
1: 现爷驾到，
2: 真到了。参见千岁，
3: 爱卿平身，
2: 与千岁看错。

0: 千岁不在御营一事，来在我百货大帐，为了何事啊？
1: 听说你要斩余生纵宝，魏王将请来了。
0: 纵宝犯下军令，如果再有人违反，我当如何呢？
1: 有本于与你撑腰，也就是了。
0: 这是白虎大帐，不是南清宫，这军情大事还是少操心为好。
1: 骏马

0: 一曲漫川大调杂糅着南腔与北调，唱出了这个千年古镇的前世今生。陕西山阳县漫川关北枕秦岭，南依汉水，一片小小的盆地被群山环绕。作为陕西的南大门，漫川关镇距离陕西湖北两省交界不过8公里，自春秋时期就是秦国和楚国的纷争之地，千百年来烽火不息。
1: 漫川关古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秦楚争霸的战场就在古镇的周围，这里经常早晨还是秦国的土地，到了晚上就被楚国占领，朝夕易主，变更不迭，漫川关也因此被称为朝秦暮楚之地。
0: 春秋时期，西北崛起的秦国和雄踞南方的楚国，为了逐鹿天下，先后进行了上百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地理位置特殊的漫川关，就是秦楚两军交战的中心地带。
2: 漫川就处于秦岭的这个南麓，整个这个地方是一个峡谷。那么在这块容易打伏击战。公元前690多年的时候啊，我们往西北方向，我们有个叫石门天堑处置方城，这是楚人为御秦而设的一个关卡。这个地方呢，宽不容障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最早的一个关口。
0: 自从楚国在石门天堑大兴土木，修建防御工事后，作为咽喉要塞的漫川关就一直弥漫着金戈铁马的战争硝烟，秦楚之争愈演愈烈，双方各有胜负。相传有时经过一夜的交战，原本还是楚国属民的漫川关人清晨起床时发现城墙上插满了秦国的旗帜，而到了太阳落山时，楚国大军经过一天的反攻又重新收复了失地。这样的场景重复了一次又一次，被秦楚两国交替统治的漫川关百姓在仓皇中无奈地度日。
2: 打过来打过去，老百姓为了生存，他就产生了一种智慧，楚人来了我们说楚人的话，这个穿楚人的衣服，我们是自己人，秦人来了我们用这种办法同样能过去，这是为了生存的办法。
0: 白天说秦语，穿秦服，行秦礼，晚上忆楚志，唱楚歌，寻楚俗，朝秦暮楚的典故由此而来。漫川关的先人在战火中艰难求生，无论谁占据了地盘，百姓都只能无奈地继续自己的日子。朝秦暮楚这个成语后来被用作形容人的反复无常，但对于小镇的居民来说，这个略带贬义的成语却饱含着他们绝处求生的无奈和伤痛。在历史的长河中，边陲古镇战火不断，南北朝短短百年间，漫川关为战争所累，六次更名，宋金元反复争夺此地，李自成多次兵士漫川关。1932年，红四方面军遭国民党堵截，在漫川关浴血奋战3天3夜方得突围，800多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史称漫川关战役。战火总有平息的时候，当硝烟散去，连通秦楚的漫川关给小镇居民带来了新的生机。历史上穿镇而过的商山古道响彻着罗马商队的喧嚣，绕镇而行的金钱河密布着往来贸易的船只。

0: 曼川关古镇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北营秦晋、南联吴楚的商贸重镇。水码头、白艇连墙、汉码头千提接踵，是这里昔日繁荣景象的写照。随着传统商业的兴起，朝秦暮楚在这里又有了新的说法。
1: 自唐朝起，曼川关成为了南北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无论是南人还是北客，马帮或是船工，人们带着各自家乡的腔调与特产来到这里开办商号。在曼川关镇的中心广场，仍保留有四座明清时期的地方会馆，武昌会馆是其中最为古老的一座。明代初期，湖北的客商通过汉江沿金钱河而上，把货物运到曼川关的水码头，再从陆路转送到西安等地。从此，曼川关有了小汉口的美誉。
2: 有这样一首诗是这样说的啊：湖北老，扬帆千年，金钱河畔耗子连天，水码头是百亭连墙，货集如山。他当年的繁盛的这样一个状态。汉码头这一块呢，全长是720米，做生意的商家有320家，那么每2米就是一个商号。
1: 到了清代，曼川关的水汉码头越来越繁荣。来自陕西、山西和河南等地的罗邦马队把北方的货物运到这里，通过水路运往南方。来自安徽、湖北的茶叶、丝绸从这里装上马背，通过商山古道一路北去。十户九商日日有集，曼川关迎来了商业的辉煌。
2: 上面呢是我们罗邦马帮他们存货的地方，称之为秦街。下面呢是这通往水码头，是湖北武汉人他们在这儿经营的地方，所以称为楚街。
0: 两个地方的人在一起做生意，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2: 肯定有问题。桐油呢在曼川关这一块是最大的一个生意，那么当时呢是有我们曼川当地人一个周姓他们在做，当时他负责的是收购和加工，那么外运和销售呢是由湖北人来做。但是这个生意非常大呀，随着生意的火爆，北方的南方的这各个商帮都要介入这种生意，这样一介入呢，整个的桐油市场就乱了。
1: 桐油是陕西的特产，北方客商用它来交换南方的丝绸和茶叶。当时曼川关有上百家经营桐油的商家，为了换到最好的货物，他们从早到晚都守在水码头上，只要货船一停靠码头，就蜂拥而上，相互争抢，竞相压价。无序的竞争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仅使得各家商户的收益变得越来越低，也让许多的客商不愿意再来这里交易。一度繁荣的曼川关码头日渐萧条，于是买卖双方决定坐到一起协商解决问题。
2: 周姓的桐油大户啊，他就开始把大家叫到一块儿来协商了一下，就出现了商业上的一些规矩。
1: 一个很简单的协议解决了无序竞争的市场矛盾。每天上午，经营北方特产的陕西客商把货物送到水码头，交付给湖北的客商。到了下午，南方客商把丝绸和茶叶捆绑打包送到汉码头给北方客商。曼川关的商品贸易变得井然有序，原本离开曼川关的生意人也慢慢回来了。
2: 曼川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天大的事坐下来板凳打拢，我们都能商量得好。用板凳打拢来形容，我们能坐在一条板凳上，我们的事情都能商量得下来。
1: 上午秦人卖货，下午楚人摆摊儿。这种协商产生的生意秩序，成为当地人信守的规则。后来，为了更加公平，大家又协商规定，以10天为一个周期，上下午交换，生意都不受影响。朝秦暮楚这个诞生于春秋时期的典故，从以往纷争的战火中涅槃而生，产生了新的含义。在曼川关成为了相互协商、共生共赢。

0: 名的代名词。曼川老街的北会馆里摆放着一把巨大的算盘，曼川关的生意人把经商的秘诀和人生的智慧写成了歌谣。加减乘除数如何，桥上桥下莫失措，下算多笔少的少，上算少笔多的多。前人用这歌谣告诫后人，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人，要取得成功，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得失，一定要懂得退让，学会协商。只看眼前蝇头小利只是下算，而关乎众人利益家国天下的上算才是人生的追求。在这种下算多笔少的少，上算少笔多的多的文化影响下，曼川关人积淀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
1: 南北文化的碰撞交融，形成了这里丰富而又独特的文化风韵，既有西北的豪迈大气，又兼具荆楚之地的坚韧精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座双戏楼，在这里曾上演了无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
0: 100多年前，罗马帮会在曼川关老街上建起了这座鸳鸯双戏楼。两座戏楼高度一致，面积相同，虽是连体，但却风格各异。北边的戏楼飞檐斗拱，庄重大气，被称为雄楼；南边的戏楼雕梁画栋，结构细腻，被称为雌楼。戏楼面对两座庙宇，北楼面对的是北方商人供奉的关老爷，南楼面对的是南方商人信仰的马王神。每逢节庆之日，双方的戏楼都会请来戏班，唱上一出家乡戏《鱼神鱼己》。由于两座戏楼紧紧相连，如果一起开唱，南腔北调就会相互干扰。于是南北两地的商家们又一次搭拢了板凳，依照着朝秦暮楚的协商办法定下了规矩。
2: 给马王爷唱戏的时候呢，我们唱的是南腔，就是像黄梅戏啊，还有我们的汉剧、漫山大调这一类的东西。那么给关帝老爷唱戏呢，我们唱的什么呢？唱的是秦腔。那么唱戏呢，我们绝对不是唱的对台戏，南腔唱完咱们唱北调。哎，
1: 你方唱罢，
2: 不是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0: 穿越岁月的洗礼，双戏楼比肩而立100多年，如今这里仍然上演着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精彩，也让生活在古镇上的曼川关人不仅能够安享日子的清闲和风雅，也让生活中多了一份协商共荣的欢乐。
1: 也许是在军事的纷争中有了血的教训，也许是从商业文化里得到了互利的启迪，协商互利逐渐成为曼川关人的处事原则，直到今天，古老的协商机制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中人是曼川关人遇上纷争对居中调解人的尊称。68岁的杨品发是古镇上最受尊敬的中人之一，几十年来他成功调解了几百起民事纠纷，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件童年往事。
3: 解放时候跟我们家分的地，我们的奶奶跟着我守护在，过了多少年了，都是他们想要的一块水田，就是找中人
1: 想分一块
3: 田，想要我们的一块田，分到我们名下来。
1: 当时是谈不拢，
3: 谈不拢。
0: 当时的杨品发只有6、7岁，虽然很多细节都已记不清了，但是那位中人的模样他却从没忘记。
3: 一个老汉开个小卖部，40多年走小生意，总共讲水也没船也没钱，给人的印象是个敦敦厚厚一个人。像我只是后头看那个写你书上才晓得，搞得那就写你写这个中人上才晓得。
1: 当时写一书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3: 解决了，就是把那个地给我们首富上，我才想到这不一定是要当干部才参加这场会儿。
0: 一个其貌不

0: 的普通人，凭借着一纸协议，得到了当时双方的共同认可与尊重。这让杨品发也萌生了以后要当一个中人的念头。从20多岁开始，在工作之余，遇到家族里邻居间有纠纷，他都会到现场去协商调解。小事以情，中事讲理，大事依法，是杨品发做中人遵循的原则。10多年前，古镇上一对张姓的兄弟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在分配房屋时产生了纠纷，两兄弟都想分到更宽广明亮的地方，双方各持己见，寸步不让。家里人见事情越闹越厉害，赶紧请来了杨品发。
1: 那第一回他都家务事嘛，他都是你车过来我车过去，这个同意那个不同意，各持己见，把我召起，从中午就是10点左右一直睡到黑暗凌晨3点才睡好，这个时间特别长。
0: 为了让事情妥善解决，杨品发轮流把兄弟俩叫到一边，摆道理讲亲情。经过10多个小时的调解，最终达成协议，哥哥把靠前的好屋子让给弟弟，弟弟主动承担起两家院墙的修缮。看着兄弟俩和好如初，杨品发十分欣慰。过意不去的兄弟俩拿出一笔钱要答谢他，杨品发分文不取。
1: 钱那个事情，我想是把它看淡一点。你想我跟人家调解啥，有的拿东西来我都不说，要那东西你就没得意思了。
2: 你像我这样没意思，不看重这个，
1: 不看。我这个人是亲民淡利，民利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啥都不谈。
3: 不以富贵为风色，而以礼义为盛衰，
0: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中人德行的评判标准。秉公处事、不偏不倚的中人，获得的是一份信任，一份尊重。这信任与尊重是用正义的坚守来获得，与金钱利益无关，而中人的名誉却要用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维护。一次有失偏颇的调解，或是个人生活中的瑕疵，都会让中人这个名号蒙羞，而永久丧失大家的信任与尊重。如今像杨品发这样的中人在曼川关有几十位，他们深得古镇居民的信任。
4: 孔子讲究忠恕之道。什么叫忠恕之道？第一，你必须人是诚实的；第二是要讲究中庸。中庸就是最佳的那个状态，就是说咱俩就是做不到五五开，起码我来个4.5是吧，你也来一个4.45，这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商量得有人主持啊，主持的人谁呢？公道人嘛，最公道的人他是要来主持的。那这个人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中人，他通晓五方杂错，各方的利益诉求，他对大家想要什么都门清。所以我觉得中人制度呢，是民间的智慧，是老百姓的智慧。
0: 天大的事儿，没有板凳搭拢解决不了的，这样的生活智慧世代传承，让曼川关处处充满着温情。虽然近年来公路铁路交通运输的便捷，让曼川关作为水路码头的商贸作用逐渐丧失，但周边村镇的人们还是愿意来到曼川关买卖山货和日常用品。秦岭深处的小镇上依然日日有集。早市是曼川关一天商业活动的序幕。几十年来，方良和与老伴每天都会挑着自家的蔬菜来这里售卖，不一会儿的功夫，老两口的生意就红火了起来。
5: 能旺一点啊！
2: 师傅，您刚才说的这个旺一点什么意思？
5: 就是他撑高一点嘛，这个多给一点嘛。
2: 您这是多少啊，师傅？
5: 你看，1斤1两。算一斤算了，
2: 就我看您刚才唱打得挺高的，这在曼川关有什么讲究吗？
5: 有含义的是吧，跟人笑脸一样，笑脸衬。
2: 那要是每个买菜的人您都多给点，您不亏了？
6: 我不亏，我喜欢。
2: 为什么呀？
6: 你看是长期买菜的都在我这儿买，衬的多，

0: 少收钱，人家高兴。
1: 别人来的多，你也高兴
0: 啊！我买的快。
2: 赠人以孝，手有余方。在一片融洽的旺一点生猪，早市的菜农们完成了一杆又一杆的笑脸买卖。比起多一两少一钱的锱铢必较，一杆秤在他们手中称量着是生活的幸福。上午7点多钟，早市的人逐渐散去。曼川老街上的人家这时多半会打开家门，卸下的一块块门板铺在板凳上，就成了一个简单的货架。摆鞋放布，织棚挂衣，十几分钟的时间，一家家曼川风格的杂货店就跃然眼前。52岁的杨文洲早早来到店里，整理好前一天新进的服装。20多年前，他在古镇开了这家服装店。刚开始时生意还不错，可是随着镇里的服装店越开越多，市场变得混乱了起来，大家都开始争相降价，杨文洲一时也没有好的办法。直到有一次，杨文洲约了几个服装店的经营者一起去西安进货，他发现每个人挑选的服装样式都一样。
3: 6、7个人呢，专门进货。你看到这个货可以，大家都进。当时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进价，这个衣服你50块钱进价，可以60块钱卖给你，
4: 赚10块。
3: 你在下一家，他可以58块钱卖给你，人家说人家肯定买58的，人家不可能卖你60的。
2: 恶性价格竞争的结果是服装店的收益越来越少，开始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甚至大有假冒伪劣产品占领小镇市场的趋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文洲想到了历史上传起来的朝秦暮楚的协商办法。
5: 什么时候去上货？
2: 和几百年前的商户们一样，杨文洲和其他服装店的经营者们搭拢了板凳，坐在了一起。
5: 下一个人进就进秋天的了，
3: 有人。我们就在这说一说，就是一会儿去可以，就是这个货我拿了，你看别人来一看你拿了，自觉都不拿了。
4: 就是保证一个货只在一家做，
3: 哎，成长着来，大家效益来都比较好一点。
6: 刘芳，你跟着等我。他说有你的货，你去拿。
2: 一次简简单单的板凳接商会，让商户们凝聚到了一起。如今，小小的曼川关镇有几十家服装店，每一家的生意都不错。大家墨守差异化经营的理念，和睦相处，彼此之间相互照应。有时顾客在某一家没有选到合适的款式，如果其他服装店有，店主都会向客人主动推荐。无论客人们来到哪一家店里，都能满意而归。在曼川关，乡商有责的经营之道跨越了历史，至今依然规范着这里的商业行为，成为所有商家共同遵守的市场法则。无论是唱戏、修楼、经商，遇事相互协商，只要坐下来谈，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化不开的愁。这种风俗习惯早已浸染在了每一个普通曼川官人的家里。这一天是陈旭兰孙子周岁生日，按照当地的传统，家里要热热闹闹地办一场周岁宴。何时蛋是宴席上必不可少的食物，家人把鸡蛋放在孩子的头顶旋转，祝福的话语就像一粒种子，从小就种进了孩子的心底。
7: 圆滚滚，响喷喷，吃果实，学果仁，咱扎不成线，都抹不成泥，一人一点劲儿，别事做不成，大家齐咱劲儿，圆十人成绩。
2: 满满祝福的红鸡蛋，除了给孩子和家人食用之外，还要与周围邻居家的孩子分享。大家一同吃下和食蛋，寓意着未来的日子彼此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

吃何时，学做人。一枚小小的鸡蛋，就是漫川先祖们对后世子孙最质朴无声的教诲。历经千年战乱，漫川官人在纷争中学会了协商，学会了谦让，学会了

回望历史，万川关古镇秦楚争霸、宋金之战的硝烟已经散去，连通南北的水路码头、商贾云集、人声鼎沸的景象也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然而这座千年古镇却留下了浓郁的秦风楚韵，一代代漫川关人传承着乡商有责的古老智慧与文化，并至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不仅给我们今天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带来一些启迪与反思，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这座千年古镇辉煌灿烂的明天。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吧。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就是进攻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二条路，他们想选择的路线，就一定是要骚扰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当然了，还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他们不想走，但是我们非常想让他们走的路。
1: 我们希望他们走的路。
0: 对啊，你不是说我是个做小买卖的吗？这做小买卖一定是有技巧的，商人绝对不能跟人讨价还价，也绝对不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我呢，是想设计一个圈套，就像是把一头大肥猪赶到了一个直来直去的巷子里面，它在里面怎么哼哼唧唧，怎么闹腾，它就是跳不出我这个圈套。
2: 哼，看你这么轻松的样子，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对策？
0: 哎呀，是啊，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这忠义救国军在第一波攻击的情况下，应该会重演在宁波的这个样子，到时候一定是瞬间溃败，四散逃跑。日军啊，对他们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他们在与不在，日军是完全忽视的。啊，当然，如果说日军要是转而进攻我们三北地区，那对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是一次很大的冲击，对于我们巩固和壮大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我就想把日军引入到我们的圈套当中来，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在近期之内不敢对我们再随便进攻。
2: 行，老兄，那你就做个计划，然后咱们大家伙儿一起讨论。不过有一条啊，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16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说得好，我相信按照毛主席的方法，这日本人的日子一定长不了。
2: 嗯，
3: 正如萧寒所料，日军开始疯狂报复，对三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4: 啊！啊！何人呢？
5: 奥克托古镇，
4: 怎么办？
5: 快！
4: 嘿！

0: 对呀，忠义救国军这帮家伙怎么把日本兵给带偏了？
1: 是啊，应该把他们带到我们这边来。
2: 我去吧。
0: 不行，
1: 老肖，我带着一个小队把人给你引过来。
0: 可以。
2: 你这是重男轻女。
0: 我这不是重男轻女，女指挥官在我们这是宝贝，所以我要把你保护好。大霍，你保护好政委。
3: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4: 放心吧，我们死活都在一块儿。
2: 死什么？
5: 我也可以带人去。
0: 你反思好了吗？
2: 必须活着回来。秀才，保护好自己。
5: 队长，这反思永远都会进行下去，你就给我派个任务吧。
0: 行吧，一会儿你带几个队员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把日本人尽量的往我们这儿引，引得越近，你的反思就越透彻，明白吗？
5: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5: 你们几个跟我来。
6: 是。

0: 你是第一副支队长，这样把敌人引到包围圈之后啊，你打第一枪怎么样？
1: 这还差不多，像支队长的样子。
0: 没错，这买卖合算。
1: 可以。
2: 大伙都听我的啊，打完了咱们就撤，不能恋战。
3: 好。

0: 来胡子明这小子反思的还是不错的。
1: 我去接应他。
0: 第一枪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0: 去，保护好他。
2: 我跟着你吧。
0: 不行，你去。
2: 不。
0: 这是命令，去。

0: 那个来做常务院长的斋田啊，为人太霸道了，做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的。他对我们中国的医护人员特别不礼貌，昨天还把小何给打了，大家对他怨声载道的。大小姐，要不您跟小林武一谈一下，换个人过来。
1: 嗯，我知道了。
2: 这个是我最近通过考察筛选出来的应该离开这里的人员名单。
1: 你筛选的？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拒绝向天皇陛下的皇宫方向鞠躬道谢。
1: 抱歉，这里不是满洲。
2: 这里也是天皇陛下的军队管辖的地方，面对皇宫方向鞠躬表示对陛下的恭敬和感恩，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骄傲和幸福的事情。
1: 只要我还是这里的院长，我的工作人员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情感。
2: 我是这里的常务院长，这里的事情都由我来决定。我只是礼貌性的通知你一下，不是让你来决定支持还是不支持的。告辞。

0: 林姐，姚华康要求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要上交良民证给他们保管，理由是医护人员算战时特殊人员，不可以随便离开。
1: 这就是作为国土沦丧的国民必须经历的屈辱。我们只有学会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保护好自己，照顾好家人。
2: 医者たちは離れている。どうして？
3: 報告つもりです。小林閣下。
4: 小林阁下，

0: 他们刚刚被斋田先生停止了工作，理由是在午餐的时候没有向天皇的皇宫方向鞠躬。
1: 是吗，斋田君？
2: 是的，他们拒绝鞠躬就是表示对天皇的不满。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按照斋田君说的去做呢？
0: 您真的认为这是一种必须的方式吗？
2: 当然，这是我们在满洲国、在华北都推广的效忠方式。
0: 我不这么认为。
1: 我想听一下林院长的见解。
0: 这里是医院，为了表示对生命的尊重，我们经常会对逝去患者的遗体鞠躬和告别，这是我们始终保持的一种礼仪的方式。
1: 听到了吗，斋田君？不要再去纠结这些没有必要的形式，现在快去把那些医生都请过来。
2: 哎，
1: 林院长，斋田君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人，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还请多多的包涵。

0: 咱们这次去总部，一定要虚心学习，学会如何救治伤员，为抗日出一份力。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阿月，阿月，
0: 大家休息三分钟。
3: 走吧，休息一下。
2: 怎么说走就走啊？
0: 我得去学习，要不怎么当大夫呢？我现在还只是个卫生员，连手术刀都不能去拿。
2: 走多久？
0: 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
2: 一年啊！好吧，过去了，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集合。
4: 我的照片不要往上登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一些不要命的愣头青啊，对我们这些忍辱负重啊，来来来来，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不但不同情、不理解，还进行暗杀，太让人心寒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做好人难呐，做利国利民的好人更难啊。对。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原封不动地写上去。好，好，再见，辛苦。哎哎哎，好，老孙啊。
5: 姚局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4: 哎，快坐下说。
5: 您有话就直说，我洗耳恭听。
4: 得。哎，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5: 还行吧，能活着就行呗。
4: 你这。你这是什么话？你是情绪不太健康啊！
5: 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
4: 啊。你们老东家走了之后吧，留下那个宅子啊，
6: 我们大小姐还住在那儿呢，这是我们老东家给大小姐留的唯一遗产了。
4: 我也没说什么，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6: 这不能有任何闪失，要不然我对不起我们老东家。我，
4: 哎，老孙。别一口一个东家的，一口一个东家的，你心里得先想着国家，后想着东家。
5: 是，这不国家破败了吗？我想着老东家，那就是想着国家呀。我为老东家守着宅子，那就是为国家啊，替国民守着家业呀。
6: 老孙头，是不是不想活了？混腻歪了？
5: 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哎，就在这世道上，我是真活够了我。我不怕死，也许死了以后啊，我倒清静了。
4: 你行，服了，你够忠义，行了。

0: 我说姚局长，我也不指望你告诉我又是谁打了我们老东家的房产的主意，我就要告诉你，谁要想霸占老东家的宅子，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1: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告诉你，日本人惦记你们家宅子啊。
0: 嗯，这少不了姚局长推荐的功劳吧？
1: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你是谁，我怕你们家林大小姐，那家伙小嘴巴巴的，一说日语，我跟你说，那玩意儿日本人态度一变，我连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0: 你是挺照顾我们医院的，什么规定都有。
2: 老孙，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是不是？
1: 多少也算个朋友吧，不能这么……
3: 你算哪门子的朋友啊？还惦记东家的宅子？
1: 你看你现在……哎呀，这，行，你走吧，走吧。
3: 不是，你今天莫名其妙叫我来，就是为了贪我们老东家宅子？
1: 本来呢是想跟你合作一次的，是不是？你油盐不进的，你这，哎，算了吧。
0: 姚局长，这世上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昧着良心做的。
1: 哎，老孙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林雨竹、萧寒、冯东野三个人的关系，日本人都已经知道了。现在满城都贴着萧寒的那个，说你呢，这就是悬在你们头上的一把剑啊！别不识好赖的，我跟你说，你这下楼摔死你！哎，气死我了！哎。
4: 胡队长回来了，其实啊，我们是去了，去了之后他们就跑了呀，老是跟我们玩什么捉迷藏的游戏。哎，一哥，我跟你说啊，我这见到你我是真高兴啊，我们很多以前的事情突然间就浮现在眼前了。
5: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我在想大家会不会把我遗忘了。
4: 嗨，怎么可能，肖哥老在我们面前提起你呢。
5: 啊，我在收音机上听到领导点名表扬肖哥，相公殿几场战役他已经名声在外了，日本人在城里啊到处都贴着悬赏捉拿他的布告呢。
4: 没事儿，贴那些布告没用，离我们八丈远呢。
5: 给老百姓看的，吓唬人呗。
6: 哎，
4: 肖哥来了。
6: 一龙同志，我一直掐指计算估计你回来了，结果你果然就到了。
5: 肖兄，我没有保护好江海生同志，我请求接受处罚。
6: 海生同志牺牲了，我也觉得非常可惜，我们都很难过。不过现在成立了三北司令部，上传下达的命令都是由司令部直接传达的，收音机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你也不用太自责。一龙，下一步你就留在我们支队，在关键时刻继续为我们传递信息吧。
5: 啊，太好了，我又干回老本行了。以前由敌人的内部往外传送情报，从今天起由外而内的传递情报了。
6: 很好啊，希望你能用你丰富的经验继续立功，
5: 保证完成任务。
6: 走吧。
5: 啊，海生，对不起，你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的。
4: 海生，你的心愿我们会帮你完成的。

0: 哎呀，奋生兄好雅兴啊。
1: 二位长官，请坐。
2: 哎，韩生啊，我们这次来是向你传达第三战区的指示的。
1: 第三战区？还有第三战区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奋生，咱们第三战区
3: 是打过硬仗，

0: 可见重要性。
1: 司令，截止到目前，第三战区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大仗吗？
0: 分生，来来来来，坐坐坐。这有的时候不能以胜败论英雄。
1: 嗯，
0: 你看，刘邦胜了，曹操胜了，被打败的项羽、关云长却成了大英雄。他有的时候败就是胜，胜就是败，互为轮转，风水轮流转。哈哈，
1: 咱们中国的语言真的是厉害啊！一会儿，大丈夫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会儿呢，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不逞一时之强。合着大丈夫怎么都行是吧？怎么都能成为大丈夫，是不是啊？
2: 哎，分生，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大丈夫，
0: 这个我认同。
1: 哼，二位兄长啊，分生傻，但分生想得明白。
2: 啊，这样，我看我呀，还是宣布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吧。第三战区，长官部指示，兹有一股与共党联系紧密的土匪武装，在四明山附近伺机扩充做大，骚扰驻军和百姓。现命你部于十日内予以歼灭。
0: 分生啊，听懂了吗？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全权委任你为此次剿匪任务的总指挥，要求你在近日之内完成剿匪任务。啊，不，十日之内。
3: 老王，这是我们截获的戴笠给蒋介石的密电，收容整编流散于浦东及杭沪等地沿线之国军，其以加强敌后游击，会合江南敌后之国民党政权遗留人员，希望你们在战区激励民心，以救国救民之口号号召进行宣传，组建忠义救国军。我发现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美关系现在成了军事同盟了，老蒋现在的腰杆可是够硬的。后来啊，这戴笠又自己给蒋介石发密电，说要组织忠义救国军，为了笼络沦陷区人心。
4: 所以说现在这个忠义救国军不仅仅是国民党的溃军组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进行了渗透。
3: 嗯，看来啊，下一步咱们肯定还是和他们有一战的，而且这一战会非常的激烈。我想啊，既然要跟他们打，咱们就一定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以后看到咱们就怕，不再敢这么打。
4: 对啊，让他们打到一听到咱们这支队伍就瑟瑟发抖。
3: 没错，只要听到浙东地区，就让他们腿肚子专筋。
4: 行了行了，这样还是老样子，你做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
3: 好，那我来制定吧。
4: 好。

0: 你们留下。
1: 什么意思啊？他可是我的贴身护卫。
0: 不好意思，军事会议有规定的。
1: 一天到晚装神弄鬼。
0: 司令，你看，这里。司令，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雷副司令，司令，
2: 哎，我说这是哪儿啊？整得跟第三战区指挥部似的，怪吓人的。
3: 坐下，彪子。

0: 大家伙都等着你来决定今天的军事行动计划呢。
1: 既然李副司令已经到了，那就请冯副司令来布置一下作战计划。
2: 哎，参谋长，我说您这不是等着我做决定啊，您这是要直接通告我呀。
0: 哎呀，彪子，都是自家兄弟啊，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啊。
1: 冯副司令，
3: 诸位，此次行动方案由我全权负责，如有人敢违抗军令或者浮皮潦草的给我随便应付，我绝不手软，一定军法从事。李副司令。
4: 分生兄，有何赐教？
3: 不是赐教，是布置。你部将于今晚22点之前强行夜行军，于明天早晨抵达四明山右侧潜伏，至中午12点要对四明山进行全方位的搜索。
4: 分生兄，我看也别今天22点前了，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大队开拔吧。
3: 太好了，那你回去准备吧。
4: 办不到。

1: 一千多号人马，这人仰马背的，你说走就走啊？
2: 你这近千号人马，又不是泥塑的，怎么就不能走呢？
1: 哎，我说，你这是不是有点故意刁难我呀？三良，您是老航务出身，您来评评这个理。 您说像这么突然事先一点招呼都不打的行动，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说有些人是不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消灭浙东的那些共产党的队伍，然后就故意刁难，故意挖一个坑，把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推卸到别人身上，然后再把责任推卸出去，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不爷们了呀？
3: 司令。 您看呢？哎呀，诸位，我刚刚突然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说这些共产党游击队，太不自量力了啊！就那么几条破枪，也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一帮乌合之众吧，居然敢跟咱们争天下，太有意思了，太幼稚了！
1: 对呀，司令，就这事儿，我闭上一只眼，我就把他们这些鬼把戏给看穿了。
3: 这样，我来说两句啊。我建议，由李满彪李副司令全权负责此次对四明山的军事行动。那是你的管辖区，而且是你最近跟人家闹得乌烟瘴气的，是你把局势搞乱了。
1: 有本事开头，就要有本事结尾啊！
2: 司令，没问题，没问题，我来就我来，别把什么事情都整得云山雾罩。我告诉你，你比他们多一杆枪，多一颗手榴弹，多一门炮，甚至多一个人，这场仗都打定了，就赢定了。
3: 同意。
2: 别把什么事都搞得跟变戏法似的，终身弄鬼。那。
1: 李副司令，你就跟我们讲讲，你准备怎么部署啊？
2: 明天上午早饭以后，大军开拔，兵发四明山，水漫金山寺，一战定输赢。散会，司令，那我先去布置。
3: 哎，我告诉你啊，大老爷们做事儿，别总是那么磨叽。哎呀，
4: 司令，你看这，
3: 哼，挺好，挺好。哎呀，难得李副司令今天主动请缨，挺好，挺好。司命山。

0: 领导指示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绝不能开第一枪，不能让敌人抓住咱们的把柄，说是咱们挑起的摩擦。
1: 说的对啊，放心好了，大家都懂这些规矩，就算是不懂的，也会按照执行的。
0: 哼，我是怕呀，不懂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说谁啊？说我呀？
2: 嘿，这位，支队长，
1: 什么事儿？
2: 江副支队长已经带人进入了预定地点，过来汇报一下。
1: 嗯。水英他们应该是沿着这条路，

0: 副支队长终于救过捐的前哨部队，已经到达山下了。
1: 怎么，你是让我下去给他们送点早饭啊？
0: 不是，我这是过来汇报敌情的呀。
1: 副支队长也是在跟你询问敌情啊，你有意见？
0: 哎，前哨有多少人啊？你这得汇报清楚啊。
1: 这前哨部队。
2: 彪子，大哥，你怎么来了？我能不来吗？这个仗准备怎么个打法？随机啊！你可别以为山上的共产党游击队装备不如咱们。
1: 就有百分之百的胜算，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再说，彪子，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你姐那儿我怎么交代？大哥，瞧你这话说的太不吉利了。我告诉你啊，这场仗，第一，我就是为了在幸福的面前证明我的才华，让他在我面前天天唧唧歪歪瞎嘚瑟。第二，大哥，等这一次仗。
3: 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让你把我姐明媒正娶的娶过来。
2: 这没问题。
3: 哎，
1: 弟兴们，据我所知啊，这个山上的土匪头子是个大姑娘，而且还挺漂亮。怎么样，兴致都来了吧？要不要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4: 要！
2: 嘿嘿嘿，彪子。
1: 你听大哥的，这场仗你就一丝一丝得了，别把咱们俩这么多年攒下的老家底儿，你这一把给我糟蹋了。冯东野，等着你出丑看笑话呢，知道不知道？
3: 大哥，大哥，笑一笑十年少，还不让咱们笑了。
1: 弟兄们，走，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5: 好。
2: 正好吧，啊！彪子，彪子，向左转，这边走。我一直以为你是装傻，你是真傻呀。

0: 哎，我问你，不打第一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让他们先开枪。
0: 那要是他们枪法好，咱们不就光荣了吗？隐蔽，

副支队长，要是我光荣了，把我和海生埋到一起，你最可怕。我不会让你光荣的。将军，这里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支队辖区。 你们到这里是要干什么？各位，我可是奉命在这里管辖，请你们配合。你们已经进入了我部的管辖范围，请立即撤离。如果再不撤离，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0: 只知一笑倾人国，不知胡尘满玉楼啊。
1: 学长，别那么悲观嘛。嗯，
0: 可否请这位大美女暂时离开一下？哎呀，你冯大司令啊，现在整天沐浴在暖阳春风之中啊，能不乐观吗？可是你学长不行啊。我们都知道此次李满彪出征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去阻止，反而我们去纵容他，刺激他。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
2: 知道啊，但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啊？司令知道吗？不知道吧，得让司令知道，尤其得让李满彪他自己知道。
0: 他们知道有什么用啊？他们知道过什么？他们什么时候清醒过？粉生，党国现在需要的是你这样的精英，而不是他们。你好好想想，一个云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的高材生，会被一个肄业生吓得畏缩不前，丢不丢人呢？
2: 你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惧怕萧寒啊？
1: 我惧怕萧寒。我惧怕的是，我们内部那些嫉贤妒能，在背后给我捅黑刀、打黑枪的人。
0: 嗯，我非常理解你。粉生啊，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此次李满彪率部出征一定会大败而归的，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抢你的头牌了。可是你奋生总应该拿出一点东西来服众吧。奋生啊，自从宁波沦陷之后，这天天的风花雪月、醉生梦死，难道你一直想这么颓废下去吗？
2: 我醉生梦死？我有吗？我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清醒了，我的学长。你们给我的授权现在应该还在生效吧？
0: 当然，这可不是你跟李满彪两个人就可以推诿转让的。
2: 那我现在就是在行使我自己的权利啊。啊，哎，李满彪，就李满彪那水平，你让他全力进攻，他能好到哪儿去啊？想都能想到吧。但是我必须让他做出全力进攻的样子。如果我不让他觉着他是此次攻击的总指挥，

他是完全不会配合我做出一次看上去像样的攻击的。哎，攻击，哎，好好记呀、啊、好

0: 给我口水喝。
1: 水。副司令，发现敌军岗哨阻拦我军前进。
0: 这事儿还要向我汇报？怎么的，人家还鼓着掌欢迎你进啊？
1: 明白。
0: 我告诉你啊，见人杀人，见鬼杀鬼，但凭我这次过来就是过来让他们长见识的。下令开枪。
1: 开枪。

0: 诸位，李满彪副司令在此次攻击作战当中进攻无能，组织无力，一触即溃。作为此次战斗的指挥官，李满彪副司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参谋长，谁行谁去，这风凉话谁都会说。
0: 李副司令，你理解错了，军中无戏言，没时间在这跟你说风凉话。来人，
2: 参谋长，您这是干什么呀？司令，您得救我呀。
3: 老张，这李副司令毕竟是亲自参加战斗了，并没有找借口退缩呀。
0: 那就不自量力，企图贪功。
2: 参谋长，你就是偏袒你们甲午学堂的人。冯龙也他畏缩怯战，到现在都没有来参加会议，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任人唯亲，大帮结派。司令，这一切您都看在眼里，您得给我做主啊。
0: 押到禁闭室关起来。
4: 是。
2: 大哥，
0: 带走。
2: 大哥，大哥，你得为我做主啊。大哥，大哥。
3: 德云兄，你这样偏袒一方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这么对待我们老航武出身的人，有点不公平吧。
0: 司令，您稍安勿躁，

0: 即使他的士兵被俘了，也不会泄露半点秘密。对方根本察觉不出来。李副司令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确实是没有一点表演痕迹呀，但是所有的参战军官都会得到嘉奖。李副司令啊，只是稍作反省而已。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我们的司令周密安排、运筹帷幄的结果。司令啊，我向您汇报完毕，请指示。下面我转达一下冯副司令在临走之前交给大家的作战计划。各部请积极配合对四明山三五支队萧寒部队的围剿，请于一个小时之后出发，在子夜时分到达四明山地区，对萧寒部完成合围。
1: 是。
2: 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严重的打击之后啊，目前已经无力再有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敌人呢，和我们的形势已经处在了战略相持阶段，但是敌人仍然没有放弃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并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敌后扫荡、加紧了经济侵略等方法。我说二位兄弟，别再说了，听我说，好吧？
3: 好。
2: 其实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呢，就是抗日
3: 民族
2: 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大家看这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真理，这是我们跟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总结。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来主动攻击你们，而是为了更好的团结你们。你们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劳苦大众，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日本人啊，到了咱们家门口撒野。咱们是为了自己，为了父母，为了兄弟，为了姐妹而出来跟他们斗争。所以最后总结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行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一会儿呢，大家伙在我们这吃，你们是客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沾了你们的光，我们也改善一下生活，好吧？
4: 哎，请问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谁说的？
2: 嗯，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4: 不是，我心服口服，说得太好了。
2: 谢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说的。
4: 那您是文书说得这么好。
5: 今天啊，这位给大家讲课的是我们的支队政委。
4: 您是他的保镖？
5: 我是这里的小队长。哦，
4: 不好意思啊。
2: 啊，行了，兄弟们，也上了三个多小时的课，大家也累了，那就收拾收拾，一会儿咱们准备吃饭啊。

0: 在这里，我们可是生人，是外人，一定要多加小心。今天等到山底下的部队到了指定位置，再发起进攻。
1: 是，都警戒起来。
2: 我怎么觉得这仗赢得有点莫名其妙呢？
3: 怎么了？
2: 这些敌人太不堪一击了吧？
3: 李满彪的部下本身就不如土匪。
4: 队长，我们的哨兵发现了前来偷袭的敌人，在牺牲前发出了警报。
1: 这位，支队长，山下来了股敌人，比以往的国军更加厉害，装备也是更好。现在大虎已经跟他们交手了，我们已经有同志牺牲。
5: 政委，支队长，我们俩刚从山上下来，发现敌人正在集结。原来白天的都是佯攻，现在来的才是真正的攻击部队。
3: 要是不出所料，对方是有备而来，准备在这儿一举歼灭我们。大家听好了啊，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合围咱们，咱们尽量突围出去，因为我们比他们对山里

0: 形势要熟悉，这样到时候我们分成几队，就在江副支队长原来的山寨里汇合。
1: 嗯，好。
2: 你们四个各自带一支队伍，我和老肖带支队伍突围，各自行动吧。
3: 好
4: 好。

0: 穷寇莫追，放他们一条生路吧。你们没发现这是一群不要命的人吗？把他们惹急了，弄个鱼死网破，到时候不好收场。
1: 是，打扫战场。
2: 是。
3: 张爷，慢点吧。
4: 是。
5: 老肖，这回幸亏这镇纸帮我挡了发子弹，要不然我真牺牲了。
3: 这次事情都怪我，我要向上级好好检讨一下。
5: 哎，打仗嘛，就会有胜负。哎呀，那些常胜将军都是说书人说出来的。
4: 来，我坐会儿。
3: 来来来来。怎么样？
5: 他们应该出来了吧？
3: 应该。哎，来了。怎么样？
1: 金队长，政委，你们都出来了。
3: 你们能怎么样？
1: 太好了，都来了。
5: 齐妹他们都到哪儿了？
6: 他们应该回来了。我和大虎殿后中途还回去了一趟，救出了敌人困住的人，但是没有见到他们。
7: 我也回来了。你受伤了？
5: 没事，轻伤。真没事，皮外伤。
3: 一龙，赶紧把政委扶回山寨，好好摩擦。大虎，带一些战士到四明山去观察敌情，有任何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1: 好，
3: 大家分头行动吧。
1: 慢点。
4: 没事没事，
7: 慢点。
3: 政委，慢点。
0: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
8: 报告
0: 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9: 七不能随便大便，
0: 八不搜敌兵腰包，

长官，现场已清理完毕，总共发现敌人尸体26具，无伤员，有一个俘虏，所以敌方具体的伤亡数字暂时无法确定。

0: 也就他们这一群人能吃这样的苦吧，而且还自得其乐，这确实是一群很难办的人呐。
1: 那他们图的什么呀？
0: 信仰，也就这个词能解释清楚吧。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不怕吃苦，又不怕牺牲，愿意过这种苦行僧的日子。我让你带的照相机你带了吗？
1: 属下让人带着呢，寸步不离。
0: 让他们拍照，仔仔细细的拍啊，留下证据，让他们知道我们确确实实站到过这里。来，把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给我拍了啊。
1: 是，
0: 这都拍了。
1: 政委，
2: 哎，
1: 你的伤口我帮你处理一下。
3: 你走吧，我给他处理。
2: 啊，不用，
1: 这个不太方便吧？
3: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寨子里这些兄弟受伤都是我弄的，你会什么呀？出去。
2: 哎，那个怎么样？你就在门口，有什么事叫你。
1: 好好好。
3: 行了。
2: 哎，你要干什么？
3: 我不解开衣服怎么处理伤口？松开。看你这个伤口啊，应该会连到肉，忍着点啊，忍一忍。

0: 没事，我来。
1: 要干什么？
0: 我帮你把枕头扶正，这样睡着舒服。
1: 啊，
0: 睡吧，闭上眼睛。看什么看啊？
1: 不是，你这么盯着我，我根本睡不着。
0: 睡不着硬睡，闭眼。平躺对伤口好。
1: 嗯，
0: 睡吧。

0: 这次的责任都在我。我上了冯东野的当，我太大意了，牺牲了20多位同志，实在是太可惜了。
1: 老肖，你别太自责了。哦，对了，那帮中医救国军返回自己的援助地了，老马的独立大队在外围负责警戒，

0: 找江副支队长，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
1: 好。
2: 冯副司令率部进击流寇，一击中敌，击溃顽匪，重塑我军威武之士形象，横扫我军多日以来的晦气，救汉冯干云，这场胜利来得太是时候了。
3: 没什么没什么，不过是一次意料中的事儿罢了。
4: 哎，粉生啊，这个萧寒可不是一般的悍匪啊，你这次打的这个胜仗可以彪炳史册啊！我一定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为你请功。你现在啊，可是我们这里能够战胜日军和共军的双料战神呐！啊，各位同仁，各位弟兄们，冯副司令不但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的骄傲，也是整个第三战区乃至国家民族的骄傲。鼓掌。
0: 过了，过了。
4: 不过
2: 恰到好处。
4: 请请请请请请。
5: 这一刻冯东也困惑了，他问自己，这是他要的胜利吗？他想到了雨竹，他希望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吗？当年他满怀热血走进军校，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如果那样的话，他跟张衡、陈汉生之流还有什么区别呢？

0: 生兄，你们俩真是一对才子佳人呐、啊！像她这样的女孩，必须配你这种人物。
1: 司令，费城敬你。参谋长，
0: 来，
1: 来，嗯，兄弟们，
0: 来，
1: 来，
2: 请，请，
3: 请，请，请，
4: 来，来，来，
1: 李副司令呢？
0: 关禁闭了。
5: 好的，真是太好了。
0: 哦，我跟参谋长决定。李副司令这个人啊，到一定时候你必须得收拾收拾的，敲打敲打的，否则的话这个人就得疯。
1: 那我跟他这梁子不越结越深了。
0: 不用顾忌，有我呢。
1: 我不是顾忌他，我是顾忌我自己。我真怕哪天我忍不住了，真的把他给毙了。
0: 再过门，好，哼，毙就毙，你跟他谁远谁近，我心里有数。
6: 樊生啊，
1: 哎，
6: 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今天我太高兴了。咱们那么长时间以来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大劫。出了这口窝囊气呀！
7: 来，
0: 来，
8: 报告，第三战区长官部来电。

第三战区长官部的贺电，下面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贺电，获悉你部对四名山之土匪给予重创，甚感欣慰，望你部再接再厉，再创佳绩，现奖励贵部官兵银元20万，以资鼓励。来，敬我们的陈司令、冯副司令。

0: 太大意了，没想到他连夜给我杀出个回马枪，快穿衣服。
1: 好你个小孩，漂亮的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
1: 哎，春香，哎呀，你们都没事吧？
2: 太狼狈了，这七公爷刚刚结束啊，
3: 幸好结束的快呀，要不然咱们就被一勺烩了。
2: 这个萧寒太狠了，这个报复也太迅速了。
3: 这个萧寒呐，没为我们所用，真是可惜啊。
4: 他这是在警告我们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再有这样的进攻，他一定绝不手软，绝不拖延。
2: 警告我们？这
3: 大哥，大哥，慢点，大哥，
1: 小宝没事吧？
3: 大哥，不是已经说好了歼灭汉匪萧寒部了吗？啊，这庆功酒都喝了，怎么没通知小弟一声的？
2: 是痛击，
3: 痛击，大哥，这到底是谁痛击谁呀？我再怎么着也没有把人家引到家门口，让人家给偷了一顿吧？这是什么跟什么呀？这是啊，这是开校友会，还是云南讲武堂师生大集合呀？就算是切磋着玩，也没有这么玩的吧？
2: 行了，
3: 真枪真弹真要命啊！
2: 把礼部司令抬下去。
3: 我差点命都搭在里边了。
2: 抬下去。是。
3: 礼部司令倒是没什么。就是没个小妞背着抽一杆。
1: 哎，行了，那个春生啊，哎呀，李本彪这个人什么样大家都理解，满嘴跑火车大家都别在意啊。
4: 我跟他不一样，我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1: 那当然，你跟他怎么，哎呀，别说你们这个同学还真是个干将。
3: 什么干将？此人不除，必为党国大患。
1: 有道理。

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啊！也就你萧寒能干出这种事情来。难道我们非得闹得兄弟相残吗？

0: 有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闯进我们医院里来了，他们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吗？林女士，你好，你还记得我吗？ 上一次在城门口，我记下过你的电话，
1: 有点印象。请问你来有什么事吗？
0: 我奉小林武艺阁下的指令，即日起，我将保护您和整个医院的安全。

0: 从现在开始，所有进入人员都要接受检查，以杜绝那些可能给您带来伤害的极端分子的进入。
1: 可是我很安全，不觉得有需要保护的必要。
0: 请您接受小林武艺阁下对你的关心和爱护，我就不打扰了。啊，雷女士，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1: 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都要在这儿了。
2: 这是把我们当作犯人一样的监视。本来不是有个斋田吗？怎么又加码了？
1: 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谁是这里的主人。孙博，您最近不要来医院了。我们不能都被困在这里，一定要有人在外面，以防万一。
2: 好。
1: 林姐，那个斋田把我们过去传染科的住院部整个封闭管理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都换成了日本人，我们中方的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都不允许靠近的。那里的出入口都有他们的护理人员在把守。
3: 来，干什么的？走开。
1: 走吧。日本士兵一来就奔那儿去了，直接接替了守在那里的日本护理。斋田跑过去接待的，日本兵好像就是他叫来的。您说，他们把那里弄得那么神秘，是在做什么呢？
4: 你以后还是不要再靠近那里了，而且告诉其他医护人员，都离那里远一些。
1: 你说，他们是不是在做什么坏事啊？
4: 他们做过好事吗？
5: 林三，我正好找你。
4: 平平，你先去忙吧。嗯。
5: 我要你开除他。
4: 理由？
5: 他是一个不老实的人。暗地里监视我，监视他的主管，监视我们日本人的团队。他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一个早晚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人。
1: 他是从我们医院一建立的时候就在的人，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不会特意监视谁，因为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5: 可是他就老是被我发现在窥视我。
4: 斋田君有什么怕窥视的吗？
5: 我当然不怕。
1: 在没有秘密的地方就不存在窥视，所以您一定是误会了。当然我也告诉了大家，以后远离传染病房区。
5: 好吧，既然林桑这么说了，我就不好再坚持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1: 谢谢斋田君。但是作为院长，我是不是可以知道里边在发生什么事情？
5: 对不起林桑，不可以。这是宪兵总部直接参与的最高军事机密，小林武艺阁下亲自部署，我只是执行的人，请你配合。

0: 简直像地狱发出的声音。
1: 待て、身分証。
2: 私はここの院長。何かお手伝い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0: 林桑，不是说了，中国人是不允许到这里来的吗？嗯，
1: 我是这里的院长，是这个医院的独资创始人，我有权利知道这里面在做什么。你的权利是我们给的，所以你权利的范围也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0: 可这里是医院，是救人的地方，而不是杀人的地方。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管理的地方，用来做什么不需要由你来决定。坦率的讲，包括你的生命，都由我们来决定的。
2: 你是在恐吓我吗？<笑>
0: 是善意的提醒，林萨。 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你真的没必要这么固执执着的，守着一个到处都是病菌、都是细菌、都是死亡的地方。你应该是属于疗愈花香、温柔浪漫的温柔乡的。我属于我的心归属的地方。你这个样子，早晚会让自己和大家都不舒服的。
3: 苟且，永远不会是一种舒服。
0: 我觉得，你需要一些帮助，才会明白我是真的为你好。时间不早了，你也该回家休息了。
4: 以后，请不要擅自闯入不应该去的地方。这是最后的提示。这个医院是我的家。
5: 给我拿两个。
6: 我要这两个。
7: 行，给你。
8: 大小姐，姚华康的人又到我们医院去了，见着中国人就检查良民证，都搞得人心惶惶的。我这就准备去赎人呢。

0: 您看到了吧？他们现在正在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内心屈服，他们在向我们示威，向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示威。但这也正好说明，他们内心是惧怕我们的，他们惧怕我们的思想，惧怕我们内心的骄傲，而这骄傲正是来源于我们祖先的血液和生生不息的民族魂魄。所以他们心里怎么可能踏实？他们怎么可能不感到内心的绝望？
1: 今天气色怎么这么好啊？
2: 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日本军营昨天晚上比往常安静，没有说大半夜起来又跑步又喊口号的，所以休息的比较好。
1: 我觉得我们医院眼睛最大最漂亮的就是姐姐你啦。
3: 哪有啊，林姐眼睛才最漂亮呢，你们说是不是？

0: 不是、啊？哎，你这头发上卡子怎么这么好？
1: 怎么样了？严重吗？
2: 幸亏处理及时，加上泼硫酸的人又心虚，所以一部分泼到了脸上，有一只眼睛可能会受点影响，另一只眼睛没事。
3: どうぞ。お水をたくさん飲んでください。薬も忘れずに。林さん，
1: 是你指使人干的，对吧？
3: 嗯。这个很重要吗？
1: 这么卑鄙啊！
3: 你也要当心了。
1: 我不怕你。
3: 无所谓吧。那个女孩当时也不害怕。
1: 如果小林武艺不到我这里来解释清楚，我就立刻对外关闭医院。这是我的医院，我也可以一把火把它烧了。
2: 你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嘛。
1: 为什么要用这么下贱的手段去对付一个无辜的医护人员？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吗？
2: 斋田这个人其实算不上是武士的，他身上不可能也不需要有武士精神，但是斋田他一直跟我讲，你是他遇到的最有魅力的女人。我想你们之间是有什么误会吧？
1: 误会？传染病区里面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我是这个医院的院长，为什么连我都不能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无意中在那儿看了一眼就被你们这么对待，那里究竟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在发生？
2: 非常的抱歉，那里是防疫1644防疫积水部队建立的检测区，之所以禁止中方人士进去，完全是出于好意。日本人如果受到了感染或者死亡了的话，这是应该的本分。可是中国人一不小心受到了感染，那就会非常的抱歉，所以为了中国人安全着想，才下了这么坚决的决心。
1: 可是我都看到了，那里正在接受所谓测试试验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2: 哎，林院长，你为什么喜欢把事情推向谁都不好看的方向呢？而有些事情难得糊涂一下不好吗？何必大家都不舒服呢？
1: 舒服？往一个女孩子脸上泼硫酸会让她舒服吗？用一个女孩子遭遇的野蛮来恐吓我会让我舒服吗？那些在传染病区里正在发出惨叫声的人，他们会舒服吗？小林阁下，我一直都是尊重您的，因为我认为您在大体上还是会顾及一些面子的。
2: 是。
1: 您说呢？
2: 可是

0: 彼女のことを決められない。分かったか。はい。あと今回はお前が楊白鶴にやらせたのか。
1: 加賀の目から逃れます。
2: 全体都有立正。
3: 局长。
4: 和风徐徐，暖阳当头，微风不拂面，阳光真灿烂。你什么意思？阴天就不能暖阳当头了吗？你心里要有太阳。
3: 局长，您说的对。
4: 你看我想说什么来着，你老捣乱。
3: 您说啥我们听啥呗。
4: 我唱评弹的呀，你想听我就得给你来一段啊。啊，我想起来了，今天去济世医院进行抽查。我跟你说啊，日本人凭愣耍横占了我们的地盘，是不是？刚开始还行，后来就玩不转了，还得靠我们啊。也不知道这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济世医院，让我们每天去抽查一次。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他们开不下去了，所以呢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干，怎么高兴怎么干。听我口令啊，向左转，左左，我的左，向后转，跑步走，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啊，凡是鸡飞狗跳乱跑乱窜的，全部按照治安条例给我抓起来。
2: 给我抓。
5: 是是。
2: 出来出来出来。
5: 快点过来。
2: 走
5: 走。
6: 哎，你不能这么干，这样会惊扰到其他患者。我们这里还有心脏病病人。
7: 干什么？
5: 快出来。
7: 你们干什么？哎，
6: 走。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你有什么意见？
6: 你们这是胡乱执法。
5: 别打。
4: 走。
6: 好，
4: 坐坐。过来，大叔，快上来，我们是文明之士。好，停。我再问问你，还有意见没？
6: 你们这群败类，嘿，
4: 坐，往死里坐，把屁股给我坐八瓣。
7: 救生，救生，救生！你们这群无赖，你们不是人，你们不配做中国人。你们有没有父母？有没有良心呢？你们就不怕中国人哪一天找你们算账，就不怕自己的孩子没脸见人吗？
6: 我打死！平平，
4: 你怎么能打人呢？
6: 对不起，大哥。哎呦，
4: 是你，我认识他呀。
8: 杨局长
4: 啊，
8: 你是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对吗？
4: 你是这么解读的呀？这值得商榷呀。
8: 现在这医院里面到处都是患者正在治疗，你们的噪音已经严重的打扰到了他们。
4: 他们是谁啊？让他过来，我给他亲自解释。
9: 哎呦，慢点啊，妈。
4: 哎，妈，
9: 你这是干什么呢？咱妈来看个病，结果你弄些人在这大喊大叫的，老太太心脏病都要犯。
10: 哎呦，疼。
9: 没事吧，妈？
10: 哎呦，
9: 疼不疼啊？徐医生，这，哎呀，你们怎么把徐医生给打了？徐医生就是觉得太吵，怕咱妈犯心脏病，所以才出来阻止的。
4: 这
9: 姚华康，你可真行！
10: 哎呦，
4: 快快快，给我妈送进去！
10: 哎呦，
4: 快！
10: 哎呦，
9: 妈，咱们进去啊！
10: 哎呦，哎
9: 呀，孙博，
4: 哎呀，
9: 慢点！
4: 哎呀，这，哎呦，这不是误会了吗？这，哎呀，你别动！哎呀，对不起啊，我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呢？哎呀！哎呀，你看看，你们怎么能打人呢？你们，这是，
8: 今天除了急诊科，其他科室都停诊。我也会去找日本人，如果他们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或者是停诊，我立刻照办。但是姚华康，谁打了我的医护人员，谁就要给我负责到底。
4: 没打人呢，我没下过这种命令啊！哎，我下过这种命令吗？啊？
6: 不是大哥。这。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谁用金锋利爪刺的感觉，难免坠入深渊。
4: 无法哭，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5: 我是不是生病了？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2: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说过一个打字吗？跟打字有关的发音有没有啊？如果我说过，就天打五雷轰，让一个炸雷劈死我。怎么能发生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我这心里简直我都在滴血。兄弟，走。
1: 你们两个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准备今天晚上就出城。我了解这些坏人，他们就是把你们当成给我立威的牺牲品了。如果你们再留下来，会更加的危险。
2: 可是我们的良民证在姚华康手上，上次他不是把我们全院职工的良民证都给收走了吗？
1: 没关系，这个我有办法。
2: 我说万一他们管你要人怎么办？
1: 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你们放心吧。你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你们要不是因为我留下来，也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我心里很不好受。
2: 林姐，可是我们走了你怎么办？你难道没看到他们现在越来越疯狂，越来越霸道了吗？
1: 我看到的是虚弱的躁动和卑鄙的挣扎。平平，你知道吗？在这外面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多少人正在与他们战斗。日本人心里清楚，他们已经陷入了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中。

0: 们的内心除了恐惧就是孤独，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用凶残来维护自己，麻痹自己。
1: 可是林姐，你真的觉得还有那么多人在继续抗争吗？
0: 不是我觉得，而是真真正正的存在着。

0: 天干物燥，要金火烛。天干物燥，要金火烛。
1: 明明，
2: 就是他们两个，
1: 没错，就麻烦你了。哎，别走啊！
2: 你们俩待会儿能做到不喘气不出声吗？
1: 啊，是这样的，他们俩是专门负责警局里往城外埋死人的，一会儿你们两个要装成死人，他好把你们运出去。啊，对了，还得化个妆。
2: 说起化妆，你们见的死人多，应该化起妆比我们熟练吧？
1: 那是应该的。没问题，
2: 行，那我就候着。
3: 他们不会告诉姚华康？
1: 人家也讲行规，我们给了他两个小黄鱼呢。
3: 孙伯，您替我谢谢林姐。
2: 谢谢。
1: 哎，好好好，赶紧的，赶紧的吧。啊，
4: 走吧。哎，
0: 啊，停一下。这些怎么死的？
2: 哎呀，出疹子，家里人说上吐下泻一整天了。你远点，别传染。
4: 哥几个也挺不容易的，整天埋死人。
2: 那可不，积点德，下辈子好不干这个呀。
4: 快走吧，快走吧。
0: 你们俩，我们打开。
2: 走吧。

0: 么叫找不着人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老太太点名就让那个戴眼镜的医生给她看病啊，赶紧找去。
1: 是，你不是派人去找了吗？我们也叫人去找了。现在这两口子都失踪了，我们院长也着急呀。
0: 我告诉你啊，你们所有人的良民证全在我这儿，他往哪儿跑啊？赶紧叫人，交不出人就是被你们藏起来的。
2: 孙叔，病房去有个家属闹事，您快去看看。
1: 对不起，这我先去了啊。
0: 这帮子玩意儿。
3: 大哥，
0: 外面待会儿吧。
4: 你管我要人啊？
0: 那我管谁要啊？
4: 我还想管你要人呢。
0: 咱讲点道理行不行？他们俩是你们医院的人，现在没了，我不找你要找谁要？
4: 他们在你的管辖范围内被打得头破血流，含冤离世，我还要向你讨个说法呢。
0: 哎，等会儿，什么含冤离世？
4: 这是我今天刚刚收到的，他们夫妻二人的绝笔信。
0: 我看。
4: 姚局长，光天化日之下，著名的心脏病医生被殴打后，夫妻二人双双含冤离世。你说，这算不算给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添堵啊？
0: 没有殴打呀。
4: 我拍了照片，还找人取了证。
0: 哎呀，你这心眼怎么这么多呢？你
4: 天天被人算计和欺负，我不得不防啊。
0: 不是，他俩怎么这么小心眼，打一顿就。我跟你说啊，他俩的良民证可在我手里呢，他想出这个城他出不去。我告诉你啊，人没失踪也没丢。
4: 有，肯定有，我现在就找不到他们了。他们可都是我们医院的骨干医生，他们不来上班，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0: 那你怎么着？那你还要报案呢？我不给你立案。这人，他也没挨打。

0: 而且呢，你也没失踪嘛，人家就不想来上班了，就这么点简单的事，你看。
1: 那人家家属来找我要人可怎么办啊？
0: 找你？凭什么找你要人呢？再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医院救死扶伤，这么神圣的地方不能找死。
1: 什么？姚局长，你也懂这个道理？
0: 不是，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吧。
1: 那日本人呢？
0: 嗯？
1: 比如说斋田，他要是管你要人怎么办？
0: 他认错人了，他眼花了，我证明没这两个人。
1: 可是其他的人也能证明啊。
0: 敢？去我那证明给我看看。放心吧，这两个人消失了啊，不在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吧。
2: 王现在怎么样了？
3: 应该是伤口出现了感染，还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抗生素才行。
2: 明白了，江水英同志，目前为止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了。你一直在看守受伤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身体。
3: 嗨，我没什么事儿，这些对我都不算什么，但是他的身体有些吃不消。
2: 明白了，我这就去找。
3: 注意安全。
2: 好。
4: 赵宇，
5: 小哥，那边有个人跟政工队的董成长得特别像。
2: 在哪儿呢？
5: 在你右手边铁布告那个。
4: 你过来，里面怎么样？
6: 站住。
4: 行，过去吧。
5: 还记得我吗？你说呢？
4: 你过来，
6: 过来检查。
4: 你里面什么？
6: 打开。
4: 走吧。
6: 大表哥，你怎么来了？
4: 下一个，快点。
6: 你来之前甭给我打个招呼。
7: 这不是为给你个惊喜吗？
8: 你们认识
6: 啊？我大表哥，是做
4: 挖坟的。
6: 就是掘墓的，
7: 对对对，掘墓，掘墓。
8: 嗯，
6: 那我们走吧，大表哥。
7: 啊，
6: 走走走走走。
4: 行，哎呀，走吧。
6: 我自己兄弟在外面看着呢，啊，放心啊。
9: 哎呀，其实我一眼就认出来，你是我们政工队的肖队长。哼，还有你，胡子明，当初啊，就是太讨厌你了。所以基本上是过目不忘。
5: 我还以为你会出卖我们呢。
9: 出卖？出卖你们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2: 不管怎么说，兄弟，这次多谢你帮忙了。
9: 哎呀，我这个人呢懒点但不顾事儿。我知道在这个年头多一条人脉就多一条活路，我也知道你们各位是做什么的。我呢就是希望这今后有一天我真的混不下去了，去投奔各位，各位能够收容我一下，拉我一把，给我赏口饭吃，成吗？这世道能活着成了做人的最大的难题。哎呀，吃吧吃吧。
2: 接下来呢，我去医院替老王拿药，拿到药之后你们在这里等我，赶紧把药送出城去，一点都不能耽搁。
5: 不是小哥，你一个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2: 危险是安全的邻居，只要不乱串门就行了。
5: 那我们送完药你准备干什么？ 哎，一哥，肖哥肯定还有自己的事吧。
2: 我呀，我得去探探亲。

0: 行了，走吧。
1: 谢谢。
2: 萧寒突然出现，给了林雨竹意外的惊喜。这个让他牵挂的人就在眼前，他有太多的话想倾诉，可理智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3: 你怎么进来的？
4: 这有什么难的，抬头挺胸就进来了。
3: 这里现在到处都是日本兵，你在这里会很危险的。
4: 嗯，我明白。哎，我的战友负了重伤，现在急需救治，你这有抗生素没有？
3: 我办公室里放了一些，就是以备急需的。我现在给你去拿，你在这里等着，手术室里会比较安全。
4: 明白。
5: 李院长，
6: 李院长，
5: 老先生，
7: 李院长，
5: 李院长，
4: 李院长，

0: 始终认为，美丽的女人都是狡猾的，难以驾驭的。现在看来，我的感觉是没错的。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我早就知道，有人在偷拿医院里的抗生素。我一直怀疑，这个人就是你。我如果把这里的诸君叫来，跟他们说说，一定会明白的。另外，你的助手，还有那个医生夫妇两人突然的不见了，你甚至吃掉了他们的桌椅和名牌。但是这件事情，你考虑的不好，过于心急了。所以你想骗得了别人，但是骗不了我。你应该把他们已经送出去了，或者藏了起来。
1: 你一直在监视我。
0: 美女容易引人注目。
1: 那你会告发我吗？
0: 那要看你怎么做了。
1: 我觉得你不会。
0: 为什么？
1: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0: 也许你的直觉是对的。你知道，你是个冰冷傲慢的女人，你好像总想激怒男人。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是的，你在讲日语的时候，你很像日本的女人。

0: 行，
1: 走。
0: 来路，请。

0: 死了吗？
1: 只是昏迷了。

0: 林院长是要出去吗？我要去查房。啊，那不着急，我有要事相告。
1: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啊，林院长的窗户临街，这样会不会不安全呢？
0: 最近，因为沟通的问题，给你带来了困惑和烦恼，我要亲自向你道歉。这就是您说的重要的事情。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比解决林院长的困扰更重要的事情了。我从来就没有困扰，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在面对什么。但是我现在很困扰。
1: 小林先生，我能出去了吗？我必须要诚实地告诉你，是斋田君通知我过来的。他跟我讲，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在这里当面告诉我。可是到现在都没有。
2: 在だ見つかっていません。まだ探しています。

0: 这个斋田最近有些躁动，听说他经常酗酒，是吗？哎，一个学医的人现在这个样子，让人费解。
1: 我能理解，压力太大了。
2: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0: 哦，对了，林院长刚刚不是说要去工作了吗？哎，如果不麻烦的话，我想观摩一下。
3: 当初海生就是在这里睡觉，他每晚都会给我讲你们政工队的事儿，所以我知道了你、大虎还有秋草。
4: 可是现在四个人已经走了两个了，
3: 这是一个残酷且危险的斗争时代，如果想胜利，就一定会有很多人牺牲生命，我们都不能犹豫。
4: 一哥，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萧哥的安全，现在的他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有的敌人可能都在找他，我们必须要赶快想个办法才行。

0: 我当年设计医院的时候，专门设计了很多个暗格，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这千刀万剐的日本人，应该怎么把他弄出去呢？
1: 我觉得要给他好好化个妆才行。

0: 全部の部屋を探せ。
1: はい。
2: 你也去吧。
3: 是。
2: 你们去吧。
4: 好。你是不是就是想让我把医院给关了？
5: 当然不是。林院长怎么会这么想？这里是我们日中亲善的模范样板呢。啊！
4: 可是你这么三番五次的折腾医院，还怎么能开得下去？
5: 林院长，你听我讲，我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寻找斋田君，他跟我讲今天要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可是他现在神秘的失踪了，我非常的担心他。我听说他今天来到这里，我怕他在某一个角落里跌倒，等待着我们的帮助。

0: 这里你们不能进啊，这里停放的都是死者，死者为大，请勿打扰啊。
1: 我告诉你，在战场上天天都有死人，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2: 老孙啊，听话，赶紧把门打开啊，你挡不住人家要进去的决心。
0: 这日本人连死人都不放过吗？
1: 小太，

跟你说什么来着？要是在哪个犄角旮旯里找到斋田的尸体，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别说你们了，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你别看那个小林武艺整天嘻嘻哈哈的，我告诉你啊，下起手来比谁都狠，吓死你。

0: 接近医院，这日本兵就有破坏。是啊，咱们得多注意注意。
1: 卖小吃的。
0: 小可，你怎么来了？
2: 我就知道你小子一定闲不住，在家待不住了吧？
0: 哎呀，
2: 哦对了，一会儿啊，这东西我来抬就行了。你去帮我搞一瓶酒回来。
0: 什么？搞酒？
2: 日本清酒。
3: 我知道哪里有，这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居酒屋。
2: 行，就去那儿弄，记住。

0: 不能花钱买，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中国人卖的酒。
1: 你放心吧，我从窗户边跳进去的，
0: 一定要记住啊！
1: 放心吧。
0: 走。那小姐，他们把整个医院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翟天。
2: 他们每个地方都找了吗？
0: 除了您的办公室，其他地方都找了。
2: 他们就是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的。
0: 哦，那就是说他们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有看见翟田呢。啊、
3: 哎、小哥，灌酒干什么呀？
0: 你少废话，没时间跟你解释。怎么样，言多于失？看样子是完蛋了，给他扔河里去。走。

0: 对不起，打扰了。找到翟田了吗？非常的遗憾，有人在白鹤桥发现了他的遗体。姚华康他们已经先过去了。这么说，我这里不是案发现场？
1: 我不是嫌疑人了。
0: 林院长，您误会我了。其实我始终担心的都是您的安全。如果他在这里遇害的话，那您也一样面临着危险。肯定是他最近的酗酒害了他。亏他还是一名医生。
1: 我也是经常觉得他不像个医生。
0: 我怎么觉得您对斋田君的突然身亡并不感到意外？
1: 我已经习惯了，无论他做出任何事情，我都不再觉得意外了。
0: 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幸灾乐祸？
1: 我是一名医生，在这里天天见到的不是病人就是死人，我要是整天愁眉不展，那还让我活吗？所以我必须面对一切，保持微笑。
0: 明白了，今天的确是打扰了，再次的抱歉。
2: 你赶紧把药先送出去，政委现在伤势非常严重。
3: 没问题。那你自己怎么办？
2: 先一步一步办吧，想办法先出城去。小林无意这家伙不可能会这么轻易地放过我们，而且玉珠现在自己在医院，我有点不放心。
3: 你说他会不会发现这斋田身上的酒是被灌进去的？
2: 斋田本身嘴里就有酒味，我相信他一定是喝过酒，所以为了同样的酒。不用担心，你只要先把药送出去就行了，明白吗？
3: 明白。我去送药，让一龙留下来照顾你。
2: 不用了，一龙也回去待命吧。
4: 肖哥，你让我留下吧，这边以前是我的地盘，我熟悉。再说了，你万一出什么事儿，我也没法向老郑交代啊。
2: 行吧，那你先去送药。
3: 那我先去了啊。

0: 现斋田先生遗体的是一个卖货郎。
1: 卖货郎在哪里？
0: 我也在找他。听说啊，这个卖货郎在报案的时候啊，哆哆嗦嗦、磕磕巴巴的，有点紧张，报了案就跑了，应该是怕事吧。

他们竟忙着找人来着。

停下！停下！

0: 我知道你会来。
1: 我想来看看老人家。
0: 我把父亲的照片请照相馆着了色，他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走了，不要黑白照片，他不喜欢，他喜欢五彩缤纷的世界，温暖的颜色。
1: 老人家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是我们的榜样。
0: 父亲给你留了样东西，曾经准备亲自给你的。

对不起，我没有打开过，我不知道父亲仍然坚持的是这个。你可以不收，他不会怪你的。

0: 这个就是斋田和1644积水部队在我们医院的传染病区做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他们在做人体的活体解剖。
1: 这帮暴徒，这完全就是反人类的行为，这魔窟一定要把它摧毁掉。
0: 他们把我们活着的中国人进行各种折磨，测试他们承受能力的极限，而且给他们身体里注入各种病菌，寻找最能伤害人体的细菌的剂量和种类。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证据带出去，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国家犯下的罪行。
1: 好，这事交给我来做。这把枪你拿着，留着防身用。
0: 可我平时进出医院不太方便，还是算了吧。
1: 你现在身处的是狼窝，你没把枪怎么防身呢？拿着。会用吗？不行教你。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的？
0: 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1: 哦，对了，我还听说姚华刚现在特别的嚣张，而且更加的肆无忌惮了，是吗？
0: 他现在干的卖力多了，现在大人要是吓唬小孩，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孩子立刻浑身发抖，百试不爽。
1: 看来咱们很有必要探亲访友一下了。
2: 便宜了，
3: 这个小林武艺是鬼养大的吧？这精神头也太大了吧！一天到晚的折腾，我觉得是他刚到中国呀，有点兴奋。你兴奋就兴奋呗，你带着我们干什么呀？没见过世面呢，是真的可怕呀！哎
1: 呀，送给你，拿去吧。
4: 谢谢。
5: 哎呀！妈呀！多人了！哎呀！
6: 我走。
7: 你瞎了吗？等到了看不见。
6: 等！
7: 哎，站住！
6: 哎，你
2: 别动啊！
3: 老肖，你怎么上我车上习惯了呀？说上就上，这公家车，你下去吧。
2: 你想我了吗？
3: 我不想。
2: 想不想？
3: 想。
2: 想我什么呀？
3: 你说想什么就想什么。
7: 局长。局长，这位是？
2: 啊，我是你大哥的大哥。
3: 先上来。
7: 哦，
3: 叫肖哥。
7: 哦，肖哥。
2: 哎，

0: 真乖，老姚，你现在变聪明了啊！
1: 老肖，这多危险，你怎么敢进城？
0: 这有什么不敢进城的？我一直都听说你老姚现在可厉害了，而且特别神气，稍微跺一跺脚，这城里所有的地方都哆嗦了。所以我向你来学习学习，顺便取个经。
1: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跟你说，这是有人在害我。你还不知道我吗？我这个人，我跟你说，一直很质朴的，无为而治，不敢胡作非为。
0: 好好好，那今天咱们找个地方，我好好跟你聊聊这道德经的事儿，怎么样？师傅，开车，前面路口左拐啊，别惹你们姚队长不高兴，他发起火来可不得了啊！啊，
1: 快点听话，开车，快开开，左拐啊，前面。
2: 哦哦，好。
0: 是日本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有力证据，你一定要尽快地把他送出城去。
3: 那他们呢？
0: 这里有我呢，我会看着他们。如果你出城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就去找董成。董成看到你一个人出城的话，会知道我们还在城里，所以他不会为难你。
3: 好，董保重，
0: 快去吧。

0: 老姚啊，休息得不错吧？我真羡慕你这睡眠呢。行了，出来吧。
1: 老肖啊，你没必要这么对待我，我这又不喊不闹的，你给我绑起来干什么呀？
0: 安全第一嘛，啊，来。
2: 香烟，香烟，来香烟嘞！
3: 喂，快！
2: 香烟，
3: 给你们吸去吧。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 你就是赵本山。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了，咱俩就完了。
1: 检查麻袋，再换给我。记住，大雾越狠，咱们越安全。快点，
0: 什么意思？
1: 麻袋着麻袋出城。
2: 走。爷，
0: 这都是什么呀？啊！
3: 这是我家里的口粮。
0: 大将，
3: 你当官了不起啊？你翻脸不认人！
0: 谁让你喊？拿你的东西，赶快滚！滚！
4: 怎么回事？
0: 什么东西？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跟我喊？
4: 你看看你现在穿这样子，多帅气，多阳光！以后少穿那身皮，多一点正气，做一个正常人不好吗？
5: 哎，小哥，你穿这身也挺好的，真的，特别威武。
4: 老姚啊，做人要知道羞耻，知道香臭，知道荣辱，明白吗？你看你现在已经完全到了一个地痞无赖的边缘了，你这种表现让我觉得心里边非常不满意。我想跟你说的是，你这么做，我心里很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再不配合我的话，我就更难把握住自己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你明白吗？
5: 懂，我太懂了，这不言而喻的事儿都是。
4: 然后呢？
5: 全力配合，不遗余力赴汤蹈火。
4: 最近还在倒卖军火吗？
5: 不干了，日本人看得紧，干不了。
4: 存货还有吧？别跟我说你没有吗？

0: 老姚啊，你总是能弄来一些让人惊喜的事情。
1: 为人厚道，好交朋友嘛。
0: 好好说话。
1: 军队军需官拿来换酒喝的。
2: 书香门第的女老师们没少帮忙吧？
1: 是是，怜香惜玉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一帮目光短浅的无耻之徒，就知道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管民族的利益，让你们自己赚的脑满肠肥的，总是用自己的一些小聪明动点小脑筋，然后呢捞到好处来满足自己。我告诉你，像你们这样的人早晚不知道被日本人赶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别想在这里苟延残喘的生活，甚至连一般正常人的日子都过不上，知道吗？
1: 无耻之徒，千刀万剐。
0: 你少废话，我现在听到你讲话我就恶心。去去去，我上次看你那里边还有一个工具箱，给我拿出来，我有用。去啊，
1: 比我还熟。

0: 威武啊。
1: 假的假的，苟延残喘。
0: 带我到传染病区去，快。
1: 这真不行，掉脑袋的。
0: 要不然现在就掉。
2: 老肖，咱俩上辈子是不是冤家呀？
0: 这辈子也可以是，看你的了。
2: 你说我这么老实，这么善良，非要欺负我干啥呀？
0: 我的耐心是很有限的。
3: 小哥，往这边走。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枪现在跟你姚局长的脑袋就隔着一条奈何桥。朴素点说，如果我要是有任何的事情，也把你拉到那头去，咱们好好说道说道，明白吗？
1: 行，你说什么是什么。
0: 好，从现在开始，让你的人赶紧去通知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到下面大厅集合，明白吗？
2: 你这又是要干什么呀？这
0: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要登记造册，然后再到广场上好好听受训诫。
2: 不是，我真是越听越听不明白了呢。
0: 你不需要明白，直接去照做就行了。
1: 那如果小林武艺
2: 说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怎么跟人解释啊？你说
0: 你就说斋田死了，你有点冲动。快点，
1: 赶紧让猴子去办。
3: 是。老孙
4: 啊，
3: 老孙
4: 啊，你们先去吧。
5: 好。
4: 是肖少爷，您这是咱们这是。
0: 哎，老孙，现在医院里有没有人做过手术？
4: 没有啊。
0: 那就好。好了，没别的事，走吧。
4: 哦。
0: 我说啊，这锣鼓点现在可就敲起来了，该你主角登场了。
2: 你就自己演呗，你。
0: 少废话。

0: 局长还在呢，我不能走啊！
1: 老友，感动啊！士为知己者死。哎呀，
2: 爱兵如子就会被爱，我很骄傲。你叫什么名字？随和。
1: 随和，好名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维修工啊！哎，这个工具箱你背着。
2: 别帅。

0: 谢爹嘞。
1: 嗨，他知道你是姚局长，但是这里不允许中国人进去。
2: 啊，不允许中国人进，他们……
3: 是这样的，我们局长呢专门到这里来维修的，如果不修这些机器的话，会出大麻烦的，对吧，局长？
2: 是是是，这个设备必须得修理，你不维修这个，小林武艺阁下会责怪我的。
4: 修理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ないと小林閣下怒りそうです。
3: 阁下，您可以进行监督，您来监督，他来维修，这样总是可以的吧？如果我们不全面的把这个设备维修好的话，里面一旦出现了任何问题，这个事情可就白做了。
4: 彼が修理、私たちも見張れ。もし直さない数字の問題を起こしたら、全部無駄になる。
3: 哦，对了，我这里还有斋田阁下的手书，

0: 都和你们说过，具体要弄哪个部位了吧？
1: 啊，说了，要普遍维修。
0: 可是之前都是日本人来啊，怎么这次换成中国人了？
1: 临死之前良心发现了吧？
0: 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别动！我实话告诉你，我是三五支队的小韩。我到这儿来最大的事情，就是要找到最大合集的这个实验室，明白吗？
0: 壮士，您饶我一命吧，我肯定带你过去。
1: 饶你一命？我想打死你！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最大合集本来一枪可以毙了你的。不过我今天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明白了吗？好好给我们带路。
0: 好。
1: 为什么今天日本人这么少？
0: 今天正好就是在检修。
1: 天助善事啊！
0: 前面就到了。
1: 哎，日本医生都没来吗？
0: 他们都饮酒作乐去了。
1: 那说明现在这里都是试验品啊。你们叫什么来着？
0: 木头。
1: 你们会不会相信有一天木头会拿着棍棒来敲打你们这些恶棍？
0: 我就想混口饭吃。
1: 狼吃肉，狗吃屎。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以后怎么做人的事情。愣着干什么？抬进去。
0: 哦。

0: 谢谢你啊，兄弟。
1: 我是中国人，只要有人带着我打日本人，我就干。
2: 你咋不谢谢我呢？我也出力了。再说你这么干，你要害死我了。这日本人非得杀了我不可呀。
0: 我倒是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揭竿而起，锄奸惩恶，直接起义得了。
2: 我不行啊，我被吓尿了，我腿动不了了，我腿没劲儿。
0: 你看你看，姚局长，你这是典型的身子骨被掏空了。要不这样，在这儿你直接殉国得了。
2: 哎，别，
0: 这就对了嘛。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要是被日本人给逮住了，我绝对一口咬定你，你永远也跑不了，明白吗？
2: 老肖啊，你怎么逮住个蛤蟆就得攥出团粉来啊？你逮住我一个人，欺负起没完了你。
0: 姚局长，所以你就要好好的配合我，好好把这事情干好了，咱们把这个医院直接给他炸了，明白吗？行了，别废话了，走。

0: 姚局长是不是跑了？
1: 我看见了。
0: 那他出去以后会不会找日本人呢？
1: 不会的。姚华康很懂得生存之道，他很明白。
0: 那他出去会干什么？
1: 他什么也不会干，赶紧把手榴弹整个连在一起做个炸弹，把这炸平了。
0: 哦，好。

0: 局座，慢点，慢点，慢点。
1: 都到齐了，
0: 都到齐了。都按照您的指示，把他们给赶到院子里去了。
1: 别在这废话了，听我口令，向左转。跑跑，我走，
0: 走。

나가니를 하여금

0: 哎呀，这个肖少爷真是聪明啊。哎，他让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员工都被姚华康叫出去训话了，这样就事实上证明大伙儿跟爆炸没关系，所以大家都没有受到牵连呢。肖少爷还留言说，这爆炸呀是第三战区游击纵队三五支队干的。听听，爆炸是游击纵队干的，所以这日本人只能是干生气，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1: 小林武义还给我打电话了，他假惺惺地安慰我说，医院本身损失不大。
0: 是，咱们医院建筑损失是不大，哎，不过日本人那些设备啊、仪器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1: 嗯，他们有些仪器是十分贵重而且精密的，自从美国和欧洲限制了对日本的进出口，他们再想补充就没那么容易了。
0: 那就是说肖少爷是把日本人的那个，哎呀，肖少爷这是这个呀。
2: 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突然跑去把医生们都赶出来训话。
3: 我觉得斋田先生死得非常可疑，我感到特别的惋惜和不公正。
2: 怎么可疑？怎么不公正？你都知道些什么？
3: 不是，我就表达一下对斋田先生。
2: 你对斋田君有什么感情？他都未必知道你是谁。
3: 不需要斋田君知道我是谁，只要我知道斋田君是谁就行了。
2: 不要让我知道你有口是心非的地方。你了解我，我不糊涂也不温柔。
3: 了解了解。
2: 我不相信一个外来的游击队的人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他们想要破坏的最有价值的目标，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帮他们。如果你是我，你怎么想？
3: 这不好说啊。
2: 说说吧。
3: 这不知道，说不出来。
2: 如果说不出个人来，那个人就是你，
3: 林雨竹。冯东也跟我说过，林雨竹当年跟萧寒订过婚。
2: 为什么不早说？

0: 我不是认为他现在不是跟冯东野了吗？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
1: 姚华康，你很聪明，你想要两边都不得罪是吧？
0: 没，真没有。
1: 既然损失了这么多的帝国勇士，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已经随机的抓捕了几个可疑的人，你现在就去负责枪毙他们，要你亲手执行。
0: 不，我
1: 怎么？
0: 保证完成任务。

想有谁就有谁，不是吗？不要多说了，给我个痛快，送我走。20年以后，我还是一条好汉。来呀，你们杀我呀！你们这些拿枪的，来呀！

0: 哎，哦，
1: 洗头呢？
0: 哦，我这都好几天没洗了，这头痒死了。
1: 你的伤没事了？
0: 没事，就是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哎呀，你找我有事啊？
1: 嗯。你要是没事就快点洗呗，给你看个东西。
0: 哎，好嘞，马上马上。哎呀，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1: 快点。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擦擦呀得。
1: 眼镜戴上，
0: 哎，
1: 看得清楚。
0: 哎哎哎，什么呀？
1: 怎么样，好看吗？
0: 挺好。
1: 你摘眼镜什么意思？
0: 不是，我的眼睛进东西了。挺好的挺好的，这不旗袍吗？哎，这旗袍啊，是所有中国女性都向往的服装，从质地啊、做工啊、剪裁啊，那都是一流的东西。阿玉的吧？
1: 嗯，他给我改了一下，我觉着挺合身的。
0: 啊，
1: 是不是女人了很多呀？
0: 是，这个我倒觉得你还是穿短打比较合适，英姿飒爽的啊，是吧？腰上再别了两把枪，这打起仗来啊。对了，关键你穿这身打仗它也不方便呀。
1: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我要穿这个去打仗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个

0: 是专门穿给你看的。
1: 那也少穿，山上蚊虫多。
0: 王秀才啊，你想看吗？我告诉你，想看也没机会。
1: 哎，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0: 啊，同志们，我传达一下上级的重要文件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凡属正确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在行动中呢，来验证我们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样如此循环反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稍等一下，我希望在传达重要文件的时候，大家伙能够注意力集中，不要开小差。
1: 新眼镜啊？
0: 啊，我朋友送的。决定号召党的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导方法克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现在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啊，老蒋开始觉得有了国际上对国际反法西斯共同作战的支持，就开始蠢蠢欲动。
2: 诸位，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共军队予以严厉的斥责。
0: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更要学好、学会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更好的团结大家，领导大家，去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啊，这就是文件的内容。
2: 这就是第三战区长官部此次下定决心，对防区以内所有中共部队进行全力围剿的原因。
3: 目前为止，国民党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还有刘玉清的第29军和第25军，包括佘念慈的第67军，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军的突击总队，他们是负责整个浙东地区的防卫工作，但是这群人却从来没有跟日本人交过手，而是不断地向我方开始渗透，想对我们形成包围。
4: 这一年以来，我部得到了充分的调整和补充，美式装备也得到了一批啊，所以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努力进取啊，我相信对付三五支队这样的杂牌军，那根本就不是问题。下面请此次作战的总指挥冯副司令做战权部署。
5: 我听说冯东野的部队最近刚刚接受了一批新装备，战斗力不可小觑啊。
0: 老马的独立大队跟他们进行了几次遭遇战，也吃了亏，
3: 所以说冯东也是会打仗的，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他。
6: 我听说日本人的秋季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不会把咱们夹在中间给咱们吃掉吧？
7: 他们那一股啊，就是油吃部队，老百姓根本都不相信他们，不是混吃混喝就是去抢劫，不干什么正事。
8: 我们是一支机动的游击部队，现在呢却被人家称为是油吃部队。油吃两个字那是很丢人的。日军在中国的游击部队都是他们的主力军团，都是很能打仗的部队，所以我们要对得起我们游击部队的称号。
9: 奋生老兄啊，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

0: 没错，我的队伍就是油吃，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你得会吃，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1: 调令，现派李副司令率部前移至宁波一带，牵制协防日军的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0: 哎，我说怎么老是让我去牵制日本人啊？凭啥把这苦差

0: 好几次，都差一点把日军全部歼灭了，都是因为他们突然发动进攻，我们才被迫撤退。
1: 这就是国民党右派一贯的做法，他们在乎的是夺取政权，而不是保护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司令，我服从指挥安排，前移宁波，牵制协防日军行动。
3: 好。
4: 其他各部的调动位置都在各自的调令里了，不要互相交流，要保密。
3: 好，这个具体作战时间由冯副司令决定。
4: 这个嘛，我要再看看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再做决定。
1: 我是觉得呀，冯东野这几次能够准确地对我们进行骚扰，他们跟日军的情报一定是非常通畅。
5: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1: 嗯，
5: 那看来日本人的内奸一定在冯东野的内部，
1: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大家伙一定要加倍小心啊。
6: 对了，粉生啊，你这几次袭扰三五支队很准确，这都帮着日本人的忙了。
4: 我也纳闷了，怎么每次我去袭扰三五支队的时候都恰巧碰到他们跟日军开战的时候。
6: 哼，巧合吗？哎，粉生啊，你的部队里……
4: 我进行过几次整肃了，我的队伍纯洁的就像一个新打的铁桶一样，这个我很有自信，要有问题肯定不出在我的部队里，要想找奸细应该去别的部队去找。
7: 哎，我说你盯着我干嘛？你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我这儿？
2: 我看问题还出在你那儿呢。
6: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拣选一下自己部队里的人，此次行动必须做好保密工作。
8: 小韩深知形势险恶，如果没有一个周密计划，部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必须化解危局，排除后顾之忧。

0: 参谋长说，以后作战的文件都由你过目，你认可以后再往下部署。
1: 哼，这些笨蛋已经让老张忍无可忍了。
0: 你这样是不是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啊？
1: 你好像还有点智慧吗？
0: 在你眼里，就只有林小姐才有智慧吗？
2: 我没想得罪谁，我这儿已经拼命的韬光养晦了，谁知道他们啊，任由着自己，放飞着自己的一切愚蠢，那我也没办法。
0: 你知道吗？大家私底下都说你特别优秀。
1: 我这人不虚伪，你这个说法我表示同意。
3: 报告副司令，三五支队肖支队长送来一份请帖。
1: 什么请帖啊？叫我去做客，搞什么鬼？有什么客可做的？
0: 我陪你一起去，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0: 你真这么想啊？
1: 嗯。
0: 也行啊，你要是去了，说不定你还能帮我分析点什么出来。
1: 就是嘛。
2: 走。
3: 好啊，这个萧寒邀请你过去正是时候，你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探听一下他们那边的虚实。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他一定会给你表现出很多的假象。不过再多的假象，我相信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2: 走。
0: 我也是这么想的，知己知彼，我很想过去看看。
3: 好，
2: 走。

0: 请问贵军到此地有何贵干？我们忠义救国军的冯副司令，应你们支队长萧寒的邀请前来拜访，
1: 很有水泊梁山的风采嘛！啊，长官，请。这。
2: 他们这地方可真够大的！哎呀，这就是个大坑。
3: 董爷，你可是想死我了啊！
2: 我看到你这贱兮兮的样子，听到你贱兮兮的声音，就知道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哎，
3: 你这是对我们云南讲武学堂的校风表示怀疑啊！
2: 我怀疑的是你，
3: 我既是学校，学校即是我，这是老师常讲的，你都忘了。
2: 你们在这儿弄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番号，在这大坑里招兵买马，你们想干什么呀？
3: 抗日啊！据我所知，我们现在消灭的日本兵，要比贵部多百十来号人呢。
2: 对呀，你们在这儿没少抢占资源。
3: 我们有抢占你们的资源吗？
2: 你们在这儿，就是抢占资源。
3: 哎呀，东爷，你得讲道理啊！ 你不能说你活在这世上，你就要吃饭，你就要呼吸。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吃饭呼吸了，你就觉得不对了。
2: 别跟我耍嘴皮子，别偷换概念。
3: 我可没偷换概念，这第一枪可是你们打的。
2: 我们为什么开第一枪啊？
3: 为什么呢？
2: 还不是因为太具有危险性，太具有危险的潜质。<笑>
3: 这天地良心呐！
2: 你要说我危险，那我就是危险；你说我不对，那我就是不对。哎，你这种未审先判，哪儿来的十足的底气啊？
3: 我现在没兴趣跟你斗嘴。咱们还只是说说而已，不像李军，那是敢真动手啊。
1: 要是真干，我还敢来吗？
2: 哎呦，你可是云南讲武学堂的高材生，有什么不敢动手的？
1: 走了。
3: 哎，别别别别别别！回见！哎呀，哎呀，我们都泡到了，走吧，看看我的硬货。走，哎呀，来吧！刘爷，你看看我这些硬货啊，这可是。 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时候用的，现在还是风采依旧啊！啊，你们就准备用这个大炮轰击日军？像这种大炮，我们这可有十几门呢。哎，哪有十几门？乱说什么话！确实有十来门炮，不过都是些破烂货。
2: 多数都已经坏了，就剩这两门还能用。<笑>
3: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你一直都想演话剧，但是一上台就被老师给撵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那个时候啊，人太过于腼腆，他就是放不开。<笑>嘿呦！

0: 放不开
1: 啊，
0: 你是放得太开了。收起你这拙劣的演技啊，就你这演技
2: 叫瞎卖弄，
0: 知道吗？别演了。
1: 知我者东野啊。
3: 报告支队长同志，诸枪连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1: 什么枪？去，你没看见我正在跟友军长官友好的聊天吗？没规矩，下去。
3: 好。
1: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打游击打惯了，没什么规矩。
0: 看出来了，不容易啊。
1: 什么意思啊？
3: 哎，东野，用饭在这边。跟我来。
1: 来，东野，坐。到我这别客气啊。
0: 哎，不吃饭也行。
1: 哎，
0: 气都被你气饱了。
1: 哎，我这儿啊都是些家常便饭，山野土菜，没有什么好吃的。等把日本人赶走了，哎，我到时候请你吃宁波最好吃的，怎么样？
0: 好啊。
4: 哎，来了。
1: 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政委王茂林同志。
4: 煎厨子。这个我们山里啊只有野鸡没有家养的鸡，条件有限。哎，这位就是冯副司令。哎呦，久仰。
0: 你好，冯东野。
4: 哎，王茂林，快坐。
1: 坐。哎，对了，你那几个手下要不要一起？
0: 他们上不了这桌，我让他们在外面跟你们的兄弟们随便吃点了。
4: 哎呦，那多不好啊。那我去叫他们。
0: 官就是官，兵就是兵。
1: 来，哎，坐。
4: 怎么样？
0: 挺好。
1: 来，东野，热烈欢迎你能到我们这儿来啊。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啊。来，
4: 欢迎。
5: 打探萧寒部的军情，这是吴纯作为零号特工的使命，只是一直苦于无法接近，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6: 支队长交代冯东野了，这几个人不怀好意。
7: 哎，支队长可交代了，让咱们把该藏的东西都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听见没？
8: 一个中队都在这儿呢，盯紧点儿。
3: 哎，看那个东张西望的，
8: 来
3: 盯着点，
6: 我去看看。
8: 嗯。
6: 哎，这位女士。
9: 啊，你好。
6: 是有什么事吗？
9: 哦，这儿风景特别美，我想随便看看。

0: 看风景。
1: 嗯，
0: 我带你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随便看看就行了。
0: 哎，没事，我带你去一点也不麻烦。再说了，这里的路它特别的复杂，你要走丢了还不好找回来呢。走吧。
1: 好。
0: 其实我们这儿风景特别的美。哎，你看到没有？前面这个山，在我们这儿特别的有名。哎，你感觉一下这个山像什么呀？
1: 嗯。
0: 哎。
1: 啊。
0: 你看这个山，感觉像什么？
1: 是。哦，我看不出来。
0: 你这个想象力啊，其实还不够。这个山啊，这……
1: 啊，不好意思，你们这儿有茅厕吗？我想。
0: 啊，茅厕 啊！
1: 算了，你去也不方便，我自己去找吧。
2: 方便，走，我带你去。
0: 哎，

0: 冯副司令，你为什么笑？
1: 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0: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现，
1: 小点声。
0: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现自己多有实力，可他所展示的武器装备恰恰暴露他的短处，那都是临时拼凑起来根本不值一提的东西啊。

0: 我们都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坏着呢，心眼多着呢。他那是在欲盖弥彰地跟我们表现。看，我们的武器多弱呀！啊，都是义和团时代的旧东西，可能吗？ 这恰恰是他的狡猾之处，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我跟你们讲，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了，就上他的当了。那如果第三战区长官部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发起进攻呢？不还有个李满彪吗？笑什么？说说你的感受吧。
1: 我刚刚到处转了转，发现他们没什么兵力，
0: 没什么兵力。
1: 嗯，
0: 你还懂这个呢？
2: 不就数一数吗？
1: 最多200人。
2: 什么？就200人？
1: 嗯，
2: 再加上那破武器，我都怀疑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0: 我怀疑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1: 要不然怎么说你就只能当下级？
0: 他是在哭穷呢，装穷呢。
3: 不是空城计，
4: 司马懿要真的杀进去，这城门后面肯定埋伏着诸葛亮的千军万马。这空气真好啊，赶快撤走。各位啊，这冯东野现在就认为咱们是在隐藏实力，所以暂时是不会对咱们动手的。正好借这个时机，我们也可以好好打击一下从正面进攻的日军。
3: 可是，一想到。
4: 你在那里冷眼旁观，就越想越生气。这个我也同意，咱们真的有点太窝囊了。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不同。我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再多的忍辱负重，都要坚决地打击侵略者。
3: 没错啊。
4: 那我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了。
3: 是啊，老梁，现在是该你发挥的时候了。
5: 是。
4: 说说你的作战计划吧。
5: 好。 这儿是李满彪部的防区，而这儿是冯东野部的防区。虽然咱们现在挡住了他们对我们根据地的进攻，但是目前他们仍在等待日军对我们进攻的时候趁火打劫，对我们发起袭击。
1: 都看见了吧？这是典型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6: 秀才就是秀才，说起话来这么有文化。
1: 我们政委啊，就是喜欢把一些事情和《三国演义》联系在一起。
4: 嗨，也不是，就他们这点小伎俩，逃不出咱们老祖宗的认知范围啊。
6: 行啊，既然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咱们就成全他们。
1: 哎，你想怎么样？
4: 老梁，我们从他们和日军之间切入进去，然后把这一潭死水。

0: 失礼します。陳海の司令官大津少将が自ら特選し、すでに三北地域で行っております。
1: 妖怪官を呼んでこい。
0: はい。
2: 李副司令，有人找您。
3: 谁呀、啊？这大老远的来扫我雅兴？
4: 哎，我。这怎么了，兄弟？
3: 老姚，你还敢到我这儿来啊？
4: 你还要把我交出去立功啊？
3: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彪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4: 你单独聊聊啊。别杵着聊，咱坐着聊。哎，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这日本人呢，想交你这个朋友，他们特别欣赏你的才华。
3: 怎么，我的才华都传到日本人那儿去了？
4: 才华这东西满了就得往外溢，藏是藏不住的。
3: 我就说嘛，这个我早就深有体会了。
4: 这日本人啊，就是想英雄惜英雄啊，以后呢见了面两不相害。
3: 老姚，你放心，我彪子是最讲江湖道义的人，只要日本人遵守承诺，我彪子绝不违约。
4: 明天的日本人从你的房区过，你把房区给人让开。
3: 这么做恐怕有点不太妥吧，我要是这么做的话，那第三战区的人肯定放不过我呀。
4: 你这人家从你这过是打共产党的，那第三战区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还埋怨你。
3: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这长官部也的确早就下了对共产党游击队的轻蔑之心。
4: 你看就是嘛，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人日本人说了，说你们以后在遭遇的时候，人家也会网开一面，多好啊。
3: 行，就这么定了。
4: 得嘞，反正话呢我已经传到了啊。哥哥我得回了，你这地方待不住。
3: 我让我的贴身警卫员送你回去吧。
4: 行了，这情我领了。现在这个年头啊，谁也不知道明天能活成什么样，所以多个朋友多条活路吧。
3: 你果然是个懂江湖道义的。

0: 大塚蔵少将が敷地の首長だ。必ず勝ち取るということだ。
1: お前気をつけろよ。銃声を聞こえ

0: 从水营和副大府脱离战斗，最好从丰都野里满标部的缝隙中分头撤出来，明白了吧？明白了。
1: 是。
2: 你这是要把日军引到丰都野那儿下？
1: 本来咱们就是友军，对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友军的样子，我这也是为了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我有这个毅力。
3: 司令，木星三五支队。
4: 正在和大秦和狼所率领的日军展开激战。这个萧寒呢，太狂了！哎，就他那点实力，是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敢跟一大队的日军。 展开正面的阻击，也是没谁了。告诉前哨，仔细观察，随时向我们报告他们的战况。另外，我部必须要做好随时可以战斗的准备。

看到眼前的残酷景象，佐藤有些恍惚。中国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并非宣传的那样不堪一击。

0: 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
1: 三五支队好像突然和日军脱离了接触。
0: 占了便宜就跑，不敢恋战。
1: 日军队他们紧紧追赶，已经快到我们防线了。
2: 我就知道，如果不干出这种事情来，就不是他了。去告诉参谋长，我需要火力支援。李满彪部给日军让开防线，实属可恶可恨。
3: 是。

0: 哎，你别说啊，这支队长和秀才还真是灵活机智，随机应变。
1: 你现在也对秀才佩服了？
0: 哎，看来啊，这天下早晚是咱们的。

死守说过什么吗？我不可能丢下你这个兄弟。

嘉奖令，房东野部在与日寇激战之中击毙日球大金河狼，战功卓著，获司令长官部嘉奖，并荣获四等宝鼎勋章。

嘉奖令，李满彪在剿匪勘乱战斗中击毙惯匪老三，荣获六等云辉勋章。

嘉奖令，陈汉生司令，组织有方，作战得力，特荣获三等云辉勋章。司令，三等云辉勋章一般只授予军级将官。

0: 李正，这里。
1: 郑队长，李满彪部仍然在向你部进发，他们还携带了大炮等重型武器，看来啊，他们是想要重创你们。老郑比较担心你们，特意派我们前来帮忙。非常感谢，老马，既然方案已经制定好了，那你们先去准备吧。
2: 好，郑队长，那我先走了。
1: 政委啊。

0: 虽然咱们一直想要避免国共两军的这种摩擦，希望统一战线能够得到维护和尊重，看来人家是把咱们的忍让当成是懦弱，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我倒是觉得咱们现在就打，打得他们不敢对我们有任何的侵犯，以免以后咱们再对日军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为累赘。还有这个李满彪一直在背后搞事情，那这次咱们就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掉。
1: 这李满彪啊，在这次战役当中
2: 明目张胆地投靠日军，
1: 他打开防御区把日军放了进来，所以打击李满彪部呢，就是打击严重的卖国投敌行为。
3: 我要给老三报仇雪恨，亲自毙了这个家伙。
1: 不过这一次啊，我们要活捉李满彪，不能感情用事。
3: 秀才，你要活的你养他吗？
1: 这是政策问题。
3: 我就是觉得咱们哪儿都好，就是政策太多，约束太多，忍让太多。
1: 江副支队长，
3: 我又没说不服从，我服从就是了，但是我抓到他要揍他，这肯定的。
1: 那也不行。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闹的这是哪一出啊？一个看起来很认真，一个又不是那么认真。
3: 我是认真的。
1: 我也是认真的。
0: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们俩接着认真吧。
1: 共产党呢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3: 我就是要揍他。
1: 你再好好想想，反正不许揍他。
3: 我就是要揍他。
1: 反正就是不许揍他。

0: 李满彪每次都能获得勋章，可见这是陈汉生跟张衡在我跟他之间寻找平衡呢。为什么呀？你干好了，对他们有什么不好吗？
1: 功高盖主是大忌。报告，副司令，刚刚得到的消息。
2: 李满彪要求我们前去支援。我支援什么？他没事跑人家三五支队那是干什么去啊？啊？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他要抢到我前面立功，你没那金刚钻，你别揽那瓷器活啊！
3: 你一个猪，能耐脑袋，偏要跟人家孙猴子去斗，你不吃亏才怪呢！副
1: 司令，那我们
3: 在感情上表示同情跟支持，你就说，我们正准备集合出征呢。
1: 明白。你回来。你又明白什么了？这情感上的和实际上的，必须要有区别。你越来越进步了。去吧。
0: 是。
3: 讨厌。
0: 副司令，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李满彪倒霉。
3: 他不该倒霉吗？他倒霉之后就该你了。你什么意思？你现在应该跟着李满彪一起消灭三五支队。我现在讨厌李满彪，甚于萧寒。军事上的事儿，你少管。

了。

0: 王参谋，你看这里还有这儿。
1: 嗯，明白。
2: 兄弟们都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老哥给你们摆庆功酒。
3: 司令您别担心了，冯副司令两个小时前就已经率部解救李副司令去了。
2: 两个小时，按说早就到了。
4: 哎呀，我的司令啊，您就放心吧，您别忘了夜晚走山路不容易。
2: 参谋长，
4: 嗯，
2: 团结还是要团结的，这京城团结很重要啊。
4: 是啊，
2: 以冯副司令的能力和他的队伍作战作风，他早就应该到了。
4: 我的敬轩兄啊，我强调了多少遍关于团结这个问题，可是那个彪子根本就不听，一点定性都没有啊。司令，也许这次对他来说是个教训，是个好事啊。嗯，好事啊。小吴，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个一会儿送到参谋室去啊。
3: 好，明白。

0: 哎，你们看，今天晚上月亮多圆呀！看着这月亮，好多美丽的诗句都出现在我脑子里了。
1: 副司令，前面的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
2: 举杯邀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可我们的故乡现在正在日本人手里。
1: 好像前面的枪声已经彻底消失了。
0: 我就说嘛，这皓月当空的夜晚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
1: 那我们返回吗？
0: 兄弟们都在这等着，在这埋伏好。你带上两个人跟我过去看看
1: 啊。我们这样去不安全吧？
0: 放心吧，人家共产党还是很讲究的。咱们过去看看这李满彪怎么样了。
1: 是，
0: 把马牵上。哎，
3: 你放开！你放开！
4: 别动！
3: 有话好好说，别动家伙。
5: 你就是李满彪
3: 啊？我是忠义救国军。
5: 你不忠不义，一枪毙了你！
6: 李满彪，你一次一次的纵容你的部下骚扰我们的驻地，伤害我们的军民，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你还敢抵赖吗？
3: 没有什么可狡辩的。
6: 那就好，把他先压下去，让他好好的反省一下。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态度。
3: 我反省，哎，我反省。
7: 政委，
8: 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一会儿我的老同学就得来找我麻烦了。
6: 你的预料是对的，这个冯东野啊，一直是作弊上官。他就希望李满彪能够成为光杆司令，将来没法跟他匹敌。
8: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

0: 上账了，原因就在于他们之前明争暗斗，互相下绊子。
1: 嗯，
0: 这样啊，我先去做点准备，好迎接我的老同学。
1: 嗯，
2: 秀才，你
1: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

0: 一会儿人来了，注意点啊。
1: 支队长，政委，客人到了。
0: 哎，冯副司令，辛苦了，辛苦了。
2: 诸位，打扰了啊。
1: 怎么？
2: 你们可不怎么地道啊。
3: 此话怎讲？
2: 你们对我们李满彪部进行了攻击，这是严重违反了我们达成统一战线的原则的。
4: 那是他作死，他咎由自取。
0: 那个冯副，
5: 你叫江七妹吧，你这也不像个土匪啊。
4: 小白脸，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那个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的江副支队长。
2: 江副支队长，江副支队长，幸会幸会啊。我是因为我们李满彪部受到了贵军的重创，我来询问一下，可以吗？
6: 我倒是想问问，李满彪部在哪里被击败的？如果说是我们主动挑衅的话，那战斗怎么会发生在我们驻地的门口，而不是李满彪部的门口呢？
0: 是啊，经我部的统计，贵部在这一年当中对我部进行了108次拦截骚扰，16次主动开枪射击，还有3次打伤了我们的指战员，这些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2: 我们那只是骚扰，无论我们骚扰多少次，也没有你们来一次大反击造成的损失重大呀。我估计我们李满彪部应该被你们击垮的差不多了吧，最近很难恢复建制了。
6: 东爷啊，你就偷着乐吧。
2: 我乐什么呀？
6: 政委，
0: 哎，
6: 要不这样，多留点时间给我的老同学，我们俩好好叙叙旧。你说呢，副支队长？
0: 啊，好好，那我们先出去，你们聊，你们聊。嗯，七妹，咱们出去吧。
6: 坐吧。
5: 这女的，这副支队长不是女土匪吗？
6: 七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是因为曾经受过剥削和压迫，所以才愤然反抗。
2: 看出来了，你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造反有理。
6: 是的，造地主老财和军阀恶霸的反当然有理。
2: 我不跟你扯这些了，我得把李满彪带走。你们打也打了，罚也罚了，你把他扣着干嘛呀？再说那李满彪那么烦人，那么讨厌，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啊。就算你把他剁成肉馅儿，包成饺子都没人吃。
6: 哎，听你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啊。不过我那么多同志受了伤，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吧。
2: 你是知道的，我完全可以参战救助李满彪，但是我没那么干，我够意思了吧？
6: 你呀，是非要让我把这

0: 话说明白是吗？
1: 你说，
0: 其实你就是想要借枪杀人，何乐而不为呢？你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你的劲敌，除掉他，对不对？
1: 你得把令表给我，要不我去第三战区长官部那儿没法交代。
0: 我们倒是更需要你们长官给我们一个交代。你说到底有多少像李满彪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支持下在作恶呀？啊！我共现在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了，可这统一战线在他们面前就像是一张废纸啊！
1: 可是你不把李满彪给我，我回去也没办法交差呀。
0: 好，我可以让你把人带走，不过必须要让他写下事情的全部经过，以防以后说不清楚啊。
1: 行。你说你怎么就给人家写了一个跟忏悔书一样的东西呢？
2: 哼，大爷，我那是跟他们斗智呢。
1: 啊，说所有的一切

0: 你对党国就这么没有信心呢？
1: 哼，姓冯的，你别给我说风凉话了。你别以为你今天把我从这儿带出去，我就会感激你了。就算没有你的话，他们迟早也会放了我的。哼，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有今天吗？现在我的部队都被消灭了，你却在这坐山观虎斗。你等着，你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向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投诉你。公报私仇，见死不救，私通云南讲武堂同学萧寒的一切勾当。
0: 你真打算这么干啊？你不后悔吗？

0: 在吓唬谁呢你？你有种今天开枪崩了大爷我！
1: 司令，你怎么真开枪了呀？

李副司令是被他的随从警卫给打死的，我已经当场把他的警卫给处置了，他是为国捐躯。

0: 你到的时候，李满彪已经殉国了。
1: 属下道士看到的就是这样。
2: 黄副官，你现在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吗？
1: 属下明白。
2: 真的明白？
1: 明白。
2: 好，下去休息吧。
1: 是。
0: 彪子死得蹊跷啊。
2: 司令的意思是调查冯东野？
0: 我坚信一定是他干的。
2: 哎呀，不好办呐，把他押送战区长官部吧。
0: 你明明知道这样不行，在咱们这儿除了冯东野还能打仗，根本就没有别的可用之才。
2: 是啊，不但如此，长官部还会对您问责。毕竟啊，这二位都是您的属下啊，窝里斗得那么凶，您主观失职啊。
3: 所以这小子是看准了我拿他没办法。
2: 是啊，冯东野早就对李满彪动了杀机了。您那个李满彪真是不知好歹啊，玩了命的坑自己啊。这件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司令，痛心呐，痛心。
0: 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懂江湖义气，也根本不懂什么是吃亏是福。原来呢，我想得好好的，重点培养几个年轻人，到自己老的时候呢，还有个照应。可惜全是白眼狼。
2: 司令，打仗嘛，啊，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狼而不是狗，哪有狗的忠诚啊。
0: 哼，参谋长，那你说拿这个冯东野该怎么办呢？
2: 好办，把李满彪余部全部交于冯东野管辖，我们要隆重的为我们的抗日英雄李满彪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然后向第三战区长官部申请抚恤金，并让驻地附近的大户商贾为满彪家属募捐。司令，我们一定要向外塑造我们的忠诚仁义的形象，我想如果这样的话，第三长官部一定会对司令刮目相看的。
0: 好，德云兄，我的好参谋长，说心里话，汉生这辈子能遇到你真是三生有幸。这些年轻人最终还是靠不住的，人呢得到了一定年纪才懂得人世间的道理。
2: 司令，你放心，有老张在，肯定会为您保驾护航的啊。司令，我们现在手里有两张牌，一张是日本人，一张是第三战区，个个兵强马壮，他们一定会替我们跟共党去对阵的。我们只要是想清楚了，设计好了，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啊。李满彪，以李满彪的智商能够在这个乱世期间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哎，彪子兄弟，老哥好好送你走。
4: 这个李满彪啊，在下山的时候被人给害了，他们把这个罪名呢栽到咱们头上，这说明什么？他们那边的人人心涣散，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想和目标。
5: 没错，他们向来以正规军的身份自居，可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私人武装，但凡自己手里有点枪就想当草头王。
4: 这就是1938年11月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上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力表述为
2: 是我们的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5: 所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看句句真知，都是切中要害啊。
1: 肖哥，政委，

0: 军今天派了一个军官递了个帖子，说请我们去参加李满彪的追悼会。
1: 这根本就是个挑衅，是让你去拜码头的。
2: 这可不是拜码头啊，这就是鸿门宴。
0: 好，坐坐坐。
2: 我们要是拒绝了，那他们会认为我们心虚，李满彪的死就跟咱们有关。如果我们去了，那李满彪就成了抗日。

0: 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人。他们这一步棋走得太阴险了，让我们左右为难啊。
1: 要不我们就不搭理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2: 哎，没错，
3: 反正那帮人平时也没少给咱泼脏水，是不是？不差这一回，
1: 狮子多了不怕羊，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4: 这样不好吧？这样也是一种躲避。
1: 小哥，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5: 这件事情上，我还想多听听政委的意见。
0: 这事儿啊，真的让我好好想想。
5: 既然人家这么抬举咱们，重视咱们，那不如咱就去给他好好捧个场，助助兴，啊？
0: 我听你这话，感觉已经想到对策了，是吗？
5: 正好，咱们急需把我们的思想传播过去，借这个机会，咱就把思想好好传过去。
6: 队长，那里是国军，你这样去会很危险的。
5: 有你们在，有三五支队在，不怕有什么危险。
1: 政委，请您批准，我跟随支队长前往。
0: 我批了，不过在你们去之前，我要交代一些事情。你们去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给那些顽固的反动派上上一课，争取把这个鸿门宴做成咱们的主场。
1: 好，
0: 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7: 小汉知道，此行犹如悬崖走钢丝，稍有闪失便会粉身碎骨。但他必须去，去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和他们虚伪的面孔，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8: 既然这个葬礼要办，咱们就办得轰轰烈烈，像个样子。啊！
9: 哦，小心点。
10: 你说他们敢来吗？不过参谋长这个一石二鸟左右封杀的招真是高明，一般的人还真拆不了这个招。汉生现在
11: 越来越佩服你了。
8: 哎呀，司令您过奖了。我无非就是找了些担心共产党将来减租减息的乡绅，还有跟共党发生过冲突的保安团的人过来啊。他们共产党不是喜欢搞什么宣传吗？搞什么运动吗？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怕他来，就怕他不来。
10: 我觉得他们不敢来。村长，你说呢？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1: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大象深度关注安阳通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让群众得实惠，医院得发展；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在

0: 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5号，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守正创新、锐意进取，扎实做好网络安全工作，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省长、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王凯出席。
1: 刘宁指出，去年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网上舆论引导、网络风险防范、网络生态治理、网络安全保障等重点任务，全省网信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向好。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站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网络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防风险、保安全、强治理、惠民生、增动能、促发展、谋合作、图共赢的使命任务，坚决防范化解各类网络安全风险，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刘宁强调，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高举思想旗帜，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深入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手段等创新，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争取人心。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第一示警作用，健全完善第一响应机制，统筹线上和线下，及时消除各种风险隐患，坚决维护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化综合施策，不断提高网络生态治理效能，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入开展清朗净网系列专项行动，加强网信领域立法、执法、司法，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净化网络生态。要加强能力建设，切实筑牢网络安全屏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力实施网络安全重大任务，扎实推进六张网，特别是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深化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建设，强化数据安全保护，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风险防范，全面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党的领导，汇聚保障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信息沟通、会商研判、协同处置、联合执法，加强网信系统队伍建设，营造全民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委网信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数据局、省通信管理局汇报发言，张威、安伟、张雷鸣、李涛、郑海洋出席。
2: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3: 老百姓常说啊，医保资金是大家的救命钱和健康保护伞。而近些年呢，随着医疗费用增幅远超医保经费增幅，不少地方相继出现了医保资金缺口。怎么让这笔钱从有缺口到有结余，从单纯的支出变成引导医疗机构朝着让老百姓少生病、看好病的方向努力的指挥棒呢？安阳市有一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给出了答案。
1: 9月2号下午，在安阳市人民医院肾内科，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正和医生共同探讨肾病中末期透析病人的平均诊疗费。

0: 队友。
1: 他病情变化的治疗方案可能会调整比如说一个病人他突然心衰了，花费会怎么样？会非常多。
2: 咱今天说的就是最中间的、最大多数的，
3: 两次血滤，两次灌流，十次透析，
4: 算药费的话6000多。
0: 这样的讨论几乎每周都会进行，方便及时掌握单个病种的诊疗费用变化，为后续调整病种诊疗费用做参考。
5: 死医保每年都会根据上一年的实际情况的进行调整的需要上调呀，需要下调的呀这个并不是说是那个一层子不变。
0: 对病种进行精细化管理，目的是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就在2019年以前，安阳连续几年医保基金出现支付不足。
6: 那我们安阳市的职工医保，我们的支退比当时呢是1.5:1，也就是说，在职的1.5个人就有一个退休的，在收入上增长幅度比较小。那在2016、2017、2018年这三年，我们市区的职工医保基金当年的收入就跟不上我们医院整个需要的医保基金的支出，那就有了缺口。
0: 一边是医保基金支付不足，医院亏损，另一边群众又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怎么办？唯有改革。2019年，安阳被国家医保局列为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改革试点城市。改革的核心就是用打包付费的方式来控制诊疗成本。过去是按项目付钱，好比吃饭点菜，点一个菜付一个菜的钱，医院容易多开检查、多开药。改革后则是根据病种定打包价，这就倒逼医院主动算起精细账，从多开药、多检查赚钱转向控成本、提质量。
1: 每一个病人出来之后，我们就要看他的，哎呀，这个月他花的是不是超标了，是不是在第二级付费这个范围以内，然后我们既是一个临床的医生，又还是一个这个算账的会计。
0: 针对医院为控制病人诊疗费用容易出现的推诿重症患者的情况，安阳设立了超支分担制度，对急诊抢救费用偏高等特殊病例实施补偿。
6: 对于我们这些医院收治的病人，只要他的费用达到了付费标准的1.5倍以上，我们就把这1.5倍以上的部分，医保要进行分担。
0: 除了超支分担之外，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改革还有一个关键内容是结余共享。对于结余的部分，按照比例补贴给医疗机构，这让医院有了动力，还进一步降低了诊疗费用。2020年以来，安阳医疗统筹基金连续6年实现收支平衡。安阳市区14家2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次均医疗费用从2020年的11,111.96元降至2025年的9,675.95元。在降低诊疗费用的同时，安阳还通过提升基层报销比例，实行医保总额打包付费，把结余资金向紧密型医共体倾斜等方式，引导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提升基层医疗的条件和水平。9月3号，在安阳市殷都区人民医院心内科病房内，医生王云峰正检查病人李福兴的恢复情况。今年81岁的李福兴9月2号因为阵发性牙疼，在许家沟乡黄口村村卫生室被诊断为心肌缺血，随后第一时间被送到了这里。
7: 下午1点多出现了症状，然后他转到我们这儿，基本上也就是4点多吧，在当地卫生室做的心电图，提示一个心肌缺血这种情况，然后就到这儿进一步做治疗。
0: 经过对症治疗后，李福兴冠心病和房颤的症状得到改善，已于9月8号顺利出院。依托殷都区医共体搭建的远程心电中心，村民在基层诊室发现问题后，县区级医院可在第一时间响应，以最快速度介入诊疗。而就在2019年之前，殷都区还面临基层医疗机构人才流失严重、技术能力不足等问题，很多群众选择去市区医院就诊，这也进一步加重了区级医保基金的压力。
8: 我们殷都区在2018年、2019年的话，这个医保基金实际上是一个超支的状态。
0: 早在2011年，殷都区就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成立了医共体，但由于缺少资金和政策扶持，医共体到2014年就解体了。而在2019年，殷都区成为国家首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时，医保基金对县域医共体实行了按人头。

0: 预算总额付费结余留用的政策。
1: 比如说一共提有50万的参保人员，那么他的人在本年度他的支出医保基金的总额低于这个打包的总额，那么结余的这一部分我们就按照结余留用这个政策返还给了金密性医共体。
0: 根据政策，无论群众在殷都区医共体治疗还是到上级医院治疗，所花费的医保基金全部都是在总预算内支付。但当地算了一笔账，同样一个病人在县市省三级医院诊疗的费用差距很大。
2: 我们殷都区的这个这几年来这个住院次均费用啊就在5000左右，你要让到市里边呢才10000多，你到省级医院25000-26000。医疗集团呢，他为了要更好的能得到这个医保基金的结余，那只有不断的挖掘自身的潜力，进一步呢提升自己的诊疗服务能力。
0: 有了结余留用政策的激励，殷都区医共体各级诊疗机构在提升服务能力的同时，还定期邀请外地专家前来坐诊，不断提升诊疗质量，尽量减少病人外流。与此同时，医生制定诊疗方案时的侧重点也在悄然改变。
3: 原来就是按项目给病人支付，然后医保局也按项目给你支付，就存在这种就是我多收病人多看病收入就会多。但是实行了这个以后，就是把这个医保资金打包给我们医共体，就成了我们的成本。所以说你只有这个把这个病人这个服务好，把这个健康搞好。
0: 改革第一年，殷都区医保资金就结余了1780多万元，并全部按照5:3:2的比例分给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
4: 自2020年起，安阳市医保统筹基金连续6年收支平衡，共结余38.28亿元。安阳市将这些结余资金重点投向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健康管理等方面，实现了群众得实惠、医院得发展、基金得持续、健康得保障的多方共赢。
0: 9月3号上午，在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东张五村卫生室，村医王宗庆正用便携式检查设备为村民王全明复查心电图。3年前，他就是用这套设备及时发现了王全明的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带他去医院做了急救手术。
5: 23家我在这个门口种了菜，种了菜我在这种抱的菜就是这个心脏叫的就是发慌，上不来气儿。就给你打电话，你来了以后，脑子走去了以后，然后一量一说我的心梗，到了120救护车来以后把我拉走，跟医生讲一下，当然就做手上了手术台了。
0: 由于抢救及时，王全明脱离了生命危险。现在每月他都会定期到村卫生室来复查心电图。而购置这套设备以及后期检查、诊疗、耗材的费用，全部由殷都区医共体通过医保结余资金承担。
6: 一旦病情发作了，觉得难受、不舒服、来不了，我们可以直接上家里给他做，做完以后上传到县医院医共体，自己的费用都是这医共体和县医院包括卫生院共同承担的费用，都是免费提供给老百姓的。
0: 除了免费检查之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参保群众还可以在村卫生室以零自付的方式领取口服药。
7: 就是说按门诊统筹报销结束以后，剩余患者自付部分由我们医共体医疗集团用医保结余资金给他支付了，也是患者零支付。
0: 对慢病的院前干预减少了发病率，降低了住院率。殷都区医共体的诊疗观念也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3: 都会主动的去服务老百姓，让老百姓尽量的少生病，搞实了这个医防融合，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在家里面就能够享受到我们的健康服务。像我们的家庭签约医生现在都是上门服务。
0: 最近几年，殷都区医共体已得到医保结余留用资金1亿多元。殷都区医共体利用这些资金建起了区域会诊、影像、心电三大中心，购置了100多台远程心电检测设备下发到基层村卫生室，移动式 CT 检测车也下沉到乡镇卫生院。现在慢性病规范管理率升至89.6%，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升至85.8%。
2: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有限的医保基金它的使用关口进行了一些前移，从上游 就让它开始发挥作用，引导医疗机构去抓好这个健康。

0: 管理，人民群众健康素养大大提升，那么就发病率就会降低，发病率降低了，实际上呢也是会结余医保基金了。
1: 在殷都区试点的基础上，2023年起，安阳市全市开始探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和其他区县的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
2: 医防融合呀，健康管理呀，那么体现的出现的效果还是比较好。我们的整个的安阳市城乡居民的住院率，近几年呢，在全省都是最低的，也就是从这体现出来，就是我们的医共体，它搞健康管理起到了一种作用。
1: 9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以人大代表身份到兰考县东坝头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近站履职活动，并主持召开河南省数智赋能网格建设促进基层高效能治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秘书长吉炳伟参加。李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强化担当作为，把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更好嵌入基层高效能治理体系，注重数智赋能，加强数智人大建设，推动问题识别精准化，决策过程科学化，管理过程精细化，便民服务高效化。社区的市人大要结合实际开展小切口小块零立法，以法治之力推动基层高效能治理。9月14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在郑州会见香港法律界代表团一行。郑海洋首先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省委省政府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高度重视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希望双方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健全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以高水平法治协作护航粤港经贸合作走深走实。香港大律师公会内地事务常委会联席主席徐伟强表示，香港法律界愿发挥专业优势，加强与河南法律界交流合作，助力河南企业发展。中央港澳办、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见。
3: 9月15号上午，一台5层楼高的地下掘进大国重器在郑州正式下线，它创下国产盾构机最大直径新纪录。
4: 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装机后全长125米，重4800吨。在我身后这个庞然大物呢，就是今天在郑州下线的中铁1662号盾构机，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直径最大的盾构机。
1: 下线后的盾构一哥马上要出发前往安徽合肥，将从合肥董铺水库底部穿越进行隧道施工，部分区段土体松散，加之工程位于水源保护区内，施工和环保标准在全国都罕见。
5: 我们针对这个项目做了系列的一个创新，是整机适配了500米的一个转弯能力，我们做了一些这种智能化的一些新技术，也就包括了我们感知层是做到了我们的刀具的盾密封的以及土仓可视化的这个监测，我们将这些数据传到主公司，可以进行辅助的一个智能化作业。
1: 目前我国跨江粤海川湖隧道工程建设进入加速期，中铁1662号的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具备自主研发、制造、应用超大直径智能掘进装备的完整能力。
6: 我们这几年的大盾构发展得非常迅猛，因为常规的地铁盾构工艺已经很成熟了，近几年大盾构至少占到了95%以上，逐步达到了全部的国产化替代。今年也是在国外逐步的探索，就是像巴拿马呀、格鲁吉亚呀，都是我们在参与了，而且国外现在也越来越相信和依赖我们中国的这个设备和中国的技术。
7: 9月15号，曙光8000气象领域重大应用成果发布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举行。
1: 现场，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与中科曙光联合发布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公里级数值模式 MCV， 就像给天气预报装上了最强大脑，将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计算时间缩短至1小时，迈入国际第一梯队，能让天气预报从郑州有雨精确到郑州哪个区几点下。
8: 就像拍照手机大家都很追求高清像素一样，实际上数值模式也在追求不断的提升模式的分辨率，因为模式分辨率的提升可以让我们解析以前看不清楚的中小尺度运动，这对于预报比如很多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引发的极端暴雨非常的有帮助。
1: 虽然分辨率越高算得越细，但天气的小动作数不胜数，计算量也呈指数级增长。依托全国产市

0: 10万卡 AI 超算集群曙光8000，为数值预报模式提供算力支持，在规定时间算出可靠结果，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支撑前沿科研取得重要突破。
1: 七项这个应用呢，它有非常强的业务化的属性，它需要每天要运行，有非常强的时效性要求。我的分辨率增长，我的计算量增长，它尽量希望我的计算资源的数量不要做过多的扩展，来满足运行的这个可靠性的要求，把计算能力更强的类似于 GPU 这样加速器来提高整个计算的这个性能效率，来降低这个运行时间。
0: 目前新一代公里级数值模式 MCV 已完成关键技术准备，预计2027年正式投入业务运行。
2: 目前河南省秋作物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预计三秋期间降水呈北少南多分布，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秋收呢，有几轮雨要防，秋种什么时候播效果最好，秋管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呢我们就请气象专家一一解答。
4: 9月15号到10月20号，整个三秋期间的话，我们省降水整体呈现这种北少南多的一个分布，预计南阳、信阳偏多2到3成，三门峡、洛阳、许昌、平顶山、漯河、驻马店以及周口偏多0到2成，其他地区偏少0到2成，气温的话是大部的一个偏高。
3: 总体来说，降水北少南多，气温总体偏高，有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省气象局预计，夏玉米成熟期在9月10号到10月13号，花生适宜收获期在9月20号到10月10号，均较常年略偏早。专家提醒，已成熟的秋作物应密切关注9月下旬后期降水过程，趁勤收晒，避雨存储。未完全成熟地块要注意适期晚收，力争高产。
5: 重点关注的话，下旬后期还会有2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分别在24到26日和27到28日，全省大部将会有小的中雨，局部大雨。其中在24到26日这次降水过程呢，还会伴有大风和降温天气的影响。
3: 根据河南省秋作物发育进程及冬小麦常年播期，结合未来气候趋势预测结果，预计今年河南省冬小麦适宜播种期在10月13号到11月3号，较常年略偏晚。
6: 目前厄尔尼诺仍处于发展阶段，预计今年冬季迁暖的概率比较大，但是阶段性寒潮风险高，冷暖波动明显，建议小麦适期晚播，避免冬前旺长，提高植株的抗寒抗冻能力，安全越冬。
0: 9月11号至14号，玉起长征行、跑好接力赛、河南省青少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实践营活动举行，来自全省的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代表等150多人，通过沉浸寻访、现场教学等方式，重走红25军长征路，让爱国主义精神与革命信仰传承深深根植于少先队员心中。9月14号至15号，玉出彩一起来，河南省2026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走进平顶山、鲁山、瑶山景区，活动以伏牛山水为舞台，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直接送到景区一线，通过夜间集中展演和日间沉浸式互动相结合，让游客赏景的同时看传统大戏，赏非遗文化。9月15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健身气功交流活动在南阳举行，活动为期3天，设有易筋经、八段锦等项目，吸引全国34支代表队599名选手参加，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9月15号，济源市人民政府与东方甄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济源举行，双方将围绕贵金属饰品自营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开展合作，涵盖项链、耳饰、戒指、手链4大品类，产品计划于双12前后正式上线销售。9月14号，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承办的科普栏目《科技瞭望塔》第二季在郑州启动。《科技瞭望塔》聚焦新智生产力、前沿科技等内容，致力打造有影响力的科普品牌。第二季将更多走进校园、社区和乡村，让科普这束光照进更广阔的土地。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清欢今天听了。
1: 这是大平调里边独有的大扇和尖子号。

0: 是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走事儿面善心恶，他天天差一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0: 199元和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

0: 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5: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6: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7: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8: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9: 怎么了？
10: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6: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1: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2: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4: 我要让他去坐牢。
13: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8: 爸爸，可乐喝完了。
19: 易拉罐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5: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19: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还有旧衣物的玻金素纸衣，都是再生资源，要珍惜哦。
5: 随手分一分。